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C到-30°C，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C到-24°C。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C，最低气温-24°C。那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社区好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AM 七三八 FM 91.6，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啊，这全民 K 歌想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啊这个才艺的海洋吧。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了，随时可以拨打机热线进行歌曲演唱、才艺展示啊，包括诗歌朗诵，跟声音有关的都可以啊。话不多说，赶紧迎进今天第一位听众，哎，我们看看是谁呢？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1: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杨大哥。
1: 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周日快乐。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一杯热酒敬爹娘。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天个正是圆月亮，月亮照进我梦乡，梦想你是我远方，日夜也想着爹娘，想着爹娘泪汪汪，他们是否已变样，而不能常在你身旁，让你们走进了风霜。你给我就近爹娘，祝你一生安康，不愁吃遍遍

一点点显得沧桑，情人无有的模样，你为我丢尽点燃，我一生安康，平安度过每一段时光，勾手人年天岁长，再为我丢

0: 真厉害啊！这节目我主持这么长时间了，每周一首歌曲，从来没有重复的啊！这歌曲海啊！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我今天再给大家演奏一首《女人花》啊。
0: 好的。嗯，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哈。
1: 好。
0: 嗯。

0: 谢谢。
1: 好嘞，感谢啊。那这个采访一下您啊，就咱们这个玩的这笛子竹笛啊，多久了呢？
0: 玩了三年了。
1: 三年了是吧？那这个竹笛现在是这个选择啊，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接触上这个竹笛的？
0: 在广播上听到人家笛子吹的像很好听，后来我就买一根笛子就吹着玩。
1: 啊，就买一根吹着玩。
0: 哎，对对对，
1: 就直接买了一根这个专业的呀，还是说这个在外边找了一个路边摊买了一个呢？
0: 在路边摊的，去买了一个不是专业的，我真的不是，反正他们挺专业的，是100多块钱买的。
1: 嗯，这就是来，所以说是您这属于兴趣使然，是不是？因为我认识好多这个大爷呢，都是这个在路边摊或者看着别人吹着，哎，觉得挺好玩的。还有这个葫芦丝啊，都是随便买了一个，然后就是你们。就是从来不要求这些东西，拿起来就吹，而且吹的都还特别好啊。

0: 那这个持谱呢？要是3年，要是如果说刚接触这个东西，应该是对于这个简谱啊，应该是一窍不通的，是吧？那这个现在咱们是识谱是怎么学会的呢？
1: 我这个我最近的是数学的，是正在运动，
0: 啊，
1: 现在听。
0: 就是这个知道每一个指法对应的音调，但是不会识谱是吧？然后把这
1: 写
0: 个，
1: 个谱子，
0: 您说。
1: 写个谱子不会识谱。
0: 哎，然后知道每一个指法的音调，按照这个音调自己慢慢的把整个歌摸索出来，是吧？
1: 对。
0: 哎呀，好，希望您还能摸索出更多的这个歌曲啊。然后咱可以，虽然这不是不会识谱吗，咱可以给自己出一套简谱就完了呗。要不然时间长了，有的咱也记不住，对吧？咱摸索出来之后，哪个指法，咱就找一个小笔记本标注一下，这首歌怎么吹，那首歌怎么吹，慢慢的歌不越来越多了吗？省得时间长不吹就忘了。
1: 这太好了！今天我这大部分人可以对待的是白水歌曲。
0: 嗯，因为它这些乐器都是熟能生巧的，其实那为啥需要谱呢？就有的歌曲就是咱说专业人士啊，时间长了不去演奏它，可能这谱也就忘了。所以记一下，要不然有的歌你说你好不容易摸索出来了，之后又忘了，多可惜呀、啊。
1: 对，老师讲的对啊，非常的详细。
0: 啊，好，感谢您啊，然后期待您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好听的这个主题演奏歌曲，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再见。下一位是哪位？我看看谁先打进来，来这一位吧。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小裴老师，你好。
0: 你好，早上好。
2: 给前面的、后面的、左边、右边全部点赞。
0: 一圈都点了哈。哎，南来的北往的，
2: 必须给这个导播和小裴你俩点赞，
0: 啊，
2: 你
0: 感
2: 俩
0: 谢您，
2: 辛苦。
0: 感谢您一点不辛苦啊。
2: 我今天用口琴来一个，假如你要认识我。
0: 好，那请开始你的演奏。

0: 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哎，这个是什么曲调的？就是什么调子的？
0: 是我们是演唱的小日子。

0: 认识我。
1: 不是，我说这个您现在用的这个口琴是什么调的？我记得您应该是有这个好几个口琴是吧？
0: 我降 B， 这是降 B 调。
1: 降 B 调的，那这个跟您这个请教一下哈，就是它这个口琴就这几个调的区别，它是有跟歌曲来进行对比的话，是有什么样的？就怎么说？就是什么样类型的歌曲，用什么样的调子的这个口琴呢？
0: 对对对，他们什么样的歌曲，他都有自己的那个调
1: 啊，
0: 是 A B C D 嘛？
1: 嗯嗯，它是根据谱来数，就是根据这个整个咱们的曲谱走向的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比如说稍微欢快一点的，一般用什么调比较多？
0: 一般的西调是挺多，西调和 B 调、A 调。
1: 因为我对口琴不是这个很熟悉啊，就我有印象，就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还有我的姥爷，他俩都会吹口琴。然后呢，那个小嘛，然后气息也不够，会员量也不够，口琴还大，是吹了几次之后发现弄不明白，就再也没接触过那个东西。所以现在感觉吹口琴有一种什么印象呢？就像看这个老就年代感这种电影似的，就特别洒脱，感觉这爷们儿有个地方他就吹口琴，又洒脱又文艺啊。
0: 也分歌曲，有的歌曲你吹那就是吹不了。
1: 好，
0: 像那个我说，比如就是《蓝花花》那歌曲
1: 啊。
0: 一色的往回吸气，
1: 一色的往回吸是吧？一吸一吐哈。
0: 你吹气很少，一色往回吸。
1: 那个对于这个气息要求就更高了是吧？
0: 对对对，你像那一定的那个功夫你吹不了。
1: 好，那有时间要再多向您请教请教。那我们这个来连接下一个听众热线，感谢您哈。
0: 谢谢哦。
1: 再见。
0: 再见。
1: 下一位听众，咱们稍微等一下啊，我先来一个福利，发完福利之后，然后接通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吧，大萌子，发一条福利吧。下边这个消息真是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大家了，什么事儿呢？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马上来送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啊。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但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就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这个效果啊。那这个出门下楼梯啊，害怕摔倒啊，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包括有倒影的啊，还有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尤其早上一起来那眼睛都睁不开啊，您要抓紧改善呢。要不到最后呢，如果真出现问题，你花多少钱，它主要是它难受啊，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这个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发明专利，护眼效果嘎嘎强嘎嘎快的啊，这个当时贴当时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干净一样滋润舒服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通通都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咱这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这叶黄素，再加上这个这反正一共3重好礼吧。限时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飞，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等都掉线了，又重新打的那个。
1: 哎呀，掉线了是吧？就等了，就等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唱一首《又见山里红》。
1: 好。

0: 我是你秋天粼粼的风。我想就卡再卡，我的天哪，干不了这么卡呢。下一把
1: 没事，没关系的，不着急。
0: 我再找一个，那个太卡了，唱不了，不好意思啊。咱上九个之声吧。

跳出了海，能要出手

0: 好嘞，这咋的？那歌咋还伴奏还卡下了呢？
1: 不知道，可能是录盘时间长了吧。
0: 就这一次啊，这以后不能进来，就是再换歌曲了啊。
1: 啊，行。
0: 对，要
1: 那个实在没法唱，他U盘卡的太慢了，没法唱了。
0: 哦，那好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
1: 嗯嗯嗯。
0: 哎，好，尽量以后进来就不换歌曲啊，就这个不是特殊情况嘛。
1: 嗯，行，谢谢啊。
0: 好嘞，那感谢您啊，再见。
1: 再见。
0: 来吧，大萌子，今天福利比较多啊，咱再发一个福利，发完之后接通叔叔阿姨们的热线啊。那个叔叔阿姨们听我说啊，马上就要入伏了，因为这个7月15号嘛就要入伏了，还有16号，哎，入伏以后，哎，我就能开窗户睡觉了。我比较注意养生，我反正我伏天之前不开窗户啊。那这个天气真是又热又闷啊，谁还有心思在厨房这个煎炒烹炸呀？是不是？本来一天吃啥就犯愁，你这个这一入伏天开火一身汗，做。

0: 还没有胃口，哎，完了孩子再不好好吃，这个更闹心了，是不是？还折腾，哎，别愁了，今天给大伙儿啊把这个老朋友找回来了。之前这一抢而空的这个蒙都啊，筋头巴脑啊，正式返场。哎，这回呢想吃，咱赶紧囤啊。那个为啥说这个筋头巴脑能让这么多叔叔阿姨们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哎，那个核心就俩字儿，省事儿啊！还有仨字儿，加起来五个字儿，那就真好吃啊！咱们自己在家做筋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出了名的麻烦菜，因为啥？费时间、费功夫，又要给它做的软烂入味儿啊，又要做的筋道不柴，这根本不是十几20分钟能搞定的。首先选肉、洗肉、焯水、去腥、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血沫，这个它就得整个小半天儿。是不是？之后还要小火慢炖，盯着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了炖干锅，小火不入味儿。前前后后呢，没有个三四十分钟啊，哎呀，就别说三四十分钟，没有个三四十个，就是没有三四个小时啊，根本炖不出软糯入口这个入味的感觉啊。就大夏天在厨房里守着炖锅，烟熏火燎的，热气这个熏蒸的啊，简直是遭罪。身体咱吃不消，真没必要遭这个罪啊！所以这个咱这款呢，这个蒙都的筋头巴脑呢，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麻烦。厂家早就把繁琐难熬的这个功夫给您去掉了啊！哎，全都替您完成了。收到货之后做法非常简单，不需要任何复杂操作。想吃的时候打开包装袋，整块肉和浓郁的原汤一起倒进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直接端出锅啊！那叔叔阿姨们啊，这大热天，如果您不愿意做饭，嘎嘎香的这个蒙都筋头巴脑优惠来了，超值划算价，只需299买5袋，直接赠5袋，每袋400克重，也就是8两，到手整整8斤，299元。拆开袋子看看，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全是肉，营养一点不含糊，10分钟直接能端上桌，大家都能吃热乎的这个滋补的菜。但咱们得强调啊，这因为是福利数量有限，那就这么多库存了。哎，为了咱专门准备的啊，那先到先得，抢完没有？号码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这个咱联系小管家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啊，这反正就是400-999-0139，需要的赶紧去购买吧。
1: 是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全民 K 歌。
4: 不安这人间沧桑，
2: 这里想唱就唱。
4: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2: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好的，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依诺维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来用一用这款依诺维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依诺维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依诺维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啊这个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

0: 说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叶黄素，因为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极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来赶紧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喂，喂，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久等了。
1: 不要紧。
0: 哎，你好，你好。
1: 上一个礼拜那个《醉东》还没唱完，后半段今天来把它唱一下。
0: 好嘞，京剧是吧？
1: 对。
0: 嗯。
1: 小三儿的，有一个

0: 前大功成就，我看周郎不能容我，臣只是返回峡口调动兵将，再等其事。到那时，我看周郎啊，周郎，我要你荒废心机，收摊军事何在？好，就这样吧。
1: 嘿嘿，好。周郎啊，周郎。好，非常感谢啊，感谢您啊，给我们带来这一段咱们的国粹京剧啊。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小样了？以后能给我们再继续的、这个、
0: 小样的京剧多了。
1: 哎呀，经常来，咱们也陶冶一下情操，好不好？
0: 啊，下一次唱那个啊，朱云寨上面的有个三大弦
1: 啊。好的，
0: 也是京剧。
1: 先来个预告啊，那期待您下。哎呦，这个电信号咋的了？好，那跟您说再见了，老爷子。
0: 再见。
1: 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开机。
1: 哎呦，
3: 你好，小鹏老师，下午好。早好，
1: 已经放上曲了。
3: 啊，一会儿唱一个《我梦中小河》。
1: 好嘞。
3: 嗯。微信歌友都点赞啊，唱得棒，口琴吹得也棒，笛子吹拉得也棒啊。
1: 好。
3: 嗯，好，给赞，给点赞啊。
4: 好。
3: 有请唱歌。

0: 我连呢。
1: 不是，就是这个不是那个谁谁是用外部设备连线的？你俩是没在一起吗？
0: 没在一起、啊。
2: 我们俩不在一起。
1: 啊啊，是不是这个大爷是在其他的设备上？
2: 不是，我们俩都在
0: 手
2: 机
0: 上，都在手机合并通话。
1: 啊，合并通话呀。
0: 啊对、
1: 嗯、啊，这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你们俩合并完通话之后，完再接通咱们的电话。
0: 不是、啊、那个刚才导播给我打过来以后
1: 啊，
0: 来送个给我接到直播间，送个给我打过来，我一合就合上了。
1: 哦、啊、
0: 嗯、
1: 啊、还有这么个操作哈、啊、我说这听着不像是那个其他的设备来的，好像在一个这个电话里边，然后两个人又不在一起。
0: 不在
2: 我们不在一个城市
1: 啊。好，那感谢二位啊，期待能带来更多的这个合作的作品，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嘞，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大萌子来，咱这个来一段口播之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啊，这个穿短裤非常的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您要注意听了。这北京的这个高振奇主任啊，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过来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治疗，过程只需30分钟，哎，随治随走，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无需住院啊。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这啥呢，天热啊，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的效果会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这些患者们，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啊。那这个而且呢从即日起啊，下肢的这个一些啊这个血管啊、彩超的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用仅收费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那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赶紧拨打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小鹏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那个今天又碰上跟那个那天的情况一样的。
1: 哎呀，歌被别人
2: 唱
1: 了是吧？
2: 啊，对对。
1: 哎、
2: 那个我这还是那么唱的，要不然变了的话，那回你说不尽早就变。
1: 对对对，因为在外边嘛，咱们有那啥，行、
2: 啊，
1: 没有问题、
2: 嗯、
1: 啊。这个
2: 啊，真的，
1: 每个人的风格他也不一样啊。
2: 对对，
1: 哎，
2: 我给这个听友们大家问好，这个给前面的所有的表演者都点赞啊。
1: 好的，感谢您。
2: 嗯，哎，我今天现在开始唱我梦中的小河啊。
1: 好。
2: 哎。梦中的小河，曲曲弯弯。从要从。

朦胧的小河，群起往，弯腰望。

亲还是你笑脸，一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梦中的小河，曲曲弯弯，我的祝福留在母亲心间。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你啊！您看看这个，就所以说每个人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嘛。刚才那二位啊，他们这个风格，我评价是就是优美的、流畅的啊，这波浪般的，更像是河流。听了您的这个演唱呢，是哪种感觉呢？就是宁静的这种怀旧的，哎，就是诉说着童年的纯真，就像时间啊，就时间的流逝这种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风格，都好听。
0: 主持人的点评。主持人会说话，可以说
1: 不是不是啊，这不是啊，这真是我发自内心的这个评价啊。然后呢，这个我听中出现了，因为我感觉这首歌确实听得我内心很平静啊，我就认真的听，更认真的听了点。这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心中的笑，就这首调还不太知道，我不会唱这首歌。这个和啊，您唱。
0: 流淌在我的心间，
1: 就是心中的小河和家乡的小河。有的时候那个和字儿抢拍儿。就是这盒子正常应该是二拍啊，因为整首歌应该是四分之二拍的，它这个二拍，然后这你可能唱了1.6-1.8左右，啪就断了，就进行下一句了。这个您可以再回听一下，看一看，剩下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你这首歌演奏就是不是演奏演唱的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所以我才会再更细致的一点去找一些其他的这些小小的，就更能更优化这首歌曲的地方吧。
0: 谢谢主持人。
1: 哎，就是就这么一个，就是有几个和字稍微抢了点拍，别的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哎，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嘞，感谢您啊，带来这么能让我内心平静的一首作品，谢谢您。
0: 谢谢你，再见。
1: 再见，再见。好，来大萌子，咱来个福利啊！我跟你说，这个支持节目的人多，福利也就多啊，这是相辅相成的，也感谢大家啊。那我看看接下来给大家来一个这个福利吧。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这个抢到了好时力的生日福利啊，也给好时力送来了生日祝福。那这个一家企业你说能走26个年头，足以证明了很多问题啊。你看啊，这好时力的眼贴多畅销，效果有多好，这个年纪

0: 在五十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干涩、迎风、流泪、模糊等问题的，其实大家都在用。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如果您能赶在前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再送您生日大礼包。哎，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呢，专注护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了都是名贵的这个草药啊，像黄柏呀、密蒙花啊，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的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啊这等问题，流泪、刺痛的问题都包括了。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呀，眼前瞬间一亮，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啊，眼睛特别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啊，效果特别的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也给咱听众准备生日福利，过生日自己往出掏腰包啊！只要您能赶在10分钟前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这好视力，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元爆款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也是提醒大家，生日福利数量有限啊，还没抢到的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小飞老师。
0: 你好，你好，早上好。
1: 哎，早上好。今天第一次参加小飞老师的节目，带来一首《南屏晚钟》。
0: 好的，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开始了，哎，好的。

0: 谢谢大家，好了。
1: 好的，感谢您，感谢您。咱这个是第一次打进热线吗？
0: 第一次，原来这个一心和那个四云组织线经常连，后
1: 对，
0: 来
1: 我
0: 组织
1: 听
0: 给他
1: 您的
0: 组织
1: 声音
0: 黄
1: 陌
0: 了。
1: 生的，还有是个曲种。
0: 有好朋友告诉你，赶紧参加吧，又开播了这个四云好声音，
1: 好的啊，
0: 有声
1: 欢
0: 音
1: 迎，
0: 小裴，
1: 哎，
0: 是
1: 也，
0: 可火了。
1: 哎，欢迎您啊，欢迎您，欢迎这个咱们回归咱们的节目啊，以后也常来做客，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谢
1: 嘞，
0: 谢你，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呀，时间有限，迎进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啊！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好，小飞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好，给前面都点赞。
1: 嗯。
2: 我唱一首《军中绿花
1: 好的。
2: 》。

0: 好的，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位听众，我们这个时间要到了啊，那最后说一句，每周日
1: 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就1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长，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C到-30°C，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C到-24°C。长春市最高气温-26°C，最低气温-24°C。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好的，这个欢迎持续锁定咱们节目啊。这个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啊，这个强度虽然有调整，但其极端降雨这个能力啊并未降低。这未来数天呢，巴威不仅会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还将远距离输送水汽给这个华北啊、东北啊制造强降雨啊。最近一直也是在下雨。那台风暴雨天里呢，有做哪些事会让我们自己处于这个险境呢？又如何科学避险呢？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啊。首先有十件错事啊，一定要告诉大家。那第一件呢，就是涉水行走不避漩涡。这暴雨期间呢，最安全的选择其实应该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但是有些必须要外出的时候呢，如需确认要涉水行走呢，请务必警惕并避开路面上的漩涡和喷泉，因为这个强降雨可能导致排水管道啊由明流转为有压流，这巨大的水压呢，随时可能将井盖冲开，形成致命的隐形陷阱。就是看到有这个喷泉呐、啊，或者有漩涡啊，就这地方明显就感觉哎，这不正常，赶紧远离。而且不是说是不踩那个地方，要远离几米以外啊。如果呢这个涉及到脚滑，或者说水深，或者说这地方有坑，不小心失足摔倒了，就非常危险啊。好，第二点就是这个雨衣雨具的问题啊，不够鲜亮。有些很多我发现了，这黑伞，就是大晚上打黑伞的啊，根本就看不清你的这个人。灰蒙蒙的雨伞在大雨大雾几乎是与背景融为一体的，尤其是这个有的车辆呢，由于这个行驶过快啊，本来雨没有多大，但是它这个加速度嘛，对不对啊？可能让这个雨就是雨水打到玻璃上，不能及时的清理掉，哎，这种司机骑手很难及时发现你，安全隐患，所以不容小觑。那我们建议你选择要荧光的这些雨具啊，以及橙红的或者说亮绿等醒目的颜色的雨具，因为这类颜色在雨雾中穿透力更强，能让您啊或者让这个其他的这些司机朋友们在昏暗环境中更容易发现啊有人。我的建议是这个橙红啊亮绿的这种真不如带反光条的，尤其是一些在外作业的这些人群啊，一定要按照要求和规章制度穿好我们的这个反光条的这些雨具防护啊。好，然后这个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有些人说了，哎呀这雨真大呀，哎我这鞋怕湿，我光脚走行不行？赤足接触内涝积水是肯定不行的，这个不要到低洼

积水路段行走，也不要踩着马路牙行走，因为这个路呢，这个马路牙子这些这个材料呢会被雨冲刷的非常的松动，有的时候啊会出现裂缝啊、凹槽啊，哎，在行走的时候容易扭伤啊。同时尽量不赤足接触积水，以防细菌呢、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若因特殊情况不得不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和肥皂彻底的清洗我们的皮肤，这个啊一定要牢记。然后第四个，行走时一定要远离路灯、铁塔。暴雨中啊，电线杆啊、路灯啊、铁塔等设施在积水浸泡下可能出现漏电，靠近意味着风险。下雨天凡是看到有电线、电缆、明线、路灯、广告箱、电动闸门或者变电箱、变压器等电器设施，要尽量绕开行走。行走时若突感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哎，并小碎步后退。哎，这个如果脚下发麻，一定要后退，不能再往前走了啊。好，第五点，这个降雨时或雨后三天去山区游玩，画个大叉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雨水浸泡过的山体啊，远比看起来更加危险。大雨把土壤和岩石浸泡啊，地质结构变得很不稳定，滑坡崩塌等情况往往在雨停后会集中发生。所以下雨天别进山游玩，建议要等3到7天，待山体水分充分排干，地质条件稳定后再安排行程。有人说了，那我票都买了，生命不是玩笑啊，这个退票这点钱呢，这个咱就该花就花吧，好吧啊。好啊，那这个这以上五点先介绍一下，我们还有五点，一共总结了10点。我们先来一段福利，福利过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以下的这五条啊，就是下雨天我们不能干的事儿。好，来吧，大萌子发条福利。接下来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夜光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这一诺叶黄素啊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这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啊，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它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哎，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啊？关注健康，享活。这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皮肤变色变黑呀，也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不敢穿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只需一次，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安全无痛啊！这个无需住院，这个而且呢，这个专家挂号费呢，仅需多少钱呢？10元啊，原价是58的。那有下肢啊、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动脉闭塞症、老烂腿的、酸胀沉麻这些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啊这些这个血管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测呀，哎，原价1000元对吧？近1000元的这个检查费，现仅需196元。活动呢，即日起至本月底啊。那这个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什么呢？申请治疗减免费啊，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热线4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本栏目。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啊，分享咱们这个暴雨天呐、台风天里边啊，这个不能那个干的这些事儿啊。第六点，直接喝生水。暴雨过后呢，水源易受到污染，这生水中可能含有致命的微生物和寄生虫，直接饮用会引发肠道传染病啊！不喝生水，尽量呢喝这个密封桶装水，这个瓶装水或烧开后的水。同时注意，盛水的容器一定要保持清洁，定期清洗消毒，避免二次污染。

第七点，吃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啊，这个洪水中呢混杂着各种细菌、病菌、寄生虫和化学污染物，被其浸泡过的食物，即使外表看着完好，内部也已遭到污染。即使使用食物短暂，也绝不能吃淹死、病死的这个啊。这个这种禽畜和水产品，不吃腐败变质或污水浸泡过的食物啊，这个是非常致命的。好，第八点是什么呢？就是被困的时候只会喊救命。这个万一被困，手机又没信号，光靠呼喊不仅消耗咱们的体力，声音也传不了多远。建议呢就地取材进行求救。比如说啊，就如果说您这个没有这个哨啊，这个防洪防汛的这个咱们家备的这个信息这个口哨啊，您可以用石头、木棍敲击身边的金属管道、铁皮、水桶或护栏，因为这个它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传递声音传出去的啊。然后在这个夜晚啊，或者有雾的天气，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手电筒，可以通过手电筒或者打开手机闪光灯，用光线传递信号，采用什么呢？三短三长三短的节奏闪动，或者持续画圈晃动，让远处搜救人员注意到您的位置。反正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保存体力，以及发出各种就地取材能发出的这个信号啊。好，第九点，遇到外伤处理不当。这个暴雨洪涝啊，可导致皮肤病啊患者这个骤然上升，导致呢这个病菌呢这个感染我们的皮肤啊。这个病菌一通过开放性伤口侵入人体，甚至蚊虫叮咬、小破损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上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生的这个医生那去了，用医用的生理盐水啊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啊！而且一定要小心这个蚊虫啊，蚊虫这个叮咬不容小觑啊。还有呢，第十点就是这个是也挺重要的，不舍弃什么呢？不舍弃我们的车啊，耽误逃生，包括钱这个不舍弃一些个人的财产啊，耽误了最佳逃生时机。这个雨天开车出行，应尽量避开积水区和地势低洼地带，因为这个这种地带呢，贸然涉水啊，会导致车辆被困，有可能会导致车辆被困。但如果车辆不幸被困，我们要做的什么呢？应及时果断逃离，因为积水还在不断的上升，切莫因舍不得车辆而犹豫不决，耽误逃生良机。而且积水一旦上升到一定的位置之后，车门也很难打开，因为存在这个水压这个问题啊。所以当积水呢尚未淹过车窗，可迅速摇下车窗逃生。若车体整个被淹没，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等破窗逃生。我平时也总建议大家在这个车里头，虽然用不到啊，一定要备上这个我们的这个羊角锤、逃生锤等一系列逃生的这个用品啊，包括要在网上学习一些如何针对这些极端条件的逃生方法。不光学习，要牢记。这个呢就跟车辆保险是一样的，我们不希望大家能用到，但是它呢确实是我们生命的一把关键锁啊。一定要会，要懂，要安全科学的应用啊。

0: 还有就是说，生命是无价的，这些财产啊，这个金钱乃身外之物，一定要以生命为重点为中心啊。好，那这个以上呢就是我的爸妈我的家为大家分享的啊，因为最近这个雨季嘛啊，这个台风巴威造成的这个强降水啊一直也没停，所以我想有必要跟大家做一个这一系列的科普。那还是那句话，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嘛，尤其是周六周日，你像我这上班的那没有办法了，那我需要出门的我就做好防护。首先第一点啊，如何在水中行走啊，就是怎么样的，比如这个漩涡啊，哎，喷泉呢，我们要远离。第二点，如何选择雨具啊。第三点，出行这个方式，我可以穿拖鞋，拖鞋跟水面啊进行这个接触了，回家一定要进行清洗啊。第四点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一些啊这个灯塔呀、广告牌啊、变电箱啊，就大凡你觉得危险的地方就不去啊。哎，这是反正十点里头总结出来，就这一共是十点，我就跟大家再重复这四点比较重要的，因为剩下的就是这些什么不能喝生水呀、不能吃重水浸泡的食物啊，以及一些求救了啊。那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事儿啊，前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福利活动啊，到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人，活动仅限咱们吉林广播啊，这个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那经常腰酸腿痛、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腿酸呢，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也感觉掉的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感觉还没补过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啊，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我们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啊50-60，好一点的几百块。那您只是单纯的补钙。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啊！您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哎，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们，那可真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啊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得了了啊，那赶紧呢用一上我们的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吧。哎，那这个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今天就能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眼贴，就是让大家先体验效果的啊，先打先得啊，号码是。400-609-2166，好视力26年大品牌，品质效果咱不用说啊，光这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啊，眼睛像被清泉水洗了一样干净，特别滋润，特别舒服。那这个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亲情回馈咱们的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拨打热线的都可以。除了我们说买就送78元的蒸汽礼包，蒸汽这个眼贴之外啊，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的，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哎，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用一用这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皮肤过硬，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了，对吧？伊诺叶黄素啊，这个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具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你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未能专利记住啊，那真的是非常不错。现在只需9.9元即可获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都可以购买，在苏州的新华中心品牌，每天只需100元，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活骨贴。
3: 谷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行胶、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僵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肌聚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5: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6: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 的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
4: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7: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8: 为梦想发声。
7: 大家好，我是林一。
9: 大家好，我是石薇。
7: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9: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7: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9: 你好，你几岁啦？
10: 我五岁了。
7: 你五岁了？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9: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10: 上学前班了。
9: 啊，
7: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9: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
10: 开心。
9: 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10: 女孩。
9: 那他叫什么呀？
10: 马一诺。
9: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10: 好看。
9: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7: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
9: 有点不好意思说。
7: 那轩轩，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10: 警察。
7: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10: 没有。
7: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鲜血，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5: 我画祖国。

0: 羊好消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想。
1: 萱萱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三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是不是？想不想以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
0: 想。
1: 好，
2: 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0: 好。
1: 好的。那我们
2: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对
2: 啊，非常棒的娃娃。
1: 就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
2: 对？
1: 对，
2: 所以今天表现很好。
1: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二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2: 来到这里，
1: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化的好漂亮啊！是谁给你化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化的妆啊？
0: 阿姨。
1: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化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2: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1: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2: 是。
1: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0: 七岁。
1: 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呀？
0: 一年级。
1: 一年级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想要成为一名医生。
1: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2: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1: 那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七律长征》。
2: 好，准备。

0: 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7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里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里长征，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里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经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25000里长征、追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他不仅以经面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的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里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1: 哇，真棒，好厉害，
2: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怯怯懦懦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1: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2: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嗯、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1: 对对对，
2: 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1: 对，
2: 那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1: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
2: 啊、
1: 来到这边
2: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
1: 嗯，
2: 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行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1: 对，同时还获得了湘新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2: 哎，那好，来若曦，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1: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8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1: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2: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1: 快不快？
0: 我喜欢读书。
1: 哦，人家喜欢读书。
2: 那为什么

0: 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1: 不是的。
0: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1: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2: 啊、哦，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1: 我每天早上都读。
0: 哎呦，好厉害呀、啊！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1: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0: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2: 啊，
0: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2: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她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0: 对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是不是？哎，
2: 有没有发现她特别可爱？尤其她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她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0: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1: 我最喜欢的是就是买玩具。
0: 哎呦，
2: 原来是买玩具呀！
0: 你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1: 不是的，
0: 那是他买的、
2: 啊哦、
1: 不是这样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2: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1: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0: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
1: 一个月。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0: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1: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0: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我还能看清东西。
0: 哎呦，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1: 我还能看清。
2: 哎呦，那你很棒啊！
0: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多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1: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0: 哦、
2: 哎呦，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0: 《中国少年》。

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0: 怎么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
1: 我忘了。
0: 能想起来吗？
2: 无比的可爱。
1: 我想不起来。
2: 哎呦，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0: 哎呦，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2: 小公主，
0: 应该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3: 能
0: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啦？
3: 两年。
0: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2: 把话筒再近一点。
3: 还行，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2: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3: 不是
2: 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0: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3: 秋天的祖国。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3: 不是。
0: 是美丽。
2: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他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3: 五彩缤纷。
2: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0: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2: 好，
0: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祖秋天的祖国。
3: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载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2: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0: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3: 好。
0: 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2: 妹妹叫什么？
0: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她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0: 是啊。哎呦，但是你比她开朗很多，是不是？
2: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3: 是。
2: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 先总结一下。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3: 挺好的。
2: 姐姐会收拾你不？
3: 那有时候会。
0: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2: 文静吗，姐姐？
3: 有时候文静。
2: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0: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3: 那是。
0: 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3: 我有。
0: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0: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2: 对，关键词优秀。
0: 那我们就也祝愿隐含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
3: 好，
2: 加油！
0: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3: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挠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怎样的沧桑，但我们依旧挥舞着双臂，信念从未放弃。红日升在东方，旗大到满霞光，我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吾姓炎黄。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7: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他有选择性的记忆，他要选择记住该记住的，记住那些给你力量的，给你温暖的。其实在农村才是我吸取能量的地方。我从救的第一个人，68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现在变成19485人。我一直在这过程当中体会到得道多助，这是一件好事儿。让大家一起共同把心中的善念化作举手之劳，共同一起做了一件好事。
8: 刘启芳，吉清吉星工程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现任吉林省长春净月高新区京城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2013年，他带着1岁的女儿从北京来到吉林，成为一名扶贫志愿者，策划、发起、实施政府报销加慈善资金等于全免费的创新型医疗救助模式，实现了困难群众个人不花1分钱治疗心脏病，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为吉林省内所有贫困心脏病患者建起了一条生命的保障线。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启芳，唯有农民不可辜负，欢迎收听。8年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刘启芳还是国内一家大型广告传媒公司的合伙人，正值事业上升期，却忽然做出一个让许多人诧异的决定，将公司托管，带着才1周岁的女儿来到陌生的东北吉林省会长春，准备不拿任何酬劳做5年公益。这项公益与免费心脏病手术有关，吉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吉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启动了吉青吉新公益专项医疗救助项目，目标是5年内募集1亿元慈善资金，免费救助10000名省内需要心脏病介入或手术治疗的新农合贫困患者。刘启芳的身份从此成了吉青吉新工程志愿团队负责人。
9: 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吗？
7: 对，4代以上北京人，东城区的。然后人说那个身份证号10101是最靠前的号码。
9: 怎么一个机缘就到我们吉林来，而且一扎根就8年？
7: 在我没来东北之前，我从来没有来过东北，也没有来过吉林。但是中央统战部组织这次会议就在吉林，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在这儿呢，因贫致贫、因病返贫非常严重。当地的政府和各部门在讲的时候，我们也作为新阶层人士，也希望能够出把力。然后在思考讨论之后，总得有人去做，因为你所有的想法都要落地。那呢，我呢就成为了第一名志愿者。
9: 总要有人去做，那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是我？
7: 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么问过，但是别人会问过我。那我当时在想，我当年来的时候，像小儿先天病，当时的比率呢是3%，1000个孩子里边就有3个孩子得这个病。其实不管是先天病还是癌症，它都是有几率的，比如说1000分之几、1万分之几。那也就是说，一定有人去占这个比率，无论这个比率是谁占了，那没占的人就是健康的，占的人他可能就是受病痛的。所以当时我在想，这997个家长是不是应该为这3个孩子的家长做点什么？而且我当时也是刚有小孩不久，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是因为有别人家的孩子占了这个比率，就是总得有3个孩子得，但是不是你家的孩子。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比例上我们没想为什么是我的话，那为什么来这儿做志愿者你要想这为什么是我呢？
9: 那为什么会选择吉林？
7: 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是在对的时间到了一个对的地儿，碰到了一堆对的人，然后又有这么多人支持你。当时我中央统战部的新时期同学，然后呢他们这么支持我，然后最初呢我们300万的启动资金就是由这个班的同学募集来的。
9: 那到这儿做志愿者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资金的支持，比如说工作上的这个阶段性的支持，但是你是可以说把自己的整个人生轨迹，把自己的这个工作规划全部都打乱重来了。
7: 是这样的。
9: 这个决心是那么容易下的吗？
7: 其实这个决心不是很容易下，但是如果下了的话，他就要用全身心去做。我当时呢就是决定我想留下来做这个事儿的时候，那是我慎重考虑过的，也不是拍脑门。
9: 当时就已经决定好了，无论未来面对什么，我都要承受，都要去面对。
7: 对，因为我做这件事儿是给别人带来生命的重启。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无论你付出多大代价，它都不能高于生命。所以我觉得我都是能接受的。你做的每一件事儿，你付出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只要是你愿意的，当你走过之后，你都不会后悔，你都不会抱怨，你都不会觉得心不甘。所以为什么现在我教我女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希望他是那种正向思维的人，就是看到任何事都要从好的方向去想，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幸福无比。
6: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8: 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可随着工作的开展，从最初的品牌包装延伸到项目的设计、决策和议程，到制作公益广告，带领志愿者团队下乡宣传， 所遭遇的困境与挑战也与日俱增。项目启动第一年，刘启芳每周有近一半的时间要待在村里。八年来，累计组织培训吉新工程志愿者70000人，组织带领志�愿者下乡义诊700多次，走遍吉林省4000多个村屯，为10万多疑似心脏病患者进行了初诊和普查。在这份超负荷的工作日程里，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幼小的孩子。

0: 由于在农村的这种物质条件，比如说上洗手间的问题、洗涮的问题、住宿的问题，这些物质你都是可以克服的。当然，这种心灵上的这种没法共鸣，或者是那种痛苦，它可能是会伴随你很久很久，让你很难去释怀的。
1: 而且东北的农村，它艰苦程度跟其他地方的农村还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天气的严寒绝对不是
0: 是的，
1: 东北人能够想象和接受的。
0: 但是我从小到大，说句实话，我是没有吃过苦的，我没有这种长期在农村或者是异地生活的经历。这个室内室外的温差，像这些对于东北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是问题。但是等我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无比强大的。就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这些东西都不在话下。
1: 而且你还带着孩子。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个知青的孩子，我的父亲为了能够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用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因为他们也算知识分子，到偏远的地区帮助那些农村。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做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的伟大，也非常非常的让我敬佩，但是失去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末期了，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快高中毕业了，所以我在想，我不管做什么事情，这种选择都首要保障的是不能跟孩子分开，无论多难多苦，甚至他跟我在一起可能没有在北京条件那么好，但是我还是要带着他。
1: 孩子吃饭怎么办？孩子睡觉能不能适应在农村的炕头上？
0: 其实现在我真正的感受到，就是什么样的环境过什么样的生活，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可能对他幼小的心灵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回忆吧。因为他现在9岁，但是他小的时候的很多事儿他都记得很清楚。
1: 对他来说，过了一个和北京其他的孩子完全不一样的童年。
0: 对，变成了一个满口东北话的北京小姑娘，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然后他在跟别人交往当中学会了分享，学会了如何去顾及别人的感受，然后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皮实，他学会了很多。其实这些并不是我教给他的，其实更多的是环境和生活教给了他。
1: 他一直是跟你的工作环境一直在一起，知道你是怎么工作的。
0: 他是一个配合度很强的小朋友，现在想来也是非常幸运，有这么一个小宝宝，给他起的名字叫顺宝，顺利的顺，宝贝的宝。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加班，有时候加班到凌晨3、4点，然后呢，他呢也要跟着我熬到3、4点。有的时候他躺在地上，有时候躺在两个椅子中间，有时候揪在一个椅子上，就是他可以无处不睡。他从1岁8个月下疗区去工作，一直到差不多2岁半，从一开始只是他能够发发传单，到他可以通知讲堂，到他可以陪伴别人去聊天，给人开导，到 ICU 里的去探访。所以他是我们这儿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工作时长却是最长的一个志愿者。
1: 我觉得你爱人也挺了不起的，
0: 是
1: 能一直这么支持你。
0: 所以说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我很了不起，但是我一直觉得他很了不起。我最大的收获和幸运是我没有丢到婚姻，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已经是不幸的女人了。我觉得一个人心里如果住一个人的话，他永远都不会觉得孤独，就哪怕你们的在物理条件不在一起。然后他呢就是更辛苦，他是孩子在这儿的时候他每周末都要来，真是无动力下。
1: 在你心目当中不认为有特别困难的事情，觉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0: 对，我就觉得我比别人更幸运，因为我选择了困难，因为我要在北京，我选择也选择不到，我根本也碰不到。但是人生只有在困苦当中才会觉得自己活得很真实，才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这块所有头发没有一根黑头发，全是白的，那是因为我住在医院，我在头5年当中，我每天都是殚精竭虑，熬心血，还怕有人给你打电话，还怕 ICU 出事，2点到3点就是一个死亡线，你就天天担心，你在躺在那儿睡不着，过了3点多你才敢睡觉。我觉得睡觉就是一个每天复活的过程，就是你死了然后醒了就活了，就那种我都不知道哪天熬的累的就无法复活了。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跟顺宝讲所有我的事儿，我要给他讲一遍，然后要给他讲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多么多么爱他。那时候他很小就天天听，后来他都能复述了，他说妈妈你别给我讲了。
2: 从事志愿工作34年，他说唯有农民不可辜负， 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启芳，欢迎继续收听。

0: 刘启芳认为，做公益像在职场一样，病人就是自己的客户。吉清吉星工程的目的是募集更多救人的资金，为了救助更多人，随时随地帮项目募集资金，逐渐成了刘启芳的习惯。尽管这并不是他的分内事，一次在飞机上，他向邻座乘客介绍了吉清吉星工程，事后对方居然捐了4万元。8年来，他牵头为吉星工程募集慈善捐款5000多万元，在他影响带动下，全国志愿者参与线上募捐，捐款人数和额度连续3年全国第一。
1: 跟农民打交道是不是也是一个挑战？
2: 跟农民打交道，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为什么呢？是因为通过跟农民打交道，学习他们的语言，然后学习他们的沟通方式，甚至去欣赏他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这种坚守的这种幽默。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片黑土地上，每一个东北的老百姓都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二人转演员，你会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呢，你也学会了跟他们同频的沟通，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从你是一个外地人变成你是个本地人。比如冬天的时候就大棉猴，然后呢大棉靴，然后下乡的时候到人家，如果要是有暖炕的话，就盘个腿儿上去跟人聊天唠嗑。你从一个别人叫你刘总，到后来大家叫我刘主任，因为在村里大家都觉得主任的官最大，所以他们就叫我刘主任。所以听别人叫我刘主任就知道啊，这是我们救助的患者。
1: 做的是一份经常跟病人打交道的工作，而且工作很艰难其实，但是你好像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一些温暖的瞬间。
2: 比如像高大哥，他的爱人手术成功以后，我去看他，然后呢他的妻子身体非常弱，这种病也折磨他10多年，快20年了。他说刘主任，他说我很担心我活不了多久，然后浪费了你这么辛苦为我跑动，还跑来了钱，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医疗条件，给我治好了病，但是我身子弱呀，那如果假如说我活不了多久的话，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后来他的爱人高大哥就很生气，就说你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你欠了我20多年的饭，我伺候了你20多年。他说如果你要是不给我做20多年饭，我就不可能放你去见阎王爷。如果换成以前我不了解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不懂风情哈。但是当我了解他们的之后，在那一刻我体会了一种乡村的这种爱情，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屋子都是那么温暖，都是那么幸福，他们每一句朴实的话的后面都是一份真情。
1: 曾经有农民骂你是骗子，
2: 这我觉得挺正常的。对，换成我，如果我是他那个角色，也许我也会这么想。在当年我下乡的时候，其实老百姓他相对信息比较匮乏，你想啊，连卖药的都会骗到他，再碰到一个心脏手术不花钱，他们都知道心脏手术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几十万十几万的大数。如果连一个痔疮手术600块钱都会被骗的话，几十万那不就是个大骗子吗？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被骗怕了，所以他们提高了警惕，甚至非常可爱的能说出来。
1: 后来这个怀疑打消了是吧？
2: 那当然，不但打消了，他还成为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叫爱心传播者，就是我们救助的人，我们就让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别人。那比如说我们当长春血荒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把我们以前的患者打一遍电话，你就会发现无论他的距离是7个小时、4个小时、3个小时，他都会自费坐车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去献血。我们现在已经献了82次。然后他还说，哎呀刘主任，你给我们这次光荣的机会，那我肯定得来啊，国家和这些好人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让我不花一分钱，那现在缺个血我还不能伸个胳膊吗？那我不伸个胳膊那还是人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我们希望我们做这个项目不单是让很多人从物质上脱贫，更多的是从精神上脱贫。我觉得这个对一个人生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这样的话呢，老百姓就能够真真实实真真切切地享受到国家对他的这种关爱和对他的这种帮扶，才会像我们安图这个袁公平大哥会说，啥是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不孬。
1: 是什么一个契机让他说出这番话？
2: 因为是第一书记带他来看病，告诉他到了长春不花钱， 他来的时候带了80块钱，他说反正我就这80，我就不相信能不要钱。但是不是政府说一分钱不花吗？那我就跟政府一块儿来，政府就是第一书记。然后他来了以后检查出来需要支架，然后从入院到出院没有花一分钱。然后在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正好赶上有记者去采访，然后呢他跟记者说，他说了7遍，他说啥是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就这一句话他反复了好几遍，而且呢应该说是满眼含着热泪。最重要的是，他虽然70岁，但他还是一个种苞米的高手。很多人种苞米呢可能是用种子来培育，他还是用玉米在培育。他会把玉米杆上最好的这个玉米用一个小红绳系住，那未来系住小红绳的这个老玉米就是未来的种子。所以当我每次去看他，看到他的这个园子里和地里能系着小红绳那个老玉米，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希望。他说什么都可以欺骗，唯独土地不能欺骗。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当你看到他种地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农民最质朴的这种善良。
0: 时光的洗练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我们不断的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截止目前，刘启芳带领志愿者团队已经救助了吉林省内近2万名贫困心脏病患者。2017年，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城社工服务中心正式成立，由志愿者组织迭代升级为专业社工组织。此后他使用启芳助农方式，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帮助救助过的农民患者销售农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助力农民增加收入，防止返贫。目前产品已经销售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
1: 其实您作为一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我们都想知道您都做了些什么，付出了哪些，但是我感觉您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自己本人获得了很多东西。
2: 其实我最初的时候，最开始的一年其实是有点坚持不下去，然后那一年的冬天，我本来是想在顺宝把行李收拾好，其实我就不准备回来了。然后那一年是30儿，我收拾完了之后呢，保安大哥跟我说，刘总，他说1楼有2个患者来看你。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大哥和他的爱人，当时他就说，他说哎，刘主任，他说紧赶慢赶终于赶上见到您了，他说我们俩坐了就是辗转反坐，坐了近7个小时车来。他是那一年我们救助的，他说今年我们得到救助回去之后呢，我们俩把饥荒都还上了，然后呢我们俩今年过年的时候一人买件新衣服。他说我俩坐这么老远的车来，就是想跟救命恩人合张影，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件新衣服。他们俩一人穿了一个带毛毛的衣服，这个就号称是貂。然后我就说，我说哟，我说这老有钱了，都穿上貂了。他说是，老贵了，刘主任。他说我这个380，我媳妇那420，都是酒红色的。然后他说我们选的酒红色喜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真貂假貂已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穿这件新衣服代表了他们的新的生活。我觉得真的是红红火火，然后当时我特别高兴。然后我们3个人就在医院的大堂照了相，照了相以后呢，我又把他们送出去。我们在大门口分手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刘主任，你过完年啥时候回来呀？我说没确定呢。他说你一定要回来，他说我们村还有像我这样的需要您帮忙呢。然后我就说行，虽然那时候我心里答应，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想行李还是要带走的。但是莫名就是在他们从医院大门走出去那一刹那，我从背后看见他们穿的新衣服，然后那天下着雪，所以外边非常非常的亮。哎，我觉得他们身上那个红色的毛毛的衣服泛着光，哎，我就觉得太有意义了，
1: 觉得自己还得回来。
2: 当时虽然没这么想，但是我上楼之后把我的行李打开，就把我和顺宝再回来的东西都留了下来，所以我跟顺宝就回了北京，然后我们就如期的出期，就回到了长春。
1: 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就是可能真的是一件非常小的事儿啊，但是就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2: 所以为什么到今天包括我父亲说唯有农民不可辜负，这是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听我

0: 讲的，因为我爸爸说，如果辜负了农民，我们就是都得饿死。所以今天我到了东北，然后到了这个农村，吉林省我当年来的时候9352个村，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会到人家就那么亲切，那么熟悉，那是因为真的是我的父亲在我的心中很早就种下了对这片土地农民这份情谊的这种非常美好的种子。所以我在想，也许这就是传承，我父亲当年没有实现的，在我们的手上实现了。
1: 刚才说到这八年当中，你也是遇到了个人的很大的困难，是遭遇了什么事故？
0: 对，他是在下乡的时候出了一个意外，也是昏迷了很久，然后呢记忆也损失了很多，面部呢包括身体也多处受了外伤。然后很庆幸呢，就是到现在看来呢，可能通过这几年的恢复哈，记忆好很多。再有一个呢，就是身体上这些破损的地方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疤痕，所以说你会觉得很幸运，但是这些幸运都抵不过在你昏迷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老百姓给我们的4000120120打电话。其实他每天打电话就只是想问刘主任来上班了吗，因为他们看了报道之后很担心。所以当你恢复了以后，上班第一天，我们的400的志愿者告诉他们刘主任上班了，当对方听到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喜极而泣。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你又有何德何能能够让这么多人牵挂你的生死。
1: 未来呢，还准备把你的公益事业的根儿一直扎在吉林吗？有其他的规划吗？
0: 其实我最初的时候，那时候设定5年就10000人，现在8年就20000人。我觉得对于以前来说，可能你问这个问题我还会犹豫，因为我是一个心里想的嘴上说的和手里做的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人。但是到今天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你，我一定会留下来。因为脱贫攻坚吉林有我，乡村振兴吉林还应该有我，我不把自己当外人，我觉得吉林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如果现在让你对8年以后的你自己说一句话，有话可说吗？
0: 我用8年的时间，我真的是让自己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也没有想到这8年可能我走了很多很多的村庄，这8年我也受了很多的伤，这8年我也读了很多的书，这8年呢我也救了很多人的人命，这8年呢我也收获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友情，这8年呢我也认识到可能不做扶贫这项工作一辈子都不会想象能认识的人，然后这8年呢我也到达了如果不做扶贫也一辈子不能想象到达的地方，或者是远方，这个远方可能是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那如果在8年以后，我希望回过头对8年前的我说，你的选择和你的决定就是让你和美好环环相扣的机会和可能性，你是最棒的，你的选择和你的决定没有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刘启芳，唯有农民不可辜负。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从勤奋好学的打杂小工，到技惊四座的亚洲厨神，他用20年努力证明了自己对厨师工作的热爱。
1: 没人是手把手去教你，偷艺偷着学，看师傅炒菜的时候一留意，那你就得记上，回头就得记上笔记。
0: 从声名远播的吉菜名厨，到吉林省饮食图书第一人，他用170多本著作为吉菜的传承和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
1: 那个时候写书狂热了，就甚至做梦的时候都能梦到菜。我愿意逛菜市场和调料市场，一走一过，我就知道哪道菜和哪道菜去搭配它，能完成一个作品。
0: 他提升了吉菜的颜值和档次，填补了长白山餐饮旅游服务的空白，开创了吉林地域餐饮行业发展新局面。
1: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爱到极致。就拿我的工作服来讲，我现在就是几百套的工作服，我喜欢穿工作服这种状态，比西装还美。
0: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夏金龙，厨房就是我的舞场，锅碗瓢盆一响就像交响曲一样，欢迎收听。厨师是一个古早的行业，也是古往今来经久不衰的一份职业。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想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恒心，要掌握精细的手法，过硬的理论，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和调料加工成一道道美味佳肴，熟能生巧，百炼成钢。其难度似乎并不亚于一次次复杂而精妙的艺术创作。2020年，身为一名厨师的夏金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夏金龙传奇的厨师生涯要从1995年，他18岁离开农村老家，只身来到省城长春一家小饭馆当学徒开始。
2: 那您当时选择厨师专业，这是什么机缘？
1: 农村孩子，老家是榆树的。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就寻思啥呢？就是不想在家种地了，想那个出去学门手艺嘛。那个时候就来到了长春。你像我们家3个孩子，我是排行老三，最小了。95年我过来的，那一年才18岁，自己从榆树坐火车就来了。当时条件非常苦，过来之后那时候华政还没有呢，华政是一个大空操场，我在长春公寓下边一个小饭店，那时候打工做饭馆，对，小吃部，那个时候叫，就甚至下水都没有。每天早上就是，你想想10几岁的孩子天天用水桶淘下水，一天累的就是腰酸背痛啊，什么脏活什么累活基本都是那个时候都得干。没错，我们都说干一行爱一行啊，不仅仅呢在这个人生，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更重要的它是这个行业我一个结缘的一个起点啊。我的口头语就是不想回家种地，必须认真学习，好好干，出人头地。我感觉我的机缘好在哪儿呢？就是在我第一份工作当中啊，遇到这个厨师啊，这个师傅还非常好，他很愿意带我。那个时候的师傅一个月挣800块钱，当时我的梦想，我以后能挣800块钱，我就能养家糊口了。
2: 您挣多少？
1: 我自己就能生存，我根本就不赚钱啊。学徒他是不给钱的，那个年代。
2: 工吃主。
1: 对，不像现在这些小孩进厨房那就是3000块钱，就甚至达到4000块钱，干零活都是这个工资呢。我那个时候是没人给钱的。学了2年多之后呢，这个师傅就给我，看小孩挺能干，帮我推荐引荐到别的饭店。一点点去干，学习大饭店。
2: 什么时候才会做菜？
1: 那应该是几年后了。在关东菜馆我还干了2年半呢，那苦那心酸的太多了。贪黑起早吧，就没有黑没有白的在这工作，在学习，跟着师傅学。没人是手把手去教你，偷艺偷着学。那时候的师傅他的技术很保守，不像现在师傅就很敞开嘛。那个时候你要会了，那我怎么办啊？是不是？所以说就偷艺啊，看着师傅做呀，师傅做你这是瞄着呀。尤其是给师傅能打盒的情况下，什么叫打盒呢？就是服务师傅，端盘子啊，端碗啊，帮他上菜呀， 看师傅炒菜的时候一留意，那你就得记上，回头就得记上笔记，最后一总结。你一天你要想学会这一道菜，你不可能看到。当你要想学的时候，师傅就甚至说了：“小张，你去给我拿个那个东西去。”那关键步就没了。不能说是那时候师傅不好，都是那种传统的保守。就这一道菜，甚至都得看几天你才能完成这一道菜。这个步骤要是咱看了，咱就不要再看了。下一个等师傅坐下，那头子再瞄一眼，回家就是整理整理整理，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四五天才能完成一个菜。
2: 怎么来受到别人认可的？
1: 完全是技术。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征服人，因为这个顾客就是我们的生命力。

0: 会吃好了，我们才有生存空间，老板才能用我们，否则的话你是没有生命力的。
1: 过去炒菜跟现在炒菜您的状态一样
0: 不一样？过去炒菜啊，那个真的是蛮干的，有些的东西可以去变换的，那个时候不会变换。就打个比方，这个中西合璧，如果要用过去的话，你改变不了现在摆盘的方式。你现在人的思维都活跃了，而且人吃也是不完全吃传统了，你就再继续传统的话，你也没有食客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现在炒菜的变化要比以前要大多了。因为我总出去，我总出去交流啊，各个省的美食节大赛呀，其实我参加美食节不管到哪个城市，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荣誉，我的目的是去学习借鉴人家这个烹饪方法。首先我了解南方的，你像不管哪个城市的，你的食材是什么呀，你的那道菜是用什么食材做的，我们东北有什么食材，我们食材之间交流，烹饪技法之间交流，这样来讲对我的改变可能要比当地的厨师要快一些。
2: 在如饥似渴的学习过程中，夏金龙的厨艺像火箭一样飞速提升，扎实的基本功和不断挑战自己上限的冲劲儿，让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从小吃部里帮着师傅打杂的小伙计，成长为高级酒店的行政主厨。悟性过人、勤于动脑的他，结合自己学来的各种烹饪技巧，把一些菜品做出了诸多创新。在做集菜里十分常见的排骨炖豆角时，他创造性地将生排骨过油炸至八成熟，再和用小苏打炒制的油豆角一起炖煮，出锅后的菜品鲜香扑鼻，口感劲道，一度成为酒店里最畅销的菜品，在饭口时每每都会卖出二三十份。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集菜名厨后，一个更高层次的人生愿望开始在夏金龙心底萌生。
1: 您成功的路上，这种总结啊、思考啊，这种属性起了多大作用？
0: 作用很大。那个属于很累。我记得在2000年悦乐森酒店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就是累的。其实我以为是感冒了，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就是迷糊晃，突然就住院了，就是一场大病。在病床上我有个感悟，你说夏金龙是厨师，这个时候又没了，没人知道我是厨师。突然有个想法写书，那幸好到出版社之后吧，还有个朋友说那个编辑我认识，我说这个大哥我想出本书，他说啥呢？你可别闹了，你写什么书啊？给我一顿笑话。我说你别的，我说我这一阶段在病床上呢有个感悟，我就把我的感悟一说，也挺感动他。之后呢就说那你写吧，第一套书叫《快乐厨房》，这个名字就给我命上了。命上之后呢，那我回头我要写呀、啊，写怎么办？所以说平时我积累的用小本子记下来的那些菜起到了作用了。这个时候我认为每学一道菜太有用了，我现在都给它写到书上了。现在因为出版社当时就说你哪来这么多菜呢，我说你看我的手抄本都多厚了，那得上千道菜啊，他怪不得你来找我写书。其实这个原来我没有这个计划，但是我只是为了自己日后能总结出来呀、啊、但是现在没想到在书本上用上了。每一本书应该是1万多字，四本书，
1: 只有这个菜的做法
0: 啊，有点理论，必须得分析一下了。每一道菜的这个理论什么情况，完之后再配菜。
1: 做饭的这个理论它是什么？
0: 技法，因为所谓这个集菜也好，或者什么，每套菜系它都有它自己的烹饪技法。你想烧那就是烧呗，你想炖就是炖，炖的时候你要把火候掌握好，烧的时候你应该啥？爆炒的时候你用什么火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1: 编了100多本书是吧？
0: 对，那个时候写书的时候写出狂来了，就甚至有时候做梦的时候我都能梦到菜，梦到主食，梦到凉菜、热菜，就是不同啊。但是我每天起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菜名字写上，做法大概的写上，慢慢的、细细的把这个菜完成它。还有啥呢？我愿意逛菜市场和调料市场，我就是一走一过，我就知道哪道菜和哪道菜去搭配它，能完成一个作品。就是写书狂了，而且之后呢，它的搭配我还得去查资料，是不是食品相不相克，这两个食材，把这个营养成分还得写出来。所以说每一道菜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做一道菜就给他出个书啊，那不是那样，那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你一定要有负责的这种心态，把这个菜成为一个艺术品。
1: 您是说一开始写的书里边这个菜呀、啊，都是总结下来，都是前景的，后来其实有很多你创造的菜是吗？
0: 很多都是创的了。就是170本，105本应该是加长版，剩下的一些完全都是跟业人有关系。

0: 一些专业的菜谱的。一本书的菜怎么也得是100多道，你想一想，这是多少道菜，多少工作量吧？天天都写得很晚，那个时候的咖啡喝得很多，每天都在喝咖啡啊。而且之后我手抄本，我电脑还不好，我一直在写，写完的时候由我的爱人去帮我往电脑上去打，敲完字之后我就送到出版社。
1: 每天写多少？
0: 2个多小时吧，8个小时之间。白天工作的时候，下午休息，我基本就在写菜谱。做行政总厨的时候，每天都在研究菜嘛，我研究的每一道菜都写成菜谱。
2: 经过精心总结和反复提炼，从2002年至今，夏金龙先后主编出版了《快乐厨房》《菌之百味》《CCTV 天天饮食》《中国吉林名厨大典》《中国新级菜》等烹饪书籍170余本，还参与编纂了《中国药膳大辞典》，被吉林科技出版社授予吉林省饮食图书第一人称号。他的著作不光受到市场欢迎，还被业界一些美食学院改良成了教学用书。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夏金龙，厨房就是我的舞场，锅碗瓢盆一响就像交响曲一样，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厨艺不断精进，夏金龙逐渐成为吉菜开发传承的领军人物，他陆续捧回亚洲国际厨神挑战赛个人特金奖、中华金厨奖、中国国际推广突出贡献、中国奥运美食形象大使等多项荣誉，并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奖励。敢于创新又善烹融合菜的夏金龙，将多个菜系的烹饪技巧融会贯通，南菜北做，中菜西做，从而让传统吉菜实现了大幅改良，吉菜的颜值和档次也获得了大大提升。他还集结省内各路名厨，在吉林省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长白山举办大赛，为当地研发出12道压山菜和3道特色面点，填补了长白山餐饮旅游服务的空白。2003年，夏金龙得到中国烹饪大师、吉菜文化创始人唐文教授的赏识，随即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进一步肩负起吉菜传承与开发的责任。
0: 从业很多年，但是我对我转变呢，最感动的一次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唐文大师。2003年，经过2年半的考察期，正式拜在了唐文大师门下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悦乐神酒店的行政总厨了。
1: 其实您是做这个东北菜出身嘛？
0: 嗯。
1: 您还借机学过一些西餐或者粤菜其他菜系的这些方法，这是为什么？出于什么情况考虑？
0: 一方面是比较爱学习新的事物，再一个就是取经这种心态啊，最起码我把外来的这个烹饪技法用在了咱们本土的吉菜上，我就认为啥呢？从质上就有一个飞跃的改变，不能像过去的这个吉菜黑的糊、黏的糊、腻的糊、菜麻大，这不行啊，咱一定要改掉它、去掉它，做精。你可以咱们做吉菜的烹饪技法，用西菜的摆盘方式，吉菜的食材用粤菜的这种清淡的那个烹饪手法，就适应了咱们当地人的口味。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现在的年轻人也好，包括老年人也好，也喜欢清淡了，不像过去是大鱼大肉腻，那不行了，对于身体。现在也讲究养生了，这种改变反而更适应了社会，社会也适应了现在烹饪技法。这是吉菜纳入了一个新八大菜系之首，而且之后商务部前几年又给命为了每个省一个菜系，因为八大菜系满足不了地域的需求，各个地域都给一个菜系，咱们吉菜是第一个发起的。经历10年的发展，完全改变了这个过去那些传统了，不论是摆盘还是技法都有飞跃的改变。
1: 您觉得吉菜里啊最拿得出手的东西是什么？
0: 现在咱们还是一出长白山卖山珍，但也为现在不让做了嘛，咱现在完全是山珍这一块，你像松茸啊，就是蘑菇类型的。而且之后呢，咱们现在的食材也好在哪儿呢，本土的食材又多一些，外来的食材现在少啊，本土咱自己食材就满足了现在吉菜的需求了。
1: 您有一个称号啊，亚洲厨神是吗？
0: 亚洲厨神，亚洲厨神是在那次国际烹饪大赛上，那次获得了个人特勤奖和亚洲厨神称号。当时我做了一个中国聚餐宴，我当时用泡沫雕雕了一个长白山天池，坐着飞机跟我走的，参加大赛，做了12道菜，就是一个鸡汤松茸，获得了特勤奖。咱们的松茸又比其他省份的松茸质量要好，营养成分也高，唯独就是产量太少。松茸啊，因为本身你要把这个外皮去掉的时候不要太细，因为要有本土的这个质感，树上那种味儿，在松林嘛，那种味道一定要有，不要完全去得太近。之后我是先给它用老鸡整个的去给它煲上汤，煲是蒸啊，隔水炖给它蒸，蒸它一个小时，蒸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再给它切成片，再用纯净的这种鸡汤给它过滤出来，少放点盐就可以，什么都不要放。出勺前点点鸡油，一定是鸡油，特别清淡，特别鲜。很多食材你不要过度的去用调料掩盖它，返璞归真，越简单它越好喝。吃的是盐味儿，喝的是松茸的味道。
1: 您觉得啊，传统粤菜有哪些东西还需要发展？
0: 对，确实啊，传统的粤菜还应该在口味上还得改变，一定要淡盐。按养生来讲，应该淡盐了。现在还存在这种口重，颜色还重。都应该去打，这方面如果改变的话，就更能被社会认可。
1: 您侧重于这改良的点是什么？
0: 就是借鉴，一定要借鉴外来的东西，咱们一定要吸纳进来，不要总是固态的去研究这些东西，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我是世界厨师联合会国际裁判，很多东西的话可以拿过来呀，很简单的东西。现在到国际上说做中国菜的话，不管你哪个菜系，统称都叫中国菜。那你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子呢？你把他的菜某一个技法拿到中餐上，这就是属于咱们自己的，不要固守的去说这个菜就是他的，那就是他的，口味上形式上跟他有点区别，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打个比方，清烹茶树菇，大家伙可能就说啥呢，我把茶树菇撕成丝儿，炸完之后呢，用海鲜酱烹好了，往盘一装，这是一个中餐的出盘形式。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要把这个炸好的茶树菇啊，会用那种模具，圆形的，我可以压一个粗的，压一个细的，都是小柱体形状的，这一堆非常好看，一高一矮，这就是借鉴了西餐的摆盘方式，呈现给顾客的时候，顾客看很美啊，总比你一大盘子那种蓬松的要好吧。
1: 您比较喜欢做什么菜品的？
0: 喜欢做锅包肉，锅包肉传统还是荠菜，所以说咱们叫荠菜锅包肉，有特点。咱们的锅包肉呢和他们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用的是玉米淀粉去抓这个肉，哈尔滨他用的是生粉和土豆粉抓在一起，现在来讲它是软，炸完之后上面的糊啊蓬松，咱们这个淀粉糊直接和肉裹在了一起。我做好之后，这个锅包肉就是外焦里嫩。地域口味不同，可能那个地段就喜欢这种口味呗，所以说人家那个也是有它的特色，咱们荠菜的锅包有咱们自己的特色。
1: 专业人士啊，出去吃饭的时候，上一道菜，你们都聊什么？
0: 也在看菜呀。打个比方，咱现在吃饭呢，说哎，这道菜不错呀，还拿锅包肉为例，我们专业的人一看，这锅包肉哦，淀粉糊，这个是玉米粉，一看那哦，那是三合粉。就能看出来，但是我们专业人到哪个店吃饭不挑剔。
1: 您怎么定义一个菜品好坏？
0: 首先是视觉美食嘛，颜色、摆盘形式。首先视觉美食一看啊、哦，视觉就不刺激我这个食欲的话，我就不想吃。一看这菜不行，首先是形式表现出来的，剩下是口味。就糖醋来讲，有很多甜酸口它都掌握不好，甜酸酸甜这个比例一般的都做不好。你要想做甜酸的，那就是甜大于酸。酸甜的你就酸要大于甜，它是这样。
1: 您看普通人做菜或者吃菜或者点菜啊，它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错误？专业领域才能看到的。
0: 家庭爱点肉，你像我们专业的到那去，肯定先挑点清淡的、可口的，就这种小菜来先点。但是对于家庭来讲呢，可能是哎这玩意儿量大，不来这个，那个肉来一个。专业和不专业的它区别它肯定是有的。现在一定要讲究吃营养、吃健康。
2: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从勤奋好学的打杂小工到技惊四座的亚洲厨神，他用20年努力证明了自己对厨师工作的热爱。
0: 没人是手把手去教你，偷艺偷着学，看师傅炒菜的时候一留意，那你就得记上，回头就得记上笔记。
2: 从声名远播的吉菜名厨到吉林省饮食图书第一人，他用170多本著作为吉菜的传承和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
0: 那个时候写书狂来了，就甚至做梦的时候都能梦到菜。我愿意逛菜市场和调料市场，一走一过我就知道哪道菜和哪道菜去搭配，它能完成一个作品。
2: 他提升了吉菜的颜值和档次，填补了长白山餐饮旅游服务的空白，开创了吉林地域餐饮行业发展新局面。
0: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爱到极致。就拿我的工作服来讲，我现在就是几百套的工作服，我喜欢穿工作服这种状态，比西装还美。
2: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夏金龙，厨房就是我的舞场，锅碗瓢盆一响，就像交响曲一样。欢迎收听。在履行岗位职责的同时，夏金龙还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参与组建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带领团队组织开展多项餐饮行业活动和学术活动，起到了行业引领开创作用。他为吉林省几十家餐饮企业义务解决烹饪技术难题，创新菜品，提升菜品质量，推动了吉林省餐饮经济的发展。同时他还一直致力于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烹饪技术攻关、菜肴产品创新研发等工作。如今从业20多年的夏金龙已然是桃李满天下，他培养出3代传承人，传承队伍已多达2000多人。作为吉林工商学院烹饪专业的教授，他多次带领学生参加各项烹饪赛事，并取得优异成绩。
1: 平时的课时
0: 呢？我一年300课时，
1: 实操。
0: 对，实操教学生带学生，也是烹饪这一块。
1: 您觉得能干这一行，他需要哪些品质才能干好？
0: 首先，这个学生他得有悟性。你看这学生，如果要是有悟性的话，他天天在研究这些东西，他的问题就多。如果我是不想学这个的，他问题就少，他就是应付了事了。啊，老师，那个今天我做完菜了啊，好好好，你就看那些愿意学愿意做的，老师，我感觉我今天这个菜做的差在哪儿呢？他总是有毛病有问题来找你。我觉得这样的孩子绝对是倾向于他的，重点培养。
1: 您喜欢这个行业吗？
0: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爱到极致。就拿我的工作服来讲，我现在就是几百套的工作服，我喜欢穿工作服这种状态，比西装还美。
1: 让你觉得有驾驶感的地方是哪儿？
0: 时刻，就是时刻。他喜欢吃，我就得劲儿，我就舒服。我认为我们做出这个作品就是成功的。现在烹饪为什么叫烹饪艺术家？有这个词，很美。动作翻勺数要90度嘛，炒出那个姿势。其实，在厨房就是一个舞场。这个舞场是什么？就是类似一个舞厅一样。那你就是在那表演呢，一定让观众看着得舒服。锅碗瓢盆一响，那就是交响曲啊。由不得你去糊弄，必须给我炒漂亮的，每一道菜出来都得是一个最好的作品呈现出来，否则的话你自己都不愿意看，你自己都不愿意吃菜，你还给顾客吃，那你说哪有生命力，是不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夏金龙，厨房就是我的舞场，锅碗瓢盆一响，就像交响曲一样。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5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六1千2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3: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硒，在这里呢也衷心的感谢企业啊对咱们这个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呢咱们也用了几天的时间呢给这个企业这个产品呢说的比较清楚了。那这一次呢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回馈社会，现在啊这个硒啊说实话啊跟以前比不一样了。那前些年呢这个硒由于技术的问题，由于这个生产工艺的这个问题，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也就是从最近这5-6年呢，这个硒的价格

格呀在慢慢的下降，也是因为我们技术不断的突飞猛进，同时呢锡的这个成分和质量也比以前好得多了，让老百姓啊享受到了高科技带给大家的这种福利。那这个锡啊是个好东西，同时呢这个锡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呢？就是你把它用好了它真治病，你把它用不好它容易中毒啊。所以说在这么多天以来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的就提示大家这个锡啊应该怎么用，应该怎么去选。你选好了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治起病来啊就比较快，你选的不好，你吃了半年一年呢效果都没有，而且还耽误了时间。所以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应用，在这里面呢还是有讲究的。那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以咱们现在这个甲基 L 锡为例，目前呢它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第三代半的锡，也就是说未来啊再过10到20年也不一定能有四代的，因为四代锡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最顶级的了。咱们现在这个锡呢基本上就等于把人体体内的转化合成啊这个事儿放到了体外，放到了生产车间里，所以说呀它没有达到完全的四代。但是呢四代锡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进入身体之后水溶率和吸收性是100%。那我们现在呢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锡啊那一定是优中则优啊，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听，来我们这儿的所有的都是慢性病。那么康复是什么？康复就是慢慢的治啊，把这个情况养得越来越好。你看慢病康复就是我们的主题，救治，什么叫救？救命。什么叫治？治疗。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啊，他得到的不是说在这康养，康养跟养老院一样，康养啊那就是养着了。什么叫养着？好好吃好好睡照顾一下，这就叫康养了。这种康养啊对有钱人来说，或者说休闲来说，或者身体好的来说，哎，他在那是休闲度假过日子。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走都走不了路啊，坐着轮椅瘫痪在床的，康养中心也不收。这种康养啊实际上你就把它理解为度假村。但是呢我们这边属于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这只接收慢性病的患者。而且呀、啊、大家也知道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呢时间长了他都有个现象叫久病成医啊，这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救治啊，该怎么抢救啊，这个后期怎么治疗啊。说实话经过了10年20年了，走了那么多医院了，走了那么多城市了，基本上对这套流程是非常的熟，甚至到了医院之后能治成什么样心里大概都有个数了。那你看啊，以比方心脏为例，那你说心脏突发心梗的，这个心绞痛严重的，前胸后背疼，大汗淋漓的，起不来的，一点劲儿都没有，眼前发黑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梗过一次他都知道，到了医院去了之后马上做支架，是不是？做完支架了之后康复1个星期到15天，然后出院回来继续加大药量啊，然后就回来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医院里面的这个流程，你想让他从根上解决没有，不现实。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整个中国有名的这些医院，什么同济啊，什么这个协和呀，什么301啊，什么这个华光啊，包括这个湘雅呀，包括华西啊，这么多医院传出来的都是一句话，叫什么？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不治病。这个事没有贬低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什么叫救命，什么叫不治病。就是你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这些地方的医生的水平真的是很高啊，你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救急的病，或者在别的地方手术不了的问题，你到华西啊，你到协和呀、啊、你到301啊，你到宣武门呢、啊、这些医院去了之后，我告诉大家真能把命救回来。别的地方做不了的手术这敢做，别的地方不敢接的病人这敢接。但是大家要知道到了这儿的花钱咱先不说啊，到这儿的就跟花钱跟流水一样，你到了这里之后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接诊，充分体现了医德和医术，然后呢给你收治，收治完了之后尽快的给你安排手术。因为什么？这医院哎呀比超市人都多呀，你就到那里面去每天都几个亿甚至10个亿的营业额，你想想那医院有多大，你不认路的在那医院里能赚一天？你看就去了之后赶紧给你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听汤一个给你手术完了，好了好了什么意思？人家说了养几天，然后呢过了危险期了之后没事了转院吧。为什么人家让你转院？因为你现在死不了了，死不了了，后面你如果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这个事儿后面怎么治疗啊？人说你到别的医院去了，给你一个慢病的康复计划就可以了，你赶紧出院吧。你看这一类的医院

这种情况下，这个慢性病大家告诉我是真正有效的解决了还是没有有效解决？没有解决呀，那怎么办呢？我们这类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衔接各大医院的那些患者，我们衔接这些在家里面这个慢慢养着这些慢性病。大家知道，明明是在家慢慢养着，实际上这些慢性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没有一个说我在家心梗完了之后住了在家待了三年心脏好了的，没有。你只会等着三年五年七年再做支架，你只要梗了的你就在家等吧，你接着吃药，再过几年再脑梗或者再脑出血，都是这个如此。糖尿病你在家里面待着只会越来越重，那你看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嗯，一般的医院里面没办法，大医院床位紧张，救命为主，小医院到那儿了之后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它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断层。那这个断层在哪里啊？我们这类的中心就出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然这个价钱也贵，我们在这里面就能够有效的把这些慢性病减轻，甚至把这些危险系数完全消失。所以我们中心提了两个口号，第一个到我们这儿死不了，你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出院的时候绝对是笑口常开，开开心心的出去。为什么？因为身上很多问题得以很好的解决，把危险呢还有这些症状啊全部给你抑制住了，这就是我们中心。那为什么说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中心就干一个事，多方位全靶点的去解决。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东西，你发现没有，没有单独针对一个病症的，全都是一个东西针对全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选出来都是高精尖贵好有效的东西，然后它是针对全身各个问题都有用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西药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受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达到了多少？100%，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都在用，有的是来中心之前就在家里用过西，有的没有用过，到了中心都换成我们的西。为什么？因为怕吃实啊，咱们有一句话讲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货比三家呀。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啊，选择任何一个药，那同类的药有的情况下，那我们把都拿过来选一个最好的，我们不怕贵，我们就怕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说这几年啊，这个西啊价格下来了，你放以前一个月下来那个时候吃西都得个八九百千八百块，但是这五六年这个硒的价格下来了，你看现在以咱们这个中心里用的甲基 L 硒，这就已经是市面顶尖的硒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的零售价格才300块钱一瓶。为什么？就是这个价格都下来了，不是一家下来了，这300块钱一瓶普通消费者都能用得起，那在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用的不算钱，人家都不稀罕这个价格了。为啥？对他们来讲无所谓，所以说都在吃，而且呢这个基础量就是正常一天一粒，这就有效了，这就开始治疗了。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加量，你看我昨天说了，我说这个糖尿病严重的你就照着三粒起步啊。那还有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也是量稍微多一点，要不然正常就一粒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我不说了吗？多了会中毒，少了又没有效，所以说你卡准一个中间量。大家听好了啊，现在这个甲基 L 硒基本上是600到800微克以上才会有轻微中毒反应，所以说你一天吃六粒是没问题的，最多，但是咱们用不到。糖尿病严重的患者吃三粒，不严重的吃一粒就够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正常情况下不严重的一天就一粒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面有两类情况要注意，哪两类情况？大家听着啊，第一类的就是肿瘤患者，肿瘤患者你就照着四粒来吃，身上各种结节比较多的你就照着四粒来吃。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去看，你基本上过了五六个月以后，就半年的时间过后，你再去查你那结节都变小了，这就是什么？有效的治疗啊，这个东西的效果是真实的，是你能够亲眼看得见的。这是第一个，结节的、囊肿的这类的你就这么去吃。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在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我在这儿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就是三类的病。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脑血管异常的。这三个病症今天在咱们硒的这个产品、硒的这个栏目、硒的这个项目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在这最后一天里我把这三个事给大家说清楚啊。那中心里300，这次呢咱们吃的话价格有了政策，有了便宜，有了优惠，就是你吃六个月的情况咱们就不按300一瓶算了，按200啊，2612。你要是吃一年的话就按150一瓶来算，一年下来是1800，这个划算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啊，吃硒是一个长期的时候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要说吃剩个3个月2个月，那你吃完了之后它起作用了，过了这几个月身体的硒代谢完了，那病不就回来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既然价格上亲民，大家能够接受得了，你就长期去吃。那尤其这三种病啊，高血压的

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量上就要有所调整啊。怎么去调整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咱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啊，这个老人家呀，很多人有一个小的误区，就是盲目的去追求这个120/80。当然了啊，如果说真能达到120/80，哪怕你吃了药也是120/80，这也就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下了。能达到这个血压啊，就是有一个病，咱们就可以永远远离了。哪个病啊？脑出血。你放心啊，只要你的血压无论是说正常，还是说吃了药之后到了120/80，那么咱们就几乎不会得脑出血，这个事儿可以有定论。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依然会有这个脑梗塞的风险，还有脑梗的风险啊。那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一说。脑出血都是因为血管压力过大破裂了导致的，但是啊，血压不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说你的血压控制在120/80就没有脑出血的风险。但是啊，这个年纪大了之后，血管内皮里面呢慢慢的它就容易长东西，它就容易沾上一层脏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血管啊会变得凹凸不平，所以啊沾了东西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或者来个斑块，或者说本身那个地方越来越窄了，这就梗了。你就会在生活当中见过什么样子呢？就是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它怎么就梗了呢？怎么就心梗，怎么就脑梗了呢？我告诉你，这个是一源于血管的自然老化，第二个血管内皮上面呢凸凹不平，所以说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原因。那说到120/80啊，现在的老人家啊，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男性高血压的数量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或者年轻的时候重体力活啊、肥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以高血压为例啊，是男性高于女性；以糖尿病为例啊，就反过来了，就年纪大的这里面女性的高于男性。因为说男性抽烟喝酒，这个饮食习惯里面吃甜食的少，但是女性啊对这个甜食这一块啊、水果这一块比男的要多啊，所以说这女性糖尿病这块比男性高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那说到高血压吃多少，大家听好了，就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血压无论说是不吃降压药还是吃降压药啊，咱们只要你的血压在多少呢，高压在140到150之间的，那这个时候用到咱们这个硒，大家听着，你就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就是正常的量，就是140、150的啊，每天吃一粒的这个硒就够了，就正常的去吃。我跟你说，吃了这个硒啊，对血压来讲效果来的还比较快啊。要是说有的那种特别快的，20天一个月血压就有所下降，然后慢一点的2个多月血压也开始降下来了，这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那这个硒在这个治疗高血压这一块它有什么样的神奇呢？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降压药有这个利尿的，你血液浓度降低了，身体里的水分减少了，利尿了，这个骨的量、血压这个量自然就降下来了，这叫利尿剂。还有一个叫神经阻断抑制剂，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方法，让我们的血管弹性增加，尿液减少，还有这个神经抑制，让我们的这兴奋交感神经啊降低，所以说那血管就不收缩，从而就降低血压了。那这些都是药物的外来的，换句话来讲，这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它有没有效？有效，你只要吃了就有效，你不吃呢就麻烦了。那实际上啊，血压高了之后跟血管这个弹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跟血管上面沾的这层脏东西又有直接的关系。而血管这个弹性里面啊有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跟硒有关，所以说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高血压就在这儿。大家听着啊，只要说我们有高血压了，这个时候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功能啊都受损了，它老胀撑，它那个就跟皮筋一样，你总撑它就没弹性了。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公论，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硒吃进去，这个硒量还够用，每天达到50到100微克的这个量，那么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就可以抑制产生这个四烯酸，从而呢就诱导人们这个血小板啊叫 TXB2 这个东西形成，这个东西啊就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六杠睾酮，那么六杠酮这个东西只要一合成了，它就能够分解血管壁上面这种脏东西，而且呢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管这个弹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硒能够抑制身体当中的四烯酸，从而呢增加我们身体的六杠酮这个东西的合成，这个东西就能够解决血管那个弹性。就像什么，打个比方来讲，你有这个皮筋儿，这皮筋儿你经常抻拉，时间长了这皮筋儿抻完了缩不回去了，怎么样，弹性降低了。
血管就是如此，也是抻拉抻拉，血管鼓胀。你想想，心脏跳一下它就鼓胀一下，心脏收缩一下它就收一下，每天多少次啊？就这么下来了之后，这个血管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差。那么怎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修复血管弹性？一般来说，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来的都慢一点。但是呢，有没有有效的？有。如果说这些里面来对比的情况下，硒在这里面就比较快，它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 D+B2 这个六杠酮，这个东西是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血管收缩的东西，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个前提就是硒先要抑制四烯酸，四烯酸减少了之后，人就会增加六杠酮。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硒出现的第一步，那么就没有最后的六杠酮这个东西产生。没有六杠酮，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这种弹性的修复力就没了。所以说硒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血管的弹性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你要用上硒之后，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跟喝酒一样，这个好酒啊和不好的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只要量大都头晕，但是这个劣质酒啊假酒啊，喝完了之后第二天还头晕，第三天还恶心。你看这就是什么副作用不好。哎，那喝了好酒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你喝到头晕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你就这样了，不会再严重了啊。这叫什么？这叫喝到哪就算到哪，不严重，这个就叫好酒了。哎，那有的酒不是，你喝完当时有点晕，结果你不喝了，过后越晕越重，越晕越重头疼了，这就是什么后劲儿，那就麻烦了，上头了。但是好的硒不是，哎，好的硒在这里面，只要能够让身体当中最后一步这个六杠酮产生，它就能够让你身体当中血管的弹性改变。而这个弹性就是什么收和缩，收和缩这两个的弹性都能够变，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这弹性一恢复，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出现了一个自然缓慢的下降。那这个一般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以时间为例啊，大概你要是正常的血压高啊，咱们就以一天一粒为例，一天一粒这个硒甲基硒为例，最好的硒了啊，你吃上之后，大家听着，一般两个月左右，5到10个毫米汞柱的这个血压就会有一个平稳的下降波动。当然有人说我抬杠，说孟非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喝酒了啊，你天天喝点酒那麻烦了，你不能这样。就是你保持现在此时此刻现有的生活习惯啊，冷了该保暖保暖，热了之后呢啊该乘凉乘凉，然后呢饮食上该怎么正常吃怎么正常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正常的降压药吃上，你再吃上这个硒，你会发现你这个血压慢慢的就降下来。哎，就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每个月下来算啊，以3毫米汞柱到5毫米汞柱的速度往下降。那你知道吗，你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呢？就是你这个硒随着你用的时间长，你这个血压呀逐步的就趋于平稳。首先第一个就是经常高低波动的这些人，这个血压互相波动的这个现象就减轻了。第二个，这血压缓慢的在往下降。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平时血压150，我吃2个月硒3个月硒，我这血压如果要降到140，那你告诉我，我这降压药停不停？啊，不要停，前期不要停，怎么吃呢？大家听着，你还继续去吃，继续去吃，因为你2个月1个月，你能把血管修成什么样？在身体当中这个六杠酮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量还没有足够呢。你身体当中缺了那么多年硒，你进来硒是全身吸收，哪里都用，哪里都缺，所以说进到血管的还少一点。但是你吃上2个月3个月以后，你这个身体当中血硒的沉淀率高了，那这个时候进到血管就更多了，更多了之后产生这个六杠酮就多了，多了之后你这个血管修复了，你这个弹性变好了，你的血压还会往下降。你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不是说不吃降压药，大家听明白了吗？千万不要把降压药停下，怎么办？你可以减少降压药。哎，减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些降压药是能掰片的啊，有些掰不了。那我教给大家个小妙招，就是你吃那个降压药，你看看那个降压药上面如果有那个一条横线，就证明这样的降压药是能掰的。哎，没有横线的那个，就有的上面长一条横线啊，就是一个小药条那个线，有这类横线的这个药，降压药就可以掰，没有这个横线的降压药你就不可以掰，该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那个降压药都是有那个横线的啊，你要是有这个的你就可以掰。掰多少呢？你血压往下降了，你降到多少？从原先的150降到135了。哎，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大家听好，还不要降太低。你平时都习惯了150，你现在要降了低了，你不舒服怎么办呢？你把这个降压药啊，你给它掰掉多少呢？掰掉1/5，你就掰掉一小铲，
卖掉一小厂。

0: 掰掉一小茬，你血压还能维持住。你是不是少吃降压药了？你少吃降压药了，对你的肝和肾损伤就减小了。少吃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你时间慢慢延长，你血压还是平稳的。好了，你再过上1个多月、2个月，你再掰掉一个茬，这个时候你就把一片去掉1/3了。哎，这个你要监测啊，你别说我凭感觉，你要量血压，量的血压降下来一些了，你再考虑着少一点降压药，再降下来一些，你再考虑少点降压药，保持一个平衡。这个时候你把血压维持在多少呢？维持在130左右，就是130到135之间，你就控制那个量。哎，你过上一个月，你经常监测血压没问题，你减一点；过上一个月，哎，你慢慢减一点。你减到多少？有机会的情况下，你能把你的降压药降到半片，或者降到1/3片的时候，那你告诉我，对你的高血压好不好？那绝对好的不得了啊！这是说轻度高血压啊，就是140到150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压持续都在160到180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硒你每天就要吃2片。为什么？因为这个硒你每天吃2粒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血管内皮受损、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已经极差了。大家听着，也就是说160到180的这个血压，随时可能出现脑出血。有人说我都好几年了没事儿，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不吃。你看我也没事儿，你不信你试试，你再过2年试试，直接到医院去了，直接脑出血了，直接半身不遂了，到那时候后悔就完了。所以说，记住了，任何的身体预警，提前发现，早做重视。那这个时候大家听着，你这个血压持续是160到，也别说160、150都有的时候危险，160到180的2粒。啊，如果你的血压持续一直都在180以上，那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调整一下你的降压药。你到社区门诊呢，找个西医诊所啊，或者是市级医院呢，你先调一调你的降压药。你如果血压一直维持在180到200之间，那太危险了。那我跟你讲，你随时一激动，你发个火，甚至你跳两下啊，或者你提个重东西，心脏负荷一大，随时脑出血。所以说这类的，你先把血压平稳下来，180是个底线，你先把它降到180以下，然后咱们再考虑吃这个硒。这个时候你先吃这个降压药，哎，把它稳一稳。这两天呢，就是可以用到这个硒了。那如果有些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不知道调什么药了，我也就习惯了180到200了，那你就吃3粒，你就把这3粒硒用上。我告诉你，这类的经常持续是170、180以上的高血压的，就是咱们说这个数值，你就3粒的硒，你用多长时间？连续3粒的硒啊，每天用，正常降压药吃着，你用上3到4个月之后，你再减成2粒。然后再吃2到3个月，你再减成1粒，你这样吃，你的血压也跟着降下来。所以说，硒是非常好的治疗高血压，治其他任何东西无可比拟的。别的东西都是软化血管、修复血管、修复内皮，但是唯独只有硒这个东西，它是在抑制我们的四烯酸，同时增强我们身体当中的六杠酮。这个东西是天然自身合成的，能够控制我们身体血管收缩弹性。这个东西只有硒能做到。所以说，为什么你发现全国缺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多，啊，富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的少，就跟这个硒连带性的四烯酸以及我们身体当中最终的一个产物六杠酮这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告诉我这个硒该吃不该吃？我建议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硒你是必须吃，只有吃到这个硒，最后这个血压缓慢的平稳了，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出血的这种现象，解决了这个危险，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硒啊，在高血压的患者的身上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你用上之后，你2个月、3个月你自己看，你这个状态啊，明显的就改过来了。血压呀，缓慢的就降下来了，这就是硒的神奇。它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一块效果是真的好。那同时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的这个产品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今天说完了之后啊，明天就结束了啊，明天就不再提了。那同时呢，硒啊，我要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它最早以前真的是很贵，普通家庭真的是用不起。那现在呢，这个硒啊，第一个是技术提高了，第二个呢是产能提高了，所以啊，现在这个硒呢，普通老百姓都能接触得到。但是接触到不重要啊，接触到你得分辨出来哪个是好的呀。我不说了吗？只要说你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硒的，那里面是亚硝酸钠的，这个就根本就不要吃了。第二个里面是硒化卡拉胶的，那这种呢，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啊，这个里面有低毒的或者有微毒的，再有即使是做到无毒的，那个里面的纯度也达不到，它都属于半淘汰。

技术了。如果说你现在用的什么酵母烯啊、麦芽烯啊、啤酒烯啊、啊发酵烯啊，这些你可以用，因为这些啊属于第三代的烯。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的，那你可以先吃上，或者说呀、啊，你啊用上咱们现在这个甲基烯，然后呢和你那个烯一起吃，你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省点嘛，就不浪费了。那目前来讲，此时此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那么咱们最先进的这个烯最好的就是三代半的这个甲基 L 烯。在体外啊，在实验室啊，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就完成了水溶，所以呢，进入身体之后就解决了进入人体不能100%吸收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啊，基本上咱们这个一粒里面呢含量是100微克，也就是说这100微克基本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普通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一天这一粒就足够了。除非说比较严重的，像我说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的。那包括心脏病的这些患者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些患者也要好好的吃，尤其他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效果呀、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经历过的实际当中的案例。那首先咱们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可能也是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了，因为跟我打电话的这些人，就是基本上10个里面有9个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头晕啊，头疼，脑血管出个问题，再不然就是心慌胸闷。那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尤为多。为什么？就这个心脏从来没歇过，咚咚咚咚咚一直跳。你看我们睡觉了，脑袋都能歇一歇，这心脏能歇吗？歇了要人命啊。那你说心脏一歇了之后，这命就没了呀。所以说心脏是整个身体当中说它是最累的也不足为过。你躺在那里啊，肌肉啊、血管啊、神经啊，它都会有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心脏到了晚上它可能略微跳得慢一点，但是它这个速度依然还在啊。那说到冠心病，说到这个心绞痛，说到这个心梗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实际上啊就看最终的结果，哎呀我心绞痛，哎呀我心梗了，这是老百姓看到的。那在我们医学这个研究这一块，包括这个医务工作这一块，我们来看心脏问题，我们一定要分型，把这个型号给它分清楚，针对性的去解决。那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呢他是疼，哎，有的人是疼，就是滋滋滋针扎一下，钻心的疼，压榨的疼，牙疼，脖子疼，那这些不用问了，这些就叫心绞痛。那包括这个梗在了之后那些疼，你记住了啊，就是只要是疼的啊，这个压的闷的这类的都属于一类。那这一类的属于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我们分的第一类，这类的都属于缺血。缺血就是缺氧。为什么缺血呀？因为心脏本身里面啊就是空的，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那心脏中间都是空的，它就是为了血液来有用的，使劲一吸一收，一吸一收，哎，就把这血液放出去回来，放出去回来。那心脏本身也有血管啊，心脏本身的这个血管就叫冠状动脉，所以说冠心病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你看看这个心脏病的缘由，第一大缘由就是这个心脏自身的血管出问题，它给别的地方供血，它也得给自身供血呀，就靠着这个冠状动脉供血。那我们心脏上面这个血管啊就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心脏要重要，它用血量就比较大，所以说血管类的问题最后在心脏上产生了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且出现了疼痛啊、压榨呀、闷呐、这些情况都是缺血。那缺血怎么办？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疏通。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很多的什么，包括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啊，叫复方丹参片啊，包括这个心血康等等，这些是老百姓能够常见的，包括我们现在出的那个啊，外面也有那补阳黄果汤啊，包括这个血菜中等等，这些药物啊都是解决心脏血管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包括你吃三七粉，说是活血，说是化瘀，进入血液当中去了之后，进到心脏当中去了之后，真正能够让你这个心脏不那么难受，心绞痛的次数减少的，这个来的反倒不多啊，一般的药物达不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属于工作状态，一直工作不停。那这个就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电工一样，带电作业。那你告诉我带电作业危险吗？是不是带电工作你就要仔细，就要慢点啊，就要小心点。所以说心脏也是，包括那个水管裂了之后带水给它焊也是如此，它困难重重啊，甚至来了一些药物它存不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来了一些管心脏的药物到这儿的瞬间就走了，因为心脏挤一下它就走一下，挤一下就走一下。那除非说像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速度还快一点，那它也是说的药量比较足，舌下吸收，顺着毛细血管直接进去，它有一点量到那儿就起效。
但是像生活当中来说，硝酸甘油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啊，啊，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毕竟这类的药少，它是救急的，它不是治疗冠心病的，也不是治疗心血管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血管解决呀、啊？心脏这个血管上面啊，我跟大家说，要不然就是硬了，要不然就是粘东西了。你看吧，到最后为什么心梗啊？不就是堵塞了吗？那个血管过不去，你看过不去，它跟什么有关？它跟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厚有关，它跟血管这个弹性弹不开有关。为什么你吃上硝酸甘油，这个心脏心绞痛就减轻了？因为它让你血管扩张了。大家发现没有？血管扩张是解决心绞痛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咱们这个硝酸甘油你不能一直吃，是不是？速效救心丸你也不能一直吃。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这个心脏血管扩张呢？不可能有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它扩张。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心脏平时能够日常保护着吃完了之后不让它疼掉，这就是难题。所以说现在永远都是活血化瘀，你一天又慢慢的吃，这个时候的心脏里面过来这个药，就你吃完药了半个小时之后，它在里面循环一下，过了一个小时药物代谢完了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能够给到心脏的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少。你看看每天在血液当中全部循环，头上脚下胳膊腿包括五脏六腑全过一遍，过完了之后实际上它是治心脏的。你到心脏里的存留的时间又短，来的又早，代谢又快，这个时候给心脏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怎么办呢？为什么说硒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脏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饱和式攻击。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开炮一样，你前面有敌人啊，有一千个敌人，咱们放上一炮过去，你告诉我能炸死几个？炸死五六个、十几个，密的话炸死几十个，毛不是了。但是咱们怎么样才把那个解决呢？我告诉你，咱们有一万发炮弹打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全过去了。这叫什么？饱和式攻击。我们管你躲到哪儿呢，全能给你炸着。这叫什么？量大了。哎，量大了就解决了，把这一块炸平了，敌人全消灭了。就喝酒也一样，你说我可以喝酒酒量好啊，我喝个半斤一斤的都不醉，你喝十斤试试，你喝十斤喝不伤你，能把命都喝没了。这叫什么？这叫饱和式的攻击。那所以说心脏这块要想给药，那么怎么给？你像一顿一顿的，你一天吃三顿，那你无非就是每天有三个小时的血液循环时间，心脏能接触这个药。但是心脏是血管啊，嗖就过去了，一过去了之后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说它吸收的药还是少。有没有什么一种办法能够让心脏的血管能够持续性的接触到药物？有，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机。怎么去说呢？首先一个事儿，咱们这个有一个词儿，我一说大家瞬间就理解。咱们检测这个硒，检测哪儿啊？血液呀、啊，检测头发呀、啊。所以说，身体当中的血硒含量是标志着你这个身体当中硒量足不足的一个黄金指标。你发现了没有？你检测到血硒，就证明血液里面随时都有硒。我们抽血从哪抽的？三个地方，要不然那个静脉上、胳膊上这，要不然扎在手指尖，要不然扎耳朵。那你发现没有？这三个地方不在一起，但是呢，血液里面能够都测出来硒。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硒是在血液当中含量比较大，全身循环的。也就是说你啊，要是冠心病的情况下，我这跟大家实话实说，不误导大家，就是你是冠心病的人，你吃上十天半个月一点感觉没有，吃硒没反应。怎么了？因为你这么多年以来缺硒，全身都缺硒，哪里都用，所以说它是平均分配，哪里都给啊，一定是先把这个身体当中都给它补齐了。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个水池子里你先灌满了，灌满了水池子里的水了，哪里都有的时候，四面八方就能泡到水了。硒也如此，你吃的硒的时间长一点，哎，吃上那十天半个月之后，你身体当中的血硒浓度慢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你只要血液循环，你这个硒永远都会流进心脏。好了，那我问问大家，血液当中血液里面这个硒都能检测出来了，是不是全身的血液里都有硒了？全身的血液都有硒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什么结果？你听着啊，就是我们心脏里面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只要你血液在里面动，只要你心脏还在跳，那么你这个硒就在血管里随时都有，随时都能挨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永远在这管子里头啊。无论说你是循环出去一泵、两泵、三泵、四泵，循环多少，循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你这个硒就在这个里面血液里面一直在，一直在的情况下，它永远有一部分硒就能挨到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就在管腔里面循环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解决了个什么事？药物你一天吃三次，一次半衰期一个小时，你只有三个小时能够有药物贴到冠状动脉。你吃速效救心丸也不能一直吃，硝酸甘油不能一直吃，你这个丹参滴丸不能一直吃，但是硒你只要吃进去血液里就有了，就挨着血管，挨着血管
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血管的紧张素，它就能够有效的减。

减少我们的自吸酸，它就能够增加我们的六杠酮，这个六杠酮就永远出来分泌够了，它就永远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心肌血管的这种收缩性就变好了，就是胀能胀得大，收能收得紧，这一下心脏的动力就提高了，心脏的动力一提高，自身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收缩的能力和舒张的能力一变化一变好，我告诉你，本身它一胀的时候管腔就变大，一收缩的时候又把这个血挤出去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心脏主冠状动脉里来的血液量就多了。那你心脏为什么疼？缺血是疼吗？我告诉大家，缺血了的一个核心原因是缺氧，缺氧导致的里面没有氧气了，心脏才会抽搐震颤麻痹，这个时候才会有心绞痛的产生。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无时无刻的吸挨着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有无时无刻的这些吸抑制四肌酸，有无时无刻的吸在解决我们身体合成的六杠酮，六杠酮又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只要保证血吸量24小时挨着冠状动脉血管，一直帮着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解决你的收缩和扩张的问题，那你这冠状血管就会扩大，就会缩小，就会比你以前扩张的大，就会比你以前收的小，也就是来的血会多，走的血也多，来的血也多，走的血也多，来血多走血多，最核心解决了一个事，氧就来了，供氧只要一上来，你的心绞痛马上就好。所以有些人说，孟非老师，这个硒能够解决心绞痛吗？我告诉你，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解决心绞痛，但是你要用上硒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后，你的心绞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心脏冠状动脉的扩张和收缩这个事儿比以前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个硒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冠心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绞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脏的憋闷胀疼痒，能不能？那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这个心绞痛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做没做支架的这些人，这个硒是一定要用。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没有商量，也不是说我们征询患者的意见，这些人来了都得试，就是这样。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冠心病的患者，为什么说到最后走的时候，不是说人走了啊，是出院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因为他身上的一些难受的感觉减轻了啊。这是说心脏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解决我们心绞痛和冠状动脉的问题。再说第二个，我们说分心脏分两型吗？这是第一个症状会疼，那第二个症状大家听好了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人心律不齐，有的人心动过缓，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房颤，有的人早搏，有的人呢这个心脏感觉突突，有的人感觉心里没底儿，有的人感觉心脏没劲儿，你发现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医学名词叫心衰，你仔细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它不会让你造成心绞痛。你看那个房颤，咚咚一下啊，早搏咚来那么一下啊，心悸立刻没底儿一下，是不是？然后心慌，这些都不疼，听好了，这些都不疼，但是那心里面咚一下，然后那心脏，有的人心脏过快，1分钟130-140次，还有的人心动过缓，50次、48次，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心动过缓，你心脏是跳的没有劲儿，没有劲儿，你得使劲收缩，一使劲收缩，不动。出去一点血，你就是心脏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啊，心气严重的不足。有人说我心跳快，是不是劲儿足啊？不是，心动过缓还能够把这个血供出去，但是心动过速是什么？你跳一下这血不够用，劲儿小了，你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比别人顶一下，或者跳三下顶人一下。所以说你的心脏受损，消耗速度会更快，能量消耗会更大。你发现没有？心脏的防颤、早搏，还有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还有这个心慌的憋得慌，我跟你说清楚，还有没劲儿，还有心脏没有底儿，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都是你心肌无力。为什么会心肌无力？血管堵了。为什么会血管堵了？因为血管一堵塞了之后，心脏的各种细胞它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各种营养素都要到心脏里来，那你这个血管一堵了，没有东西来呀，没有东西来了，营养不了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它就没劲儿啊，没劲儿就干不了活啊，干不了活，你心脏就跳得快了、慢了、早搏了、房颤了。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根还是在血管上，还是在来的能量、来的营养上、来的自身合成上。而且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在第二部分里面还有个小分支，什么叫小分支啊？就是第二大类心脏没劲儿这一块，还有一部分人血管受伤了。什么叫血管受伤了？
就是血管里面脏东西多了，或者里面的这些结晶体啊划伤血管了，划伤血管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脉管炎？脉管炎呢，它可不管你哪儿啊，有的是静脉炎，有的是动脉炎，脉管炎很多。那心脏里面的血管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你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心脏里面的血管可能有的轻微的炎症，就是你心脏不疼，你心脏什么感觉？痒痒。有人说是心痒痒是什么感觉？是我想什么东西痒痒？不是，有的人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感觉里面，就是东北话来形容就扎巴拉撒的痒痒。我告诉大家麻烦大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心脏里面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变坏了啊，心脏就跳的使劲使劲还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开始痒痒，这种现象出现了，这都是完全的心肌无力。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脏里面有轻微的血管内皮炎症，血管内皮炎症一出现，血管就变硬，血管再一变硬，过来的东西弹性就低了。你看，问题又加重了，弹性一低了，过来的东西挤不进来，挤不进来，营养少，药也进不来，所以说你心脏又一步的加重。那么包括有一些心肌炎的患者啊，心肌积液的患者。是不是包括冠心病的患者都里面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炎症？那怎么解决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且硒有非常强的消炎作用。你像现在的肝炎，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的啊，肝炎那个感染的，你用上硒，不是说咱们吃了之后马上就好，但是我告诉你，肝炎的患者吃完硒转氨酶也好，肝炎病毒也好，逆转的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炎症的微量元素，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血管不通的，咱们能够通过六杠酮把这个血管的弹性给它扩张收缩；第二类的心肌无力的啊，心脏有炎症的，这些咱们硒也能够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一个指标，你们听好了啊，心脏有问题的，就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一天一粒就够了。如果你心脏持续性心绞痛，每天都有这个一到两次心绞痛，这就叫严重了，你这个硒就每天吃两粒。如果说你已经是心脏跳动频率在50次以下，或者跳动频率在120次以上的这类的啊，包括做了支架的这类的患者，你就每天吃3粒，别怕花钱啊，吃上了2到3个月之后慢慢改成2粒，然后到最后改成1粒，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谢我的。为什么？你会发现心绞痛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1周1次，甚至半个月1次，然后你心脏跳的动不动没底儿的房颤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少。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硒能治心脏病吗？这就叫治了，这就叫治了。有人说能治好吗？治不好，谁也治不好，神仙来了也治不好，换心脏都不行。那心脏能够说不突然发生危险，能够不突然堵塞，能够让心脏这种不适感全部消失，我认为这就已经叫最好的治疗了。什么能够做到？我告诉大家，硒就能够做到。哎，硒就这么厉害，就能够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严重的吃3粒，轻的吃2粒，小问题的1粒。那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硒持续用上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当然脑血管病啊也是如此。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脑血管病咱们这个硒用上之后，它有两个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能够解决脑袋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酶的沉淀，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记忆力，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了。目前来说呀，咱们全世界研究这个脑血管问题就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是血管的堵塞，一个是神经的萎缩。那么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实例证明，这个硒你只要没有达到重度的老年痴呆，它就能够慢慢的逆转你这种记忆力严重下降，什么头晕啊、头沉啊、反应慢啊、记忆力减退啊、丢三落四啊、认不清人呐、有的时候到楼下不认路啊，我告诉你，这个情况下你只要把这个硒就多了不用啊，这种情况呢，你只要把这个硒每天保证1到2粒，你用上半年你再看，你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记忆力有效的提升，这就是把脑部里面包裹神经的这些淀粉酶去掉，我们这个记忆力就回来了，而且你的思维啊跟以前也不一样。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经常容易什么这个情绪不稳定，动不动就委屈哭了，或者是发火，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淀粉酶在作怪。把这些东西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的心情都非常好，这是说硒能够解决脑部的神经退化的问题。那第二个，硒是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你看我们的脑部的血管，要不然出血，要不然就是梗塞，无论得哪个到最后都可能出现半身不遂这个情况。那你记住啊，硒是能够最有效的保护脑血管的这么一个东西。
心肌血管都能保护，全身的血管都能保护。

0: 眼睛的血管都能解决，那你说到了脑袋里面这个事儿还算事吗？你只要给我坚持去用，几个月过后脑部的供血跟心脏的供血都会快速的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用到这个硒很好的去解决和治疗我们身上血管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听好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些人，正常情况下一天一粒硒就够了啊。血压比较特别高，血糖比较特别高啊，这类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心脏已经比较严重的、脑血管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重的这些人，一天两粒的硒啊。第三类的就是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啊，心血管已经是到了做支架的情况，脑部已经出过血或者是梗塞的这类的情况，一天是用四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全身上下都有这个结节比较多的，一天用三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已经是放化疗过后了，或者是已经确诊肿瘤的，或者说我们放化疗维持阶段的，或者说肿瘤手术几年了之后想预防癌症的，一天四粒硒就不用再多了，就最多的量就四粒了，剩下普通的一天一粒，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跟你的药一起吃也行，跟你的保健品一起吃都没有关系。所以说硒是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人体体内必须的、不可合成的、必须外界补充的最有效的一种微量元素。你把这个硒吃下去，对你很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硒讲得很明白。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讲到的最后一天，企业给的政策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呢是300块钱一瓶。当然了啊，这次呢是在广播当中，企业也是有责任的，企业也是有爱心的，给我们是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算，你吃6个月，那就是多少钱？1200。但是如果说你用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就按150一瓶算。这个时候啊，一年12个月就是多少钱？就是1800，两年就是3600。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钱花的是非常非常的值。你用完了之后，身上真正起到作用了，起到有效的效果了，让你这些病症改变了，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了。我跟你说，你把这个硒啊，后期还要坚持下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价格便宜，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得起。第二个，它是真真正正的对几十种疾病都有有效的作用。你想想，要不然国家能够在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从国家层面把这个东西的高度提高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国家认识到硒对全民都有作用。也就是说，健康，健康是一个金钥匙，健康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是什么东西也替换不了的。年纪越大，健康越重要。我们有的人呢，是躺在病床上来维持生命的，那活得没有尊严的。我们有些人呢，是70多岁、80多岁能够出去锻炼去。那你想想，被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是多么羡慕的一种事。所以说我们谁也不要啊，严重到起不来，严重到让人伺候，严重到啊倾家荡产。那大家想想，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病放到前面啊？就是病的越多越遭罪不说，钱还花的不少。所以说呀，难得遇到硒这么一个东西，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是1200，一年的量是1800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硒全部讲完了。我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们能够通过硒把自己身上的一些陈年老病好好治一治，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咱们的硒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那么导播辛苦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的课。
0: 哎呀，谢谢谢谢。
2: 哎呀，您讲的啊，很真实，不忽悠。哎呀，像朋友在一起唠嗑一样，就把这个事儿啊给讲明白了。
0: 哎呀，感谢支持。
2: 哎呀，我听这个戏啊真不错
0: 啊。
2: 本来我就没打算买，我家里边啊也是一堆药一堆保健品的
0: 啊，
2: 但是呢没有啥效果一样。吃的2天啊还好
0: 啊，
2: 后面啊就没有反应了
0: 啊。
2: 我呢这一天呢也可难受了。
0: 你这对健康花了不少钱呢。
2: 嗯，那我是那个伤口
0: 啊，
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人家那个高血脂啊，5就算是高，算高的了啊。
0: 嗯，
2: 我呢就8.9。
0: 哎呦，我高快1倍了。
2: 然后呢， 这个心脏的支架我都有8年了。
0: 啊。
2: 这个冠心病，急性心梗嘛，我这说我这个堵了都有95%了，那个时候。
0: 嗯
2: 啊。那个心梗啊，要是发作了哦，真是死过去，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
0: 嗯，对对。
2: 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啊，这个视网膜啊出血，黄斑水肿
0: 啊，
2: 一直激光治的呢。
0: 啊。
2: 我看这个电视那人不歪啊，我一看就是歪的。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怕光怕的厉害。
0: 啊，这个后遗症就是这样。
2: 啊，我必须戴上眼镜，这个眼睛啊疼的啊，自己不敢出门，自己不能过马路，这个瞎还没有瞎，但是啊，就是不能自由了。大夫说呢，除了这个激光啊，没有啥好办法。
0: 对，你的视网膜底下出血，你必须得激光。
2: 啊，那打完这个眼睛胀乎乎的疼，然后呢，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支架以后啊，我学习了啊，这就好了吧啊。那成想啊，更折磨人了。你要是不动，就坐的这个胸口啊就闷。你要说动一动吧，这个胸口倒是不闷了，但是呢，心里又慌了。哎呀，你就说我拖个地吧，那也得含这个半片这个硝酸甘油。
0: 啊，你这一天不少吃啊，你不能这样啊。
2: 哎呀，我就说啊，一个眼睛一个心脏啊，彻底是给我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嗯。
2: 我这个支架嘛啊，这不8年了嘛啊。
0: 嗯。
2: 说我现在就是下支架那个血管又堵了70%了。
0: 啊，就不能，那没办法了，那这个地方不能再下了呀。
2: 哦，说我这血管很多地方都是斑块，所以啊，也不是说下支架就能治好，除非所有的血管都拿支架给撑起来。
0: 啊，那不能。嗯。
2: 啊，一天吃10多种药，吃的我浑身酸疼酸疼的，一点胃口也没有，胃呢还总翻酸水。我听您的节目讲得特别好，这个西呀、啊、我也想吃。
0: 嗯，
2: 我这种情况一天得吃多少啊？
0: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你这句话大剂量的吃，其实你就是想快点好。我听明白了，你这两个情况啊还真就对症。首先第一个，西对眼睛的这种自然修复和治疗效果来得快，但是呢它要保证进到里面去，所以说普通的西就慢，但是咱们这个甲基 L 西它是最小的西，而且是活性最高的，吃进去的快的话1个多月2个月，你这个眼睛什么胀酸的情况就能减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心脏这块，要是让我来说啊，你这两个地方都得要量大一点，不是你自己说量大了，要是你的情况说完，你要是不说量大，我都建议你把量加起来，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这个事儿正常吃1天1粒就够了，但是你的情况太严重了。首先你那个血管就做支架的地方堵70%，现在的支架是拿不下来的，而且你那个地方要再堵到90%，就得把那块做搭桥了，那就10几万了，而且很危险。但是咱们如果要说要是保守的，能够想个办法的，那你就是拿大量的硒。你这种要是吃，你就是前3个月每天吃4粒，咱们最快的速度就把这个眼睛酸胀流泪这个情况给它抑制住，最起码让你眼睛不那么平时的你难受。第二个，你刚才说你说你平时拖个地都含个半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那心脏就硬了，那血管硬住着了之后，你再以后吃硝酸甘油就胀不开了，就不管用了。所以说这个硒进去了之后，它是能够清理杂质的。怎么来的呢？硒形成了之后，那个谷胱甘肽变成了那个硒蛋白，就能够清理血管上面粘的那层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斑块。这个斑块你得给它时间，一般2到3个月见效。正常冠心病难受不舒服的2个月有好转，你这个严重，所以说我得说你这个得吃到4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心脏憋闷就减轻了。但是我能保证一点，你吃上4个多月以后，你拖地不用含硝酸甘油了，这是能做到的，你就吃好不好？那你这个1年的量你先吃上，吃完了之后如果好，后面咱们再接着吃，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0: 那我就给你定上1年的，然后让工作人员给你早点邮寄到家，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2: 嗯，好好好好，那魏老师啊，有你这话我放心了。
0: 心里就有底了吧？
2: 嗯。
0: 啊，行，那好嘞，那咱说到这儿，哎，祝您健康。
2: 嗯，好好好好。
0: 哎，好，再见。
2: 再见。
0: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三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吸引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0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临江市半年攻坚提质效，边境和美乡村绘就新图景。
6: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
5: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迎来多轮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做好当前防汛工作，必须吃透中央部署，落实省市要求，抓牢防、预、转、守四个关键环节，以严实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防胜于救，把隐患清零摆在最前面。防汛工作事前一分排查，胜过事后十分抢险。我市山地河谷交错，地质点位众多，小型水库、山洪沟、低洼小区、临水工地等都是风险薄弱环节。各地各部门要对标督导检查要求，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整治，持续推进河道清淤疏浚、排水管网疏通、边坡加固治理，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查而不改、改不彻底。物资储备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配齐救生、排涝、通信设备，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前置布防，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突袭。做精预字文章，打通预警响应全链条，精准预报是防汛先手棋，要健全气象、水务、应急多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加密雨情、水情、地质监测频次，提升短临预警精准度，构建全域预警校应机制，依托媒体平台、镇村大喇叭、网格微信群、上门告知等多元渠道，全天候推送汛情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村每户、每一处风险点位，严格落实分级响应机制，根据降雨等级及时启动对应防控举措，做到预警一发出，防控马上跟上，实现预判、预警、处置无缝衔接，紧扣避险为先，坚决落实应转尽转应要求，人民生命安全是防汛工作第一标尺，转移避险是守住零伤亡底线的核心抓手，紧盯山区农户、临崖住户、施工人员、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完善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帮扶保障全流程方案，实行干部包保到户到人，降雨来临前主动劝导、提前撤离，绝不存侥幸、不拖延、不观望，转移安置同步配套食宿、医疗、生活保障，妥善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用主动避险守住民生底线，压实守土之责，以过硬作风筑牢坚实的战斗堡垒。当前防汛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主战场，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下沉乡镇村屯风险点位靠前指挥， 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扎根堤防、山路、社区，24小时值班值守，成为群众身边安全哨兵，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汛情信息报送制度，同时统筹防汛与日常治理，同步抓好森林防火、道路管护、市场保障等工作。各单位协同联动，上下同心，形成全域联防、干群共治的强大合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绷紧防汛安全弦，抓细隐患排查，抓实监测预警，抓牢转移避险，抓严值守备勤，全力以赴守住安全底线，奋力交出平稳度汛、群众安宁的合格答卷。今年年初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以党建引领边境乡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依托331国道鸭绿江沿线优势攻坚提质，经过持续整治，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提升，成效亮眼。年初整治工作启动后，临江市组建专项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机关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为样板，示范带动全域提升。六道沟镇画皮村立足示范试点定位，投入100万元开展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成道路修缮、院墙规整、绿化提升、墙体彩绘等改造工程。经过系统性整治，村内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功打造宜居宜美的边境乡村样板。四道沟镇坡口村统筹环境治理与文明培育，聚焦清脏治乱、增绿控污重点任务，以党员带头群众共治模式常态化推进村容整治。如今村庄干净整洁，绿意环绕，推窗建绿，移步接景，兼具生态颜值与文明乡风底蕴。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依托鸭绿江沿江生态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精致江岸景观，同步开展环境清理与风貌提质，村庄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小冰脉长势喜人，街巷整洁，栈道秀美，蜕变为生态秀美的边境画廊，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带动乡村文旅升温。今后临江市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阶段性成果，复制推广样板示范村建设经验，全域推进边境村庄风貌提升，持续走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乐的兴边富民之路。近日，临江市团市委博达志愿者协会麦谷雨学校依托伙伴领航站，走进闹支镇福利院，开展新衣送党恩、温情暖银发主题慰问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红色文艺汇演依次登场，6年级学生带来红色故事分享，4年级学生开展主题宣讲，红歌合唱、红色舞蹈、经典诗词朗诵轮番上演，倾情演绎红色篇章。特色红色善会环节格外暖心，大家围坐在一桌，共同创作手工团扇，志愿者与学生细心协助老人调色勾勒轮廓，大家以党徽、山河、红梅青松、爱国诗词为创作元素，细致绘制扇面，一把把承载爱党心意的团扇完工后全部赠予老人，笔墨间诉说初心，清风里传递温情。文艺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送上米面油、牛奶、水果等慰问物资，志愿者围坐在老人身旁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起居饮食，贴心关切老人日常起居与身体健康状况。此次活动将红色传承与敬老服务有机结合，师生在志愿服务中感悟革命精神，让老人真切感受到党组织与社会的暖心关怀， 实现红色教育与温情敬老双向交融。

0: 孩子的天空灵动可爱，寄托着孩子们对小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一个个精彩的表演，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赢得了现场家长阵阵热烈的掌声。声声同语诉离别，拳拳同心念师恩。演出尾声，全体毕业生齐声朗诵毕业诗，稚嫩清脆的声音饱含着对幼儿园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恩，对同伴的不舍。随后孩子们共同合唱歌曲《明天你好》，悠扬温柔的歌声回荡在整个现场，将毕业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期许娓娓道来，真挚动人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此次毕业典礼温馨有序，爱意满满，不仅是对孩子们幼儿园生活的美好收尾，更是一次充满爱与成长的启蒙教育。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这个就是一个形式谅解了，形式谅解这块的话就没有，不像民事这种你有严格的标准，有我要有相应的票据跟你去怎么沟通。刑事的话，因为他要减轻对他的刑事处罚，量刑的时候要对他进行考量，或者说要给他适用缓刑的话，都必须得有你的谅解。你这个谅解的话，你可以根据对方的这个经济能力，还有咱们的这个可能总体受损的程度，自己定一个数额。因为刑事谅解这块其实真的没有太标准的一个数额给到你。嗯。
4: 哦，那现在我家孩子这种情况的话，学校会不会处理啊？处理我家孩子呀？
3: 学校处理你家孩子干啥呀？你家孩子是伤者，他凭啥处理你家孩子？
5: 是不担心是在学校怕说孩子打仗啊？
4: 对，有这方面担心。
3: 对，那不能，你可以要求学校加强监管，因为本来学校有这种责任，你现在因为你是监管不力，给我的孩子造成现在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可以要求你去加强监管。
4: 行，那我只要谢律师，我先算算那多少钱。
3: 好的，
5: 对，如果这样的话呢，看看不知道向对方去要求请求他来多少钱呢，或者是后续在维权的时候遇到了哪些情形，都可以来寻求我们苏邦律师的帮助，都可以的。哎，添加一下微信24634556。好的，哎，李女士，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现在呢，因为已经放假了，好多中小学生呢在外面，家长呢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看管吧，注意孩子这样的安全。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中来拨打直播间三部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外，我们的 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上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是可以收到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的。如果说有法律问题也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都能看到。那如果觉得自己的问题比较私密，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每期节目我们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听众朋友做解答。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三部电话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来看一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赵先生有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2: 哎，主任您好，律师您好。
0: 您好，您讲。
2: 那个，我这个厂子挣点啥呀？我先给你说一下这帮打药啊。
0: 嗯，你说。
2: 我搁这块吧，干也得有将近4年了，虽然吧。就是以前这头2-3年还挺正常的，我这不干了将近1年了，10多月了，就是说的这公司现在效益不好啊，这钱不靠谱，不干了。咱现在干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事啊，但是他前两天就是也不允许的，我说我不干了，不干了咱先找一下那算下工资吧啊。说那你这么的你要辞职那就没有钱了，我说你不辞职你就得给我钱吧，我不干了咱就百般退出啊。哎呀，说的也挺闹心的，到时候那天我打别人了，我就问你们一下，这是个咋办呢？
0: 嗯，刚才没太听清，您说的是现在单位是欠您工资，然后一直没给吗？
2: 对对对，
0: 嗯。
3: 单位欠薪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先向劳动监察大队去反馈一下，然后让劳动监察大队出面跟你们协商调处一下这个事儿。可能单位就解决了，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可能下一步就要面临去仲裁或者诉讼他了。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先去跟单位沟通，最起码让单位给你出个书面的证明，证明他欠你多少工资，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到时候真的劳动监察大队这边解决不了了，你去法院诉的时候，你连你付多少钱你都不清楚，对不对？你没有证据的话，你到时候不一定能获得支持啊。所以说是。你先去跟他索要的时候，把欠付工资的数额这些具体数额确定好，确定好了以后去劳动监察，看看劳动监察能不能给你做一个调处。如果劳动监察调处解决了，那你是这事儿就结束了。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就得走仲裁和诉讼了，好吧？
2: 那我听您的律师，我先把这东西按您说的做好了。
3: 对对对，先说一下证据啊。
2: 他实在是得不给我的话，我就得找您了，就是说什么都好。
0: 是，
3: 行行行，好的。
0: 您把您的这些资料啊都搜集好，但是觉得哎呀，我这也不知道够不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仲裁，他能不能够支持我？您可以和我们联系，对，给我把这个资料发给我们律师，帮您评估一下，看一看。
2: 太谢谢您了，
0: 哎，好的。哎，好，赵先生，哎，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像刚才这位朋友所遇到的，像一些和欠薪呐，或者一些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您的婚姻家庭，还有像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只要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些问题，或者有对哪些法律问题呢，想要了解，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来向我们的尹律师进行咨询。好，来看一看，我通过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的是，他说：“尹律师你好，现在是对方是线上向我借贷。”就欠了我12500块钱人民币，现在也没有还。然后我现在呢，也是想要就是线上去起诉对方，但是必须填对方有效的电话号码，说这个我不知道。然后户籍所在地呢，也只能精确到他在哪个村，我不知道对方的常住居住址啊、常居地住址。现在是知道对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不知道电话和具体的住址，说这该怎么办？
3: 你好，你这个可能还比较棘手，因为什么呢？咱们起诉的时候法律有要求的，你得有明确的被告，提供被告的联系方式和地址。你如果没有这个，你法院有的时候送传票这些也找不到人呀，对吧？所以说，既然你能跟他借钱，那你肯定是有一定的就是朋友的这些基础的，对不对？你最起码再了解了解。他如果现在还能跟你接电话，或者说是他还能跟你通过微信沟通的话，你管他要一要，对吧？你先把他的电话要过来，对吧？要过来以后，正常你去起诉，你肯定得提供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身份证正反面照片这些，对吧？那你那上边不就有明确的住址吗？那个住址就像具体到村哪个组，这就可以了。哎，主要是得联系电话得有，你联系电话没有的话，可能你立案都不好立啊。
0: 对呀、啊，现在因为微信大家都是用微信，有的时候找对方呢可能是用微信语音去通话了。平时呢多留个心眼，和对方如果是有一些金钱的往来，那就说你给我你个电话吧。然后呢把这个身份证这样都留下来，有一个精确的地址，有对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这样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也能够准确的找到他？这样不管是你是立案，这位朋友他说他要线上立案，可能自己也想自己立案，那如果自己立案的话，这些信息是不是更要有了呢？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说到这样的一个借贷，我正好想和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因为现在平时呢，像我们的苏邦律所还有我们的节目，想来接听这样的一关，关于像一些债务纠纷呐、或者是民间借贷呀案子是很多的。节目中呢，有好多朋友像这样来咨询欠钱不还，还有老赖好多问题。那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像这样的，你了解对方的一个准确的电话，了解对方的名字、身份证号。同时呢，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欠条，写到这样一个欠条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作用了。那现在我们的苏邦律所也为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是免费提供专业的一个欠条模板的，只要添加微信号24634566就可以获得。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来借钱，我能够把钱借给他，有的时候借出一大笔钱，真的都是非常相熟的朋友，可能是好朋友、亲人，都是熟人。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抹不开面子，就不能去打这个借条，也不能打欠条。那像尹律师，就是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啊，都是熟人借钱，这个是真的有必要去打这样的一个欠条吗？
3: 很有必要，特别是越熟悉的人，你越要做到这个，因为是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挺矛盾的，你我这么熟了，我还有必要吗？但是你想没想过，如果有一天你这个钱要不回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和他翻脸？你们当时你当时可能觉得我们太熟了，我也不打条什么的，那到时候万一人家不认可你这个借款了呢？甚至于说你们双方对利息产生很大的争议了呢？你可能没有这个条只会让你们更决裂，有条了最起码大家还有个依据在，是不是？
0: 没错，
3: 可能虽然说心里可能有点不舒服了吧，但是最起码咱面上是不是就得严格按照这个条去办事儿了，对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咱们做事儿嘛，先小人后君子，对不对？哎，咱把这些全部都预防到最初，而且就像我们总说的一句话，就像我们调解的时候，我们让步都让不到明面上，对吧？你这个也是，你条上面你可以写利息按照法律规定现在是 LPR 的四倍，对不对？你这些全部都写清楚，但是真正你们关系特别要好，你到时候你找到他，你说你看咱条上不是写利息了吗，对吧？你就直接两三天你把本金给我凑过来就行了，对不对？这你是不是就咱们说的有理有面了，对吧？
0: 没错，
3: 但是你要是说你没写这个条，首先你自己去主张很费劲，而且我们再说回来，你要是到时候你自己有的时候没有对方的身份信息，你还得找律师主张，你自己可能还得搭钱，
0: 对，
3: 对不对？你搭的这个钱，你搭的心你还不舒服。但是条上边我们都明确给你，就是我们，就是苏邦给咱们出的这个借据模板的话是，特别正规的，上边都会写维权产生的一切成本，包括律师代理费都由对方承担。你有这种约定了，这个钱就可以管对方要了。你们就是朋友关系特别好，你到时候说我给你扔一部分也行，对不对？所以说是条很重要，特别重要，大家不要把这个事儿小看了，你以后的纠纷全在这个上边。 所以说

0: 我们是根据我们多年的办案经验，把民间信贷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全部都给你归结到了这张条上边，然后咱们全部写清楚，你以后就好办，怎么都好办，商量也好办，住也好办，好吧？
1: 是的，嗯，如果说像这个写借条啊，这个我应该是写本金啊，利息应该怎么样啊？然后呢，我这个是写什么时候还呢？还是说我就光写借条没有写日期啊？对这些不了解都不用担心。现在呢，只要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是可以得到这份专业标准的欠条模板的。这也是我们的律所这么多年啊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为听众朋友总结一下，您可以免费领取，都留一份存着。备着，这样呢，如果需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如果朋友、别人需要，你也可以说我有一个欠条这样一个模板，您都可以去用的。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说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您有一些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也可以为您做解答。还来看一下打进5199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2: 哎，那个律师你好，就是我朋友当初借了我30多万块钱，就我借给他，他说他家卖房子，然后那个尾款不付。那个过不了户，然后寻思他帮一下吧，他用几天就还，结果那几天过去之后，我再联系他，联系不上人了，跑了。后来我找到他父母，他父母说那个啥进去了，蹲了1年半呢得。我想问这个钱他能要不？
0: 可以要啊。你当时有没有给你出借据这些？
2: 没有啊，当时说几天，完了没有记
0: 录，
2: 但
0: 是你有转账记录是不是？啊，有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就可以要。
2: 嗯，
0: 但是你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必须得具体明确，你要是对自己这个证据究竟明不明确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加一下我们微信给我发过来，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哦，那明确，当时那个微信跟我说的就急能借出多少多少钱，原因啥都有。
0: 嗯，那就行，那你就可以去诉他。嗯，条上面写没写还款时间？
2: 没有还款时间，就说用几天，用3-5天就还，就这么一句话。
0: 啊、哦，
1: 拖了这么长时间，
0: 那你们这个，
1: 嗯，
0: 对。
2: 完了，现在问题就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现在问题，他不说那啥吗？进去了，这钱我们还能起诉他要啊？
0: 可以起诉他要啊。
2: 哦，
0: 就是
2: 他进去了，
0: 人在监狱。人在监狱不影响你开庭、哦、只有在看守所，现在咱们长春这边可能看守所一般不会让你去走民事庭审，但是在监狱的话是可以走的啊。
2: 哦，行，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
1: 嗯，好。
0: 嗯嗯，
1: 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同样可以在节目之后来咨询0431-8567-1234，这是我们苏邦的一个咨询热线，都是可以的。
2: 哦好、哦、好，谢谢、
1: 哎、
2: 谢谢。
1: 好，李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那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是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和或者是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都可以添加。那现在呢，如果说添加素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6，还可以获得一个专业的标准欠条的一个模板，这样呢平时我们都能够用得上，那可能是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会大大降低。现在呢，如果说遇到了劳动纠纷，那添加我们素邦的律所微信呢，同样是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的免费咨询的。素邦律所也会做您职场的一个维权的智囊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来向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来接一下打进三个幺的这位我们的听众王女士，我们两部电话，还有个刘女士，您稍等一下。王女士您好，电话接通您请讲。您好。
0: 您好。
7: 没挂电话。
1: 您说。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有什么问题吗？
7: 我吧十年前，我今年80多岁了。十年前。我坐公交车腰摔伤了，大梁骨脊柱那块摔伤了，完了住院了，住了3个月，出院了，给了10000块钱，完了办的那个九级残疾，从那以后就不管了，现在吧还80多岁了，我那时候70多岁。现在的哈，我不能走路了，残疾了，腰椎那块骨头吧，骨头大包，腰椎骨头了，特别疼，不能走路了。我问问还有没有就是什么补偿了，当时给了10000块钱就不管了。我们同志吧哈，有一个他那个被那个三轮车农村那个三轮车要撞伤了，完了一半的十级，完了给他呢，现在还又要给钱，完了我问我那情况，还给钱不了，还给补助呢。
1: 好，尹律师。
0: 您好，是这样的，您这个说的话，当时他应该是没给你赔全部，你要是。九级伤残，按长春现在的标准，九级伤残光伤残赔偿金就16万，16万。然后你这个现在是什么呢？你可能存在一个你的当时的年龄已经，就是年事已高了，可能不能达到16万，但是最少他也应该赔16万的1/4，最少也得给你赔5年。所以说是最少赔5年，16万1/4，就是最少得赔16万1/4，这是一个伤残赔偿金。所以说你这个当时是没走诉讼这些是不是啊？
7: 当时给办的就是九级残疾，是我没办证，以后没办证。
0: 对，你要是没走诉讼的话，那你就得看你过没过3年，过3年正常你就失效了。因为无论是交通事故也好，你是坐公交的时候自己在公交车上摔伤了也好，这个都属于侵权案件。侵权案件的话，你应该在3年内去主张你的权利。你如果没主张的话，你现在可能过时效了，你就不太好去主张这个事儿了。你手里有没有书面的材料？有书面的材料让家里人拿着到我们律所来，我帮你看一看，好吧？
1: 王女士，
7: 过了3年不管了。
1: 王女士，对，尹律师问您说，您家人能不能够帮您，比如说有一些材料啊，您可以准备一下，然后来到我们的律所，我们律师帮您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找一些对咱们有利的一些证据，看能不能够再去进行维权，能够再要一些钱，您看好吗？
7: 我还可以办证不？当时我没办证，给那个写的39级残疾，有材料，我没上那个残联办证。
1: 这样，王女士，对我们大概听清楚您的问题了。您的电话呢，我们现在也有记录， 要不这样，在节目之后我们也和您联系一下，看一看您有没有家人能够拿着一些材料啊，或者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我们详细的再沟通一下，然后就您这个问题看一看，帮您出一个主意，您看好吗？
7: 嗯嗯，那我现在可以办证了吧？
1: 嗯，这个办残疾证，像他这样的他当时没有办残疾证，九级伤残，尹律师，他现在还能不能够继续办残疾证呢？
0: 这个不影响，只要你现在的身体中状况符合残疾证的办理条件，你就可以正常办理啊。
1: 嗯，看看家人能不能带着咱们去残联呢，或相关的组织办这个残疾证。您是想问一下这个证还能不能办是吗？
7: 啊。二十我没办证，有那个手续给我写了，九级残疾。
1: 知道了，对，我们了解了，那这样在节目之后看看您的家人能不能够把拿着这个资料跟我们律所联系一下，我们帮您咨询咨询，帮您看一看，好吗？
7: 好。
1: 哎，好的，哎，好，王女士，哎，好的。我们再会。嗯，好，这是回答这位王女士。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为听众朋友开通的，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来可以向我们咨询。那刚才呢，其实王女士她这个因为年龄也很大了嘛，她跟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可能只是赔了10000块钱，然后呢有一个九级的伤残，那她也没有及时的办这个残疾证。像尹律师，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我们应该，因为老人嘛，他年龄很大了，70多岁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如果说我们家里的父母啊，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子女，就为老人来争取权益，应该怎么做？就这个是刚才您说了，他没有经过法院这个侵权，可能对方给了10000块钱就可以了。像这样，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最合理的能够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到更多的赔偿呢？
0: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发生事故了以后，可能我们得先去固定一下证据，像交通事故这种的话，一般都有交通事故认定书，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你们事故发生的一个证据。再有是什么呢？再有就像咱们在公交车上发生这种事故了，你最好也报一下警。你无论是报交警还是报110，你得有个证据证明说是你当时在坐公交的时候发生这个事儿了，对吧？或者说咱们跟司机了，跟公交公司了有相关的录音证明确实是这么一个经过。这个事儿完事儿了以后，咱们得尽快去诉讼。就像刚刚这个案子，按他所说，他应该是没有多获得赔偿，因为我们法律有规定，可能伤残赔偿金最多赔20年，如果75周岁以上的话，最少也得赔5年。就像咱们说的16万，他赔1/4，可能也得赔个4万多。但是他手里就拿到10000块钱，那所以说是他肯定是没足额赔。没足额赔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应该去走诉讼，知道吧？诉讼法院以后会按照咱们机动车交通事故，我都说了，咱们有11项的赔偿，对不对？咱们逐项逐项把咱们的损失全部合在一起，然后最后让法院判了以后，因为这种就是咱们特别是在公交车上啊，咱们是一个承运合同，运输合同的话咱们是乘客，一般咱们是不会有过错的，所以说是你可能就是你能足额获得这个赔偿。但是你要是不去诉，你时间放的过了诉讼时效了，那你再去诉，人家就有时效抗辩了，人家时效抗辩你可能就没有胜诉的权利了。所以说维权还是要趁早，特别是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说我不懂法律，你知道吗？我突然发生这么个事儿，我可能挺懵的，对不对？挺懵，你可以找人帮助你，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这边联系一下，哎，我们给你们进行一个指导，就是让大家尽量少走弯路，把自己的合法权益都维护好，不然的话那你确实太憋屈了这个事儿。
1: 对，好，对，尹律师告诉我们，就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妨先打个110或者112这样的一些你可以去报警，然后呢为有一个证据，报警之后不知道怎么做，您可以记住我们这个电话0431-8567-1234，我们的律师呢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您此时此刻您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固定证据，怎么样让对方去索要自己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赔偿一个权利，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的三部电话继续开通，我们来看一看刘女士。刘女士也等了好长时间，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律师。
1: 你好，哎，您请。
0: 嗯，你好。
8: 哎，你好，律师，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带我家孩子回那个农村回娘家，然后那个农村不就是有那个养小狗的比较多吗？然后但是吧，基本上就是也都不牵绳，它不像说城里的牵个狗绳啥的。
9: 对，
8: 然后就是我家西院这边的邻居，他带这个狗，完来了之后孩子小啊，才八岁，他就调皮捣蛋就摸人那狗去了。完这狗就有点反应，就给我们反手就把孩子这个胳膊这嘎给咬一下子，但是吧不是太严重，该咋是咋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他们一分钱赔偿没有，我想问呢，就是咱们这个要是想要赔偿的话，能不能要得出？因为我们也考虑，确实是咱家孩子这个手先去摸人那狗的，寻思能不能要，想问你一下子。
0: 可以要，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了，就是如果说是孩子或者说被动物咬伤的这一方存在，挑逗的一些行为的话，那可能适当的是要免除这个动物饲养人的责任。就本来可能他100%赔你，哎，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咱们孩子也有这个行为，可能就是他只能赔你50%，咱们自认50%了，哎，但是绝对不是100%不赔，知道吧？
8: 嗯嗯嗯。那就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最多也就是50%的责任呗。
0: 嗯，就谁也不能这样跟你说，我只能跟你说，你肯定是有责任，但是具体的话还得看你们案发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其他证人证言，哎，怎么证明的这个事发过程啊？
8: 嗯嗯嗯，那就是说我们要是起诉要的话也能要得出的，就看一下看多少钱呗。
0: 对，就是看比例怎么开。
8: 嗯，行，那我明白了，那我要是再协商看看吧，要是协商不了再找你们，行吧？
0: 行，好的，你可以先加个微信。
8: 对，好的，咱微信多少我加一下。
1: 对，您记一下2463456。
8: 行，好的，记得。
1: 对，另外刘女士，我听说您说这孩子在村里面被狗咬了，那有没有第一时间打一个狂犬疫苗？
8: 啊，打了，这肯定得打了。
1: 对，是，
8: 哎，
1: 对，这个没听您说。好的，哎，那好的，哎，有问题可以随时再和我们沟通。好，这是刘女士。那我们还有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我们的听众冯先生，这是咨询关于土地方面的问题。冯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讲。
10: 那个。
1: 您说。
10: 我今年调整土地之后，有一块地，我们分给了不少人家。
1: 嗯。
10: 面积都不太多，不少人家的。种了2-3年之后，完了呢，有一个人在机场呢，在机场是别人给联系的，完了呢给联系这个人给我们父母地，给我们父母地。王的往这几家，咱三家人家，三家人家一家种一亩的地儿，这四亩地往三家来种。
1: 嗯。
10: 完了，有的呢还没种着，这不是就有意见吗？有意见那个，就打算现在这不土地要到期，打算要往回要，现在能不能要回来这块地，在地上这块地？
0: 你们这块地是通过村里开会分的还是怎么分的？我没听清楚你说的这个过程。
10: 我们应分面积。
0: 嗯。
10: 应分的面积这些。
1: 这个地是你们应分的面积，一共四亩地，现在三家来种是吗？
10: 不是，就我们8-9家人家呢，这块地这别人得联系的，盖机场呢。
0: 这个地被征占盖机场了是吗？那征占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呀？你这个在不在你的承包经营权证上？
10: 在确权是确到我们自己名下了。
0: 确到你们自己名下了是不是？确到自己名下，你就有权利要求要这个征占补偿呀。当时征占的时候怎么签的协议呀？
10: 当时我们也不懂法呀。
0: 你当时征战的时候跟没跟你们商量过这个钱咋出？
10: 没商量啊。
0: 没商量。然后那你现在已经征战了是不是？
10: 现在这不土地要到期了吗？要到期了，打算要回来。
0: 嗯。
10: 找政府 咨询咨询法律。
0: 嗯。嗯，那你首先啊，我跟你说，我有点没听清你的问题，但是我跟你说什么呢？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了我对这个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那我就可以。
10: 是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
0: 对，那我就可以，你自己的那你就可以啊，你可以跟他要，因为现在无论任何人占你这个地是不合法的。哎，如果说之前可能有一些征战的话，你也可以要相应的赔偿补偿，这都是可以的。
10: 就是要经济补经济赔偿补偿，这通过你一说我知道了，就是我们不打算要经济补偿了，这么些年，就打算给地要回来。
0: 可以啊，你地你啥时候要回来都行啊。但是你现在不得区分你这个地能不能要回来了吗？如果就像咱们建设高速公路这种，建设高速公路这种给你征战了，那不就是永久性征战？你都要你把这地要回来，你能干啥呀？人家都建高速公路了，对不对？
10: 我们这已经盖机场了，盖机场了。
0: 对，那你已经盖机场了，你要回来你能干啥呀？对不对？你就只能要征战补偿了，你还要地干啥？你要地
10: 要回来，要回来以后就打比方说鸡蛋要回来了，来年他再养鸡，他得给我们补偿了。
1: 啊，您说的这个鸡场，
0: 你说
1: 是飞机场还是养鸡场？
10: 养殖场。
1: 养殖场是吗？
10: 啊，
1: 对，刚才我们没有太听明白，一直说机场。像尹律师，他这个地呢，就是大概是有四亩左右哈，我们有几个人在几家人在种，现在呢是被征做养殖场，他想问一下这个地，这个能不能够要回来？像这样的情况，这个可以吗？
0: 可以要回来，你不仅可以要回来，之前他占你的地养鸡了，你也可以相应的要费用，征占你。就是你侵占我土地了，你产生收益了，我产生损失了，你就应该赔我，好吧？
1: 冯先生，对，我看你现在是你说想去找政府，然后想找我们律师就咨询一下这个法律方面怎么样规定的，因为我们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您看看如果说在节目之后想要更详细的了解，您不妨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85671234，另外呢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我们专业律师可以详细的帮您看一看好吗？
10: 是。
1: 嗯，
10: 同志，我这个是啥？我这是老年机。
1: 嗯，啊，老年机，您记一个电话。老年机我知道，老年机就是不用加微信了，您记一个电话，85671234。像这个情况，土地方面的呀，这如果是85671234。
10: 我稍微拿笔哦。
1: 嗯，好。嗯，对，就是对，因为我看这朋友他说是一个土地方面的哈，然后看一看这个养殖场能不能够把这个地呢要回来，然后怎么样再要回来之后，
10: 你说话吧，你说吧，领导。
1: 04318571234。
10: 等会儿，04318571234。85671234。
1: 对。好，冯先生，哎，对，这
10: 那你们一会儿给我打呗。
1: 这样，对，您记着这个电话，您老年机您也可以打呀。我看您不是长春的朋友吧？您直接打04318571234，这样我们节目继续进行。然后呢，您给他们打电话，给律所打电话，律师可以指导您。
10: 什么时间打的呀？
1: 放下电，您现在就可以打的。哎，放下我们电话，哎，你退出直播间，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了。
10: 完，你们就接了。
1: 对。有工作人员来接，哎，好的，冯先生，哎，好的。
10: 因为我今年68岁了，72岁人了。
1: 啊，是，您别着急，放下电话，您可以打这个电话，有专业工作人员来对接您，您可以听一下。
10: 行，谢谢，
1: 哎，
10: 谢谢，
1: 好，冯先生，好，
10: 谢谢你们服务啊，
1: 哎，好的，
10: 谢谢你服务，
1: 好的，冯先生，我们再会，好，之后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向我们来咨询。 好，您正在收听的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来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您可以记住这部电话。刚才我们也和冯先生说啊，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那现在如果说您拨打电话，而且添加了微信24634566，可以获得预约素邦律所免费咨询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添加微信还可以得到一个欠条的一个专业模板，留着我们都会拥有一个不时之需，都是可以用得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解答。节目之后如果说想要到律所去现场咨询，也可以带着资料来到素邦律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1469号的素邦律师楼。那我们本周周六周日的普法热线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很多。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倾情回馈咱们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 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9: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

0: 六邦律师王春达。
1: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术，汤液经，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哎呀，这两天呐，其实慧心呢挺高兴啊，又给大家发放呢三副贴，你看这事儿都办成了啊，一样一样的。你比方说你有颈椎病，那你就贴在大脖梗子颈椎穴，颈椎穴也叫大椎穴，大脖梗子高骨头这儿啊。既然有风湿啊，既然有颈椎病，既然脖梗子冰凉冒风，那么你就要干啥呢？就要贴肺腧啊，哎，关元呐，哎，中脘呐，啊，神阙，神阙是哪儿？肚脐眼儿。中脘呢，其上三寸，肚脐眼儿往上四横指，中脘往下一横指，关元，多好找，是不是？你说我找不准。

我也记不住啊，你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孩子们会详详细细的告诉大家啊。我们在这个季节，冬病夏治啊，要从多个环节入手，不是说嘴上会气儿，贴三伏贴就好啦啊。一个三伏贴能把啥病都治好？他咋那么能糊弄人呢？那不行，三伏贴起到开窍的作用，通过穴位给药，打开门，道路打通，阳气往里走，你吃药好吸收。特别是夏天治风湿、治类风湿、治老骨头病啥的，内里正气足，道路打通了，它容易往出排，啊，它起到辅助的作用。就像咱们收拾屋子，你打扫卫生，你往出扔破烂，你都收拾完了，你是不是得开开门呢？哎，你用小车往出拉，你是不是有条道啊？胡同子都堵死了，窗户门都关严实的，你咋往出整啊？是不是？所以说，贴三伏贴它起到开开窗户门、打通道路的作用，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啊。那我们今年夏天呐，冬病夏治，是从7月15号到8月23号，这是我们的伏天。这伏天是冬病夏治挖老病根儿的好机会。不管你是治老病还是治啥病，就这个季节，这叫冬病夏治。那么我们昨天讲了，老年人治病要讲究什么呢？找着病根儿，扶正气。所以这个季节你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你搭配着吃，那效果格外好啊。包括有骨骼丰痛胶囊的，骨骼丰痛胶囊啊，我正在给大家办，争取明天给大家准信儿。因为今天呢，给你们讲完课之后啊，我再跟厂长最后再落实一下啊，看看把货呢及时的发到咱们库里，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争取明天就拿到准信儿，咋给怎么赠。所以大家做好准备，有肯定是有啊，咱们趁着这个季节把这老骨头病治好，这可是正事儿啊。啊，说别的没用，这病可遭罪了。那么昨天我给大家讲了，说风湿啊、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它有这么四种邪气，都啥呀？就饭吃了，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出去了，那不白听了吗？我不白搭工了吗？都啥？风、寒、湿，还有热。啊，风寒湿还有热这四种邪气啊。那昨天我们讲到风邪，就外风，外风能让你嘴歪眼斜，受掉线风往里钻啊。那内风是啥呀？有外就得有内。说既然老师讲说有外风，它肯定有内风，这是相对讲的。要没有内外之分，我直接说风邪了。啊，你看有的专家讲的可省事儿了，风邪，风为阳邪，气性开泄啊，哎，跟你一讲啊，风邪，哎，受头风了，啊，肝阳上亢了，啊，风阳内动了，你说那玩意儿老百姓也听不懂咋回事儿，啊，它分内外，外风就是外边刮的风，你受风了，搁翻山头睡觉了，睡觉开窗户了，醒了嘴歪了，这就是外风。啊，从哪儿进去？从后脖梗子，后脖梗咱不有风池穴吗？啊，风池啊，风府啊，风会啊，咱们脑袋上有这风口啊，包括我们为啥腿受风？你站起来，你站溜直儿的，你二拇手指头就在裤线这，二拇手指头底下那块就是个穴位，那就是风口。所以说那个说腿疼、腿受风了，就从这儿进来的。啊，再一个风为开泄。它开泄就是专门一刮风，你看一刮风，你汗毛孔打开了，说哎呀妈，真凉快呀，是不是？它把你汗毛孔打开了，开泄就是打开，它打开了吧也没啥事儿，你打开了你再关上啊。但是这节骨眼儿它一开开，寒邪跟着滋溜一下就钻进来了，哎，因为风为阳邪，它为老大，哎，为百。

随着寒之流也进来了，寒性收引，它收你气血，你这一凉，热胀冷缩，一冷了血管不收缩吗？一收缩，这骨头节就供不上血了，所以胳膊腿发皱，打弯钉发皱，它疼，就这么来的。啊，那咱们一样样讲啊，有外风，外边刮的风，是不是就有内风？内风是啥？内风是谁？对喽，肝风，啊。所以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肝脏。大家现在把肝脏写到纸上，肝脏开窍于二目，它主筋，肝胆相表里，西华在爪，写上啊，肝开窍二目，一旦说我们的肝血虚，就我们肝脏是藏血的，注意。肝脏不能自个儿造血，肝脏就像个仓房。当我们的血多了，就藏这嘎子，就搁这先搁着。所以啥时候养肝血呢？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人如果你吃得好，心情舒畅，气血足性，你晚上好好睡觉。你晚上只要往那一躺一睡觉，有一句中医术语叫。卧则血归肝，就你往那一躺，这血就到肝脏这藏这儿了。所以你要好好睡大觉。当你不好好睡大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首先有个啥毛病？对喽，眼睛干涩，是不是？为什么呀？因为肝血往上既养二目，它还养我们的筋，它还养我们的手爪子，叫手，我们叫爪，中医叫开窍二目，它主筋，七华在爪，就我们这个手爪子。所以你看一个人手干不拉瞎的，像鸡爪子，所以这块就连带了。如果你晚上睡不好觉，半夜11点一两点钟你睡不好觉。你眼睛是不是干涩？因为肝血虚不养你二目了，然后呢，肝气滑在爪，是不是手爪子麻抽筋儿叫爪？你说手爪子太难听了呀，那么没文化呢？中医术语叫气滑在爪，爪不就是爪吗？你就看你的手麻抽筋儿，绷的，腿肚子也抽筋儿，这就说明你肝血虚啊。然后。口苦，为什么？肝气不舒畅，肝血都虚了，它生产的胆汁就少。肝胆相照，听说过吧？苦胆里装的苦胆水儿，不是胆自己生成的，是肝血充足，生成的胆汁储存在胆，把这胆苦胆水就装在胆这儿了。那你肝自己都缺血，都养不了眼睛，眼睛都干巴了，都养不了筋，手脚都麻，都抽筋儿了。你说你苦胆少不少？肯定少，所以你就口干、口苦、胆气上逆，吃东西胀肚，它不乐意消化，是不是这样式的？啊？所以有风湿的人，你看看，你只要有风湿关节炎。骨头节怕风，哎，胳膊腿儿拧劲儿疼，冰凉梆硬的，还怕风，你保证有胆囊炎，而且还容易有胃病，这不就连带着吗？这就它就有外风，才有内风，所以中医讲辨证论治，哎，根据啥？根据症状，中医大夫讲辨证论治，你是啥病啊？你是啥症啊？辨证论治，比方说你是风湿，你风湿你游走性疼，窜着疼，那就风邪为主；冰凉梆硬的疼，那就寒邪为主。啊，叫风性它开泄，那内里呢？哎，外受风寒湿，外受风寒，关节疼，怕风；内里呢，肝血亏虚，肝脾不调。你比方说，你看，你手脚麻抽筋儿，眼睛干涩，睡不着觉，

胃胀，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大便今儿个干，明个稀，后天干屎头子，大后天呢又不便了，过两天你又拉稀了啊！你看这叫啥？这就叫肝脾不调，我就给你定性了，定性，病叫风湿，西医名词，中医叫啊痹症，哪个痹？小儿麻痹，小儿麻痹症是不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小儿麻痹症，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看见过的吧？啊，有的是小时候打针打的，小时候一针青霉素灌屁股蛋子上了，这小孩腿就瘫巴了，啊，小儿麻痹症，走道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往往这孩子长可漂亮了，可聪明了，哎呀，你这就这样式的，啊，小残疾，小瘸子。农村就叫小瘸子啊，真说不上媳妇儿。说媳妇儿，你说溜光水滑的，人家不找你这瘸子。所以说那媳妇儿，往往有的是三瓣嘴儿，有的是半语子，还有说啥媳妇儿的呢？你十奸九灵的，就因为残疾没招了，说个啥媳妇儿？不是纯傻，就是潮，潮不愣登的。有没有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我说这话都是大实话呀。所以说，一个病啊，那都毁你家三代呀！你说个潮不愣登媳妇儿，说那孩子能好吗？啊，他也不会持家。说个好媳妇儿，你们家三辈儿都好；你说个潮不愣登的媳妇儿，你们家三辈儿都不好，没招啊！啊，那老公公、老婆婆都十奸九灵的，那儿子小儿麻痹症，瘸，说个潮不愣登的媳妇儿，那最后那不？老公公、老婆婆都跟着操心嘛，那没办法。咱们就说这个病，这个病，往往呢，你看这个中医叫痹症，痹症就是类似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走道瘸的瘸的的。那你看风湿的人啥样？啊，那内里呢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疼、冰凉梆硬的疼，它内里呢是有血虚血寒。血虚就是肝血虚，他往往就胆不好、胃不好，吃点啥根儿、嘎胀、打嗝、反酸。血寒呢，这个寒注意，肾寒和脾寒啊。肾寒他憋不住尿，着点凉，打个喷嚏就憋不住尿，腰疼，小肚子冰凉冰凉的，这寒。还有那脾寒，脾寒就大便拉稀。拉那个大便发黑发绿，破破糟糟的，早晨起来就拉稀，吃啥拉啥。农村不啃苞米吗？拉苞米粒子，啊，那吃那木耳，木耳吃木耳了，拉那木耳一块块的都出来了。为啥？他脾寒，脾胃虚弱，他不消化。那有风湿、类风湿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式的？啊，那是单纯的一个病吗？单纯我就骨头疼，是那么回事吗？所以这叫外有风寒入侵，内有呢，血虚叫气虚血寒呐，亏气亏血没劲儿，拿不成个儿，走道腿脚沉，血寒寒在肝上，注意啊，寒邪中了肝，寒邪往肝这走，寒凝肝脉。男同志、女同志会腿肚子攥筋，要是男的呢，他得一个病，叫精索静脉曲张，就是睾丸里边那个血管一嘟噜一嘟噜的，你一摸里边像线头子似的，它疼。再往上走呢，大腿根儿往上一点，就小肚子两边它鼓包，窜气儿，一鼓包一鼓包的，男同志叫小肠换气。所以说他疼不疼？你说疼不疼？那能不疼吗？小肚子攥筋疼啊，这是寒，寒在肝上了。如果寒邪啊继续往上走，往上走两个肋叉子疼，再往上走啊，脑袋疼，就肝经受寒了，脑袋疼，咋疼？半拉脑袋疼，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脑瓜夹子一蹦一蹦的疼。还有连着太阳穴，这个时候往往就有的人吧，有内风。

咱们不讲这个风吗？外风就是刮大风，从外往里刮，把你骨头缝打开了，寒邪钻进来了，骨头节冒风的疼。内风咋得的？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那个词儿啊，有的老师也讲过，但是呢他讲个皮儿，他没给你讲透啊，叫肝风内动。老哥哥老姐姐啊，今天这节课你可听着了，我今天告诉你们啥叫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肝血虚。肝脏它也有阴和阳，你记住我们哪一个脏器都有阴阳，我慢慢给你们讲，咱们今天先讲肝脏。肝脏的阴就是肝血，肝脏的阳气是往上走的，阴血不往下走，它受寒了，你就会手脚麻、抽筋儿啊，眼睛干涩啊，就这个症状。动脉硬化，脉压差大，高压减低压大于40，这就叫动脉硬化。有的人高压吧，都170了，低压才90，你说这差太多了，那咋吃降压药啊？你吃降压药，你高压降下来了，你低压更低了，那他难受迷糊啊，这就说明你动脉硬化了，你手脚硬，胳膊腿硬，这就是肝阴肝血虚。那么肝阳呢？肝阳就是指那个阳气，肝阳气肝血一虚，它治不住阳了。你肝血要不虚，你晚上睡觉香，你肝血，你看凡是肝血不虚的晚上睡觉好的，这个人脾气都好，哎，他不大吵大嚷的，不横作愣蹦的，不火了毛的脾气，你发现没有？越是晚上睡不好觉，越是胆囊炎、脂肪肝、脾气不好的人，是不是火苗子往上窜？你说咋的？肝阳气往上走了，那个血少，它嫩不住它了。你血少，你控制不住阳气，阴阳不得平衡吗？你血要多，这阳气它往上上不去。你现在肝血少，心脏也缺血，心肌缺血，冠心病，手脚麻、抽筋儿，肝血虚、脂肪肝、肝纤维化、胆囊炎，这样的人半夜睡不好觉，一两点钟、两三点钟醒了就睡不着，所以这个脑袋就迷糊，大头沉。大头沉的症状是脑袋迷糊，脑瓜盖疼，脑瓜甲子疼，一蹦一蹦的疼，天旋地转的，眼睛也模糊，头重，大头沉嘛，脚轻，就这个腿发飘，走道脚丫子抓不住地，走道这腿软呐，天旋地转的。有的人说，哎呀，我直张跟头，一量血压高了，啊，口干口苦，耳朵也响，脑袋响，烦躁易怒，脸通红。有的人脸红脖子粗的，这就是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的本质，说根本原因是啥，咋来的，就是你肝血虚，肝阳亢于上，肾精亏于下，因为你肝肾阴虚。肝阴虚是不是手脚麻抽筋？咱们在这磨叨多少遍了，眼睛干涩啊，脂肪肝睡不着觉。肾阴虚呢，肾精少啊，骨头里装的啥骨髓呀、啊、肾精哪来的呀？肾精啊，它生骨髓，骨髓通脑髓，所以这人咋的呀，浑身骨头节酸疼，骨质疏松，头晕耳鸣，火气往上窜，上边有肝阳上亢，血压升高，头昏脑胀，睡不着觉，下边有浑身骨头节疼，腰疼腿疼，走道腿软，这样人得不得风湿？必得风湿。只要你是这个体质，你要外边再受了风，是不是就得风湿了？这个风湿关节炎是不是骨头要变形？因为你咋的呀，内里虚啊。这就是我说的那句话呀，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呀。啊，你没有内里

0: 你的肝肾亏虚，外边的风能刮进来吗？所以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现在就对号，你就琢磨，有没有脑袋疼、脑袋迷糊、半拉脑袋疼、腰疼、手脚麻、抽筋儿、口干口渴、骨头节疼、男同志精亏、女同志例假少。睡不着觉，老做梦，啊，肝肾阴虚，口干口苦，口干舌红，有裂纹，舌头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我说这些不用都有，你还能说？哎呀妈呀！我说刚才说这些你都有了，哪有那样的？你照书本得病啊？啊，你有个三样两样的，你就对上号了。啊，我说的是把所有的容易出现的这些症状，我都说了，包括在内，就是目的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入座。啊，这就是你体内肝肾不足，肝肾亏虚，外边风寒往里钻，内里造成阳气上走，肝阳上亢，所以脑袋是迷糊的呀，血压升高啊，脸红脖子粗啊，容易得高血压、脑出血呀。所以他关节疼得啥？得颈椎病，就那颈椎大脖梗子，梆硬梆硬的疼啊！你要再受寒呢，后脖梗子冒风还拔凉。所以有颈椎病的老姐姐、老哥哥，你摸你后脖梗子，是不是冰凉的、梆硬的？你多展摸你这后脖梗子都是凉的，那不就是风湿关节炎吗？它寒性啊，那么寒性还伤哪儿？有风湿的人，记住，风寒湿邪这个寒。就是凉，冬天做的病。咱们有的老姐姐，冬腊月生孩子，冬天生孩子，那孩子冬月前生的，腊月前生的，正月前生的。过去，你要生个小子，老婆婆愿意伺候你；你要生姑娘，头一个姑娘，第二个姑娘，第三个你又姑娘，老婆婆都生气，就不伺候你月子，你娘家妈。要是知事娘家有人，就伺候你月子。娘家妈来了，娘家姐姐来了，大姨来了，哎，伺候你10天半拉月的，给你先洗洗戒子，给你做点饭，煮点鸡蛋，插点小米粥，搁点红糖。要是娘家没啥人，你老婆婆这对你再不好，生完孩子有当天就下地用凉水洗戒子的，你们说做不做病？啊？生孩子不是伤气血吗？那哗哗出血，女同志生孩子就多虚多瘀，虚就是大失血，出血多呀，她缺血，淤堵那气血它流不出来，有恶露，就有那埋汰东西淌不出来，哎，形成淤堵。为啥有的女同志产后风就是浑身骨头节都疼？产后风啊，那得了之后你没个好，这是气血亏虚。那这个时候，往往冬天受的就是寒，这个寒呢，你还要注意，寒邪外边冰凉，用凉水洗手了啊，冰凉的，站在冰上，上打井沿打水去了，站冰上了，或者呢，开春插稻的时候，光脚丫子下稻田地了啊，过去农村生产队，那往回收拾秋，都是秋收的时候都挺凉了，那、啊、都下小清雪了，往回收拾该客。那你劳动力，你挣工分，不管男的女的，你都得跟着下地呀。那女同志都做病，因为穿的少，过去没有什么，哎呀，雪地鞋没有，冬天有，入冬了没穿上棉鞋的，还穿假鞋片子呢。你说她不做病吗？这个寒是外边来的，寒往里走，你内里正气不足，叫直中。伤寒，寒邪直中肚子里往里钻，寒邪你看动胳膊动腿没事儿，就怕肚子着凉。寒邪伤的是脾和肾，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寒邪伤的是脾和肾。我为啥说两三遍？因为寒邪伤脾，脾胃受寒了，就让人肚子疼，老拉稀呀。从年轻到老了，一直是拉稀的，吃点凉的就胃疼，吃一点凉的胃疼，吃一点硬的就胃疼难受。 咱们有个老姐姐是不是跟我通话了？她那断话信号还不好，断断续续的啊。老姐姐，凡是年轻的时候着过凉的，到老了这个老胃病，咱们叫老寒腰、老寒腿、老寒胃，老寒腰，腰疼冰凉，老寒腿着凉了，老寒胃就是年轻的时候胃口着凉了，吃凉东西做病了啊，吃凉饭，过去你吃剩馒头那不上劲儿了啊，剩大饼子冰凉，粮食瓦块的就那么吃做病了啊，脾胃虚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吃药，内里从根上五脏六腑的，你吃固本延龄丸，它能给你治到根上啊，治五脏养六腑啊，能够天精生髓，扶正扶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要有风湿，咱们现在说这风湿啊，有风湿，有关节炎，有颈椎病，有腰间盘突出，有类风湿，或者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啊，让车碰了骨折了，或者裂纹了，或者伤着脚脖子手腕子了，受过伤到老了他都疼。还有的呢，到老了之后说五六十岁往后啊，我这个骨头节就疼，一检查有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的关节疼痛，这个时候吃啥？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是治骨养骨壮骨，治骨是指的一切的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还有我们包括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它是治骨头。养骨头就是指的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骨外伤后遗症，还有呢就是撞骨头，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引起的疼痛好使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咱们吃过的老伙伴都知道效果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品，争取让大家明天就可以报名啊。这个报名啊，我现在呢告诉大家啊，刚刚啊我的学生小助理呢给我发来信息了啊，厂里那边呢给我通知了，通知咱们活动是7月13号开搞，就是明天。怎么赠送？非常优惠，你听好，骨骼风痛胶囊明天早晨8点开始报名，买10盒赠3盒，20盒赠8盒，30盒赠16盒，老伙伴们高不高兴啊？所以呀，我为啥放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说，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高兴，活动争取下来了，明天早晨8点开始搞。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你这病多少年了，参加活动啊，咱们借着今年夏天冬病夏治这个伏天把病治好啊，早点报名让大家都拿到吃到嘴里，这样呢在这个伏天呢到8月23号咱们把这老病根挖一挖啊，这样呢大家呀一年不遭罪，2年不遭罪，3-5年不犯病，这就行呗啊。好，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姻缘，真情不倦。 畅谈如

0: 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老师你好。
4: 哎，蓝哥哥慢点说。你好。
3: 哎，我是吉林辽源的，我姓周。
4: 嗯，周大哥你好。多大年纪了？
3: 69了。
4: 啊，69。
3: 啊，
4: 我记着听你这语音，咱们哥俩通过话呀。
3: 啊，通过话。也是您的老听众，也是咱俩吧，也通话也好几次了。这次吧，辉老师，我就是向您反馈用那个骨骼放松胶囊吧，我用它的疗效向您反馈一下。
4: 啊，骨骼放松胶囊，你上次拿了多少？
3: 我买2盒，赠一盒那个。
4: 啊，买2盒赠一盒，那最多吃1个半月。你现在吃几盒了？
3: 快吃不多了。
4: 那吃1个多月了。
3: 啊
4: 啊！这1个多月吃咋样？
3: 吃效果是特别好，用我的亲身体验吧，我向您反馈一下吧，辉老师。我原来吧，就是这个腿疼吧，也不管肾也腿弯也疼，就感觉那个膝盖这个里侧那个酸疼，腿窝的筋也疼，膝盖关节也疼。上下楼梯吧，我的家老家啊，那楼梯吧，上下楼梯我得扶着护栏，那都有时候怎么像一个绊着磕一下，我还怕卡呢。
4: 大哥，我印象当中你是在托老所住吧？
3: 对，敬老院。
4: 住几楼啊？
3: 哎，我这2楼。
4: 几个人一个屋啊？
3: 俺们现在多的是俩人，像我是俺这我是一个人。
4: 你自己住单间
3: 啊？
4: 单间个个那屋有厕所吗？
3: 没有啊，那有那楼上有公共厕，有那个坐便厕所。
4: 啊，那你自己住一个屋
3: 啊？
4: 拉屎尿尿呢，得上3楼。
3: 不是，俺这2楼就有，1楼也有，2楼也有，都有那个卫生间。
4: 你住那层楼都有厕所？
3: 都有厕所。
4: 那吃饭是给你送到屋啊，还上食堂吃去？
3: 吃饭我得上食堂吃吧。吃饭吧，得下1楼，我上那个拐角，有个大食堂。
4: 你上吃饭上1楼吃？
3: 啊。
4: 那你现在你这过去你主要是腰腿疼啊？
3: 那腰腿疼，特别的腿，慧心老师，这腿吧，这疼的晚上我有时候上厕所吧。起来了，明明陌生下地吧，慢慢睡呢，坐站的，慢慢。

0: 岁呢，把鞋穿上，慢慢溜达走，才敢上厕所。捏没起来，从那下在那边腿站起来不敢动呢，就这情况。
1: 啊，那你是腰间盘还是压迫神经有这个疼痛？
0: 肯定腿原来也没做过排便检，原来最初头二年检查过吧，说是腰椎吧是退行性改变。
1: 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它出现了退行性改变啊。
0: 我也不懂，我就看
1: 那
0: 天没。
1: 最严重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走到啥程度？
0: 走到吧，那时候我反正走到的慢慢走，那膝盖走到，脚都像什么，你走走就不拉，就关节的就疼，腿腕的就酸，腿腕那膝盖腕那叫那筋呢，特别酸那点。
1: 啊，拨了盖发酸，大腿这根筋疼。
0: 啊。
1: 那最严重的时候，你要从二楼你下一楼食堂那吃饭，你走道费劲不？
0: 费劲，那费劲。那时候那个，反正就俺那，反正倒不远，俺这食堂吃饭也不远，也能下那走。就是走特别就上厕所，我到医院吧，有时候他那个上哪去，上外边出门都不。管什么？有的地方没有坐便呢，蹲的上厕所蹲的鞋子费点劲，不敢上蹲便的地方上厕所。
1: 啊，你看，怪不得你老重复说坐便，因为你腿疼，你蹲不住。
0: 蹲不住。
1: 哎，你可能盖儿疼，你腿疼，你蹲着，你要上厕所，你蹲不住，你容易整摔喽。
0: 对。
1: 你坐那嘎子，你还能歇歇这两条腿。啊，那现在吃完这骨骼丰胸胶囊，现在咋样？
0: 现在行了，辉毅老师。那天我，现在吧，我特别，我也重点情况下，你看上厕所，你现在是有时候有事上那个外边大厕所，那有时候蹲着去也行了，行，但是反正也不像好的没得过腿疼的病那样。现在我他妈比原来强多了。
1: 嗯。
0: 啊，
1: 说
0: 咱俩他们说。
1: 这两盒吃的呢，说没达到说像原来没得病那样，但是呢，走道是强多了。
0: 哎。
1: 嗯。
0: 就晚上就上厕所起来，让陌生起来上厕所吧。起来坐，起来了，穿鞋，立当当就能穿上了，也不用像原来那么吃力了。睡那穿，不像
1: 那你半夜睡觉有尿了，你下地，你穿上鞋，你就得上厕所。上厕所离你那隔几个门啊？
0: 三四个门吧。
1: 三四个门也得有100米啊。
0: 没有啊，那就是房间里隔这个门，各房间的门隔三四个门，也就是到厕所也就15多米吧。
1: 哦，那还不远，来回去大小便都行是吧？
0: 挺方便。
1: 那就行。这个骨骼丰胸胶囊，你刚一吃的时候疼没疼？
0: 刚一吃啊，那时候几天吧，我就感觉像有点效果。现在吃完这那个。两个之后吧，现在的腿我感觉现在强多了，我们说上下楼梯我的走道我的，也不用扶着护栏了，上楼梯不用扶护栏，下楼梯也不用扶护栏，上厕所也容易多了，现在
1: 很不错。你这个情况，你这个检查是腰椎管狭窄是不是？
0: 他就是原来检查，他就说是那退行改变，你们那腰椎管狭窄。
1: 啊，多少年了？
0: 你这病也有个3-4年吧。
1: 嗯，3-4年了。这个病呢，正常来讲，你要西医他就说手术。你岁数大了，人不敢手术，就是手术了他也容易犯病。而且呢，只要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坐骨神经痛呢。它会导致你骨髓缺少，你会脑瓜银子疼。
0: 对，
1: 脑瓜银子疼，浑身骨头结吧就酸疼。
0: 对，
1: 因为会出现骨质疏松。那么积血糖呢？它是养血生。

0: 骨髓的。
1: 啊。
0: 它不但治疗关节的缺血性疼痛、压迫神经的疼痛，还可以对脑供血不足和心肌缺血引起的手脚的麻木效果还是很好的。
1: 那个，对，我感受到有的方面都有改善，我感觉。
0: 哎，所以老哥哥，你这个要吃，你要说我治好，不犯病，
1: 啊，
0: 哎，我搁托老所住吧，我自己能自理，你就不受屈儿。你要是下不了楼吃饭，那你得搁人伺候，人家给你端上去，或者有屎有尿搁人伺候，大哥呀。你就受屈儿了，
1: 对，那就难了。
0: 你搁那儿你还没看见吗？就是没儿没女，没有人去看，没有人仗腰眼，
1: 嗯，
0: 要是摊不到床上，嗯，是不服务员不给好脸儿？你个个说。
1: 啊，是啊。
0: 你看没？
1: 啊，那这属实太难了。
0: 是不难，审的审审搭搭的，要口水喝都费劲。
1: 嗯，
0: 有没有这事儿？
1: 有，
0: 那可怜了。哎，所以说老哥哥呀，咱们就是呢，我说实话，咱别说哎呀活一百岁，哎呀活到百年，别念那喜歌了，谁不想长命百岁？啊，是不是
1: 啊？
0: 那咋整啊？就是说晚年吧，自个儿能走能撂。
1: 嗯，
0: 你哪怕说走的慢点，你别贪吧，你能把屎尿送出去，
1: 嗯，
0: 能吃饭，
1: 嗯，
0: 自个儿伺候自个儿，你就享福。
1: 对，
0: 你搁托老所，你就搁自己儿女跟前，他长了也受不了啊。所以你这个病呢，大哥，你这回吧，你靠牌吃骨骼风痛胶囊。
1: 啊，我现
0: 在
1: 会了，这边要有吧？嗯，我先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会老师，你有没有这机会？有机会，我在社区再买一些，完了巩固治疗，叫它彻底好一好。
0: 嗯，我正在给你们张罗办，一个呢，骨骼风痛胶囊让你们继续吃上，再一个呢，你不管吃啥药，现在趁着现在夏天，我们是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讲究内外统治，我正在还给你们张罗这个啊，咱们大家呢都渴望这个记住，咱们这个三伏贴跟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俩配合用是最好。
1: 啊，
0: 为啥三伏贴拿到的老伙伴跟骨骼风痛胶囊他俩配合用，三伏贴起到开开门往里走啊，把门打开，哎，让这个阳气往里走啊，你血脉就通了，你吃药就格外好使啊。哎，行吧。哎，那这样，你这个三伏贴，我告诉你贴哪儿：足三里、命门、神阙穴，
1: 啊，
0: 就是肚脐眼儿，
1: 啊，
0: 足三里，还有命门，就后腰眼子，
1: 啊，
0: 重点贴这几个穴位，你配合骨骼风痛胶囊，内服外用，效果格外好，
1: 啊，
0: 哦，老哥哥，
1: 哎，好，
0: 好，那你就这样吧。咱们呢这两天听节目，我争取这一天两天的就让你们用上骨骼风痛胶囊，把这个事儿呢就给它办下来。
1: 哎，辉老师让您费劲了，辉老师。
0: 没关系，你到时候吧再吃，你就再吃一年。
1: 哎，
0: 按一年吃，这个病就好了，就不犯了。
1: 哎，好，
0: 好，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啊，你听节目吧，再见。
1: 再见，辉老师。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啊。
3: 那你辛苦了，在咱们这就够，你在咱们这都跟我俩通话，我太高兴了。
0: 老姐姐叫啥名？叫啥名？
3: 陈玉霞。
0: 啊，家在哪住？
3: 家在安义乡，尊贵。

0: 榆树的
1: 啊，
0: 榆树的
1: 啊，今年多大了？
0: 70了
1: 啊。欢迎老姐姐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0: 我说啥？我的骨骼，我吃你那骨骼放松胶囊，我说向你反反，向你反一反应，我吃的挺好的。
1: 吃了几盒？上回买多少？
0: 我上回就买那啥二赠一，买三盒，我吃快到两盒了，还有一盒了。
1: 过去啥病啊？
0: 妈呀，我过去就是腰椎旁边出椎管狭窄呀。
1: 多少年了？
0: 妈，还就是对这些研究啊，都得有个4-5年了。那几年我还没这研究，我还八苞米啥都能干，就得肺癌年完我就不能八苞米了。
1: 啊，那最严重的时候是啥情况？最严重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
0: 最严重完就是走道那啥呗，走一会儿就不行了，完就得站那缓缓解缓解。就是现在我都弯腰了，骨头都弯过来。
1: 那你走到那个感不感觉大胯骨轴子疼啊？
0: 没有大胯骨轴子疼，反正我就天天就是腰疼，就坐功夫大了，完我这腰就不行，带下地马就毛小腰，端盆水是更不行啊。
1: 坐时间长了腰疼呗。
0: 那我这腰都弯了，现在骨头都支出来了，现在
1: 变形了。
0: 那
1: 直不起来腰是吧？
0: 就直不起来呀，就天天走道不还就哈呀，非得就背个手，不必走道就费劲似的。
1: 俩腿有劲吗？
0: 俩腿有劲，我天天吃饭啥的干啥都有劲儿，就这腰给我坑了。
1: 啊，那你腿麻不麻呀？
0: 我腿也不麻，手也不麻呢。
1: 啊，腿也不麻，手要是腿麻是腰有病，手麻是脖子有病。
0: 我从来也不麻，手也不麻，脚也不麻，就是这个腰啊，你说呀。
1: 那你这个腰椎不光那个狭窄，你还有增生严重。
0: 那我这些年我也不拍片了。
1: 你摸大梁骨那块那个支棱起来了。
0: 那
1: 这支棱起来了，那你走到毛腰豪豪腰了。
0: 是人呐。
1: 豪豪腰支不起来腰，说明那块有骨质增生。就直不起来腰了。
0: 那
1: 老太太直不起来腰呢，走道倒背个手拱拱腰吗？是不是啊？
0: 那
1: 这个情况那就是啥，腰椎骨质增生。那要这么说吧，你还有风湿。
0: 有。
1: 你手和脚骨头节疼不疼？
0: 有脚就有时候脚不是疼，就是大拇手指了，有时干啥洗点衣啊干点啥完就大拇手指了有点疼似的。
1: 骨头节变形了吗？
0: 骨头节没这个，大拇手就变形，上那个没有，就是大有点大骨节，
1: 就是2、3、4、5这几个就中间的大骨头节大了。
0: 那有点大，不像人那个，我这是做窝的时候就照人家就像大似的。
1: 那你那个大拇手指头有点犄扭了？
0: 大上直就大上直，那有个包似的，就这骨头正伸完，那时完就坐下来。
1: 那你看你大拇手指头虎口那个肌肉，就大鱼际虎口这块那肌肉萎没萎缩？
0: 没有啊，
1: 严重的那手肌肉都萎缩。
0: 我这不对啊。
1: 嗯，那你有风湿？你这个大姐啊，你不光有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你还有风湿。
0: 有，
1: 风湿还挺严重呢。
0: 那反正我也没觉出，我这是皮。
1: 你也是皮了，你家活都让你干了。啊，人家活吧你干的多，而且呢就出现什么现象呢？啊，出现劳累过度，损伤肾气，口干不干？
0: 口有时候干，
1: 那就是阴虚，肾阴虚，骨髓不足。是尿能憋住，但是呢口干，尿黄不黄？
0: 有时黄，我也不上火啥的补的，
1: 那偏于阴虚。问题不大吧，主要治骨头。这个骨头病啊，看看腿，你看看腿胖没胖？
0: 腿体现的时候也胖，就打吃的骨头放跳拿完这些消耗了补的了，
1: 消下去了是吧？
0: 那要不我说感谢你呢，慧金老师。
1: 不用感谢，这个病得接着治啊。你这个病再吃药，你照2年吃。说哎呀妈呀，吃两年好利索。
0: 我寻思带有的话，完我就还用点。
1: 照1年半到。

0: 2年吃，因为呢，你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骨骼疼痛胶囊你就靠牌吃，吃它1年半到2年，这就好了，这你到90岁它也不会犯病了。
1: 那感谢了李老师。
0: 啊，我正在给你们办呢，争取这1-2天吧就有信儿。你就这1-2天，明天后天一定要听节目。
1: 啊，嗯呐，
0: 我要争取来，那就是不但有价格呢优惠，而且还会有赠送。
1: 啊，嗯呐，
0: 在我们院里500多一盒啊，我给你们争取呢，一个是让惠民价，老百姓能吃起；再一个，买点再赠点，咱们不就少花点，多吃点吗？
1: 嗯呐，那感谢李老师嘞。
0: 啊，老头老太太图一啥？这个要说不花钱吧，我说句实话，不花钱不可能。哪有白吃的？再一个，白吃药也不治病啊，
1: 这都是啊，这都是你给我们的老人的福分呢。
0: 啊，我去争取药让它好，你们吃着好使。因为前一段吧，咱们大家拿那2盒赠一盒，大伙吃得这么说，100%都有效。
1: 那真好使，
0: 都说好使啊。然后呢，我再争取吧，药好使了，对症了，它不治别的。骨骼疼痛胶囊不是说啥病都治，它就治骨头病，专药专治，特效药效果好，去根儿。咱们吃这2盒蒸一盒好使，再吃像你这个就照1年半到2年，这一下子把它吃好了，让它多少年不犯，咱不就不遭罪了吗？你看有的跟我通话那老哥哥，你们听没听见，在托老所养老院住的，那还能走能撂呢，那五保户那不能走不能撂的，你说受不受屈？
1: 那可不会，
0: 咋呆呀，隔人这个老窝吧，你不管埋汰好不好，小破房咱住着咱舒心呢。
1: 那
0: 但是你前提是你得能走能撂，自己能伺候自己。
1: 哎呀，非得有个好体格呀。
0: 对，没到老了，你说现在咱们要啥？一件衣服穿多少年？
1: 那可是啊，
0: 一个大鸭棉袄，年年冬天穿，也穿不坏呀。一个小裤衫，年年夏天，哎呀，洗吧洗吧就穿，它也穿不坏呀。就是，
1: 就是得有个好体格。
0: 哎，体格好，咱不挑吃不挑穿，身体好，你少遭罪呀。
1: 那妈，这可不能干啥，我这人性子急，这要天天我这样事我也天天得干点啥，不待不住啊，你说。
0: 哎呀，你这个病不就是干活累的吗？年轻时候这活没少干，就这么累出病的，到老了你看瞅着那活他还着急，着急也不能使劲干了。哦，
1: 嗯啊，
0: 老了赶紧点埋汰点，就那么地儿，主要是身体好，没事在地当心晃荡晃荡，活动活动这个腰啊。
1: 嗯呐，可不，天天我就这个，我想法的想法溜达干点啥，再上山后溜达溜达，走多了走不了。
0: 哎，动弹动弹啊。那就这样，大姐，你这两天一定听节目，我要张罗来，马上在节目当中就跟你们说啊。
1: 那快谢谢慧心老师啊。
0: 不客气，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在百忙之中给我那啥通话，我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大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繁间烟火。 在这里，我寻觅查干诺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猎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航。2026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的主会场活动正在一座极具分量的博物馆中举行，它就是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高句丽王朝王陵及贵族墓葬核心区的吉安市博物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林历史文脉绵延千年，文博场馆各占芳华，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个个文化丰碑，承载起连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通途，肩负起传承中华文脉、讲述好吉林故事的光荣使命。活动中，一场意义非凡的入藏仪式，让沉睡了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龟邑侯金印重新回到世人面前。当我们谈论连接世界的桥梁时，这枚金印就是一座跨越千年的桥梁，它连接了中原与边疆，连接了西晋与高句丽，更连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而我们今天的种草博物馆也恰好赶上了这场文化盛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吉安市博物馆，推开那扇通往高句丽历史深处的大门，让我们跟随吉安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杨宇去聆听那些文物自己的故事。
5: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安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杨宇。我们现在所参观的就是吉安市博物馆，它呢是主要展示的是高句丽历史文物陈列，是以我国吉安境内高句丽时期的文物和遗迹为主，展示高句丽起源发展的历史，再现高句丽鼎盛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本次陈列共展出文物是1000余件，共分6部分，17个单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走进高句丽。来，这边请。
4: 踏入展厅，时间的迷雾渐渐散去，文明的交汇就从这一件件看似粗粝的石器开始。
5: 高句丽建于西汉，灭于唐朝，它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因此我们称之它为汉唐古国。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辽河以东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设置了玄兔、乐浪、真潘、临屯四郡，高句丽及周边的少数民族们都成为汉玄兔郡高句丽县境内的边户旗民，也就是说他们都要有明确的户籍记载，都是归中原王朝所管辖的。我们看啊，这展示的就是高句丽先民在日常生活上所使用的石器。这个时期呢，中原已经进入到青铜时代，而他们还停留在石器。石器当中最为精美的就是石足和石剑，表面细腻光滑，如果不为各位客人介绍的话，各位第一眼看上去很可能会认为它是金属青铜铁制的，它是用沉积页岩石头磨制的，可以说是石器当中的精品，上小的就是作为石箭头来使用。沉积页岩呢，它的硬度不是很坚硬，可能都达不到玉制的这个硬度，但是非常的精美，都是吉安境内墓葬出土的，陶仿轮纺线使用的，它是烧制而成。它的使用方法您看就是在这位女子手中得以体现。这是临江遗址的一个复原场景，它真实再现了高句丽先民日常生活上的一个场景。他们居住的房屋就是这种半地穴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东北话叫什么，地印子，地下有一个部分冬暖夏凉，高句丽人就会利用最简陋的生活器具呢来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源。
4: 听到这儿，不知道您是否和我一样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幅画面，在鸭绿江边的台地上，半地穴式的房屋冒着炊烟，女子用陶仿轮捏着麻线，男子打磨着石足准备狩猎，

0: 他们的生活虽然简朴，却已经形成了一套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地印子这种建筑形式在东北延续了数千年，直到近代的一些偏远村落仍能见到，而高句丽人正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一步步走向了文明的高峰。但历史的进程从不孤立，当中原的青铜文化越过燕山，渡过辽水，传入这片土地时，高句丽的先民们毫不犹豫地张开了双臂。
1: 随着中原青铜器及其制作工艺的传入，高句丽的先民们就开始大量的使用青铜了。这个是我们吉安境内出土的中原货币。那我们看，有战国的刀币、布币、秦半两、汉五铢。目前呢，没有发现高句丽人自己的货币体系，他所使用的都是中原各大朝代的货币，所以他的经济命脉应该也是由中原所掌控的。那各位看一下，这展示的就是他们的青铜器，铜矛啊，还有铜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时期。其中最为精美的就是您身后的这件青铜鼎，非常具有民族特点。它的通高是16厘米，直径宽10厘米，三体形足，直口圆底，深幅带盖，盖上有一拱形圆钮，肩部有两个拱形竖耳，做工精良，造型优美，更是深受广大参观者们的喜爱了。它做的是极具民族特点，两耳与高句丽出土的鎏金带卡外形十分相似，足部看到了吗？它是呈马蹄形的，非常有民族特点。那高句丽人啊，为什么会采用马蹄形？因为它应该也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马呢，在高句丽的军事、交通、祭祀当中都占有至高的位置，马蹄的造型更是植身于民族的审美当中。
0: 从石器到青铜，高句丽先民完成了物质文化的一次跃升。
1: 公元前37年，北扶余的王子宗谋就在汉玄兔郡高句丽县境内建立政权，从此称王，定都于和生古城。经考证，和生古城就是今天辽宁省怀仁县的五女山城，它就是高句丽历史上的第一座军事守备城。后期呢，为了更好的发展，于公元3年就正式迁都到了咱们的吉安市。2004年7月1日，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共计43处，被正式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辽宁怀仁的五女山城是其中的一处，剩下42处都是在咱们吉安境内的。
0: 从怀仁的五女山城到吉安的国内城与完都山城，高句丽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地理转移。五女山城雄踞山顶，海拔800米，999级台阶，是天然的军事堡垒，但山顶空间有限，难以发展大规模的城市经济，于是迁都到吉安。这里不仅有鸭绿江冲击出来的肥沃平原，还有可以互为依托的山城与平原城。而接下来杨玉老师为我们展示的正是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之间那种既臣服又自主的复杂关系。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高句丽接受中原册封的一个统计简表。高句丽呢，是在公元前37年建立的政权，公元3年呢，为了更好的发展国家，他就将政治中心迁都到了咱们的吉安市。吉安作为高句丽的都城是425年的时间，但其中最典型的，您看这个长寿王，他为什么叫长寿王？因为他是20岁继位，执政了78年。活到了98，是不是？另外呢，这个长寿王执政这78年间呢，他向中原朝贡了80多次。您看后面呢，就是他要向中原朝贡，中原要赐予他的封号，这都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的。
0: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长寿王向中原朝贡80多次，平均每年一次还多。对于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来说，这样的朝贡频率是相当高的。但朝贡从来不只是政治上的屈从，它同时也是贸易通道和文化交流的载体。每一次朝贡使团北上南下，都带来了丝绸、瓷器、典籍和各种工艺技术，也带走了高句丽的特产良马、貂皮、人参。正是在这种朝贡体系当中，高句丽得以持续吸收中原文明的养分，维持了数百年的繁荣。
1: 那高句丽这个民族啊，它为什么能存续705年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极为先进的筑城理念，是什么呢？

0: 陵园会做这种小型的冥器随葬品，像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器具。
1: 这种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并非高句丽独有，但它表现出的形式却别具一格。中原人用陶仓、陶灶、陶井等模型灵器，体积相对较大，而高句丽人将粮仓做成了极致小巧的微缩模型，与其说是为了节省空间，不如说是一种独特的审美追求。我们看到的这件陶仓虽只有巴掌大小，但斗拱、门窗、屋脊一应俱全，完全是现实粮仓的精准复刻，堪称微缩建筑艺术的杰作。而在众多随葬品中，有一类器物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鎏金钉铝。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鎏金钉铝，铝是什么呀？就是钉子鞋，北方民族特有的防滑工具，绑在鞋底上，在冰上行走防滑的。但是很夸张啊，它底儿非常的轻薄，采用的是铜鎏金，而且钉子是非常夸张。好多游客说这脚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因为它是不具备任何的实用性，它做出来就是当冥器的殉葬品，带到墓葬里陪葬使用的。
1: 但真正让历史开口说话的是这些方寸之间的印章，它们是解开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之谜的钥匙，其中就包括在活动中见证了入藏仪式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
0: 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它呢是2.8高，重88克，纯金制成，它是一个马钮。
1: 这枚金印是西晋王朝颁赐给高句丽首领的册封信物，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中央王朝颁赐高句丽的金制玺印。虽然只有巴掌大小，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有力的实证之一。许多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在展柜前久久驻足，端详这件穿越千年的国宝。
0: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形车匣，各位看一下有没有一点像三星堆那个既视感，非常的精美。人物的造型青铜制成，帽子带尖掐腰的。什么是车匣呢？就是车销子，连接于车轴车轮固定的，作用跟那插销子一样的。那我们看像这个车匣，高句丽人的这个马车部件做得非常的精美，青铜器，很有民族特点。这个您可以看一下，这可以说是全国独一份了。马蹄形的桌子腿儿，小短腿儿，带榫卯，可以拆卸，铜鎏金。像咱们中原所使用的都是什么熊足、虎足、鹿足，马蹄形也是国家首次发现的啊。你像古代呀、啊，马在很多民族政权当中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征战交通工具，但是只有高句丽人会采用马蹄形。
1: 从车匣到桌腿儿，马蹄形反复出现，高句丽人对马的崇拜几乎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与他们狩猎为本、马上得天下的传统密不可分。展柜当中还展示了高句丽的瓦当与砖石，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建筑材料却恰恰证明了王权的威严。
0: 这边呢就是高句丽人所使用的瓦当纹饰了，那文献就明确记载了，高句丽人号址宫室为佛寺、神庙、王宫、官府能用瓦，普通的百姓是不能使用的，他们只能用茅草来做屋顶，所以瓦的出土证实了遗址的级别规格是非常高的。但您看它的花纹啊，都是在中原的花纹基础之上加以创造的，像这个兽面纹应该就是中原饕餮的形象去衍生而来的啊，莲花纹、忍冬纹，中原传统的仙草金花的一个形象。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菱纹砖，也是很有民族特点的，各位可以应该是在其他的少数民族馆藏当中您是看不到的。菱纹砖，砖的侧面是带菱纹图案，像咱们中原是不是为什么叫板砖呀？因为它是素面光板青石砖。那我们也能想象当时它的房屋外墙非常的精美，很有民族特点啊，砖的侧面都带菱纹花纹。这个是龙纹砖，什么人能用龙？王宫。中间有一条轴线，它是两条龙纹对应着的。就这砖啊，都快2000年了，但是客人第一眼看上去是不是就比较坚固啊？ 烧制技术是非常好，也是陶土烧制，它是有模具成批量生产的，就是密度特别的大，所以这砖也特别的重。
1: 瓦当上的兽面纹、莲花纹、忍冬纹，砖面上的龙纹、灵纹，都在向我们诉说高句丽王宫绝不是蛮荒之地的简陋建筑。

0: 而是融合了中原建筑美学与本地艺术风格的宫殿群落，尤其是龙纹砖的出现，格外耐人寻味。如果说前面的文物让我们看到了高句丽的物质文明，那么接下来这件镇馆之宝将直接把高句丽的文字、历史、法律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就是2012年发现的吉安高句丽碑。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可以说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一块文字碑。它这个碑啊是后发现的，好台王碑是1877年所发现的，那时隔135年之后呢，2012年7月29日，我们当地麻县乡的一个村民啊，他在河里挖沙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块碑。那经专家考证，它是高句丽时期的，所以我们就将它命名为吉安高句丽碑。 碑的高度是1米73，重约476.5公斤，花岗岩修凿而成，外观是龟形碑，上窄下宽有榫卯。这个基座是咱们后安家的，右上角它缺损了一块。正反面迎刻的是汉字隶书碑文，原218字，但是呢，由于它在河床上常年的被冲刷，背面几乎是无法辨认了。 咱们只能看到它的正面，得做拓片来辨认。目前能辨认是156字啊。它的碑文内容呢，也是高句丽建国神话、王系传承情况和高句丽王陵守墓掩护的法律与制度。那好台王碑是给高句丽第19代王立的功德碑，歌功颂德的。它是给谁立的？它就是给好台王守墓的人。 所制定的律令碑，明确守墓人的一个职责所在和法律规定，就像给守墓人做了一个规章制度一样，所以它的价值是什么呢？跟好台王碑起到了一个印证、相互佐证的这么一个作用。对，像这种文字碑，全世界就是三块啊，咱们吉安有两块，好台王碑、吉安高句丽碑。现在呢，朝鲜境内有一个中原郡碑。
0: 吉安高句丽碑的发现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高句丽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块新发现的碑虽然只有200多字，却因为它记录的正是关于好太王守墓制度的法律条文，与好太王碑相互呼应，使我们对高句丽王陵的管理体系有了更完整的认识。碑文中提到的烟户，也就是守墓户，它的来源、数量、职责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说明高句丽时期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陵寝制度。从汉魏的郡县到隋唐的征伐，从一枚金印到一块残碑，高句丽的故事始终与中原王朝的命运紧密交织。705年的兴衰荣辱，最终消散于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了这些沉默的文物和鸭绿江畔那些巨大的石冢，任凭 风吹雨打。回顾今天的参观，我们看到了高句丽先民从石器到青铜的跃升，看到他们立国迁都的雄心和智慧，看到了他们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更通过金印、瓦当、文字碑等珍贵文物，触摸到了这个消失古国的精神世界。正如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吉安市博物馆就是一座桥梁，它连接了今天与过去，连接了吉安与世界，也连接了我们每一个听众与那个铁血与文明并存的高句丽。限于篇幅，我们今天关于高句丽的探秘之旅只能暂告段落。而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世界遗产王陵秘境，还有那块真正堪称国宝的好台王碑，它的全文究竟记载了怎样的建国神话呢？它的碑文 为何能躲过1600年的风雨侵蚀？守护它的那些烟户后人今天又在哪里呢？下一期种草博物馆，让我们再次相约吉安，跨越鸭绿江的晨雾，去触摸那些沉默了千年的巨石与铭文，逐字解读公元5世纪的汉字隶书，为您还原一段被遗忘的东北雅历史。我是周航，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还是这站，我们下期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上期节目我们在吉安市博物馆穿越了高句丽从石器时代到立国称王的漫长岁月，见识了那枚刚刚入藏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也触摸了那块沉睡千年的吉安高句丽碑。但高句丽的故事远未结束，走出第一展厅，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将进入这座博物馆的另外四个部分。如果说一楼讲述的是高句丽的建国史，那么二楼将要呈现的就是高句丽的生活史与精神史。让我们再次跟随吉安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杨宇，继续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第三部分，农耕渔猎，这四个字概括了高句丽人数百年来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当我们走进这个展厅，才发现这里的每一个文物背后都藏着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
3: 就是客人来到吉安之后啊，就会发现我们吉安呢全部都是大山深谷，没有平原。您看文献怎么记载的？《三国志》中记载：多大山深谷，无原则，随山谷以为居，食坚水，无良田，虽利便作，不足以食口腹。因为咱们这边吧没有太多的平原，所以高句丽民族在建国最初期的时候，它的农业生产是极为落后的，物资又十分的匮乏，长此以往呢，就形成了他们善于节食的习俗。什么意思？就跟咱们今天减肥的那个节食一样，吃不饱饭，不温饱。但是后来呢，随着中原这些先进农耕技术的传入、使用、推广，粮食产量逐步提高，但是呢还是不能自供，怎么办？您看高句丽人就会通过这个地势的优越性，通过捕鱼狩猎来补充粮食的一个不足，所以就形成了他们以农业为主，同时还经营渔猎。
2: 站在吉安的土地上，举目四望，层峦叠嶂，鸭绿江虽蜿蜒而过，但河谷平原狭窄零碎，确实不像中原那样有一望无际的沃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高句丽先民最初的农业生产举步维艰，但正是这种先天不足，反而催生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他们没有被恶劣的自然条件压垮，而是发展出一套农渔猎并举的复合经济模式。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则冰上捕鱼，雪中狩猎，一年四季没有闲时。
3: 这也是咱们算是比较熟悉的铁滑犁，一次性铸铁而成的耕地的。
2: 占领辽东四郡是高句丽历史上的转折点。公元313年，高句丽美川王趁机攻占了乐浪郡，随后又陆续控制了辽东的其他地区。从那时起，高句丽拥有了大片可耕种的土地，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人口也随之增长。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高句丽才有了后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解决了温饱，渔猎丰富了餐桌，而勤劳智慧的高句丽人在劳作之余也用歌舞来装点生活。史书记载，高句丽人兴喜歌舞，每逢农闲或节庆，便会集聚在一起，载歌载舞。
3: 这就是高句丽的歌舞场景。高句丽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啊！在农闲和劳作之余，他们都会换上彩色的衣裙，聚集水边歌舞嬉戏。高句丽的歌舞呢，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在隋唐的时候就成为宫廷乐舞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您看，唐朝诗人李白 在观看过高句丽歌舞之后作诗一首来赞美他。这首诗叫《高句丽》：金花折风帽，白马小池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就是形容他们这个舞姿婀娜啊，服饰上面完全是仿汉服直领交襟似的，包括我们工作人员身上穿的就是根据壁画里来制作而成的。
2: 如果说农耕渔猎是高句丽人活下去的根基，那么接下来这个展厅将向我们展示他们活得精致的一面。高句丽人喜欢用金银来装扮自己，这种审美追求在他们的金饰工艺中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
3: 高句丽人喜欢用金银来装扮自己，所以呢，在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的金饰品，这展示的都是纯金的，古代女士身上所佩戴的，穿出金饰应该就是步摇上的一些配件，
4: 很精致。
3: 对，不择摇曳，因为都是墓葬清理出来，有的是不完整的，但是这个零部件就非常的精美了。红色的部分玛瑙珠、金钗、发簪、金指环，工艺很好，如果您今天带出来很难会想象都是1000多年前的。您看一下咱们这高句丽墓葬出土了什么，金针和金线，是不是有的大型博物馆都很难展出金线。它这个制金工艺是中原传入的拉丝工艺，就是将金子加热以后垫着拉丝抻出来的，非常的细，上面吊的这根呢就是金针，奢侈品，很容易断掉啊。
2: 金针金线这两样东西放在今天可能只是珠宝店橱窗里不起眼的小物件，但当我们意识到它们是1000多年前用拉丝工艺手工制成的，那份敬意便油然而生。拉丝工艺起源于中原汉代，将黄金加热至熔融状态，然后通过细小的孔洞一点点拉出比头发丝还细的金线，这个过程需要极高的温度和极其稳定的手法，稍有偏差金丝就会断裂，前功尽弃。金银装点了高句丽贵族的日常生活，而真正让这个民族在东北亚立足的是他们的尚武精神。高句丽人善于骑射，他们的武器装备和骑兵建制在当时堪称一流。
3: 高句丽人善于骑射，崇尚武力，他使用的兵器大部分都是从中原传入，短兵器铁刀、环首铁刀仿中原形制，长兵器铁矛、三钩铁器。来，各位看一下，最典型的就是这铁足了，给各位介绍一下。足就是箭头，我们当时出了20多种啊，不同箭头不同的作用，最有特点的是鱼尾形和三角形。如果不介绍，很多客人第一眼看上去会认为它是什么呀，飞镖暗器。哎，但是呢它是箭头，但是各位想象不到的是上面的这个部分是头宽的，它是往肉里扎的。它是干嘛的呢？捕杀大型动物上使用的，它的原理就是为了加大动物的窗口面，让动物加速流血而亡。后面三角形中间带孔洞的，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会发出声响，是起警示的作用。武侠小说里的鸣笛响箭很可能指的就是它了。像当然这种宽箭头啊，它也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猜想的，哎，我们说它是箭头，就是因为我们出土了实物还有壁画来佐证这一点。我带您去看一下，因为很多游客哈，对于这个箭头的实用性也是产生过质疑啊，没见过，但是各位应该是在其他少数民族当中是见到这种形制的。这个是高句丽早期壁画的一个 3D 打印照片，射虎图，您看是不是就是宽箭头。
2: 一个小小的箭头竟然有如此复杂的分类和功能设计，这种一器多用的设计理念正是高句丽人在长期狩猎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结晶。
3: 在这儿啊，我们是通过雕塑骑马的武士为各位再现的就是高句丽的一个战争场面。这幅油画作品呢长达12米，在这儿呢就体现了高句丽人啊，他们都是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各位看，前半部分属于他的重装骑兵，将领和战马身披铁铠甲，头戴着兜鍪，马脸上有一个面罩，各位看到了吗？我们叫它当颅，马脸部。在重装的身后呢，还有很多身穿民服的士兵，这体现了高句丽人全民皆兵， 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在这儿我们只能通过画作的形式为各位再现啊。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真正的金铜马具，而且当时高句丽的军队呢是非常完善的，他的军队就形成了步兵、水兵。

0: 和骑兵，而且高句丽呢，它的常备军队是在5到7万人左右。
1: 这种重装骑兵的建制，在当时东北亚的诸多少数民族中是极为先进的。而全民皆兵的制度，更是高句丽能够以有限的人口维持庞大军队的关键。平日里，他们是农夫，是猎户，是渔夫。一旦需要，他们便拿起武器，成为保家卫国的战士。
0: 这个单元应该是最为奢华的了，展示的全部都是鎏金制成的马配饰。哎，就是各位如果去其他的大馆，也很难看到这么多鎏金制成的马饰品，非常的精美了。高句丽的鎏金工艺水平是非常高超的，有一种做法呢，就是将金粉和水银混合之后涂在金属的表面上，经过加热，水银蒸发，铂金就固定在器物的表面上了。各位看一下，这个是鎏金镂空的马鞍桥，素面的，您看鎏金镂空马的非常的精美，真品也是我们吉安境内出的。
1: 鎏金工艺是中国古代金属加工技艺的一颗明珠，展厅中那些鎏金的马鞍桥、马灯、当炉、杏叶，每一件都金光灿灿，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想象一下，当年高句丽的王公贵族骑着全身鎏金马具的骏马出行时是何等的威风。这不仅是一种审美的追求，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0: 来，我们看一下，您看这边这个带卡像不像奢侈品？非常的奢华，这都是出土实物。您看，这工艺还有花纹、款式。最开始的是马鞍上面所使用的，后来就是到了近代，咱们不就是当皮带扣了吗？看一下，这都是装饰品，马配饰。
1: 这些古代的马具，其花纹和款式，竟然与今天某些奢侈品牌的经典图案有几分神似。当然，这只是观者的联想。但不可否认的是，高句丽工匠在设计这些纹饰时的审美品味跨越千年，依然能打动今天的我们。那些几何形的连珠纹、卷草纹、忍冬纹，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放在今天的首饰设计中也毫不逊色。奢华的马具展示了高句丽王室的生前荣耀，而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将带我们走进高句丽人的丧葬世界，他们视死如生的观念比中原更加彻底，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
0: 高句丽人视死如生，重视丧葬。文献中记载啊，说高句丽时期的男女结婚之后，结了婚，他们就开始攒东西。等到去世的时候，他们是要将一生的财富全都要带到棺木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人死是等于重生的，我到了另一个世界，我都能用。所以呢，他们的理念，厚葬全带走。而且高句丽人还有停尸的习俗，文献记载啊，高句丽人的父母去世之后呢，尸体是要在家中的侧屋停尸3年，三年以后择吉日而葬，敲锣打鼓5月相送，兄弟姐妹啊是停尸3个月。
1: 也正是因为这种厚葬的传统，今天的高句丽墓葬才能出土如此丰富的文物。那些精美的金饰、鎏金马具、陶瓷器具，都是当年高句丽人全带走信念的见证。吉安市博物馆内有一座1:1复制的壁画墓，它原址位于雨山贵族墓地，是一座隋唐时期高句丽晚期贵族墓葬。
0: 这个是1:1复制的壁画墓，它是雨山贵族墓地5魁坟4号墓1:1复制的，所有的细节完全是1:1。它修建于隋唐，1300多年的历史了，高句丽的晚期贵族墓葬。那由于晚期受中原文化影响，绘制的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中原内容，比如四壁就是四神。您看啊，这边是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这个部分呢叫梁房，每面2条龙纠结缠绕在一起，4个面8条。我们整个墓室里一共有39条龙。这个藻井呢，它叫做2层磨角叠色藻井，绘制的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上古人物。红衣服的这位人手蛇身是谁？女娲，手捧月。

0: 亮，里面绘的是蟾蜍。这位呢就是伏羲，手捧的是太阳，里面绘的就是三足乌。这个牛首人身，长百草的神农氏。这个手扶车轮断铁的，应该就是造车的西仲父子。这边呢就骑龙，头戴平天冠，他应该就是华夏的第一位皇帝轩辕帝。各位再看一下第二层，都是飞天霁月仙人，能看到吗？有骑龙、骑鹤，手持不同乐器在弹奏。这边呢还有日月星辰，盖顶时是一整条的五彩盘龙。
1: 站在这个复制的墓室中，仰头四望，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扑面而来，气势恢宏，藻井层叠，每一层都绘满了上古人物和飞天仙人。到了高句丽晚期，中原文化的渗透已经非常深入，甚至连墓葬壁画都大量采用了中原的题材。但同时，高句丽的工匠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特色，那些人物的姿态、龙的造型、色彩的运用，都带着北方民族特有的质朴与大气。
0: 我们真正的壁画墓其实颜色非常的艳丽，经专家考证，它是矿物质燃料添加动植物胶调和而成，它们是直接绘在花岗岩的表面上，哎，非常的立体。比如红色当时用的就是朱砂，哎，石黄、石绿、赭石、碳酸钙这种矿物质燃料。
1: 从农耕渔猎到金银工艺，从骑兵装备到墓葬壁画，从铭文砖到四神与飞天，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在触摸一个已经消失的古国留在人间的温度。在第二展厅，我们看到了高句丽人在贫瘠山谷中求生存的坚韧，看到了他们对金银之美的极致追求，看到了他们驰骋疆场的尚武精神，也看到了他们在壁画中描绘出的瑰丽想象。那些鱼尾形的箭头、流金的马鞍桥、镂空的金耳饰、色彩斑斓的墓室壁画，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被凝固的时光。我们的高句丽探秘之旅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吉安的故事远未结束。那些散落在吉安山谷中的上万座古墓，还有那些没被完全解读的壁画，那些仍然深埋在地下的文物，还在等着未来的人们去揭开更多尘封的秘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两期的吉安之行，我们与杨宇老师一起穿越了高句丽700年的辛酸岁月。希望这两期节目能成为您未来某一天走进吉安、站上那些千年古墓前的一个引子。本期节目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坚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

0: 言，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哎呀，这两天呐，其实慧心呢挺高兴啊，又给大家发放呢三副贴，你看这事儿都办成了啊，一样一样的。你比方说你有颈椎病，那你就贴在大脖梗子颈椎穴，颈椎穴也叫大椎穴，大脖梗子高骨头这儿啊。既然有风湿啊，既然有颈椎病，既然脖梗子冰凉冒风，那么你就要干啥呢？就要贴肺腧啊，哎，关元呐，哎，中脘呐，哎，神阙，神阙是哪儿？肚脐眼儿。中脘呢，其上三寸，肚脐眼儿往上四横指，中脘往下一横指，关元，多好找，是不是？你说我找不准，我也记不住啊。你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孩子们会详详细细的告诉大家啊。我们在这个季节，冬病夏治啊，要从多个环节入手。不是说嘴上会气儿，贴三伏贴就好了啊！一个三伏贴能把啥病都治好？他咋那么能糊弄人呢？那不行，三伏贴起到开窍的作用，通过穴位给药，打开门，道路打通，阳气往里走，你吃药好吸收。特别是夏天治风湿，治类风湿，治老骨头病啥的，内里正气足，道路打通了，它容易往出排啊，它起到辅助的作用。就像咱们收拾屋子，你打扫卫生，你往出扔破烂，你都收拾完了，你是不是得开开门呢？哎，你用小车往出拉，你是不是有条道啊？胡同子都堵死了，窗户门都关严实的，你咋往出整啊？是不是？所以说贴三伏贴它起到开开窗户门打通道路的作用，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啊。那我们今年夏天呢，冬病夏治是从7月15号到8月23号，这是我们的伏天。这伏天是冬病夏

治挖老病根儿的好机会。不管你是治老病还是治啥病，就这个季节，这叫冬病夏治。那么我们昨天讲了，老年人治病要讲究什么呢？找着病根儿，扶正气。所以这个季节你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你搭配着吃，那效果格外好啊。包括有骨骼丰痛胶囊的，骨骼丰痛胶囊啊，我正在给大家办，争取明天给大家准信儿。因为今天呢，给你们讲完课之后啊，我再跟厂长最后再落实一下啊，看看把货呢及时的发到咱们库里，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争取明天就拿到准信儿，咋给怎么赠。所以大家做好准备，有肯定是有啊，咱们趁着这个季节把这老骨头病治好，这可是正事儿啊。啊，说别的没用，这病可遭罪了。那么昨天我给大家讲了，说风湿啊、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它有这么四种邪气，都啥呀？就饭吃了，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出去了，那不白听了吗？我不白搭工了吗？都啥？风、寒、湿，还有热。啊，风寒湿还有热这四种邪气啊。那昨天我们讲到风邪，就外风，外风能让你嘴歪眼斜，受掉线风往里钻啊。那内风是啥呀？有外就得有内。说既然老师讲说有外风，它肯定有内风，这是相对讲的。要没有内外之分，我直接说风邪了啊。你看有的专家讲的可省事儿了，风邪，风为阳邪，七性开泄啊。哎，跟你讲啊，风邪，受头风了啊，肝阳上亢了啊，风阳内动了。你说那玩意儿老百姓也听不懂咋回事啊。它分内外，外风就是外边刮的风，你受风了，搁翻山头睡觉了，睡觉开窗户了，醒了嘴歪了，这就是外风啊。从哪儿进去？从后脖梗子，后脖梗咱不有风池穴吗？啊，风池啊，风府啊，风会啊，咱们脑袋上有这风口啊。包括我们为啥腿受风，你站起来，你站溜直的，你二拇手指头就在裤线这二拇手指底下那块就是个穴位，那就是风口。所以说那个说腿疼腿受风了，就从这儿进来的啊。再一个，风为开泄，它开泄就是专门一刮风，你看一刮风，你汗毛孔打开了，说哎呀妈，真凉快呀，是不是？它把你汗毛孔打开了，开泄就是打开，它打开了吧也没啥事儿，你打开了你再关上啊。但是这节骨眼它一开开，寒邪跟着滋溜一下就钻进来了，因为风为阳邪，它为老大，为百病之长，它带着寒，不叫风寒湿吗？你看，经常有人讲风寒湿邪三种邪气夹而为治，就说到这儿，觉得自己挺有文化呢。你那啥邪呀？那是到底啊？哦，就是风邪把汗毛孔打开了，正常光打开了再关上啥事儿没有，但是一打开了这股劲儿寒进来了，就像你家门打开了，你夏天就把门打开了，开开放放风，通通空气，不挺好吗？你大冬天的，你要把门打开来，是不是凉气也进来了？就这个意思。你看我这么说，你保证通俗易懂啊。啊，把门一打开，刮进一阵凉风，这风进来还冰凉呢，所以这寒滋溜也进来了。寒性收引，它收你气血，让你这一凉，热胀冷缩，一冷了血管不收缩吗？一收缩，这骨头节就供不上血了，所以胳膊腿发皱，打弯腚发皱，它疼，就这么来的啊。那咱们一样一样讲啊，有外风，外边刮的风是不是就有内风？内风是啥？内风是谁？对喽，肝风啊。所以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肝脏，大家现在把肝脏写到纸上，肝脏开窍于二目，它主筋，肝胆相表里，西华在爪，写上啊。

所以你要好好睡大觉。当你不好好睡大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首先有个啥毛病？对喽，眼睛干涩，是不是？为什么呀？因为肝血往上寄养二目，它还养我们的筋，它还养我们的手爪子，叫手，我们叫爪，中医叫开窍二目，它主筋，七华在爪，就我们这个手爪子。所以你看一个人手干不拉瞎的，像鸡爪子似的，还老抽筋儿，你肝血不好。所以这块就连带了，如果你晚上睡不好觉，半夜十一点一两点钟你睡不好觉，你眼睛是不是干涩？因为肝血虚不养你二目了，然后呢，肝气滑在爪，是不是手爪子麻抽筋儿叫爪？我说你说手爪子太难听了呀，那么没文化呢？中医术语叫气滑在爪，爪不就是爪吗？你就看你的手麻抽筋儿，梆硬的，腿肚子也抽筋儿。这就说明你肝血虚啊。然后口苦，为什么？肝气不舒畅，肝血都虚了，它生产的胆汁就少。肝胆相照听说过吧？苦胆里装的苦胆水不是胆自己生成的，是肝血充足生成的胆汁储存在胆，把这胆库胆水就装在胆这了。那你肝自己都缺血，都养不了眼睛，眼睛都干巴了，都养不了筋，手脚都麻都抽筋了，你说你库胆少不少？肯定少。所以你就口干口苦，胆气上逆，吃东西胀肚，它不乐意消化，是不是这样式的啊？所以有风湿的人，你看看，你只要有风湿关节炎，骨头节怕风，哎，胳膊腿拧劲儿疼，冰凉梆硬的，还怕风，你保证有胆囊炎，而且还容易有胃病。这不就连带着吗？这就它就有外风才有内风。所以中医讲辨症论治，哎，根据啥？根据症状。中医大夫讲辨证论治，你是啥病啊？你是啥症啊？辨证论治。比方说你是风湿，你风湿你游走性疼，窜着疼，那就风邪为主；冰凉梆硬的疼，那就寒邪为主。啊，叫风性它开泄。那内里呢？哎，外受风寒湿，外受风寒，关节疼，怕风。内里呢，肝血亏虚，肝脾不调。你比方说，你看你手脚麻抽筋儿，眼睛干涩，睡不着觉，胃胀，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大便今儿个干明个稀，后天干屎头子，大后天呢又不便了，过两天你又拉稀了啊！你看这叫啥？这就叫肝脾不调。我就给你定性了，定性，病叫风湿，西医名词，中医叫啊痹症，哪个痹？小儿麻痹，小儿麻痹症是不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小儿麻痹症，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看见过的吧？啊，有的是小时候打针打的，小时候一针青霉素关屁股蛋子上了，这小孩腿就坦巴了，啊，小儿麻痹症，走道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往往这孩子长可漂亮了，可聪明了，哎呀，你这就这样式的，啊，小残疾，小瘸子。农村就叫小瘸子啊，真说不上媳妇儿。说媳妇儿，你说溜光水滑的，人家不找找你这瘸子。所以说那媳妇儿往往有的是三瓣嘴儿，有的是半语子，还有说啥媳妇儿的呢？你十间九零的，就因为残疾没招了，说个啥媳妇儿？不是纯傻，就是潮，潮不愣登的。有没有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我说这话都是大实话呀。所以说一个病啊，那都回你家三代呀，你说说个朝。

媳妇儿说那孩子能好吗？他也不会持家。说个好媳妇儿，你们家三辈儿都好；你说个潮不楞登的媳妇儿，你们家三辈儿都不好，没招啊！啊，那老公公老婆婆都十肩九零的，那儿子小儿麻痹症，瘸。说个潮不楞登的媳妇儿，那最后那不老公公老婆婆都跟着操心吗？那没办法，咱们就说这个病，这个病往往呢，你看这个中医叫痹症。痹症就是类似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走道瘸的瘸的的。那你看风湿的人啥样啊？那内里呢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疼、冰凉梆硬的疼，它内里呢是有血虚血寒。血虚就是肝血虚，它往往就胆不好、胃不好，吃点啥根儿、嘎胀、打嗝、反酸。血寒呢，这个寒注意肾寒和脾寒啊，肾寒他憋不住尿，着点凉打个喷嚏就憋不住尿，腰疼小肚子冰凉冰凉的，这寒。还有那脾寒，脾寒就大便拉稀，拉那个大便发黑发绿破破糟糟的，早晨起来就拉稀，吃啥拉啥。农村不啃苞米吗？拉苞米粒子，啊，那吃那木耳，木耳吃木耳了，拉那木耳一块块的都出来了。为啥？他脾寒，脾胃虚弱，他不消化。那有风湿、类风湿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式的？啊，那是单纯的一个病吗？单纯我就骨头疼，是那么回事吗？所以这叫外有风寒入侵，内有呢，血虚叫。气虚血寒呐，亏气亏血没劲儿，拿不成个儿，走道腿脚沉，血寒，寒在肝上，注意啊，寒邪中了肝，寒邪往肝这走，寒凝肝脉，男同志、女同志会腿肚子攥筋，要是男的呢，他得一个病，叫精索静脉曲张，就是睾丸。里边那个血管一嘟噜一嘟噜的，一摸里边像线头子似的，它疼。再往上走呢，大腿根儿往上一点，就小肚子两边它鼓包，窜气儿，一鼓包一鼓包的。男同志叫小肠换气，所以说它疼不疼？你说疼不疼？那能不疼吗？小肚子攥筋疼啊，这是寒，寒在肝上了。如果寒邪。啊，继续往上走，往上走，两个肋叉子疼，再往上走啊，脑袋疼，就肝经受寒了，脑袋疼，咋疼？半拉脑袋疼，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脑瓜夹子一蹦一蹦的疼，还有连着太阳穴，这个时候往往就有的人吧，有内风了。咱们不讲这个风吗？外风就是刮大风，从外往里刮，把你骨头缝打开了，寒邪钻进来了，骨头节冒风的疼。内风咋得的？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那个词儿，啊，有的老师也讲过，但是呢，他讲个皮儿，他没给你讲透啊，叫肝风内动。老哥哥、老姐姐啊，今天这节课你可听着了。我今天告诉你们啥叫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肝血虚。肝脏它也有阴和阳，你记住，我们哪一个脏器都有阴阳，我慢慢给你们讲。咱们今天先讲肝脏。肝脏的阴就是肝血，肝脏的阳气是往上走的，阴血不往下走，它受寒了，你就会手脚麻、抽筋儿啊，眼睛干涩啊，就这个症状。动脉硬化、脉压差大、高压减低压大于40，这就叫动脉硬化。有的人高压吧，都170了，低压才90，你说这差太多了，那咋吃降压药啊？你吃降压药，你高压降下来了，你低压更。低了，那他难受迷糊啊，这就说明你动脉硬化了，你手脚硬，胳膊

会硬，这就是肝阴肝血虚。那么肝阳呢？肝阳就是指那个阳气，肝阳气肝血一虚，它治不住阳了。你肝血要不虚，你晚上睡觉香，你肝血，你看凡是肝血不虚的晚上睡觉好的，这个人脾气都好。哎，他不大吵大嚷的，不横作愣蹦的，不火了毛的脾气，你发现没有？越是晚上睡不好觉，越是胆囊炎、脂肪肝、脾气不好的人，是不是火苗子往上窜？你说咋的？肝阳气往上走了，那个血少，他嫩不住他了。你血少，你控制不住阳气，阴阳不得平衡吗？你血要多，这阳气它往上上不去。你现在肝血少，心脏也缺血，心肌缺血，冠心病，手脚麻抽筋儿，肝血虚，脂肪肝，肝纤维化，胆囊炎，这样的人半夜睡不好觉，一两点钟两三点钟醒了就睡不着，所以这个脑袋就迷糊，大头沉。大头沉的症状是脑袋迷糊，脑瓜盖疼，脑瓜甲子疼，一蹦一蹦的疼，天旋地转的，眼睛也模糊，头重，大头沉嘛，脚轻，就这个腿发飘，走到脚丫子抓不住地，走到这腿软呐，天旋地转的。有的人说，哎呀，我直张跟头，一量血压高了，啊，口干口苦，耳朵也响，脑袋响，烦躁易怒，脸通红，有的人脸红脖子粗的，这就是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的本质，说根本原因是啥，咋来的，就是你肝血虚，你精亏于下，因为你肝肾阴虚。肝阴虚是不是手脚麻抽筋？咱们在这磨叨多少遍了，眼睛干涩，啊，脂肪肝，睡不着觉。肾阴虚呢？肾精少啊，骨头里装的啥骨髓呀？肾精哪来的呀？肾精啊，它生骨髓，骨髓通脑髓，所以这人咋的？浑身骨头节酸疼，骨质疏松，头晕耳鸣。火气往上窜，上边有肝阳上亢，血压升高，头昏脑胀，睡不着觉，下边有浑身骨头节疼，腰疼腿疼，走到腿软，这样人得不得风湿？必得风湿。只要你是这个体质，你要外边再受了风，是不是就得风湿了？这个风湿关节炎是不是骨头要变形？因为你咋的呀，内里虚啊。这就是我说的那句话呀，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呀。啊，你没有内里的肝肾亏虚，外边的风能刮进来吗？所以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现在就对号，你就琢磨有没有脑袋疼、脑袋迷糊、半拉脑袋疼、腰疼、手脚麻抽筋儿、口干口渴、骨头节疼，男同志精亏，女同志例假少，睡不着觉，老做梦，啊，肝肾阴虚，口干口苦，口干舌红，有裂纹，舌头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我说这些不用都有，你还能说，哎呀妈呀，我说刚才说这些你都有了，哪有那样的，你照书本得病啊。啊，你有个三样两样的你就对上号了啊。我说的是把所有的容易出现的这些症状我都说了，包括在内，就是目的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入座啊。这就是你体内肝肾不足，肝肾亏虚，外边风寒往里钻，内里造成阳气上走，肝阳上亢，所以脑袋是迷糊的呀，血压升高啊，脸红脖子粗啊，容易得高血压、脑出血呀。所以他关节疼得啥？得颈椎病，就那颈椎大脖梗子梆硬梆硬的疼啊。你要再受寒呢？

0: 后脖梗的冒风还拔凉，所以有颈椎病的老姐姐老哥哥，你摸你后脖梗的，是不是冰凉的梆硬的，你多展摸你这后脖梗的都是凉的，那不就是风湿关节炎吗？它寒性啊，那么寒性还伤哪儿？有风湿的人记住，风寒湿邪，这个寒就是凉，冬天做的病。咱们有的老姐姐冬腊月生孩子，冬天生孩子，那孩子冬月前生的，腊月前生的，正月前生的。过去你要生个小子，老婆婆愿意伺候你，你要生姑娘，头一个姑娘，第二个姑娘，第三个你又姑娘，老婆婆都生气，就不伺候你月子。你娘家妈要是知事，娘家有人就伺候你月子，娘家妈来了，娘家姐姐来了，大姨来了，哎，伺候你十天半打月的，给你先洗洗戒子，给你做点饭，煮点鸡蛋，插点小米粥，搁点红糖。要是娘家没啥人，你老婆婆这儿对你再不好，生完孩子有当天就下地用凉水洗戒子的，你们说做不做病啊？生孩子不是伤气血吗？那哗哗出血，女同志生孩子就多虚多瘀，虚就是大失血，出血多呀，她缺血，淤堵那气血它流不出来，有恶露，就有那埋汰东西淌不出来，哎，形成淤堵。为啥有的女同志产后风就是浑身骨头节都疼？产后风啊，那得了之后你没个好，这是气血亏虚。那这个时候往往冬天受的就是寒，这个寒呢你还要注意，寒邪外边冰凉，用凉水洗手了啊，冰凉的站在冰上，上打井沿打水去了，站冰上了，或者呢开春插稻的时候光脚丫子下稻田地了啊，过去农村生产队那往回收拾秋，都是秋收的时候都挺凉了，那都下小清雪了，往回收拾该客，那你劳动力你挣工分，不管男的女的你都得跟着下地呀，那女同志都做病，因为穿的少，过去没有什么哎呀雪地鞋，没有，冬天有入冬了没穿上棉鞋的还穿假鞋片子呢，你说他不做病吗？这个寒是外边来的，寒往里走，你内里正气不足，叫直纵伤寒，寒邪直纵肚子里往里钻，寒邪你看动胳膊动腿没事儿，就怕肚子着凉，寒邪伤的是脾和肾，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寒邪伤的是脾和肾，我为啥说两三遍？因为寒邪伤脾，脾胃受寒了就让人肚子疼，老拉稀呀，从年轻到老了一直是拉稀的，吃点凉的就胃疼，吃一点凉的胃疼，吃一点硬的就胃疼难受。咱们有个老姐姐是不是跟我通话了，她那断话信号还不好，断断续续的啊。老姐姐，凡是年轻的时候着过凉的，到老了这个老胃病，咱们叫老寒腰老寒腿老寒胃，老寒腰腰疼冰凉，老寒腿着凉了，老寒胃就是年轻的时候胃口着凉了，吃凉东西做病了啊，吃凉饭，过去你吃剩馒头那不上劲儿了啊，剩大饼子冰凉，粮食瓦块的就那么吃做病了啊，脾胃虚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吃药，内里从根上五脏六腑的，你吃固本延龄丸，它能给你治到根上啊，治五脏养六腑啊，能够天经生髓扶正扶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要有风湿，咱们现在说的风湿啊，有风湿，有关节炎，有颈椎病，有腰间盘突出，有类风湿，或者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啊，让车碰了骨折了，或者裂纹了，或者伤着脚脖子手腕子了，受过伤到老了它都疼。还有的呢，到老了之后说五六十岁往后啊，我这个骨头节就疼，一检查有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的关节疼痛，这个时候吃啥？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是治骨养骨壮骨， 桎梏是指的一切的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还有我们包括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它是桎骨头。仰骨头就是指的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骨外伤后遗症。还有呢，就是撞骨头，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引起的疼痛，好使。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咱们吃过的老伙伴都知道，效果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争取让大家明天就可以报名啊。这个报名啊，我现在呢告诉大家啊，刚刚啊我的学生小助理呢给我发来信息了，厂里那边呢给我通知了，通知咱们活动是7月13号开搞，就是明天。怎么赠送？非常优惠，你听好。骨骼风痛胶囊明天早晨8点开始报名，买10盒赠3盒，20盒赠8盒，30盒赠16盒。老伙伴们高不高兴啊？所以呀，我为啥放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说，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高兴，活动争取下来了，明天早晨8点开始搞。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你这病多少年了，参加活动啊，咱们借着今年夏天冬病夏治这个伏天把病治好啊，早点报名让大家都拿到吃到嘴里，这样呢在这个伏天呢到8月23号咱们把这老病根挖一挖啊，这样呢大家呀一年不遭罪，2年不遭罪，3-5年不犯病，这就行呗啊。好，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慧金老师你好。
5: 哎，狼哥哥慢点说。你好。
0: 哎，我是吉林辽源的，我姓周。
5: 嗯，周大哥你好，多大年纪了？
0: 69了。
5: 啊，69
0: 啊！
5: 我记着听你这语音，咱们哥俩通过话呀。
0: 啊，通过话，也是您的老听众，也是咱俩吧，也通话也好几次了。这次吧，辉老师，我就是向您反馈用那个骨骼放松胶囊吧，我用它的疗效向您反馈一下。
5: 啊，骨骼丰胸胶囊，你上次拿了多少？
0: 我买2盒，赠一盒那个。
5: 啊，买2盒赠一盒，那最多吃1个半月。你现在吃几盒了？
0: 快吃不多了。
5: 那吃1个多月了。
0: 啊。
5: 啊，这1个多月吃咋样？
0: 吃效果是特别好，用我的亲身体验吧，我向您反馈一下吧，辉老师。我原来吧。就是这个腿疼吧，也不管身也回弯也疼，就感觉那个膝盖这个里侧那个酸疼，腿窝的筋也疼，膝盖关节也疼。上下楼梯吧，我的家老家啊，那楼梯吧，上下楼梯我得扶着护栏，那都有时候怎么像有个绊的磕下，我还怕卡的。
5: 大哥，我印象当中你是在托老所住吧？
0: 对的，你养老敬老院。
5: 啊，住几楼啊？
0: 哎，我这2楼。
5: 几个人一个屋啊？
0: 俺们现在多的是俩人，像我是俺这我是1个人。
5: 你自己住单间？
0: 啊，
5: 单间个个那屋有厕所吗？
0: 没有，俺这有那个楼上有公共厕，有那是坐便厕所。
5: 啊，那你自己住一个屋，拉屎尿尿呢得上3楼。
0: 不是，俺这2楼就有，1楼也有，2楼也有，都有那个卫生间。
5: 你住那层楼都有厕所？
0: 都有厕所。
5: 那吃饭是给你送到屋啊，还上食堂吃去？
0: 吃饭我就上食堂吃吧，吃饭吧，你下1楼我上那个槐甲，有个大食堂。
5: 你上吃饭上1楼吃？
0: 啊，
5: 那你现在你这过去你主要是腰腿疼啊？
0: 那腰腿疼，特别的腿，辉老师，这腿吧，这躺的晚上我有时候上厕所吧，起来了明明陌生下地吧，慢慢适应的，坐站的，慢慢适应的把鞋穿上，慢慢溜达走才敢上厕所。捏没起来，从那下在你们腿站起来不敢动的，就这情况。
5: 啊，那你是腰间盘还是压迫神经有这个疼痛？
0: 肯定腿，我原来也没做过排便检查，原来最初头二年检查过嘛，说是腰这个是退行性改变。
5: 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它出现了退行性改变啊。
0: 我也不懂，我就看
5: 那
0: 天
5: 你最严重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走到啥程度？
0: 走到吧，那个我反正走到的慢慢走，那个膝盖走到脚都像什么，你走走就不让就关节的就疼，腿腕的就酸，腿腕那膝盖腕那叫那筋呢特别酸的点。
5: 啊，拨了盖发酸，大腿这根筋疼。那最严重的时候，你要从2楼你下1楼食堂那吃饭，你走道费劲不？
0: 费劲，那费劲。那啥，那个，反正这不远，这食堂吃饭也不远，也能下那走，就是
6: 特别就三次了，我到医院吧，有时候。

0: 他那个上哪去上外边出门的磨磨什么？有一天他没有作业呢，炖的上次我炖的茄子费点劲，不敢上炖，炖遍了就上厕所。
1: 啊，你看，怪不得你老重复说坐便，因为你腿疼，你蹲不住。
0: 蹲不住。
1: 哎，你脑袋盖儿疼，你腿疼，你蹲着，你要上厕所，你蹲不住，你容易整拽喽。
0: 对。
1: 你坐那嘎子，你还能歇歇这两条腿。啊，那现在吃完这骨骼丰胸胶囊，现在咋样？
0: 现在行了，辉英老师。那天我，现在吧，我特别，我也重点情况下，你看上厕所了。你现在是有时候有事业上那个外边大厕所，那有时候蹲着去也行了，行，但是反正也不像好好的没得过腿疼的病那样。现在我他妈比原来强多了。
1: 嗯。
0: 啊，原来他们说。
1: 这两盒吃的呢，说没达到说像原来没得病那样，但是呢，走道是强多了。
0: 哎。
1: 嗯。
0: 就晚上就上厕所起来，要陌生起来上厕所吧，哎，起来坐，起来了，穿鞋一张张就能穿上了，也不用像原来那么吃力了。睡那穿，
1: 那你半夜睡觉有尿了，你下地，你穿上鞋，你就得上厕所。上厕所离你那隔几个门啊？
0: 三四个门吧。
1: 三四个门，三四个门也得有100米啊。
0: 没有啊，那就是房间里隔这个门，各房间的门隔三四个门，也就是到厕所也就是15多米嘛。
1: 哦，那还不远，来回去大小便都行是吧？
0: 挺方便。
1: 那就行。这个骨骼丰胸胶囊，你刚一吃的时候疼没疼？
0: 刚一吃啊，那时候几点吧，我就感觉像有点效果。现在吃完这那个。两个之后吧，现在的腿我感觉现在强多了，我们说上下楼梯我的走道我的，哎也不用扶着护栏了，上楼梯不用扶护栏，下楼梯也不用扶护栏，上厕所也容易多了。
1: 嗯嗯，
0: 现在
1: 很不错。你这个情况，你这个检查是腰椎管狭窄是不是？
0: 他就是原来检查，他就说是那退行改变，你完了腰椎管狭窄。
1: 啊，多少年了？
0: 你这病也有个3-4年吧。
1: 嗯，3-4年了。这个病呢，正常来讲，你要西医他就说手术。你岁数大了，人不敢手术，就是手术了他也容易犯病。而且呢，只要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坐骨神经痛呢。它会导致你骨髓缺少，你会脑瓜银子疼。
0: 对对，
1: 脑瓜银子疼，浑身骨头节吧就酸疼。
0: 对对对，
1: 因为会出现骨质疏松。那么积血糖呢？它是养血生骨髓的。
0: 啊。
1: 它不但治疗关节的缺血性疼痛、压迫神经的疼痛，还可以对脑供血不足和心肌缺血。引起的手脚的麻木效果还是很好的。
0: 那对，我感受到有的方面都有改善，我感觉。
1: 哎，所以老哥哥，你这个要吃，你要说我治好，不犯病，哎，我搁托老所住吧，我自己能自理，你就不受屈儿。你要是下不了楼吃饭，那你得搁人伺候，人家给你端上去，或者有屎有尿高人伺候。大哥呀，你就受屈了。
0: 对，那就难了。
1: 你搁那儿你还没看见吗？就是没儿没女，没有人去看，没有人仗腰眼，要是摊不到床上，是不服务员不给好脸儿？你个个说。
0: 啊，是啊。
1: 你看没？
0: 啊，那这属实太难。
1: 是不难？审的神神搭搭的，要口水喝都费劲。
0: 啊，
1: 有没有这事儿？
0: 有，
1: 那可怜了。哎，所以说老哥哥呀，咱们就是呢，我说实话，咱别说哎呀活100岁，哎呀活到100年，别念那喜歌了，谁不想长命百岁？啊。

0: 那咋整呢？就是说晚年吧，自个儿能走能撂。
1: 嗯，
0: 你哪怕说走的慢点，你别贪吧，你能把屎尿送出去，
1: 嗯、
0: 能吃饭、
1: 嗯，
0: 自个儿伺候自个儿，你就享福。
1: 对，
0: 你搁托老所，你就搁自己儿女跟前，他长了也受不了啊，是不是？我净说实话，所以你这个病呢，大哥，你这回吧，你靠牌吃骨骼风痛胶囊。
1: 啊，我今天回老大非要有吧，嗯，我今有这个骨骼放松胶囊，回老师，那有没有人机会？有机会我在社区再买一些，完了巩固治疗去了，彻底好一好。
0: 嗯，我正在给你们张罗办啊，一个呢骨骼风痛胶囊让你们继续吃上，再一个呢，你不管吃啥药。现在趁着现在夏天，我们是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讲究内外同治。我正在还给你们张罗这个啊，咱们大家呢都渴望这个记住，咱们这个三伏贴跟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俩配合用是最好。
1: 啊，
0: 为啥三伏贴拿到的老伙伴跟骨骼风痛胶囊它俩配合用？三伏贴起到开开门往里走啊，把门打开，哎，让这个阳气往里走啊，你血脉就通了，你吃药就格外好使啊。哎，行吧。
1: 哎，
0: 那这样，你这个三伏贴，我告诉你贴哪儿：足三里、命门、神阙穴。就是肚脐眼儿，足三里，还有命门，就后腰眼子，重点贴这几个穴位，你配合骨骼风痛胶囊，内服外用，效果格外好。老哥哥，
1: 哎，好，
0: 好，那你就这样吧。咱们呢这两天听节目，我争取这一天两天的就让你们用上骨骼风痛胶囊，把这个事儿就给他办下来。
1: 辉老师让您费劲了，辉老师。
0: 没关系，你到时候吧再吃，你就再吃一年。按一年吃，这个病就好了，就不犯了。
1: 好，
0: 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啊，你听节目吧，再见。
1: 再见，辉老师。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啊。
3: 那你辛苦了，在咱们都跟你在咱们都跟我俩通话，我太高兴了。
0: 老姐姐叫啥名？叫啥名？
3: 陈玉霞。
0: 啊，家在哪住？
3: 家在安玉乡。尊贵，
0: 榆树的
3: 啊，榆树的
0: 啊，今年多大了？
3: 70了
0: 啊。欢迎老姐姐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说啥？我那骨骼，我吃你那骨骼放松胶囊，我说向你反反，向你反映反映，我吃的挺好的。
0: 吃了几盒？上回买多少？
3: 我上回就买那啥二赠一，买三盒，我吃。吃快到两盒了，还有一盒了。
0: 过去啥病啊？
3: 妈呀，我过去就是腰椎旁膈出椎管狭窄呀。
0: 多少年了？
3: 妈呀，就是对这个研究啊，都得有个4-5年了。那几年我还没这研究，我还8苞米啥都能干，就得肺癌年我就不能8苞米了。
0: 啊。那最严重的时候是啥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
3: 最严重完就是走道那啥呗，走一会儿就不行了，完就得站那缓解。嗯，就是现在我都弯腰了，骨头都弯过来。
0: 那你走道那个感不感觉大胯骨轴子疼啊？
3: 没有大胯骨轴子疼，反正我就天天就是腰疼，就坐功夫大了，完我这腰就不行，再下地马就马我小腰，端盆水是更不行啊。
0: 坐时间长了腰疼呗。
3: 那我这腰都弯了，现在骨头都支出来了，现在
0: 变形了。
3: 那
0: 直不起来腰是吧？
3: 就直不起来腰，就天天走道子还就哈哈腰，非得就背个手，不必走道就费劲似的。
0: 俩腿有劲吗？
3: 俩腿有劲，我天天吃饭啥的干啥都有劲儿，
0: 嗯，
3: 就这腰给我坑的。
0: 啊，那你腿麻不麻呀？
3: 我腿也不麻，手也不麻呢。
0: 啊，腿也不麻，手要是腿麻是腰有病，手麻是脖子有病。
3: 我从来也不麻，手也不麻，脚也不麻，就是这个腰啊，你说呀、啊？
0: 那你这个腰椎不光那个狭窄，嗯、你还有增生严重。
3: 那我这个腰我也不拍片了。
0: 你摸大梁骨那块那个支棱起来了。
3: 嗯呐，
0: 这支棱起来了，那你走到毛腰、豪豪腰了？
3: 是嗯呐，
0: 豪豪腰直不起来腰，说明那块有骨质增生。
3: 嗯、
0: 就直不起来腰了，
3: 嗯呐，
0: 老太太直不起来腰呢，走道倒背个手，弓弓腰吗？是不是、啊？
3: 嗯呐，
0: 那这个情况那就是啥？腰椎骨质增生。那要这么说吧，你还有风湿？
3: 有。
0: 你手和脚骨头节疼不疼？
3: 有脚就有时候脚不是疼，就是大拇手指了，有时干啥洗点衣裳干点啥完，就大拇手指了有点疼似的。
0: 骨头节变形了吗？
3: 骨头节没劲的，大拇手就是变形，上那个没劲，就是大有点大骨节，
0: 就是2、2、3、4、5这几个就中间的大骨头节大了。
3: 嗯呐，有点大，不像人那个，我这是正窝的时候就照人家就像大似的。
0: 那你那个大拇手指头有点犄扭了？
3: 大拇指对大拇指那有个包似的，就这骨头正伸完那时完就坐下来。
0: 那你看你大拇手指头虎口那那个肌肉，就大鱼际，大鱼际虎口这块那肌肉萎没萎缩？
3: 没有啊，
0: 严重的那手肌肉都萎缩。
3: 我这不对呀、啊。
0: 嗯，那你有风湿？你这个大姐啊，你不光有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你还有风湿。
3: 有，
0: 风湿还挺严重呢。
3: 嗯，反正我也没觉出，我这是皮。
0: 嗯，你也是皮了，你家活都让你干了。啊。
3: 嗯。
0: 人家活吧，你干的多，而且呢，就出现什么现象呢？啊，出现劳累过度，损伤肾气，口干不干？
3: 口有时候干。
0: 那就是阴虚，肾阴虚，骨髓不足，是尿能憋住，但是呢口干，尿尿黄不黄？
3: 有时黄，我也不上火啥的补的。
0: 那偏于阴虚，问题不大，不大吧，主要治骨头。这个骨头病啊，看看腿，你看看腿胖没胖？
3: 腿起先的时候也胖，就打吃的骨头方条拿完这些消耗了补的了，
0: 消下去了是吧？
3: 那要我说感谢你呢，慧心老师。
0: 不用感谢，这个病得接着治啊。你这个病再吃药，你照两年吃。说哎呀妈呀，吃两年才能吃两年好利索。
3: 嗯，我现在带有的话，完我就还用点儿。
0: 照一年半到两年吃。因为呢，你遇着一个好药不容易，骨骼疼痛胶囊你就靠牌吃，吃它一年半到两年。这就好了，这你到90岁他也不会犯病了。
3: 那感谢了李老师。
0: 啊，我正在给你们办呢、啊、争取这一两天吧就有信儿，你就这一两天，明天后天一定要听节目。
3: 啊嗯呐，
0: 我要争取来，那就是不但有价格呢优惠，而且还会有赠送。
3: 啊嗯呐，
0: 在我们院里500多一盒啊。我给你们争取呢，一个是让惠民价老百姓能吃起，再一个买点再挣点，咱们不就少花点多吃点吗？
3: 嗯呐、啊，那感谢李老师了、
0: 哦。老头老太太图于啥？这个要说不花钱吧，我说句实话，不花钱不可能，哪有白吃的？再一个白吃药也不治病啊，
3: 这都是啊，这都是你给我们的老人的福分呢。
0: 啊，我去争取药让它好，你们吃着好使。因为前一段吧，咱们大家拿那两盒赠一盒，大伙吃得这么说，100%都有效。
3: 那真好使、
0: 啊。都说好使，啊、
3: 嗯。
0: 然后呢，我再争取吧，药好使了，对症了，它不治别的，骨骼风痛胶囊不是说啥病都治，它就治骨头病，专药专治特效药。 效果好，去根儿，咱们吃的。

0: 两盒蒸一盒好使，再吃像你这个就照一年半到二年，这一下子把它吃好了，让它多少年不犯，咱不就不遭罪了吗？你看有的跟我通话那老哥哥，你们听没听见，在托老所养老院住的，那还能走能撂呢，那五保户那不能走不能撂的，你说受不受气儿？
1: 那可不会，
0: 咋待呀，隔音这个老窝吧，你不管埋汰好不好，小破房咱住着咱舒心呢，
1: 那
0: 但是你前提是你得能走能撂，自己能伺候自己。
1: 哎呀，非得有个好体格呀、啊！
0: 对，没到老了、嗯，你说现在咱们要啥？一件衣服穿多少年？
1: 那不是啊，
0: 一个大鸭棉袄，年年冬天穿、
1: 哎，
0: 也穿不坏呀。
1: 嗯，
0: 一个小裤衫，年年夏天，哎呀，洗吧洗吧就穿，它也穿不坏呀。就是，
1: 就是得有个好体格。
0: 哎，体格好，咱不挑吃不挑穿，身体好，你少遭罪呀。
1: 那妈，这可不能干啥，我这人性子急，这要天天我这样事我也天天得干点啥，不待不住啊，你说。
0: 哎呀，你这个病不就是干活累的吗？年轻时候这活没少干，就这么累出病的，到老了你看瞅着那活他还着急，着急也不能使劲干了啊、哦、
1: 嗯呐，
0: 老了赶紧点埋汰点，就那么地儿，主要是身体好，没事在地当心晃荡晃荡，活动活动这个腰啊、哦、
1: 嗯呐，可不天天我就这个、
0: 哎、
1: 我想法的想法溜达干点啥，再上山后溜达溜达，走多了走不了，
0: 哎，动弹动弹啊、哦、那就这样、
1: 嗯、
0: 大姐你这两天一定听节目，我要张罗来、
1: 啊、
0: 马上在节目当中就跟你们说啊、哦、
1: 那快谢谢慧心老师啊，
0: 不客气，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在百忙之中给我那啥通话，我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大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2你就省了600块钱， 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十二个月，那多少钱呢？一瓶150，十二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
5: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6: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硒，在这里呢，也衷心的感谢企业啊对咱们这个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呢，咱们也用了几天的时间呢，给这个企业这个产品呢说的比较清楚了。那这一次呢，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回馈社会。现在啊，这个硒啊，说实话啊，跟以前比不一样了。那前些年呢，这个硒由于技术的问题，由于这个生产工艺的这个问题，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也就是从最近这5-6年呢，这个硒的价格呀在慢慢的下降，也是因为我们技术不断的突飞猛进，同时呢，硒的这个成分和质量也比以前好得多了。让老百姓啊享受到了高科技带给大家的这种福利。那这个硒啊是个好东西，同时呢，这个硒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呢？就是你把它用好了，它真治病；你把它用不好，它容易中毒啊。所以说，在这么多天以来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的就提示大家，这个硒啊应该怎么用，应该怎么去选。你选好了，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治起病来啊就比较快。你选的不好，你吃了半年一年呢，效果都没有，而且还耽误了时间。所以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应用，在这里面呢还是有讲究的。那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以咱们现在这个甲基 L 硒为例，目前呢它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第三代半的硒，也就是说未来啊再过10到20年也不一定能有四代的，因为四代硒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最顶级的了。咱们现在这个硒呢，基本上就等于把人体体内的转化合成啊这个事儿放到了体外，放到了生产车间里。所以说呀，它没有达到完全的四代。但是呢，四代硒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进入身体之后水溶率和吸收性是100%。那我们现在呢，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那一定是优中则优啊。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听，来我们这儿的所有的都是慢性病。那么康复是什么？康复就是慢慢的治啊，把这个情况养得越来越好。你看，慢病康复就是我们的主题，救治。什么叫救？救命。什么叫治？治疗。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啊，他得到的不是说在这康养，康养跟养老院一样，康养啊那就是养着了。什么叫养着？好好吃，好好睡，照顾一下，这就叫康养了。这种康养啊，对有钱人来说，或者说休闲来说，或者身体好的来说，哎，他在那是休闲度假过日子。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走都走不了路啊，坐着轮椅瘫痪在床的，康养中心也不收。这种康养啊，实际上你就把它理解为度假村。但是呢，我们这边属于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这只接收慢性病的患者。而且呀，大家也知道，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呢，时间长了，他都有个现象叫久病成医呀。这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救治啊，该怎么抢救啊，这个后期怎么治疗啊。说实话，经过了10年20年了，走了那么多医院了，走了那么多城市了，基本上对这道流程是非常的熟，甚至到了医院之后能治成什么样心里大概都有个数了。那你看啊，以比方心脏为例，那你说心脏突发心梗的，这个心绞痛严重的，前胸后背疼，大汗淋漓的，起不来的，一点劲儿都没有，眼前发黑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梗过一次，他都知道，到了医院去了之后马上做支架，是不是？做完支架了之后康复1个星期到15天，然后出院回来继续加大药量啊，然后就回来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医院里面的这个流程，你想让他从根上解决，没有，不现实。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整个中国有名的这些医院，什么同济啊，什么这个协和呀，什么301啊，什么这个华光啊，包括这个湘雅呀，包括华西啊，这么多医院传出来的都是一句话，叫什么？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不治病。这个事没有贬低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什么叫救命，什么叫不治病。就是你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这些地方的医生的水平真的是很高。那你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救急的病，或者在别的地方手术不了的问题， 你到华西啊，你到协和呀，你到

301啊，你到宣武门呢，这些医院去了之后，我告诉大家，真能把命救回来。别的地方做不了的手术，这敢做；别的地方不敢接的病人，这敢接。但是，大家要知道，到了这儿的花钱咱先不说啊，到这儿就跟花钱跟流水一样。你到了这里之后，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接诊，充分体现了医德和医术。然后呢，给你收治，收治完了之后，尽快的给你安排手术。因为什么？这医院，哎呀，比超市人都多呀。你就到那里面去，每天都几个亿甚至十个亿的营业额，你想想那医院有多大？你不认路的，在那医院里能赚一天？你看，就去了之后，赶紧给你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听汤一顿给你手术完了，好了，好了什么意思？人家说了，养几天，然后呢，过了危险期了之后，没事了转院吧。为什么人家让你转院？因为你现在死不了了，死不了了，后面你如果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这个事儿后面怎么治疗啊？人说你到别的医院去了，给你一个慢病的康复计划就可以，你赶紧出院吧。你看这一类的医院到最后是追你出院。不是说你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因为后面还有无数人排着呢，这就是治病的一个现状。所以说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但是你说我慢性病在这治不现实，医院都不要你。为啥呢？他知道啊，你至少你这个慢性病在医院里面你可以住一年，甚至你能住十年，那危险的病人怎么办？危险的病人进不来呀，床位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住院多的这些人啊，包括这个病种类比较多的人都有深实的体感，都知道甚至都了解过。甚至你到华西医院去、协和医院去，你去过的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事？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这种样子。那剩下怎么办呢？这个病严重了回到家里面去了，回到家里面去了你吃什么药，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吃什么药，严重了再去一趟，不严重了就回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慢性病大家告诉我是真正有效的解决了还是没有有效解决？没有解决呀。那怎么办呢？我们这类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衔接各大医院的那些患者，我们衔接这些在家里面这个慢慢养着这些慢性病。大家知道明明是在家慢慢养着，实际上这些慢性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没有一个说我在家心梗完了之后住了在家待了三年心脏好了的，没有。你只会等着三年五年七年再做支架，你只要梗了的你就在家等吧，你接着吃药，再过几年再脑梗或者再脑出血，都是这个如此。糖尿病你在家里面待着只会越来越重，那你看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的医院里面没办法，大医院床位紧张救命为主，小医院到那儿了之后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它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断层。那这个断层在哪里啊？我们这类的中心就出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然这个价钱也贵，我们在这里面就能够有效的把这些慢性病减轻，甚至把这些危险系数完全消失。所以我们中心提了两个口号，第一个到我们这儿死不了，你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出院的时候绝对是笑口常开，开开心心的出去。为什么？因为身上很多问题得以很好的解决，把危险呢还有这些症状啊全部给你抑制住了，这就是我们中心。那为什么说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中心就干一个事儿，多方位全靶点的去解决。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东西，你发现没有？没有单独针对一个病症的，全都是一个东西针对全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选出来都是高精尖贵好有效的东西，然后它是针对全身各个问题都有用的东西。所以说这个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受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达到了多少？100%，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都在用。有的是来中心之前就在家里用过硒，有的没有用过，到了中心都换成我们的硒。为什么？因为怕吃实啊，咱们有一句话讲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货比三家呀。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啊，选择任何一个药，那同类的药有的情况下，那我们把都拿过来选一个最好的。我们不怕贵，我们就怕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说这几年啊，这个硒啊价格下来了，你放以前一个月下来那个时候吃硒都得个八九百千八百块，但是这五六年这个硒的价格下来了，你看现在以咱们这个中心里用的甲基 L 硒，这就已经是市面顶尖的硒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的零售价格才300块钱一瓶。为什么？就是这个价格都下来了，不是一家下来了，这300块钱一瓶普通消费者都能用得起，那在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用都不算钱，人家都不稀罕这个价格了。为啥？对他们来讲无所谓，所以说都在吃，而且呢这个基础量就是正常一天一粒，这就有效了，这就开始治疗了。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加量。你看我昨天说了，我说这个糖尿病严重的你就照着三粒起步啊，那还有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也是量稍微多一点，要不然正常就一粒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我不说。

这类的，你就这么去吃。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在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我在这儿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就是三类的病：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脑血管异常的。这三个病症今天在咱们西的这个产品、西的这个栏目、西的这个项目，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在这最后一天里，我把这三个事给大家说清楚啊。那中心里300，这次呢，咱们吃的话，价格有了政策，有了便宜，有了优惠，就是你吃6个月的情况，咱们就不按300一瓶算了，按200啊，2612。你要是吃一年的话，就按150一瓶来算，一年下来是1800，这个划算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啊，吃西是一个长期的时候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要说吃剩个3个月2个月，那你吃完了之后它起作用了，过了这几个月身体的西代谢完了，那病不就回来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既然价格上亲民，大家能够接受得了，你就长期去吃。那尤其这三种病啊，高血压的、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量上就要有所调整啊。怎么去调整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咱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啊，这个老人家呀，很多人有一个小的误区，就是盲目的去追求这个120/80。当然了啊，如果说真能达到120/80，哪怕你吃了药也是120/80，这也就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下了。能达到这个血压啊，就是有一个病，咱们就可以永远远离了。哪个病啊？脑出血。你放心啊，只要你的血压无论是说正常，还是说吃了药之后到了120/80，那么咱们就几乎不会得脑出血，这个事儿可以有定论。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依然会有这个脑梗塞的风险，还有脑梗的风险啊。那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一说，脑出血都是因为血管压力过大破裂了导致的。但是啊，血压不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说，你的血压控制在120/80就没有脑出血的风险。但是啊，这个年纪大了之后，血管内皮里面呢，慢慢的，它就容易长东西，它就容易沾上一层脏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血管啊会变得凹凸不平。所以啊，沾了东西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或者来个斑块。或者说本身那个地方越来越窄了，这就梗了。你就会在生活当中见过什么样子呢？就是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它怎么就梗了呢？怎么就心梗？怎么就脑梗了呢？我告诉你，这个是第一，源于血管的自然老化；第二个，血管内皮上面呢凸凹不平。所以说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原因。那说到120/80啊，现在的老人家啊，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男性高血压的数量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或者年轻的时候重体力活啊、肥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以高血压为例啊，是男性高于女性；以糖尿病为例啊，就反过来了，就年纪大的这里面女性的高于男性。因为说男性抽烟喝酒，这个饮食习惯里面吃甜食的少，但是女性啊对这个甜食这一块啊、水果这一块比男的要多啊，所以说这女性糖尿病这块比男性高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那说到高血压吃多少，大家听好了，就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血压无论说是不吃降压药还是吃降压药啊，咱们只要你的血压在多少呢，高压在140到150之间呢，那这个时候用到咱们这个硒，大家听着，你就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就是正常的量，就是140、150的啊，每天吃一粒的这个硒就够了，就正常的去吃。我跟你说，吃了这个硒啊，对血压来讲效果来的还比较快啊，要是说有的那种特别快的20天1个月血压就有所下降，然后慢一点的2个多月血压也开始降下来了，这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那这个硒在这个治疗高血压这一块它有什么样的神奇呢？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降压药有这个利尿的，你血液浓度降低了，身体里的水分减少了，利尿了，这个骨的量、血压这个量自然就降下来了，这叫利尿剂。还有一个叫神经阻断抑制剂，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方法，让我们的血管弹性增加，尿液减少，还有这个神经抑制，让我们的这兴奋交感神经啊降低，所以说那血管就不收缩，从而就降低血压了。那这些都是药物的外来的，换句话来讲，这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它有没有效？有效，你只要吃了就有效，你不吃呢就麻烦了。那实际上啊，血压高了之后跟血管这个弹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跟血管上面沾的这层脏东西又有直接的关系。而血管这个弹性里面啊，有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跟硒有关，所以说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高血压就在这儿，大家听着啊，只要说我们有高血压了，这个时候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功能啊都受损了。

胀，撑，它那个就跟皮筋儿一样，你总抻，它就没弹性了。哎，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公论，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硒吃进去，这个硒量还够用，每天达到50到100微克的这个量，那么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就可以抑制产生这个四烯酸，哎，从而呢就诱导人们这个血小板啊叫 TxB2 这个东西形成，这个东西啊就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六杠睾酮，那么六杠酮这个东西只要一合成了，它就能够分解血管壁上面这层脏东西，而且呢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管这个弹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硒能够抑制身体当中的四烯酸，从而呢增加我们身体的六杠酮这个东西的合成，这个东西就能够解决血管那个弹性。就像什么，打个比方来讲，你有这个皮筋儿，这皮筋儿你经常抻拉，时间长了这皮筋儿抻完了松不回去了，那怎么样？弹性降低了。血管就是如此，也是抻拉，血管鼓胀，你想想，心脏跳一下它就鼓胀一下，心脏收缩一下它就收一下，每天多少次啊？就这么下来了之后，这个血管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差。那么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修复血管弹性？一般来说，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来的都慢一点。但是呢，有没有效的？有。如果说这些里面来对比的情况下，硒在这里面就比较快，它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 TxB2 这个六杠酮。这个东西是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血管收缩的东西，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个前提就是，硒先要抑制四烯酸，四烯酸减少了之后，人就会增加六杠酮。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硒出现的第一步，那么就没有最后的六杠酮这个东西产生。没有六杠酮，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这种弹性的修复力就没了。所以说硒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血管的弹性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你要用上硒之后，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跟喝酒一样，这个好酒啊和不好的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只要量大都头晕；但是这个劣质酒啊、假酒啊，喝完了之后第二天还头晕，第三天还恶心。你看这就是什么副作用不好。哎，那喝了好酒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你喝到头晕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你就这样了，不会再严重了。啊，这叫什么？这叫喝到哪就算到哪，不严重，这个就叫好酒了。哎，那有的酒不是，你喝完当时有点晕，结果你不喝了，过后越晕越重，越晕越重头疼了，这就什么后劲儿。那就麻烦了，上头了。但是好的硒不是，哎，好的硒在这里面，只要能够让身体当中最后一步这个六杠酮产生，它就能够让你身体当中血管的弹性改变。而这个弹性就是什么收和缩这两个的弹性都能够变，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这弹性一恢复，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出现了一个自然缓慢的下降。那这个一般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以时间为例啊，大概你要是正常的血压高啊，咱们就以一天一粒为例，一天一粒这个硒甲基硒为例，最好的硒了啊。你吃上之后，大家听着，一般2个月左右，5到10个毫米汞柱的这个血压就会有一个平稳的下降波动。当然有人说我抬杠，说孟非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喝酒了啊！你天天喝点酒，那麻烦了，你不能这样。就是你保持现在此时此刻现有的生活习惯。啊，冷了该保暖保暖，热了之后呢，啊，该乘凉乘凉，然后呢，饮食上该怎么正常吃怎么正常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正常的降压药吃上，你再吃上这个硒，你会发现你这个血压慢慢的就降下来，哎，就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每个月下来算啊，以3毫米汞柱到5毫米汞柱的速度往下降，那你知道吗？你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呢？就是你这个硒随着你用的时间长，你这个血压呀，逐步的就趋于平稳。首先，第一个就是经常高低波动的这些人，这个血压互相波动的这个现象就减轻了。第二个，这血压缓慢的在往下降。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平时血压150，我吃2个月硒、3个月硒，我这血压如果要降到140，那你告诉我，我这降压药停不停？啊，不要停，前期不要停，怎么吃呢？大家听着，你还继续去吃，继续去吃，因为你2个月、1个月，你能把血管修成什么样？在身体当中，这个六杠酮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量还没有足够呢。你身体当中缺了那么多年硒，你进来硒是全身吸收，哪里都用，哪里都缺，所以说进到血管的还少一点。但是你吃上2个月、3个月以后，你这个身体当中血硒的沉淀率高了，那这个时候进到血管就更多了，更多了之后产生这个六杠酮就多了，
多了之后你这个。

0: 血管修复了，你这个弹性变好了，你的血压还会往下降。你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不是说不吃降压药，大家听明白了吗？千万不要把降压药停下，怎么办？你可以减少降压药，哎，减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些降压药是能掰片的，啊，有些掰不了。那我教给大家个小妙招，就是你吃那个降压药，你看看那个降压药上面如果有那个一条横线，就证明这样的降压药是能掰的。哎，没有横线的那个，就有的上面长一条横线啊，就是一个小药条那个线，有这类横线的这个药，降压药就可以掰。没有这个横线的降压药你就不可以掰，该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那个降压药都是有那个横线的啊，你要是有这个的你就可以掰。掰多少呢？你血压往下降了，你降到多少，从原先的150降到135了，哎，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大家听好，还不要降太低。你平时都习惯了150，你现在要降到低了你不舒服怎么办呢？你把这个降压药啊，你给它掰掉多少呢？掰掉1/5，你就掰掉一小铲，掰掉一小铲。我告诉你，掰掉一小铲你血压还能维持住，那你是不是少吃降压药了？你少吃降压药了，对你的肝和肾损伤就减小了。少吃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你时间慢慢慢慢延长，你血压还是平稳的。好了，你再过上一个多月两个月，你再掰掉一个铲，这个时候你就把一片去掉1/3了。哎，这个你要监测啊，你别说我凭感觉，你要量血压，量的血压降下来一些了，你再考虑着少一点降压药，再降下来一些，你再考虑少点降压药，保持一个平衡。这个时候你把血压维持在多少呢？维持在130左右，就是130到135之间，你就控制那个量。哎，你过上一个月，你经常监测血压没问题，你减一点。过上一个月，哎，你慢慢减一点。你减到多少？有机会的情况下，你能把你的降压药降到半片，或者降到1/3片的时候，那你告诉我，对你的高血压好不好？那绝对好的不得了啊！这是说轻度高血压啊，就是140到150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压持续都在160到180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硒你每天就要吃两片。为什么？因为这个硒你每天吃两粒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血管内皮受损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已经极差了。大家听着，也就是说160到180的这个血压随时可能出现脑出血。有人说我都好几年了没事，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不吃，你看我也没事，你不信你试试，你再过2年试试，直接到医院去了，直接脑出血了，直接半身不遂了，到那时候后悔就完了。所以说记住了，任何的身体预警提前发现早做重视。那这个时候大家听着，你这个血压持续是160到180的，这类的就有危险了，而且危险系数比较大。有些人呢，别说160、150都有的是危险，160到180的两粒啊。如果你的血压持续一直都在180以上，那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调整一下你的降压药，你到社区门诊呢找个西医诊所啊，或者是市级医院呢，你先调一调你的降压药。你如果血压一直维持在180到200之间，那太危险了。那我跟你讲，你随时一激动，你发个火，甚至你跳两下啊，或者你提个重东西，心脏负荷一大，随时脑出血。所以说这类的，你先把血压平稳下来，180是个底线，你先把它降到180以下，然后咱们再考虑吃这个硒。这个时候你先吃这个降压药，哎，把它稳一稳。这两天呢，就是可以用到这个硒了。那如果有些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不知道调什么药了，我也就习惯了180到200了，那你就吃三粒，你就把这三粒剂用上。我告诉你，这类的经常持续是170、180以上的高血压的，就是咱们说这个数值，你就三粒的硒，你用多长时间？连续三粒的硒啊，每天用，正常降压药吃着，你用上3到4个月之后，你再减成2粒，然后再吃2到3个月，你再减成1粒，你这样吃，你的血压也跟着降下来。所以说，硒是非常好的治疗高血压，是其他任何东西无可比拟的。别的东西都是软化血管、修复血管、修复内皮，但是唯独只有硒这个东西，它是在抑制我们的四烯酸，同时增强我们身体当中的六杠酮。这个东西是天然自身合成的，能够控制我们身体血管收缩弹性。这个东西只有硒能做到。所以说，为什么你发现全国缺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多，啊，富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的少，就跟这个硒连带性的四烯酸以及我们身体当中最终的一个产物六杠酮，这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告诉我这个硒该吃不该吃，我建议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硒你是必须吃，只有吃到这个硒，最后这个血压缓慢的平稳了，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出血的这种现象，解决了这个危险，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硒啊，在高血压的患者的身上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你用上之后，你两个月三个月你自己看，你这个状态啊明显的就改过来了，血压呀缓慢的就降下来了，这就是硒的神奇。它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一块效果是真的好。那同时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产品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今天说完了之后啊，明天就结束了啊，明天就不再提了。那同时呢，硒啊，我要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它最早以前真的是很贵，普通家庭真的是用不起。那现在呢，这个硒啊，第一个是技术提高了，第二个呢是产能提高了，所以啊，现在这个硒呢，普通老百姓都能接触得到。但是接触到不重要啊，接触到你得分辨出来哪个是好的呀。我不说了吗？只要说你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硒的，那里面是亚硝酸钠的，这个就根本就不要吃了。第二个里面是硒化卡拉胶的，那这种呢，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啊，这个里面有低毒的或者有微毒的，再有即使是做到无毒的，那个里面的纯度也达不到，它都属于半淘汰的技术了。如果说你现在用的什么酵母硒啊、麦芽硒啊、啤酒硒啊、发酵硒啊，这些你可以用，因为这些啊属于第三代的硒。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的，那你可以先吃上，或者说呀，你啊用上咱们现在这个甲基硒，然后呢和你那个硒一起吃，你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省点嘛，就不浪费啊。那目前来讲，此时此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那么咱们最先进的这个硒最好的就是三代半的这个甲基 L 硒。那在体外啊，在实验室啊，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就完成了水溶，所以呢，进入身体之后，就解决了进入人体不能百分之百吸收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啊，基本上咱们这个一粒里面呢含量是100微克，也就是说这100微克基本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普通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一天这一粒就足够了。除非说比较严重的，像我说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的，那包括心脏病的这些患者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些患者也要好好的吃，尤其他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效果呀、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经历过的实际当中的案例。那首先咱们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可能也是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了。因为跟我打电话的这些人，就是基本上10个里面有9个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头晕啊，头疼，脑血管出个问题；再不然就是心慌胸闷。那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尤为多。为什么？就这个心脏从来没歇过，咚咚咚咚咚一直跳。你看我们睡觉了，脑袋都能歇一歇，这心脏能歇吗？歇了要人命啊！那你说心脏一歇了之后，这命就没了呀。所以说心脏是整个身体当中说它是最累的，也不足为过。你躺在那里啊，肌肉啊、血管啊、神经啊，那都会有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心脏到了晚上，它可能略微跳得慢一点，但是它这个速度依然还在啊。那说到冠心病，说到这个心绞痛，说到这个心梗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儿，也就是我们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实际上啊，就看最终的结果。哎呀，我心绞痛，哎呀，我心梗了，这是老百姓看到的。那在我们医学这个研究这一块，包括这个医务工作这一块，我们来看心脏问题，我们一定要分型，把这个型号给它分清楚，针对性的去解决。那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呢他是疼，哎，有的人是疼，就是滋滋滋针扎一下，钻心的疼，压榨的疼，牙疼，脖子疼，那这些不用问了，这些就叫心绞痛。那包括这个梗在了之后那些疼，你记住了啊，就是只要是疼的啊，这个压的闷的这类的都属于一类。那这一类的属于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我们分的第一类，这类的都属于缺血。缺血就是缺氧。为什么缺血呀？因为心脏本身里面啊是空的，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那心脏中间都是空的，它就是为了血液来有用的，使劲一吸一收，一吸一收，哎，就把这血液放出去回来，放出去回来。那心脏本身也有血管啊，心脏本身的这个血管就叫冠状动脉，所以说冠心病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你看看这个心脏病的缘由，第一大缘由就是这个心脏自身的血管出问题，它给别的地方供血，它也得给自身供血呀，就靠着这个冠状动脉供血。那我们心脏上面这个血管啊就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心脏要重要，它用血量就比较大，所以说血管类的问题最后在心脏上产生了，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且出现了疼痛啊、压榨呀、闷呐、这些情况都是缺血。那缺血怎么办？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疏通。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很多的什么，包括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啊，叫复方丹参片啊，包括这个心血康等等，这些是老百姓能够常见的。包括我们现在出的那个啊，外面也有那补阳黄果汤，

包括这个雪代中等等这些药物啊，都是解决心脏血管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包括你吃三七粉，说是活血，说是化瘀，进入血液当中去了之后，进到心脏当中去了之后，真正能够让你这个心脏不那么难受，心绞痛的次数减少的，这个来的反倒不多啊。一般的药物达不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处于工作状态，一直工作不停。那这个就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电工一样，带电作业。那你告诉我，带电作业危险吗？是不是带电工作你就要仔细，就要慢点啊，就要小心点。所以说心脏也是，包括那个水管裂了之后带水给它焊也是如此，它困难重重，对吧？甚至来了一些药物它存不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来了一些管心脏的药物到这儿的瞬间就走了，因为心脏挤一下它就走一下，挤一下就走一下。那除非说像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速度还快一点，那它也是说的药量比较足，舌下吸收，顺着毛细血管直接进去，它有一点量到那儿就起效。但是像生活当中来说，硝酸甘油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啊，啊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毕竟这类的药少，它是救急的，它不是治疗冠心病的，也不是治疗心血管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血管解决呀？心脏这个血管上面啊，我跟大家说，要不然就是硬了，要不然就是粘东西了。你看吧，到最后为什么心梗啊？不就是堵塞了吗？那个血管过不去，你看过不去，它跟什么有关？它跟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厚有关，它跟血管这个弹性弹不开有关。为什么你吃上硝酸甘油，这个心脏心绞痛就减轻了？因为它把你血管扩张了。大家发现没有？血管扩张是解决心绞痛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咱们这个硝酸甘油你不能一直吃，是不是？速效救心丸你也不能一直吃。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这个心脏血管扩张呢？不可能有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它扩张。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心脏平时能够日常保护着，吃完了之后不让它疼的药，这就是难题。所以说现在永远都是活血化瘀，你一天又慢慢的吃，这个时候的心脏里面过来这个药，就你吃完药了半个小时之后，它在里面循环一下，过了一个小时药物代谢完了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能够给到心脏的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少。你看看每天在血液当中全部循环，头上脚下胳膊腿包括五脏六腑全过一遍，过完了之后实际上它是治心脏的。你到心脏里的存留的时间又短，来的又早，代谢又快，这个时候给心脏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怎么办呢？为什么说硒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脏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饱和式攻击。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开炮一样，你前面有敌人啊，有一千个敌人，咱们放上一炮过去，你告诉我能炸死几个？炸死五六个、十几个，密的话炸死几十个，毛不是了。但是咱们怎么样才把那个解决呢？我告诉你，咱们有一万发炮弹打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全过去了。这叫什么？饱和式攻击。我管你躲到哪儿呢，全都给你炸着。这叫什么？量大了。哎，量大了就解决了，把这一块炸平了，敌人全消灭了。就喝酒一样，你说我可以喝酒酒量好啊，我喝个半斤一斤的都不醉，你喝十斤试试，你喝十斤喝不伤你，能把命都喝没了。这叫什么？这叫饱和式的攻击。那所以说心脏这块要想给药，那么怎么给？你像一顿一顿的，一天吃三顿，那你无非就是每天有三个小时的血液循环时间，心脏能接触这个药。但是心脏是血管啊，嗖就过去了，一过去了之后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说它吸收的药还是少。有没有什么一种办法能够让心脏的血管能够持续性的接触到药物？有，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机。怎么去说呢？首先一个事儿，咱们这个有一个词儿，我一说大家瞬间就理解。咱们检测这个硒，检测哪儿啊？血液呀、啊，检测头发呀、啊。所以说，身体当中的血硒含量是标志着你这个身体当中硒量足不足的一个黄金指标。你发现了没有？你检测到血硒，就证明血液里面随时都有硒。我们抽血从哪抽的？三个地方，要不然那个静脉上、胳膊上这，要不然扎个手指尖，要不然扎耳朵。那你发现没有？这三个地方不在一起，但是呢，血液里面能够都测出来硒。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硒是在血液当中含量比较大，全身循环的。也就是说，你呀、啊，要是冠心病的情况下，我这给大家实话实说，不误导大家，就是你是冠心病的人，你吃上十天半个月，一点感觉没有，吃硒没反应。怎么了？因为你这么多年以来缺硒，全身都缺硒，哪里都用，所以说它是平均分配，哪里都给啊，一定是先把这个身体当中都给它补齐了。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水池子里你先灌满了，灌满了水池子里的水了，哪里都有的时候，四面八方就能泡到水了。硒也是如此，你吃的硒的时间长一点，哎，吃了那十天半个月之后，你身体当中的血硒浓度慢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你只要血液循环，你这个硒永远都会流进心脏。好了，那我问问大家，血液当中血液里面这个硒都能检测

出来了，是不是全身的血液里都有硒了？全身的血液都有硒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什么结果？你听着啊，就是我们心脏里面，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只要你血液在里面动，只要你心脏还在跳，那么你这个硒就在血管里，随时都有，随时都能挨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永远在这管子里头啊。无论说你是循环出去一泵、两泵、三泵、四泵，循环多少？循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你这个硒就在这个里面，血液里面一直在。一直在的情况下，它永远有一部分硒就能挨到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就在管腔里面循环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解决了个什么事？药物你一天吃三次，一次半衰期一个小时，你只有三个小时能够有药物贴到冠状动脉。你吃速效救心丸也不能一直吃，消肿耐药不能一直吃，你这个丹参地丸不能一直吃。但是硒你只要吃进去，血液里就有，有了就挨着血管，挨着血管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血管的紧张素，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四烯酸，它就能够增加我们的六抗酮，这个六抗酮就永远出来分泌够了，它就永远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心肌血管的这种收缩性就变好了，就是胀能胀得大，收能收得紧，这一下心脏的动力就提高了，心脏的动力提高，自身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收缩的能力和舒张的能力一变化一变好，我告诉你，本身它一胀的时候管腔就变大，一收缩的时候又把这个血挤出去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心脏主冠状动脉里来的血液量就多了。那你心脏为什么疼？缺血是疼吗？我告诉大家，缺血来的一个核心原因是缺氧，缺氧导致的里面没有氧气了，心脏才会抽搐震颤麻痹，这个时候才会有心绞痛的产生。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无时无刻的硒挨着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有无时无刻的这些硒抑制四烯酸，有无时无刻的硒在解决我们身体合成的六抗酮，六抗酮又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只要保证血气量，24小时挨着冠状动脉血管，一直帮着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解决你的收缩和扩张的问题，那你这冠状血管就会扩大，就会缩小，就会比你以前扩张的大，就会比以前收的小，也就是来的血会多，走的血也多，来的血也多，走的血也多，来血多走血多，最核心解决了一个事儿，氧就来了，供氧只要一上来，你的心绞痛马上就好。所以有些人说孟非老师，这个硒能够解决心绞痛吗？我告诉你，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解决心绞痛，但是你要用上硒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后，你的心绞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心脏冠状动脉的扩张和收缩这个事儿比以前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个硒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冠心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绞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脏的憋闷胀疼痒？能不能？那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这个心绞痛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做没做支架的这些人，这个硒是一定要用。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没有商量，也不是说我们征询患者的意见，这些人来了都得试，就是这样。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冠心病的患者，为什么说到最后走的时候，不是说人走了啊，是出院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因为他身上的一些难受的感觉减轻了啊，这是说心脏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解决我们心绞痛和冠状动脉的问题。再说第二个，我们说分心脏分两型吗？这个第一个症状会疼，那第二个症状大家听好了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人心律不齐，有的人心动过缓，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房颤，有的人早搏，有的人呢这个心脏感觉突突，有的人感觉心里没底儿，有的人感觉心脏没劲儿，你发现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医学名词叫心衰，你仔细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它不会让你造成心绞痛。你看那个房颤咚一下啊，早搏咚来那么一下啊，心悸立刻没底儿一下，是不是？然后心慌，这些都不疼。听好了，这些都不疼，但是呢心里面咯噔一下，然后呢心脏，有的人心脏过快，1分钟130-140次，还有的人心动过缓，50次-48次。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心动过缓，你心脏是跳的没有劲儿，没有劲儿你得使劲收缩，一使劲收缩不动出去一点血，你就是心脏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啊，心气严重的不足。人说我心跳快是不是劲儿足啊？不是，心动过缓还能够把这个血供出去，但是心动过速是什么？你跳一下这血不够用，劲儿小了，你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比别人顶一下，

个挑三下顶这一下，所以说你的心脏受损，消耗速度会更快，能量消耗会更大。你发现没有，心脏的房颤倒得，还有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还有这个心慌的憋得慌，我跟你说清楚，还有没劲儿，还有心脏没有底儿，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都是你心肌无力。为什么会心肌无力？血管堵了。为什么会血管堵了？因为血管一堵塞了之后，心脏的各种细胞它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各种营养素都要到心脏里来，那你这个血管一堵了，没有东西来呀，没有东西来了，营养不了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它就没劲儿啊，没劲儿就干不了活啊，干不了活你心脏就跳得快了慢了早搏了房颤了，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根还是在血管上，还是在来的能量、来的营养上、来的自身合成上，而且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在第二部分里面还有个小分支，什么叫小分支啊？就是第二大类心脏没劲儿这一块，还有一部分人血管受伤了。什么叫血管受伤了？就是血管里面脏东西多了，或者里面的这些结晶体啊划伤血管了。划伤血管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脉管炎？脉管炎呢，它可不管你哪儿啊，有的是静脉炎，有的是动脉炎，脉管炎很多。那心脏里面的血管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你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心脏里面的血管可能有的轻微的炎症，就是你心脏不疼，你心脏什么感觉？痒痒。有人说是心痒痒是什么感觉？是我想什么东西痒痒？不是。有的人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感觉里面，就是东北话来形容，就张巴拉撒的痒痒。我告诉大家麻烦大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心脏里面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变坏了啊，心脏就跳的使劲使劲还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开始痒痒，这种现象出现了，这都是完全的心肌无力。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脏里面有轻微的血管内皮炎症，血管内皮炎症一出现，血管就变硬，血管再一变硬，过来的东西弹性就低了，你看问题又加重了，弹性一低了，过来的东西挤不进来，挤不进来营养少，药也进不来，所以说你心脏又一步的加重。那么包括有一些心肌炎的患者啊，心肌积液的患者，是不是包括风心病的患者，都里面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炎症。那怎么解决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且硒有非常强的消炎作用。你像现在的肝炎，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的啊，肝炎那个感染的，你用上硒，不是说咱们吃了之后马上就好，但是我告诉你，肝炎的患者吃完硒转氨酶也好，肝炎病毒也好，逆转的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炎症的微量元素，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血管不通的，咱们能够通过六方酮把这个血管的弹性给它扩张收缩；第二类的心肌无力的啊，心脏有炎症的，这些咱们硒也能够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一个指标，你们听好了啊，心脏有问题的，就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一天一粒就够了。如果你心脏持续性心绞痛，每天都有这个一到两次心绞痛，这就叫严重了，你这个硒就每天吃两粒。如果说你已经是心脏跳动频率在50次以下，或者跳动频率在120次以上的这类的啊，包括做了支架的这类的患者，你就每天吃3粒，别怕花钱啊，吃上那2到3个月之后慢慢改成2粒，然后到最后改成1粒，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谢我的。为什么？你会发现心绞痛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1周1次，甚至半个月1次，然后你心脏跳的动不动没底儿的房颤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少。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硒能治心脏病吗？这就叫治了，这就叫治了。有人说能治好吗？治不好，谁也治不好，神仙来了也治不好，换心脏都不行。那心脏能够说不突然发生危险，能够不突然堵塞，能够让心脏这种不适感全部消失，我认为这就已经叫最好的治疗了。什么能够做到？我告诉大家，硒就能够做到。哎，硒就这么厉害，就能够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严重的是3粒，轻的吃2粒，小问题的1粒。那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硒持续用上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当然脑血管病啊也是如此，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脑血管病咱们这个硒用上之后，它有两个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能够解决脑袋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酶的沉淀，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记忆力，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了。目前来说呀，咱们全世界研究这个脑血管问题就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是血管的堵塞，一个是神经的萎缩。那么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实例证明，这个硒你只要没有达到重度的老年痴呆，它就能够慢慢的逆转你这种记忆力严重下降。

0: 什么头晕呐、头沉呐、反应慢呐、记忆力减退啊、丢三落四啊、认不清人呐、有的时候到楼下不认路啊，我告诉你，这个情况下你只要把这个硒就多了不用啊，这种情况呢你只要把这个硒每天保证1到2粒，你用上半年你再看，你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记忆力有效的提升，这就是把脑部里面包裹神经的这些淀粉酶去掉，我们这个记忆力就回来了，而且你的思维啊跟以前也不一样，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经常容易什么这个情绪不稳定，动不动就委屈哭了或者是发火，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淀粉酶在作怪，把这些东西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的心情都非常好，这是说硒能够解决脑部的神经退化的问题。那第二个，硒是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你看我们的脑部的血管要不然出血要不然就是梗塞，无论得哪个到最后都可能出现半身不遂这个情况，那你记住啊，硒是能够最有效的保护脑血管的这么一个东西，心肌血管都能保护，全身的血管都能保护，眼睛的血管都能解决，那你说到了脑袋里面这个事儿还算事吗？你只要说坚持去用，几个月过后脑部的供血跟心脏的供血都会快速的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用到这个硒很好的去解决和治疗我们身上血管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听好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些人，正常情况下一天一粒硒就够了啊。血压比较特别高、血糖比较特别高啊这类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心脏已经比较严重的、脑血管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重的这些人，一天2粒的硒啊。第三类的就是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啊，心血管已经是到了做支架的情况，脑部已经出过血或者是梗塞的这类的情况，一天是用4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全身上下都有这个结节比较多的，一天用3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已经是放化疗过后了，或者是已经确诊肿瘤的，或者说我们放化疗维持阶段的，或者说肿瘤手术几年了之后想预防癌症的，一天4粒硒就不用再多了，就最多的量就4粒了，剩下普通的一天1粒，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跟你的药一起吃也行，跟你的保健品一起吃都没有关系。所以说硒是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人体体内必须的、不可合成的、必须外界补充的最有效的一种微量元素，你把这个硒吃下去对你很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硒讲得很明白，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讲到的最后一天，企业给的政策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拿是300块钱一瓶，当然了啊，这次呢是在广播当中，企业也是有责任的，企业也是有爱心的，给我们是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算，你吃6个月那就是多少钱，1200，但是如果说你用1年或者2年的量就按150一瓶算，这个时候啊1年12个月就是多少钱，就是1800，2年就是3600，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钱花的是非常非常的值，你用完了之后身上真正起到作用了，起到有效的效果了，让你这些病症改变了，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了，我跟你说你把这个硒啊后期还要坚持下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价格便宜，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得起，第二个它是真真正正的对几十种疾病都有有效的作用，你想想要不然国家能够在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从国家层面把这个东西的高度提高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国家认识到硒对全民都有作用，也就是说健康，健康是一个金钥匙，健康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是什么东西也替换不了的，年纪越大健康越重要，我们有的人呢是躺在病床上来维持生命的，那活得没有尊严的，我们有些人呢是70多岁80多岁能够出去锻炼去，那你想想被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是多么羡慕的一种事，所以说我们谁也不要啊严重到起不来，严重到让人伺候，严重到啊倾家荡产，那大家想想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病放到前面呢，就是病的越多越遭罪不说，钱还花的不少，所以说呀难得遇到硒这么一个东西，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是1200，一年的量是1800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硒全部讲完了，我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们能够通过硒把自己身上的一些陈年老病好好治一治，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咱们的硒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那么导播辛苦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的课。
0: 哎呀，谢谢谢谢。
2: 哎呀，您讲的啊，很真实，不忽悠。哎呀，
0: 啊、
2: 像朋友在一起唠嗑一样，就把这个事儿啊给讲明白了。
0: 哎呀，感谢支持。
2: 哎呀，我听这个戏啊，真不错。
0: 啊。
2: 本来我就没打算买，我家里边啊。
0: 啊，
2: 也是一堆药，一堆保健品的，
0: 哦，
2: 但是呢，没有啥效果一样，吃的两天啊还好，
0: 嗯，
2: 后面啊就没有反应了，
0: 哦，
2: 我呢这一天呢也可难受了。
0: 你这对健康花了不少钱呢。
2: 嗯，那我是那个三高，
0: 啊，
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人家这个高血脂啊五就算是高，算高的了哦。
0: 嗯。
2: 我呢就8.9，
0: 哎呦，我高快一倍了。
2: 然后呢，这个心脏呢，支架我都有8年了。
0: 啊，
2: 这个冠心病、急性心梗嘛，我这说我这个堵了都有95%了。那个时候，那个心梗啊，要是发作了哦，真是死过去，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了。
0: 嗯，对对。
2: 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啊，这个视网膜啊出血，黄斑水肿
0: 啊，
2: 一直激光治的呢
0: 啊，
2: 我看这个电视那人不歪啊，我一看就是歪的。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怕光怕的厉害。
0: 啊，这个后遗症就是这样
2: 啊。哦，我必须戴上眼镜，这个眼睛啊疼的啊路。这个瞎还没有瞎，但是啊就是不能自由了。大夫说呢，除了这个激光啊没有啥好办法。
0: 对，你的视网膜底下出血，你必须得激光。
2: 啊，那打完这个眼睛胀乎乎的疼，然后呢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支架以后啊，我学识了啊这就好了吧啊。那成想啊更折磨人了，你要是不动就坐的这个胸口啊就闷，你要说动一动吧，这个胸口倒是不闷了，但是呢心里又慌了。哎呀，你就说我拖个地吧，那也得含这个半片这个硝酸甘油。
0: 哎，你这一天不少吃啊，你不能这样啊。
2: 哎呀，我就说啊，一个眼睛一个心脏啊，彻底是给我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嗯，
2: 我这个支架嘛啊，这不8年了吗？啊，
0: 嗯，
2: 说我现在就是下支架那个血管又堵了70%了。
0: 啊，这不能，那没办法了，那这个地方不能再下了呀。
2: 哦，说我这血管很多地方都是斑块，所以啊，也不是说下支架就能治好，除非所有的血管都拿支架给撑起来。
0: 啊，那不能，嗯。
2: 啊，一天吃10多种药，吃得我浑身酸疼酸疼的，一点胃口也没有，胃呢还总翻酸水。我听您的节目讲得特别好，这个西呀、啊、我也想吃。
0: 嗯，
2: 我这种情况一天得吃多少啊？
0: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你这句话，大剂量的吃，其实你就是想快点好。我听明白了，你这两个情况啊还真就对症。首先第一个，西对眼睛的这种自然修复和治疗效果来得快，但是呢它要保证进到里面去，所以说普通的西就慢，但是咱们这个甲基 L 西它是最小的西，而且是活性最高的，吃进去的快的话1个多月2个月，你这个眼睛什么胀酸的情况就能减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心脏这块，要是让我来说啊，你这两个地方都得要量大一点，不是你自己说量大了，要是你的情况说完，你要是不说量大，我都建议你把量加起来，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这个事儿正常吃一天一粒就够了，但是你的情况太严重了。首先你那个血管就做支架的地方堵70%，现在的支架是拿不下来的，而且你那个地方要再堵到90%，就得把那块做搭桥了，那就10几万了，而且很危险。但是咱们如果说要是保守的能够想个办法的，那你就是拿大量的硒，你这种要是吃，你就是前3个月每天吃4粒，咱们最快的速度就把这个眼睛酸胀流泪这个情况给它抑制住，最起码让你眼睛不那么平时的你难受。

0: 第二个，你刚才说，你说你平时拖个地都含个半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心脏就硬了，那血管硬住着了之后，你再以后吃硝酸甘油就胀不开了，就不管用了。所以说这个硒进去了之后，它是能够清理杂质的，怎么来的呢？硒形成了之后，那个谷胱甘肽变成了那个硒蛋白，就能够清理血管上面粘的那层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斑块。这个斑块你得给它时间，一般2到3个月见效。正常冠心病难受不舒服的2个月有好转，你这个严重，所以说我得说你这个得吃到4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心脏憋闷就减轻了。但是我能保证一点，你吃上4个多月以后，你拖地不用含硝酸甘油了，这是能做到的。你就吃好不好？你这个一年的量你先吃着，吃完了之后如果好，后面咱们再接着吃，好不好？
1: 好，孟
0: 那
1: 哥
0: 我就给你
1: 好，
0: 定上一年的，然后让工作人员给你早点邮寄到家，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1: 好，孟非老师啊，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心
0: 你
1: 里
0: 心
1: 有
0: 里就
1: 底。
0: 有底了吧？行，那好嘞，那咱说到这儿，哎，祝您健康。
1: 好，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六1千2，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一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再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中北部、四平、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长春南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南部、吉林大部、通化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在21到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延边31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4: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医师施维敏专题为我们讲解大暑养生，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姓名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大暑养生的相关话题啊。如果您有想要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之后，直接在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就是 QQ 群爱健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施维敏医生，他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从事中医养生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治疗脾胃病、疲劳、失眠，对体质调理、食疗养生有独特心得，帮助大众增强免疫力，预防季节性疾病。
3: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4: 好，那首先有请施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施医生下午好。
5: 哎，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4: 那今年呢，这个夏天哈，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来说，肯定有很多的不适应，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水啊实在是太多了，并伴有这种雷暴的天气哈，特别是近几天台风的加持，让我们可能感觉哎呦，空气特别的潮，然后可能我们北方人感觉不到的，南方人经常抱怨的说这个寒气哈，就好像往骨头里钻一样，而且呢，感觉整个周遭的环境也是比较潮湿的。那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想来问一下施医生哈，就是今年东北的雨水多，湿气大，那相比往年呢，干热的夏天，它容易引起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5: 今年这个气候呢，从中医上来讲，邪气的其中的分布呢，我们属于是湿邪。我们讲这个湿邪呢，容易伤脾胃，困伤脾胃，就是脾胃呢主运化嘛，然后这些湿邪呢就比较粘稠聚集伤害脾胃，容易出现呢乏力、腹胀、大便粘滞。如果呢那个凝结在颈肩呢，腰呢、关节呢，就容易疼痛然后风湿关节病呢复发。也凝结在皮肤呢，我们都说这个湿疹呢、脚气呀、是多发，还会痰多呀、身体浮肿啊、整日困倦。
4: 那这就是可能今年的这个夏天的一个特点啊。那不少朋友呢，特别是在这种比较潮湿或者是比较闷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出现胸闷啊、气短呐、或者是说啊稍微闷一点，特别的爱出汗。那冬天呢，好像身体不觉得比较干爽的时候，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啊。那一到夏天，这个症状可能就明显加重了。那这个大多数是属于什么体质啊？
5: 多数呢是气虚或者是气阴两虚的体质。我们说呢，这群人在冬天的时候会过得很舒服，没有过多的感觉，但是一到夏季呢，他们就很烦闷喘不上气儿，乏力出汗。夏季呢是因为暑热呢耗气伤津，出汗很多，这个气短乏力呢就越严重。冬季呢出汗少，我们阳气呀、阴液呀损耗的低，身体呢这个能量更充足，就是当时的冬天呢就会更舒适一些。
4: 那哪些体质的人就是夏天他特别的怕热啊？不同体质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比较典型的表现？
5: 夏天怕热的体质呢，有气阴两虚。刚才说的气两虚，还有气虚，这个是属于虚症的这些朋友们、患者们，他们感觉非常难耐。但是呢，还有一种实症，就是有实热的，特别是脾胃有实热的这些患者。比如呢，表现呢，气两虚的人偏虚症嘛，气两虚的人就手足心的热呀、心烦、盗汗、乏力、喘不上来气儿，

0: 脾胃，这个气虚呢跟清脾虚呢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们没有那么热，没有那么燥。气虚的人呢就是不耐暑热，一动就出汗，容易疲惫，容易心慌，晚上睡觉呢也睡得不太好。还有呢就是有湿热的，就偏热性呢，就是有湿热的人，我们就所谓的有一些男性或者是比较爱出汗，身热，身上黏腻，脸上呢只出油，口苦，因为大便粘池子，粘这个便池，这种人。还有那个有湿热的，就是体内有湿热的人，容易口渴呀，出大汗呐，面色红润有光泽，气声特别粗，特别壮实，坐在哪里，我们就感觉他是一团火一样的，这种体质的人群。
1: 这种都是比较极端的哈。还有朋友可能一到夏天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要么就是苦夏，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或者是什么都吃不进去哈，就食欲方面，想问一下施医生，有的人一到夏天特别的没有食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有的朋友反倒相反，一到这个太阳落山之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一到夏天非得来点夜宵啊、啤酒啊，那这个跟体质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就脾胃有湿热的人，我们甚至说在发展，他就相当于就是胃强脾弱的人，就是这个胃肠功能呢消化的非常亢进，肚子里总空啊，然后身上总想渴求一点这个能量热量，还饮食还有偏嗜，就这样的人饮食还有偏嗜，喜欢吃重的、油腻的、重口、甜的、辣的，糖分非常多的。特别凉的，这样的人群是存在的。
1: 那比如说一到夏天苦夏的朋友，他这个属于体质上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呢？
0: 其实苦夏的这一群人，我们说苦夏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在这样闷热的环境里，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环境下，应该是就是说这个代谢能力也是处于一个暂时停止的状态，我们这个比如说血管扩张啊，血容量也够啊，然后血糖的含量也够啊，因为瓜果吃的也不少，然后呢我们的主食呢偏好于清淡的，然后有一些盐分的，一点点的热量。
1: 所以说就是苦夏的朋友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啊，说那我能不能是最近食欲不振，然后缺营养啊，其实我们目前简单的一日三餐就足够我们摄入充足的营养了。另外就是现在马上入伏了啊，可能平时比较关注中医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冬病夏治的好时机，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每年入伏之后都会抓住这一段时间吧来调养身体。但是呢特别是在我们东北啊，有一些慢性病，它会在反复的这种发作。那冬病夏治适合咱们东北人调理哪些就是这种容易反复的老毛病呢？施医生。
0: 首先呢，我们自身呢要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体质。首先可以分为热类的和寒类的，实性的还是虚性的，都是我们冬病夏治适合的这些问题呢。是适合虚寒类的慢性病，打个比方，比如说，风寒湿邪交争的引发的，在身体流窜的引发的这个老寒腿呀、风湿关节痛啊、颈椎病啊、后背啊没事就冰凉的，手脚也冰凉的，这种寒性的，然后落实到那个五脏六腑和呼吸道啊、脾胃啊，就比如说有这样的症状啊，或者有这样的疾病，过敏性的鼻炎。慢性的咳喘、哮喘，就是小孩的这个脾胃虚寒，容易腹泻。那年纪大的人就是胃里总说冰凉的，我一吃点东西胃疼。女性呢就是宫寒呢，导致的痛经，常年呢手脚冰凉，对吧？这些寒性的慢性病它是适合的，热性的疾病是不适合的。
1: 所以说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听众朋友您有这种老寒腿，风湿类的，还有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咳喘，另外女性的比如说经常

0: 我合着这个姜总姜末，然后敷于就是说这个身后背这个督脉上，我们能补一身的阳气，但寒从弱。人脉灸呢是可以温补脾肾，调养气血。我老人呢，因为他皮肤啊或者是神经功能，他的末梢神经啊末梢的血管啊，这个功能呢下降了，他的感知呢不是很敏感，所以老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是缩短施灸的时长，比如说年轻人我们30分钟20分钟，老人呢就缩短一下15分钟左右，然后紧盯着他有没有烫伤，即使是他觉得这个艾灸不够热或者怎么样有这样的需求，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加大太多的热量，把这个艾灸的范围和艾绒的这个范围控制好。然后儿童呢也是皮肤很娇嫩，然后呢有些特别小的孩子呢他也表述不清楚自己的感知，就仅仅呢给他做一些温和的短时间的小艾灸。如果呢有发热呢，皮肤破损呢，或者是刚才像我说的这种热性的人群啊，不是虚性的人群，不是寒性的人群，热性的人群呢我们是不给做艾灸的。
1: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一些平台上能够看到，还说居家里自己就灸一灸，可能对身体养生也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哈。一来像刚才施医生提醒的，这个有的时候你操作不当，容易引发烫伤，特别是对于老人孩子来说，就皮肤都比较娇嫩，或者血液循环相对慢一些的话，他体感上没有感觉到热，但其实那个温度已经可以灼伤他的皮肤了。另外这个灸哪儿，灸多长时间，什么样的一个系统，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流程多久，是灸几天，那这个呢可能我们自己哈没有医学常识的话很难科学的有一个预判，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吧到专业的比如说医院啊诊所呀来进行这种冬病夏治的调理。另外就是很多朋友会问的，说哪些人比较适合艾灸，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寒湿啊阳虚啊气阴两虚这样的人，他可能灸的都不一样啊，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有，比如呢，寒湿啊、阳虚啊、脾胃虚寒呢、宫寒的人群，还是那句话，把自己分成两类人群，要么就热的，要么倾向寒的，要么是倾向阳的，要么就倾向于就是这个阴的。那我们说这个寒性重的人、阳虚的人，他是适合艾灸的，比如说脾胃虚寒呢。像刚才说的女性这个宫寒痛经呢特别适合艾灸，基本上在我们临床上灸个2-3次，她这个胃的症状呢就是来月经的时候这个痛经的症状马上就会缓解。同时呢这个寒湿比较重的人、阳气比较重的人，就是说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类风湿啊这种程度了，所以适度的重灸，重灸就可能我们就加快频率，然后延长时间。气阴两虚的人呢，只能适合短时间的温和一点的灸法。我们每次艾灸的时候呢，要提醒患者们一定要大量的喝水，防止这个燥热呢伤害身体这个阴气。如果要转，就是这个艾灸做的时间长了。这气阴两虚的人容易变成什么阴虚火旺啊，容易转变成这种更不好的一种倾向啊，我们要提醒他及时补水。所以呢阴虚火旺的人呢，湿热比较重的人呢，还有脾胃有湿热的人呢，他都不适合艾灸。
1: 所以这个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啊。那我们东北到了夏天之后，这个很多朋友说常年有这种运动的习惯哈，虽然天气比较闷了，但我还是想没事的时候能够动一动，那我们该怎么安排时间和运动量呢？
0: 因为我们东北吧它有气候特点，我们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居民呢，我们这些患者呀，也想在我们仅有的这些气候特点的就是痛点下，比如这个什么叫特点呢，就是冬天啊特别冷，我们不方便出门进行锻炼，所以都赶到这个夏季啊春秋两季啊，我们 想抓紧时间把自己练一练啊。

0: 练一练体质，练一练这个肌肉，这个状态是非常，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夏季啊，脑血管病也是一个容易复发的季节。
1: 嗯。
0: 很多人啊，就是在疗区里看到很多人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夏季了，我们呀，多运动吧，然后喝了好多水，然后也那个在这个。也不说烈日当头，他可能就是在平时的这种环境下，跑了很多的步，然后做了很多的器械，出了很多的汗，一下子身体失水量太大了，整个的血容量都已经变少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什么？容易出现失液，就是缺失液体的这种脑缺血症状，没有很多，就是大量的运动完了之后，哎，特别亢奋，大量运动完了，我终于很舒爽了。很开心，结果没到几分钟，半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这脑袋就晕了、迷糊了、疼痛了，然后就感觉偏身有问题了。这个时候马上要去急诊，马上要去看那个神经内科。
1: 嗯，
0: 当然我们怎么建议这个时间和能量呢？一定要选择清晨和傍晚，避开正午的高温。我们不建议剧烈的运动。你可以就是说晒晒后背，让身体热一热，吸收吸收阳气啊。紧致一定要紧致的大量出汗，紧致大量出汗，然后及时补液。我们这个时候补液呢，也建议不要直接喝清水，要喝一些有电解质的水，有盐分的，对不对？有盐分的，有糖的，这种。然后另一天呢，尽量减少户外锻炼，运动之后呢，不要立刻冲冷水澡，这个对。身体的这个血管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不要吹冷风啊！吹冷风这个事儿呢，从中医上来讲，我们毛孔呢是敞开的，这个时候如果使劲大量的吹冷风，容易引起什么？容易引起一个皮肤的那个荨麻疹，
1: 哦，
0: 风疹这些状态。
1: 另外就是很多朋友比较说哈，说这个夏天呐。有的时候没有食欲嘛，那吃点什么消暑的东西哈，但是呢，我们又常常听说，比如说吃太寒凉了，是表面上感觉是挺凉快的，可是对我们的脾胃呢会造成伤害啊。那这种冷饮啊和这个生冷的瓜果啊就不能够多吃哈。那实际说在夏天我们消暑的饮食方面，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0: 在这个诊疗过程中，我一般都是对这些想咨询这个养生问题的人们，我就跟他沟通，我说，首先啊，你想吃进去这个东西，你一定放在手心里去握去拿。如果这个东西你感觉拿了2、3分钟之后，你能接受这个温度，你再把它往肚子里放。如果我们真的就是为了消暑、为了解渴，想吃一些凉的，比如说冰棍儿啊、冰西瓜啊、冰饮料，那好，我们可不可以慢慢的喝，
1: 这是
0: 对
1: 一个
0: 吧？
1: 好方
0: 我们
1: 法
0: 可以，
1: 哈。
0: 对，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放到我们身体里，用我们脾胃的热量去慢慢的把它变热，所以说第一不能太凉，第二呢不能太急，这是一个。主题，这是两大主题。当然，我们如果要是说，尽量呢选择温凉平和的食物，因为这些凉的东西怎么样都会伤害脾胃的阳气，加重体内的湿气。有的时候我们说，吃完了这个东西就小肚子往下坠，就疼就胀，就凉。有的时候呢还会引发什么呢？引发。拉肚子、急性胃肠炎，甚至再严重呢，就会引起很多患者不知道，就是我突然间我就便秘了，我是不是吃点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其实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是不是我们吃了太多凉的东西导致的寒性便秘？这个是很容易大家遗忘，或者是就是在平时的养生当中不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一谈到便秘，我就说，哎呀，那我是不是肚子里上火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它很多时候倾向于的是寒性便秘，因为我们东北人呢本身脾胃呢就偏弱，然后伏天呢贪凉，容易留下病根儿。
1: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

0: 那既然夏天我们这种既生冷，或者是刚才实习生提的那个建议，就是你手把这个捂了，你的手能接受了，然后呢，我们再来慢慢的入口，这可能呢危害能稍稍的减少一些哈。那夏季不同体质，要是您给我们推荐一些比较既健康又好喝，然后能装在我们的杯里随时饮用的这些饮品啊，就茶饮，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款？
1: 最近我们医院一楼的那个养生的一个小那个门道，然后他最近在做那个扁鹊三豆饮，扁鹊三豆饮也是我们古籍上比较反复提到的一款茶饮，扁鹊三豆饮用绿豆、红豆、黑豆，把豆子可以均匀的敲碎，这样我们容易吸收到豆子里的淀粉。这种那个有含有这个淀粉的这个茶饮，它是可以温胃暖胃、消暑，提供一些糖分，然后呢还能养护我们的这个脾胃，形成一个很好的状态。
0: 大家
1: 还有呢，我们气虚的人呢，可以准备黄芪、陈皮、玉竹、人参这些泡起来煮着喝。阳虚寒湿的人呢，我们比较流行的就是什么生姜、红糖、陈皮、大枣，比如说姜枣茶，对不对？
0: 而且这些食材都是比较好获取的啊，大概每一个饮品也就是2到3种类别的这种食物，非常的，你是在超市啊，这个中药馆啊都能够买到，是煮好了，然后给它放到我们的这个保温杯里就可以，是不是，石医生？就可以直接饮用了，也非常的方便。那今天也特别的感谢石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聊了聊即将到来的这个大暑，养生方面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临江市半年攻坚提质效，边境和美乡村绘就新图景。
5: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
4: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迎来多轮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做好当前防汛工作，必须吃透中央部署，落实省市要求，抓牢防、预、转、守四个关键环节，以严实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防胜于救，把隐患清零摆在最前面。防汛工作事前一分排查，胜过事后十分抢险。我市山地河谷交错，地质点位众多，小型水库、山洪沟、低洼小区、临水工地等都是风险薄弱环节。各地各部门要对标督导检查要求，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整治，持续推进河道清淤疏浚、排水管网疏通、边坡加固治理，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查而不改、改不彻底。物资储备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配齐救生、排涝、通信设备，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前置布防，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突袭。做精预字文章，打通预警响应全链条，精准预报是防汛先手棋，要健全气象、水务、应急多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加密雨情、水情、地质监测频次，提升短邻预警精准度，构建全域预警校应机制，依托媒体平台、镇村大喇叭、网格微信群、上门告知等多元渠道，全天候推送汛情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村每户、每一处风险点位，严格落实分级响应机制，根据降雨等级及时启动对应防控举措，做到预警一发出，防控马上跟上，实现预判、预警、处置无缝衔接，紧扣避险为先，坚决落实应转尽转应要求。人民生命安全是防汛工作第一标尺，转移避险是守住零伤亡底线的核心抓手。紧盯山区农户、临崖住户、施工人员、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完善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帮扶保障全流程方案，实行干部包保到户到人，降雨来临前主动劝导、提前撤离，绝不存侥幸、不拖延、不观望，转移安置同步配套食宿、医疗、生活保障，妥善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用主动避险守住民生底线，压实守土之责，以过硬作风筑牢坚实的战斗堡垒。当前防汛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主战场，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下沉乡镇村屯风险点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扎根堤防、山路、社区，24小时值班值守，成为群众身边安全哨兵，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汛情信息报送制度，同时统筹防汛与日常治理，同步抓好森林防火、道路管护、市场保障等工作，各单位协同联动、上下同心，形成全域联防、干群共治的强大合力。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绷紧防汛安全弦，抓细隐患排查，抓实监测预警，抓牢转移避险，抓严值守备勤，全力以赴守住安全底线，奋力交出平稳度汛、群众安宁的合格答卷。今年年初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以党建引领边境乡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依托331国道鸭绿江沿线优势攻坚提质，经过持续整治，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提升，成效亮眼。年初整治工作启动后，临江市组建专项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机关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为样板，示范带动全域提升。六道沟镇画皮村立足示范试点定位，投入100万元开展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成道路修缮、院墙规整、绿化提升、墙体彩绘等改造工程。经过系统性整治，村内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功打造宜居宜美的边境乡村样板。四道沟镇坡口村统筹环境治理与文明培育，聚焦清脏治乱、增绿控污重点任务，以党员带头群众共治模式常态化推进村容整治。如今村庄干净整洁，绿意环绕，推窗见绿，移步接景，兼具生态颜值与文明乡风底蕴。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依托鸭绿江沿江生态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精致江岸景观，同步开展环境清理与风貌提质，村庄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小冰脉长势喜人，街巷整洁，栈道秀美，蜕变为生态秀美的边境画廊，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带动乡村文旅升温。今后临江市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阶段性成果，复制推广样板示范村建设经验，全域推进边境村庄风貌提升，持续走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乐的兴边富民之路。近日，临江市团市委博达志愿者协会麦谷雨学校依托伙伴领航站走进闹支镇福利院，开展七一送党恩、温情暖银发主题慰问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红色文艺汇演依次登场，六年级学生带来红色故事分享，四年级学生开展主题宣讲，红歌合唱、红色舞蹈、经典诗词朗诵轮番上演，倾情演绎红色篇章。特色红色善会环节格外暖心，大家围坐在一桌，共同创作手工团扇，志愿者与学生细心协助老人调色勾勒轮廓，大家以党徽、山河、红梅青松、爱国诗词为创作元素，细致绘制扇面，一把把承载爱党心意的团扇完工后全部赠予老人，笔墨间诉说初心，清风里传递温情。文艺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送上米面油、牛奶、水果等慰问物资，志愿者围坐在老人身旁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起居饮食，贴心关切老人日常起居与身体健康状况。此次活动将红色传承与敬老服务有机结合，师生在志愿服务中感悟革命精神，让老人真切感受到党组织与社会的暖心关怀，实现红色教育与温情敬老双向交融。近日，临江市幼儿园以“礼乐乐海，爱满心帆”为主题举行大班毕业典礼，全员大班幼儿、家长及教职工用满满的仪式感定格美好童年，为孩子们3年的幼儿园快乐时光画上圆满温暖的句号。活动伊始，老师们带来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以灵动的舞姿点燃现场氛围。 舞台之上，小小少年风采灼灼，童趣满满的舞蹈，疯狂动物城活力四射，尽显孩童天真烂漫，少年有志无比闪耀，舞姿昂扬，彰显出孩子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级孩子的天空灵动可爱，寄托着孩子们对小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一个个精彩的表演，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赢得了现场家长阵阵热烈的掌声。声声同语诉离别，拳拳同心念师恩。演出尾声，全体毕业生齐声朗诵毕业诗，稚嫩清脆的声音饱含着对幼儿园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恩，对同伴的不舍。随后孩子们共同合唱歌曲《明天你好》，悠扬温柔的歌声回荡在整个现场，将毕业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期许娓娓道来，真挚动人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此次毕业典礼温馨有序，爱意满满，不仅是对孩子们幼儿园生活的美好收尾，更是一次充满爱与成长的启蒙教育。
3: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6: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7: 要更高，初心要守得更牢，干劲儿要鼓得更足，力量要聚得更强，底色擦得要更亮。
8: 在您目前的工作经历中，有哪些人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或者说让您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呢？
7: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经济犯罪审查工作岗位。公安机关呢，一直以来呢，都有传帮带的好传统，大家也都会在电视电影中有所看到。我的从警经历与各种影视作品也有大相径庭的之处，也有这么一个好师傅。我的这个好师傅啊，应该说对我的这个从警生涯来讲，最重要的两种启蒙，第一个就是他对工作的这种认真。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呀，由于其他不同犯罪侦查工作的区别，就是他涉案资金量大，犯罪链条长，涉及经济犯罪的人员比较多，成分还相对比较复杂，在案件的侦办工作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开展细致的侦查工作，才能确保每一个侦办环节不出纰漏。我这个师傅在办案过程中，无论是大案还是小案，都是非常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努力把每起案件都会做成一种精品案件，办成铁案。第二点就是他严于律己，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当中，师傅都是严格要求身边人，严格要求身边事，率先做好罪犯，当好表率。当年对我这样一个新兵啊，无论是在专案的侦办中，还是线索的核查、笔录的制作、案卷的归档，还是日常文件的整理，甚至涉及到我的言行举止，都是严格的要求。大案件的侦办、跨省的抓捕，他更是细致又细。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严格的要求，让我在从警的初期啊，养成了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培养了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些都为我 日后从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一个公安机关的楷模。对于我来讲，能有他这样一个既严格要求又像自己亲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师傅，我感到我非常自豪。
0: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欢迎继续收听。在李思远的脸上不曾看到暗淡，一集往事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可他的经历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2010年初，李思远牵头侦办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劣卷烟案，李思远全身心投入案件侦办工作，专案组连续奔波近4个月才将案件查清，3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5月3日清晨，李思远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得知他的妻子平安降下千金，母女平安。这时他的内心五味杂陈，他曾多次对妻子和他肚子里的宝宝说要陪着他们娘儿俩进产房，但却失约了。李思远说，案件侦破关键阶段战机稍纵即逝，专案组民警有的严重痛风，有的家人突发疾病，大家都在默默克服困难，谁都没有请假离组，只是想着把案件早日办结，早点回家看看。
7: 侦办案件的主任地点不在我的工作地，所以说呢一直是在外地工作。在我爱人整个怀孕的后半程，我几乎就没有在家。当得了爱人要提前生产的这种消息之后，我也是比较着急，也是归心似箭的这种心情。毕竟是自己的女儿马上要降生，妻子在怀孕过程当中也没有陪伴，在这个妻子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应该在她身边。但当时呢，应该说是案件进入到了一个侦办的关键期，我又是主办人，确实是不能离开案件侦办地，只有选择工作。与父母呢多次沟通，与我岳父岳母也多次沟通，让他们呢多多费心。等孩子出生了，我能在第一时间赶回去，也希望他们理解。随着后来孩子快满月的头一天，侦办工作告一个段落，犯罪嫌疑人也都抓捕归案，我们一同从外地押解犯罪嫌疑人回到了长春，简单交接工作，回到家里看着妻子跟孩子，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这个过程呢，应该说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确实是有亏欠，但是这种亏欠应该说是只能说是将用未来的时间对他们再进行更好的补偿。像我的女儿呢，应该说是一直陪伴的比较少，因为我爱人职业也是一个特殊性，我爱人是军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应该说是与家人真的是聚少离多。女儿时常有一些小要求，想让我陪伴她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马拉松比赛啊，比如说她在五中学习的考级呀，她总想让我去参加，想让我见证她这种成长。但是恰恰由于这种职业性，由于这种工作的这种状态，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满足她。当然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对社会，对我工作的负责，对社会的这种负责，也变相是为他创造更好的学习和成长的环境，这对于他来讲可能是另一种父亲的一种陪伴。
8: 家人不仅是我们的软肋，也是我们最坚硬的盔甲。那作为一名保卫群众安全的这样一个人民警察，你是怎么理解家这个字？
7: 在我们人民警察心里啊，都装着两个家，一个大家，一个小家。国家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我们自己的家是我们的小家。作为一名长期站在一线的人民警察，我必须做到坚守岗位，雷霆出击，打击犯罪，守卫大家和小家的两家安全。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国家赋予我使命，法律赋予我权利，家人给予我支持，他们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最坚实的盔甲，帮助我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都是让我无悔付出却又时刻惦念的那个最重要的人。我跟我爱人开玩笑经常讲，就是你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夜夜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我爱人呢也是非常理解我， 在此我也向他多年的付出表示感谢。
8: 正像您刚才说的，对家人感觉您有亏欠，为了工作而忽视家人，您觉得值得吗？
7: 我觉得值得。从警20年，我陪伴家人的时间确实少之又少。我的妻子生产，我没有守护在身边。我答应女儿的马拉松比赛，也因为执勤而爽约。诸如此类的情况啊，数不胜数。时常想起这类事儿的时候，总觉得对他们亏欠确实很多。但是呢，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忠诚，选择了一种坚守，选择了一种担当，选择了一种放弃。我们的辛勤付出能够换来社会的稳定，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我觉得一切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李思远从进入警察行业一开始就承担起维护一方平安的使命，守护万家灯火，看遍人间星河。李思远代表了众多的人民警察，他们柔软的内心深藏于冷峻的外表下，是凡人，是英雄，是亲人，是战士，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人民警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队伍，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就有1.4万余名民警英勇牺牲，10万余名民警负伤，3700余名民警被评为烈士。2020年对中国人民警察来说是刻骨铭心、备受鼓舞的一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21年起，将每年的1月10号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这是国家对人民警察队伍为党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充分肯定。
7: 110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报警求助电话。当公民人身或财产受到侵犯时，公民可随时拨打110报警电话。如今中国人民警察节的设立又赋予了110这个特殊数字更加深刻的内涵，肯定了人民警察，崇尚人民警察，当好人民警察都必须读懂110这个特殊数字背后的深意。星光不负赶路人，我觉得这是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一种认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宗旨，警察节也是继记者节、护士节、教师节、医师节之后的第5个以职业命名的节日，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公安工作的重视和肯定，人民群众对我们的高度认可所确立的。中国人民警察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深刻感受到了这种使命的光荣，也深知责任的重大。我们更要读懂110背后广泛的人民性，始终崇尚警察，打击犯罪，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抗疫防控，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民的需要，哪里就有人民警察的身影。读懂110背后的职业标志，我们更要认真当好警察。肯定和崇尚的背后更多的是责任，人民警察担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平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业使命，因此必须勇担使命，忠诚履职。
8: 在和平年代，人民警察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7: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长期奋斗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一线，工作强度大，危险系数高，堵截犯罪分子、抓捕命案逃犯、处置突发事件等情况都存在极大的风险，工作涉及面广，矛盾纠纷调解需要我们，打架斗殴的治安处罚需要我们，盗抢骗等显性犯罪打击整治需要我们，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今天这代人 这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路啊，还有很多雪山草地需要我们跨越，还有很多娄山关辣子口需要我们征服。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加艰巨，挑战更加严峻。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8: 结合您多年的工作经验，现在的您如何定义人民警察这个词？
7: 首先呢，警察这个职业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只不过是职权范围大小不同。但我想说的是，全世界唯有中国，警察的前面还冠有人民二字，这就注定了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困难，只要人民群众需要的危难时刻，都会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身边守护人民安宁，我们一往无前；打击违法犯罪，我们勇往直前；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冲锋在前；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战严寒斗酷暑，白加黑五加二，只因我们心中有这种不变的信仰，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在警校读书的时候啊，老师就教我们，这是当时我们的学习的中心议题。工作以后，国家是这么要求我们，我们也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俗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满意就是我们永远追寻的标准答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罗、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北部有中到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辽源北部、通化中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织密现代物流网，以智慧化、绿色化、多联式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今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这场一年一度的汽博盛会不仅拉满了城市烟火与潮流氛围，更直观展现出长春汽车产业向上生长的澎湃动力。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落实防汛举措，确保安全度汛。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亮相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目前，吉林省正加快构建覆盖快递、大宗、汽车等多领域的现代物流体系，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在长春经开区顺丰丰泰产业园的分拣中心，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如动脉般延伸， 自动摆轮矩阵精准地将大小快件分流至不同通道，高速安检机以秒级速度完成扫描检测，每一件包裹的尺寸与重量都能得到实时记录。今年，园区对小件分拣机、高速安检机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设备效能不足的问题。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赵爽。
5: 配齐了单件分离智能输送配套设施，同步呢就是研发了专属的物流管控与智能分拣平台，从而搭建起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分拣作业体系。
4: 通过智能化改造，园区日快件处理能力从60多万件跃升至100万件以上，大件快件处理效率达到每小时1.41万件。全国快件运输提速0.5个工作日，省内中转缩短4至6小时，单件中转时长压缩30分钟。物流通百业兴，在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满载玉米的集装箱正在吊装，即将发往南方。作为国家综合

0: 货运枢纽不练强链重点项目，这里正成为东北地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吸引了40余家企业入驻。截至2025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0亿元，建成14栋标准化仓储库房、2.8公里新铁路专用线及大型装卸站台，年货物发运能力从15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货物也从单一的钢材拓展到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跨省公铁联运，综合物流成本降低5%至10%。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总经理刘兴龙：
1: 现在承载着咱们整个长春市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粮食、玉米外发的这个业务，已经为咱们长春市的铁路发运的增长提供了30%的业务量。我们想通过我们后期啊增建的这些室内仓储库，把原有的这个零散的玉米运输仓储集中化，这样的话呢，节省很大的一个物流成本。
0: 在吉林，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正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春鹿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吉林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动力引擎。国际干线方面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中欧班列，成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常态化往返营口、大连、天津等环渤海港口，与中欧班列形成陆海互补。陆空联运方面，积极连通北京、上海、郑州等国内主流枢纽机场，打造便利快捷的空陆联程国际通道。截至目前，该枢纽年吞吐量超过45万标箱，铁路口岸年过货量达690万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胡雪峰：
2: 深耕长春陆港型枢纽建设，织密公空海铁多式联运网络，做精数字化通关服务，实现了东欧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海铁联运一单制降本增效，国际公路运输车次持续领跑全国。
0: 如今吉林省正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物流体系，以智慧物流提效率、大宗物流降成本，织就一张覆盖城乡、连通内外、融合发展的现代物流网，通过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强筋健骨。
3: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今天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千款好车齐聚，前沿科技亮相。这场一年一度的汽车盛会不仅拉满了城市烟火与潮流氛围，更直观展现出长春汽车产业向上生长的澎湃活力。请听报道。
5: 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50余家国内外主流车企千余台展车整装待发，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区域首秀。长春这座以汽车为底色的城市再一次进入专属的汽车时间。主会场展览布局科学规整，动线通透流畅，整车展示未来出行、智慧市城、商用交易等功能板块分区明晰。作为东道主核心力量，中国一汽携红旗、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重磅亮相，多款年度迭代新品、旗舰高端车型、新能源力作集中登场，观展群众劲松。
6: 场面真的非常的大，品牌的话已经覆盖的非常全面了，尤其我们这个一汽的展台，可以看后面的人啊，真的非常的火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国汽车现在所有的配置、技术什么的都是非常的全面，而且都是领先的一个水准了。
5: 新能源赛道亮点纷呈，风头正劲，比亚迪、蔚来、理想等头部新能源品牌争相参展，智能轿跑、城市 SUV、 超长续航家用车型全线上新，智能座舱、高阶智驾、安全续航等关键技术全面升级，多家全新品牌首次登陆长春。鸿蒙智行展台工作人员徐航：
7: 共计展出了12台车，其中就有我们消费者非常关注的全新的问界 M9、 世界 V9、 问界 M6、 上界 Z7 等多款全新车型。
5: 沃尔沃展台工作人员张广新：
8: 本次呢，我们带来了有插混、有纯电啊，也符合现在新能源的市场了。
5: 第23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展示汽车产业新技术、新车型的行业平台，更是面向普通百姓、服务消费市场的全民节日。本届展会构建政府补贴加车企让利双重优惠体系，从现金直降、以旧换新、置换补贴到

0: 息金融方案，全车精品礼包等各类优惠活动密集推出，消费者无需辗转多家门店，在展馆内即可一站式比价，想叠加福利，让汽博会成为市民省心省钱的购车首选盛会。蓝图汽车展台工作人员宋坤泽：
1: 针对长春汽博会，给我们增加了3分积分的额外优惠。
0: 观展群众刘佳：
2: 咱们现在长春市有市补，有政府，这给咱们福利了吗？啊，过来看看，能省一点。
0: 观展群众王奎子：
3: 车种类很多，选择性非常多，是赠品呢，或者是价格优惠啊，或者是一些金融的一些灵活性吧，我觉得确实是力度比较大吧。
0: 站在新中国汽车工业诞生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第23届长春汽博会承载着厚重的时代分量。作为深耕20余年打造的专业化会展载体，这场城市的汽博盛会早已超越新车展销的表层功能，成为定格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变迁、串联全域产业链资源、展示产业转型成果的全景窗口和平台。
4: 在本届长春汽博会上，本土龙头企业中国一汽携全系品牌多款全新车型强势亮相，依托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丰硕成果，一汽旗下自主高端品牌新品迭出，实力出圈，新民新能源车型备受青睐，合资品牌同步换新升级，以满满的科技活力和硬核产品力成为本次展会的核心焦点，全方位展现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蜕变与崛起。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崔宇一起去了解一下。
5: 作为吉林汽车产业的核心代表，此次汽博会上，中国一汽携旗下全部乘用车品牌62款产品亮相 A3 馆，其中12款全新产品是首次亮相东北地区车展，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一汽各品牌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成果。
6: 在一汽红旗展区正中央，红旗品牌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系列19款21台展车重磅登场，全新红旗 H7、全新一代天宫08、全新红旗 H9、红旗 GE919 4款全新车型完成东北区域首秀。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9 CEO 徐湛：
7: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6: 红旗展台还专门设置科技互动体验区，红旗自研智能底盘、华为乾坤高阶智驾、鸿蒙智能座舱，吸引了不少市民坐进车内，直观感受国产轿车的智能交互与舒适驾乘。观展群众王德超：
8: 因为红旗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嘛，还有这个设计类的这个体验，想体验一下。
6: 紧邻红旗展台，一汽悦翼首款旗舰车型一汽悦翼08正式上市。这款车展最受年轻人关注的 B 加级家用轿跑，拥有增程纯电两套动力，纯电最长续航650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可达1765公里。一汽奔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广江：
9: 一汽悦翼是集合了这种我们现在一汽最强大的这种技术，无论从智能化、安全和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价格也非常亲民。一汽悦翼就是要为咱老百姓造能买得起的精品新能源车。
5: 作为中德合资的合作典范，一汽奥迪在本届车展上以油电同质、全面换新为主题，集结了全矩阵换新车型，完整呈现了燃油纯电双线并行的全面智能化产品实力。
6: 观展群众董俊佳：
10: 看看咱们一汽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车型，正好我们也刚结婚，也需要一台车，就是优先考虑合资，然后国产也会考虑。
6: 据了解，本次汽博会只是中国一汽7月系列重磅活动的开端，7月13日将举办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大会，改造自老厂房的中国一汽博物馆也即将对外开放。17日晚间，长春汽车公园还将举办千人粉丝狂欢夜，明星演出、车主专属权益同步发布。
4: 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凌晨到14号夜间，我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抓实隐患排查、排涝处置、值班值守等防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

0: 特户，强化对交通、通信、供水、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及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保障。在吉林市，国网吉林供电公司以专面推演加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防汛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松花江流域局部暴雨至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从预警发布、队伍集结、物资调配到应急排涝、变电站加固、无人机空中勘察，全流程实战操演。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多个景区临时关闭，保障游客安全。连日来，各地也全面落实省里的防汛部署。长春市双阳区针对辖区河道汛期行洪受阻等短板隐患，积极推进重点险段改造提升工程，优化水利专业技术力量配置，下沉一线分片包保指导防汛工作，全面落实行业加属地加专家联动排查机制，常态化开展寻堤查险、隐患排查。长春市双阳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邢强宝：
1: 强化与气象、水利、自然灾害局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科学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抢修人员开展专项边沟清淤抢修作业，清理沟渠内淤积淤泥、积水及各类杂物，全面疏通排水通道，解决排水不畅、积水淤积等问题，恢复道路排水系统完整功能。洮南市纳金镇位于北部半山区，针对易发山洪、边坡滑坡等特点，洮南市提前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极端天气应急转移预案，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重点摸排山沟临河、坡体下方住户，提前告知防汛避险知识。洮南市纳金镇户立村村民王子龙：
2: 这个转移名目卡汛期之前挺长时间就已经下发下来了，联系人也都知道，转移安置点就知道。
0: 白城市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科负责人张立新：
3: 全市已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104支，落实抢险人员2.3万人，同步组建了交通、医疗、供水、通信、电力等行业专项保障队伍，统筹调配防汛专家103名，各类队伍和人员全部备勤待命。
4: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暴雨来袭时的注意事项。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抱有侥幸心理，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地下室、地下车库，不要靠近积水、漩涡、缺失井盖的区域，不要在树下、变压器下方躲雨，不要车辆泡水后在车内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冒险驾车强度深水、慢水的路段，不要暴雨雨后进山，不要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汛情谣言，不要险情未解除擅自返回危房低洼住所，不要攀爬雨中带电的设施盲目下水救人。
5: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让我们跟随吉林博物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副院长于洪光，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展史。
6: 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第七部分抗美援朝后援队展厅内，陈列了这样一件展品，它是铁路员工使用的信号旗，长47厘米，宽38厘米，通体红色。它看起来平平无奇，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但它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背后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面信号旗的主人叫王景洲，1929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04年考入吉林铁路局磐石车站当站务员，1950年9月。报名参加第一批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大队，他在决心书上写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誓言。在过江前，他给车站全体同志一封信中写道：同志们，把美国侵略者赶跑后再来看你们。入朝后，他被分配到新城川车站担任车号员。1951年3月2日黎明时分，一列载满弹药的军列在驶向附近山洞进行隐蔽的途中，不幸有无解车厢脱轨，铁道兵团的战士们立即展开抢险，奋力向山洞拖载着这辆脱轨的车厢。当他们拖到第二辆车时，江桥两岸突然遭到敌机的扫射，

0: 紧张而艰难的抢险过程中，拉车的大绳突然断裂，车体开始滑行，一旦与装满弹药的车厢相撞，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可能导致车毁桥断，还会严重影响整条运输线路的安全。王景洲与岳永昌两位同志在面对失控溜车的紧急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抄起撬棍，试图以之掩住车轮，然而由于车辆惯性极大，他们屡次尝试均未能成功。在这一关键时刻，王景洲果断地将撬棍置于车轮之下，并将自己的身躯塞在撬棍底下，成功截住车辆，而他身上的棉衣被鲜血染红，最终王景洲英勇牺牲，年仅22岁。1953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管理总局给王景洲追记一等功，并授予二级英雄称号。这面红色信号旗正是王景洲烈士爱岗敬业、忘我牺牲、坚强不屈精神的最好体现。他的牺牲是对战士物资安全的坚定捍卫，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传承与彰显。
1: 日前，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启幕，吉林省32家极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展会，请听报道。
2: 本次展会汇聚1000余家海内外健康企业，搭建起辐射全国、链接国际的全产业链商贸合作平台。开幕式上，吉林省极字号特产专班对长白山人参进行了专题推介。当天还举办了极品入川、深养天下、极字号特色产品专场推介会，以及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吉林大学科研成果转化项目报告会等活动。珲春华瑞深业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部经理邓景宇：
3: 我们80多个产品都是我们吉林的好物，这一次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我们都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分享资源。
2: 敦化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轩毅：
4: 全国各地的客商达成了很多合作意向。
2: 吉林省携32家极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生态加医药融合发展的产业特色。吉林华研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泽：
5: 南方客户对人参护肤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场成交量还是很可观的。
2: 成都市市民冯露平：
6: 琳琅满目，我真的感叹，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全是三针，太好了。吉林的，在成都来展的，我觉得补充了成都的一些没有的东西。
7: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8: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7: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9: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7: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0: 这棵树龄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11: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洪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2: 这个洪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7: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3: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4: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7: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 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 在双辽市辽南街道中兴社区，61岁的居民王兴华用24年默默坚守，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以平凡大爱、温暖邻里感动全城。请听报道。
2: 2002年，王兴华的婆婆突发脑梗瘫痪卧床，时年37岁的王兴华义无反顾扛起看护重任，日复一日悉心照料，贴心伺候老人整整3年，直到老人安然离世。2014年，王兴华的母亲也确诊脑梗，还伴随严重糖尿病并发症。他坚持每天为母亲调理身体、照料起居，尽心尽力陪伴老人安度晚年。母亲离世后，他再次主动担起责任，将售后生活无法自理的盲人大伯哥接回家中悉心照料。双辽市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
15: 孝敬老人都是应该应分的，受人玫瑰，手有余香。
2: 王兴华大姑姐马建婷：
16: 为这个家，为我母亲做这些个贡献，我觉得我这个兄弟媳妇儿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吧，也是一个榜样，我们也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2: 多年照顾中，王兴华摸索出定时翻身、定时膳食、定时清洁的3定护理法，用细致周到的照顾守护家人的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王兴华邻居柳玉杰：
15: 一般人做不到，这是一点假都没有，我挺佩服。
2: 王兴华以无私付出赢得了家人和邻里的一致称赞，用20余年的坚守传承优良家风，以点滴善行温暖社会，生动诠释了孝老爱亲的美德。双辽市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
15: 都是一代一代那么传承下去的吗？我也希望孩子以后把这个美德一直传下去。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郑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17: 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8: 我是牛程程，
19: 我是牛欣欣。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9: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8: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9: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7: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 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0: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0: 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津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4: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5: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6: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7: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8: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9: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0: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涵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9: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存豪介绍，为了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 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4: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十二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都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

0: 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9: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
7: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6: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3: 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
13: 哎，你好。
14: 我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一个事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处了1年半，但是在今年我俩因为彩礼的一个事情分手了。
13: 分手了多长时间？
14: 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在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就吃过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的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过这个事。
13: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14: 31。
13: 你今年多大了？
14: 26。
13: 你怀孕了？
14: 没有啊。
13: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不去，你是长成磕碜了？
14: 没有。
13: 找不着对象是吧？
14: 没有。
13: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14: 处过。
13: 处过，那为啥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哎呀，你肯定是有啥小把柄在你这个男朋友手里攥着吧？
14: 没有。
13: 肯定是
14: 没有，
13: 肯定是嗯，
14: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可能是有点恋爱脑。
13: 缺心眼儿，别说恋爱脑子，什么恋爱脑，就缺心眼儿。就他31，你26，人家还不说彩礼的事儿，你跟他讨论什么结婚的事儿？你就不结婚，着啥急啊？
14: 嗯，
13: 对不对？
14: 嗯。
13: 人家妈连你微信都不加，而且你为啥？
14: 加我微信，我俩加微信了。
13: 嗯，连你妈微信都不加，这个事儿应该是你男朋友做的事儿，你男朋友都不做，对吧？
14: 嗯，
13: 之后呢？这个我就纳闷，着啥急啊？你还把你妈搭进去了？你这胡大胡姑娘啊？
14: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介绍的。
13: 介不介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
14: 嗯，
13: 对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14: 打算搭进去，就我有点不太懂。
13: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14: 嗯，是。
13: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我们家没钱，你姑娘乐意的，所以说虎到你这样的还说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你要不就长得成的丑了，好不容易找个男的是活的是男的要你，要不的就是像咱们那个观众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就人给抓住了啊，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
14: 嗯。
13: 那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14: 那我现在就别打整。
13: 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
14: 嗯。
13: 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
14: 嗯。
13: 听不听着？
14: 嗯。
13: 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在一块住去，不要脸。
14: 没有没有。
13: 啊。
14: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就是他妈不加我妈微信这个事儿。
13: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
14: 嗯
13: 嗯，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儿，听没听见？
14: 嗯嗯
13: 啊，然后那啥，你多看点书，
14: 嗯、
13: 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
14: 念了。
13: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14: 处过，但没处过这个事儿。
13: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不是人的啊、
14: 嗯，
13: 对吧？对不对？
14: 嗯。
13: 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啊，不能啊。
14: 嗯，对。
13: 是学理科的是吧？你看点文科书吧啊。嗯，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
14: 嗯。
13: 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干啥干啥干啥，对吧？
14: 嗯。
13: 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站着房躺着地，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又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14: 不是。
13: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14: 不是，
13: 这听你听明白没有？
14: 我还想问你个事，那如果说我现在不说结婚那个事，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13: 你说不着急。
14: 嗯。
13: 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
14: 嗯。
13: 啊。
14: 嗯。
13: 行不行？
14: 但是我之前也说定日的这个事。
13: 你说的，你说不行，我问钟晓了，钟晓说不让我着急啊。嗯，你说吉林电视台有最大大王八蛋叫钟晓啊、嗯，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儿，听着没有？
14: 嗯。
13: 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14: 嗯。
13: 听着没有？啊、嗯，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儿。行啊，多了不说了啊、嗯，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

小米说这是想碰瓷儿吗？因为工作不稳定，还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就一看人家男方和家里就都不满意你，是那么回事儿。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丁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儿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1: 然后那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1: 说这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1: 说活着没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没吱声。
0: 嗯，
1: 吱声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1: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啊，记仇了啊！
1: 然后，这不就是嘛？前两年，
0: 嗯，
1: 这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1: 因为我爱人是考大学，九三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1: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1: 我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1: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
0: 嗯，
1: 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1: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
0: 那、
1: no. 然后他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
1: 然后这不是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然后他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1: 看病去了，这彻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1: 就是呜呜的呀的，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1: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1: 然后我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1: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自己有病，
0: 嗯，
1: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人干仗。
0: 那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1: 干了。
0: 嗯。
1: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
0: 嗯，
1: 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最近上周末吧，我朋友又生病了，
0: 嗯，
1: 我就回去，
0: 嗯，
1: 回去了，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1: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
1: 你
0: 说了，
1: 你还要看病吗？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他就
0: 电话，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1: 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吧，也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袋包。那你还想咋的？对吧？
1: 我跟他妈说这个事儿时候，我琢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不吱声。
0: 对呀、
1: 啊，
0: 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那人家没说别的，那
1: 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呀、啊，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了吧唧不出去怨谁呀、啊？那你那是他说你爹的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1: 那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那就干呗，你不是你追他家干去，你开车上德惠。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妈去啊！
1: 我有一次真去了钟晓老师、
0: 啊，
1: 我就半夜我11点多从开车、
0: 嗯，
1: 我到那边2个多小时，半夜1点多到的。
0: 嗯，当时咋的了？
1: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嗯，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一仗，完了你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
1: 我就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1: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
0: 嗯、
1: 然后回头我一看。哎呀，你说这，那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我这人嘛，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我心里还不得。
0: 你已经很恶毒了，还什么不是恶毒的人？你都恶毒到什么程度了？
1: 那不他儿子。

0: 那就是心里痛快。
1: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就看病去吧，你看病，比昨天老爷们有用。
0: 就是，嗯，郑老师，就比如说给我婆婆公公买东西啊，给钱呢、啊，这我都不介意、啊，
1: 嗯，
0: 怎么买都行。但是只要你一提生病，我就受不了。
1: 嗯，那你怨不着别人，啊，要你受不了，你能咋的？你受不了，我问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刚才我说你把房子点了，你也不点，是吧？所以你听我话吧，老妹儿啊，去上六院开药去，吃一周就能好。哦、听不听着？你这心态已经严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你自己调整不了了。听话啊、哦！你看我咔嚓你是咔嚓你，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能理解你。我咔嚓你啊，或者是呛你说啥的，这个事儿确实你家老爷们儿那是个虎啥玩意儿？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家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虎话，你现在这样，人不扇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人家就说一回，你这说80回了，完了你这头还过不去，对吧？那你不这就是有你这不就是有病了吗？这不是正常人了。
0: 我自己也知道，
1: 你别给我哭啊，你听不听着？
0: 嗯，
1: 你这病态，你原来应该也不咋好，你早点吃药早点好啊，听不听着？
0: 好的，谢谢。
1: 你听我话吧，你上那个六院那头去看看大夫去，让给吃点药，有那个让心里头开心的药啊。
0: 好。
1: 那你去吧，你这个属于，哎呀，心理应激或者啥玩意儿，这个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你下这个定义，但绝对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的一种毛病啊。
0: 嗯，
1: 就是你就记住，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你还想咋的？人家爹妈，你讲这么啥，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对吧？所以说呢，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吗？啊，我把他家祖宗牌掘掉地下来，行吗？掘掉酱缸去，掘掉酱缸去，行吗？好不好？啊，我替你出气。然后呢，你自己要知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因为咱仇也报了，事也过了，没完没了，肯定不对了。所以说，赶紧想办法、
0: 嗯、
1: 啊。
0: 嗯，
1: 好嘞啊，那行了，我能再说，你看骂是骂，吵是吵啊，那理解你啊，理解你，但是你得看病了啊。
0: 那明白了，
1: 行行行，哪天你勾引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死绝他一顿，你还能出出气，行不行？
0: 行
1: 啊。啊，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小米说：“姐姐，你总结一下规律，是不是每年这段时间就想起曾经的委屈？”那这个，咱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20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那个涉及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20多岁，那个20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啊、胡说八道？所以说呢，就给人家媳妇这头整应激了啊！就这么一个状态，确实不应该。他爱人的话就是，但凡是有点心眼的。但凡就是有点这个说的这个知道点理表的都不能那么说。但他爱人好在哪儿呢？他人在成长嘛，现在40多50来岁了，50来岁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出那事儿挺王八蛋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又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2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

是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职教更不敢当，职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6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你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你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2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您那行，咋供都行，咋供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的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比方说咱们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咱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但是说好像367现在能上三本了，是不是？那打到多少分能复习？打到多少分复习都不能给他复习？这些你都一定要先跟他说好，你乐念不念？而且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给他自己学的。就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是，就是孩子会觉得学习是给家长学的，这样的孩子就不行。他没有，他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也不知道到底为啥学习。这个其实是从小就应该让孩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是给自己学，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爹妈不求你学习。就这个最基本的，他要如果飙不过来这个劲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孩子就不好教育。我的建议就是站在未来谋划现在吧，就是你比方说站在说的明年考试，他可能也就打210多分，或甚至说考不好打个180-190分，再一急眼没参加考试，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办啊？供还是不供？复习还是不复习？上不上大专？上大专的话是怎么上？不上大专的话，给他找啥学啥手艺去？上哪儿去学啥去？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啥也学不了的话，你给我扛大包去，你给我上工地搬砖去，你得给我挣钱，因为咱家有机会。这些一定要跟他说好啊！是念书这玩意儿，念书这玩意儿不是那啥哄着来的事儿，念书这事儿可以打着来，但是我也不建议打着来，但绝对不能哄着来啊。

0: 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中华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二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没说把胳膊卸下来。这啥？完了之后，有我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人家三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三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儿不能乱动弹，人那孩子不行，那不行的。所以说缺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缺眼子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就说说这个好吃的一个团购啊，特别好吃的一个团购，就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又回来了啊。这个它特别香嘛，所以说很多朋友记忆犹新呐，都想要买这个啊。各位听众啊，这马上入伏了啊，这个天气又热又闷，谁都寻思在厨房，谁也不乐意在厨房里煎炒烹炸的啊。天一热，饭稠啊，做饭开火一身汗，做饭还没有胃口，对吧？孩子不爱吃，折腾够呛。别愁了啊，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把老朋友找回来了啊，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这个筋头巴脑正式返场啊，这个大家可以来了啊。为啥这筋头巴脑能让咱们听众就久久不忘反复不够呢？核心就俩字儿，因为它省事儿。第还有个仨字儿，就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过这个筋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筋都不柴，那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能搞定的。首先呢，你得选肉、洗肉、焯水去腥，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血沫子，光前期处理你就得整大半天。之后呢，还要小火慢炖，盯着这个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炖干了，火小不入味。前前后后呢，没有三四个小时，根本炖不出软糯入味的口感。大热天呢，在厨房守着锅炖肉啊，烟熏火燎，热

0: 去熏蒸啊，简直是遭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吃不消，真的没有必要受这苦。而咱们这个蒙都的这个筋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这些麻烦。厂家就把最繁杂、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啊，全都替咱完成了。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做法也特别简单，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操作。想吃的时候打开包装，把整块肉和这个浓郁的原汤一起倒锅里，开火加热，热气腾腾的香气十足，硬菜就出锅了。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大热天不乐意做饭的啊，这嘎嘎香的蒙都筋头巴脑优惠就来了啊，超划算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买5袋直接赠5袋，每袋400克啊。这个400克就是8两呗，到手整整8斤，拆开袋子一看呢，里边全是实实在在的肉啊，营养一点不含糊，10分钟能端上 你直接用微信下单啊，然后就能买了，还能看着照片啥的，挺好。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国和堂钙维 K 维 D 软胶囊这个事儿啊。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得上100块。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就是很难买到啊，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打进2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啊，很高兴能和您连线，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职场的事情，我是在北京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
0: 嗯。
1: 然后升降了一个新的领导。
0: 嗯。
1: 然后这个领导呢，他来了之后，对部门还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动的，就是也招聘了很多的新人。
0: 嗯。
1: 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工作的。
0: 嗯。
1: 啊，然后。但是他现在让我写一个报告，想去给大老板汇报。总的来说就是否定了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其实是前领导牵头做的，然后也是我做落地执行的。然后我的前领导其实还在这个大部门下，就是他俩是平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0: 哎呦我天，这个确实还挺难整的呀，确实挺难整啊。
1: 就是我有点掌握不好这个度，也不知道和前领导要不要通气儿，要不要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0: 那不能通气儿，那成啥事了？
1: 嗯嗯，
0: 那成啥事了？除非是啥呢，咱这么讲，那个前领导跟你俩呢是铁磁，是吧？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线儿非常鲜明的人，比方说前领导是你舅舅，那你往哪个领导身边扎人都不能要你，都得往前领导身边给你往那块推，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关系，就比方说那就是分派系嘛，就是派系嘛，是不是？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前领导那派的， 那你就直接。

0: 接就跟前领导说，你说他在整你，对吧？而且让我整，而且让我整。但是呢，这事儿我不整呢，肯定我是要够呛。你看我应该咋整，对吧？现在我要写这报告，是吧？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压根儿就你在前领导那也不得啥烟抽，是吧？你也就是一个干活的，对不对？你也就是个干活的。
1: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前领导招我进来的，我在他手下干了两三年，他对我也还不错。
0: 那前领导现在能把你整他那部门去吗？
1: 那不能。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只是人家给你招，那人招进人多了。
1: 是，
0: 对吧？哪个承认自己是前领导的人呢？对吧？这个就是明显的派系那啥了嘛，就是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你需要站队，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然后呢，就是你该咋写咋写，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落地，你是咋落地的，你就描述事实就可以了。你要说我也不想站队，对吧？我就是一个技术性人才，是吧？我就一干活的，那当时怎么决定的，怎么做的，这个事儿好也坏，好我也不好不写好，坏我也不写坏，就是一个正常的执行。
1: 对，就客观事实是什么样
0: 的，客观事实的描述。就完事儿了，啊！至于说的那个这个领导说让加啥，那您加呗，对吧？是不是？这跟我没关系啊，这跟我没关系，对吧？
1: 行
0: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因为你岁数呢不算大，也不算小，你算这是老员工了。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马路线的事儿，啊，就是三条线，左右和中。你要选中的话，就是哪头都不得意你。明白吧？哪头都不得你，但哪头呢？到最后可能也都不至于说把你整啥也不是，你都得用你，因为你能干活。
1: 对，
0: 就到最后就冲你干活用你了，不是说的哎这人能帮我啊，能扶我凌云志啊，因为领导都是要凌云志的嘛，是吧？他们之间斗来斗去，下边就是遭罪，就肯定是这么回事。但是作为你来说，如果说你不想就是说的跟前领导就整到一块儿去，也不想跟现领导整一块儿去，那你就描述。啊，描述全都是中性词，
1: 理解
0: 啊，全都是中性词。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这咋地咋地，你们去做去，别的我不能做啊。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了啊，
0: 听明白了。
1: 我还有，顺便再问一个别的事儿啊。
0: 没事没事，唠吧，因为我觉得你们大厂的压力更大，压力更大。
1: 就是现在
0: 其实不如我们，我们一天挣的少点，但是我们很放松。
1: 费脑子。
0: 费脑子啊，说什么事啊？
1: 他来了之后呢，其实我挺认可他的底层管理逻辑的，就是他通过招人，然后优胜劣汰，然后去把这个组织去优化起来。然后我前领导呢，就是一个比较很温和的人，他就不把组织扩大，他就想也不给人打绩效，打得很低，就不会走人嘛。他就是这些小团队就一直在干这个活儿。然后这个新领导来了之后呢，他就是快节奏强执行。他就有一些人踩不上他的点儿上，他就看不上人家。
0: 那很正常。
1: 然后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俩关系就还不错，因为家离得也挺近的，每天下班就一起回家。他就一直踩不到这个领导的点儿上，然后这领导就每次就觉得他啥也跟不上，干啥也不行，啥也不是。然后他就反复的在跟我说他干的不行。这新领导来了两个月吧，他就准备把组织架构，因为人招的很多嘛，就想把他下面再成立下级部门。然后想让我管一坨。然后我这一坨里，这刚好这个男生做的工作未来会分到我的下面。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就反复跟我透露说他不行，是想让我把他干掉吗？还是想让我怎么样给他传达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和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点就是微妙，因为现在组织架构还没有明确的说就是我管他。但是很多的活我领导就会说这管一管他，就类似这种。然后他是然后就喊着我一起，你来把那报告写一下，你看看他干的这个事情怎么样。
0: 这个男生跟你关系怎么样？
1: 还不错，还可以。
0: 还不错，还不错。
1: 就是因为这个男生也比较温和，所以
0: 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得找他单独谈了。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干肯定是要够呛。他列架来的就是要这块，就是这个人来，人家是新人。新人是要出业绩的。
1: 是。
0: 如果他不把那个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或者说呢，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伙人。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不打炮，那他没有存在价值。他们一个月都挣十几万、二十来万那样的人，凭啥给他那些钱呢？对吧？
1: 是。

0: 是吧？所以说他一定要出业绩，那么谁阻挡他，阻挡他出业绩，那谁就是他的敌人。
1: 嗯，
0: 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自己，你别当领导敌人呢。等原来的领导是啥呢？原来领导队伍带起来的，是吧？而且我这个业绩在全公司来讲也算是不错，还可以，是吧？
1: 对。
0: 那我就乐乐呵呵干呗，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新来的领导，人家让他来干啥的？不就是让他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一个层次，或者是提高两个层次吗？
1: 嗯，
0: 那他的压力一定比你前领导要大很多呀，他必须要重新组织架构，而且他在赌，他是一种，这是一种赌博，他心里也未必有底，但只能他只能这么干，对吧？他应该跟上级领导，就是比方说你们的那个就是再往上一级的或者上两级的领导已经汇报完了，我这个要怎么怎么干怎么怎么干，已经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了，认可了之后他才这么干的。所以说下边的这些作为咱们基层这些，或者说半基层的这些，如果说你跟他你不理解他的这些打法，那你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没啥可说的，因为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到两年左右，都不到两年，你们互联网基本半年就是老员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顶多给他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得成绩就得出来，什么 KPI 乱七八糟那些破玩意，那些不是人话的那些数就得出来，知道吧？所以说，那你就告诉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男生，就是咱俩关系不错，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最好是跟咱原来就是原来老领导，你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整他那儿去。你要整不到他那儿，在这块儿我跟你说，你有你儿子，你就非常危险了，你就非常危险，你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做这套跟原来必须完全不一样，他才能活下去，要不然他活不下去。那你要影响他活下去，那你是不是他生死敌人呐？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说把这个最底层的，咱们领导干啥工作规划啥底层逻辑，咱不懂，咱也没那水平，是吧？但是咱们作为小员工的生存也有个底层逻辑，我必须把这底层逻辑整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说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呢？因为他这套改革方案一定是过会了，过会你知道啥意思吧？
1: 我知道，就是上级领导，
0: 对
1: 领导
0: 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班子已经过会了，过完会之后他才这么干的，只不过咱们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大领导的意思，但是大领导也不一定完全就按照他的想法，人家大领导行，我看看你说的挺好，能不能做到我也在看你，其实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
1: 哦，他执行力好强啊，这个人就是高能量的那种人、
0: 嗯、但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小心
1: 啊、
0: 哦，这样的人没有感情，啊，
1: 哎，对，他就是把人当机器，
0: 对，他自己也是个机器，
1: 嗯，
0: 对，所以我说 AI 比牲口都不如嘛，你的骡子马狗你养时间长了都有感觉，都有感情 ，AI 你养多长时间没感情，不用想的啊，
1: 是、嗯，
0: 所以说这个你
1: 好磨人啊，他一天800个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0: 所以你也要防着他点，
1: 嗯，
0: 对你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干活的关系。啊，他不会考虑你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咋样，他绝对就是你作为我的一个物品，就是物化的、
1: 嗯、
0: 你能给我发挥多大的作用、
1: 嗯、
0: 我给你放到哪个位置，让你自己也能干出个成绩来，就是这样的，能出成绩但是绝对没感情，就这样人啊。
1: 对对对，我知道、啊、嗯，
0: 好，你也小心小心点，但是你这个打法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听清楚了是吧？
1: 听清楚了，
0: 哎，那就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那个这样、
1: 哎，
0: 最后咱们老家都是有一句话的，说孩子在外边好好干，实在太累挺就回来。咱们东北足吃足喝，不受那气啊，听着没有？不用害怕，好不好？
1: 好嘞，知道。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哎，好嘞，
1: 拜拜。
0: 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哎，钟
0: 瑶
2: 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
0: 哎，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我儿子跟儿媳妇俩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害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学了，他媳妇儿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
0: 嗯，
2: 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离我就离婚。
0: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下。
2: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他2万，完了那个。

0: 那你就给呗，你答案就给呗。
1: 你听我说呀，夏军老师，对我答案我就给人家呗。
0: 啊，
1: 那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0000给你转了。
0: 啊，
1: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了家了盗号，那个天下地了吗？我盗号起了再给你呗。
0: 嗯，
1: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早上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他就跟我俩激震赛震的，就有点那个摸我鬼网了，就来气了。
0: 那
1: 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
0: 啊，
1: 他就回家堵着我儿子，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心脏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是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害怕给我打电话下去了，下去不就我儿子有病了吗？有病就给他。
0: 没事没事，他死了，没事，不，这不这俩玩意儿造扣忽悠你呢吗？他俩是要干啥没钱了吧？你这傻老太太，
1: 真有病了，我吓死。
0: 有个屁病，有病，他肯定啥毛没有，啊？你那10000块钱该给人给人家，就是不要定期那玩意儿了，那都不要了，直接提出来就给他，给完拉倒了，再以后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就他俩斗扣呢，你那虎儿子，我跟你说，你那虎儿子真虎啊。
1: 啊，对，你说的对。
0: 你那虎儿真虎，不是一般虎啊，他跟他媳妇斗扣上你这套钱来了，听着没有？
1: 我这个给晚了，等到趁到现在，这回人要3万，2万还不干了。
0: 没有，你就是那你就给3万，你要能给就给3万，没有的话就告诉他就2万，你乐过过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我自己能伺候，孙子也能伺候。
1: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0: 对，你乐离下，不用管他，还不给他，让有多远滚多远，然后给你儿子叫来拿大鞭子抽他。你家有木头棒子、镐把子、门弓子？
1: 那揍我儿子。
0: 门弓子、镐把子、洗衣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你儿子一顿削，你上他家削他去，听明白没有？
1: 啊，没在家，我儿子去北京当保安干活呢，挣钱呢他。
0: 那不都他不都190了吗？他怎么能当保安了呢？
1: 啊，那是今年过年前的事儿吗？后来治好了，完了出去去上班去了。
0: 那你给找回来，你上北京揍他去，给整回来，别让他在外边当保安了。他在那干活挣钱，完了之后你在这块出钱，你该他的。
1: 你不就说这事吗？
0: 就是啊，所以说他也不讲理，这农村这老娘们也不讲个理，这玩意儿凭啥？你再以后你记住，你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
1: 啊，就这么说吧。
0: 我凭啥给你钱呢？我儿子那是你家老爷们儿，我儿子原来挣钱没给你啊。所以说你这老太太，你可真是的，这个明镜上就是你儿子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揍扣在这吆喝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20000来块钱。就都
1: 对，那他知道，
0: 都给你整去了。你就你虎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1: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孩子啊不能。
0: 那行了，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也打不动他了啊。
1: 嗯。
0: 你家有没有镐把？小镐子，别整大镐子，整那些镐把，给个镐把修理溜溜光的，完了就上削一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1: 哪儿媳妇能打吗？说咱
0: 能不能打啊？
1: 嗯，
0: 他就是他知道你以后有钱吧，你攒点钱，别谁都跟你说、啊。他就是知道你有那20000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1: 嗯，行。
0: 他俩就是绕乎你，这明显就是绕乎你钱呢嘛，这不是？
1: 对，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0: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2万就是2万，你要多离婚乐离离下，跟我没关系了啊！
1: 啊，行，谢谢你，钟阳老师。
0: 好了，不谢，你就记住，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1: 嗯，那行。
0: 好了，再见，哎。
1: 哎。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你臭不要脸的你！这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两口子寻琢磨琢磨，说把这老太太钱忽悠出来花了，就这么回事儿。跟网贷有什么关系？

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是咱们吉林人，在西南这头读博，最近呢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没到一个月，因为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学校，只能一周见一面，准备租个房，周末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多待一待，但是进度是不是有点快，想咨询你一下建议。你是不是学理科的博士？你个大傻子。

就理工男到最后很多都让这帮人坑了，就一个小姑娘跟你俩刚处一个月就要跟你搬一块住了，这小姑娘能是一个什么珍惜自己的人？你别怪我骂她啊，别怪我骂她，就这一小姑娘一点身世没有吗？她肯定跟别的男的住过，没跟别的男的住过的女的不可能跟你俩刚见一面，而且这一个面还没在一起，没顶多四面就要搬到一块住了。我跟俩说，别说你这女朋友还是念过书的，就算没念过书的女孩，人家跟你人也不至于说一个月就要搬一块住去，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别的男的同居过，她在这方面没有羞涩感。你念博士，你念傻了，你个大傻子！再有一个，就算他是真心的，他是很好的，我问你，这女的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你知不知道？如果她有间歇性精神病，然后跟你俩在一块住了，嘎嚓就怀孕了，怀孕了孩子怀上了之后，她犯病了，这孩子你要不要？这女的你要不要？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那博士咋念的？

所以啊，就是你别听我吓唬你啊，就是跟这个女生你俩接触不超过一年，啊，不超过一年，你们都不要在一起住。听明白没有？你这不是说你们俩进展，不是说你们俩进展的太快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进展太快的问题，尤其是你这是属于你自己缺心眼的问题，啊，人家小米姐，你小米姐想的更深入了一步，说的那些都是次要的，主要他为啥这么着急呢？是图你的色呀，是图你的钱呐，是图你方便呐，或者图你的信息呀，信息信息。对，你这个读博，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文科的还好说点，你要是理科的博士，你再涉及到某些保密系统的，你涉及到我就跟小米姐说那话就给你翻译过了，你涉及那点玩意儿再涉及到保密系统的事儿，完了你找个女的在一块住都不认识不知道咋地，你可要掉进去，我跟你说。人图你啥呢？你这行，人家图你啥呢？啊，图你的色呀，还是图你的钱呢？还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信息呀？信息信息信息啊！那个我不看过一个，这是真实的新闻，真实的新闻，有一个博士，完了有一个小姑娘追他，长得特别漂亮。长得特别漂亮，完了追她，这个博士自己想一想，因为对方人家也是博士，他说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学历也不如人家高，完了呢就是也不是风趣幽默，家里又没钱，为啥他对我这么好呢？还使劲追我，你为什么有问题？后来这大哥报案了，报完案之后一查，那女的果真是从事特殊行业的，抓起来了。所以啊，那个年轻人啊，听哥话吧，人家凭啥一个小姑娘对你就那么一见钟情啊？凭啥呢？好了，就是刚才这个博士啊，我跟你小米姐，我俩两个鞭子抽啊，把你抽醒了最好啊，别嘚瑟了啊，听不听着？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因为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裙，不敢穿小短裤，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的朋友就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囊。前面的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呢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000。

0: 9300400030啊，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啊，今天这个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呢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这个粉丝才能享受。记好这个电话啊，记好这个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的啊，最后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有机灵芝孢子粉的事啊。大伙上了年纪之后啊，最好的福气其实就是身体健康，精气神足。日常养生呢不追求这个大补猛补，讲究的是温和滋养，固本培元，日积月累的养护。要说最适配中老年人的天然养生好物，那一定是灵芝，而灵芝养生的精髓全在珍贵的灵芝孢子粉。灵芝啊可不是普通的食材啊，是流传数千年的中华养生仙草，典故底蕴深厚，从古至今呢都是公认的养生珍品。早在上古《山海经》中就有灵芝的记载，传说呢，炎帝之女瑶姬潜心修行啊，心怀仁善，离世之后呢，精魂化作灵芝仙草啊，佑护世人安康，这也是灵芝济世养生的最早的由来。到了医学经典《神农本草经》，更是将灵芝列为上品仙草，明确记载灵芝性平味甘，不寒不热，专养五脏，安神益气，固本扶正，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久服轻身、常年调养的养生食材。在唐宋明清历代啊，灵芝都是皇室专供的御用贡品，宫廷贵族呢常年用它来调理体虚，补益元气，养强健身心，不靠猛补，只靠慢养固本。而灵芝最珍贵的核心精华并非是菌钙本体，而是灵芝成熟之后自然喷发的孢子粉，这个凝聚了整株灵芝的全部营养活性，浓缩千年仙草的养生之力，滋补效果远远优于普通灵芝，是实打实的天然养生瑰宝。很多朋友啊总觉得心神不宁啊，浑身酸软无力，晚上睡不踏实，白天没有精神，这都是身体根基亏虚的表现。咱们中老年人体质偏弱，很多呢滋补食材燥热刺激，吃了呢容易上火，身体呢不耐受。而有机灵芝孢子粉呢遵循古法养生特性，性平味甘，不寒不燥，温补不伤身，专门针对中老年五脏虚弱、元气不足的问题，慢慢滋养身体的本源，从根底调理身体状态。灵芝全程呢有机原生态培育，无添加、无勾兑、无硫磺熏蒸，保留了最本真的营养养生营养。同时呢，采用专业破壁技术，打破坚硬的孢子外壳，让深藏的营养充分释放，更好被中老年人身体吸收，不加重身体负担的温补滋养，润物无声。平时298块钱一罐的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129块钱就能抱回家一罐，每罐250克。现在下单还有好礼相送，4到5年的足龄长白山保鲜人参直接送2根，实打实的养生好搭档啊！129块钱一罐，是半斤的啊，这个原来是298块钱的啊，那么而且还送2根人参，那么买2瓶的话啊，2瓶组合呢229块钱，229块钱呢直接到手2罐啊，2罐孢子粉，人参呢送5根啊，多花100多块钱一大瓶啊，多花100多元多一大瓶，而且还多3根人参，自己吃送亲友都特别合适。想要买的朋友们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就是。

0: 说事儿，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
1: 啊，这同性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
0: 嗯。
1: 然后同性年吧，我原来是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跟他打仗，我打不过。
0: 嗯。
1: 然后看孩子今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一心以来，有的时候就吵吵了。
0: 嗯，
1: 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岁数大点，差点了。
0: 嗯，
1: 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就说打你。然后我就会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1: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
0: 嗯，
1: 让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承认错误。
0: 嗯，
1: 你看他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回右回，就像是一个。就像一个扔出去的，就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我就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是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你说啥就话发泄，把你叫生气，就像那啥。
0: 嗯。
1: 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出了个底线，完了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那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暧昧有意思，对我暧昧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暧昧有意思，完了我暧昧不同意，还让我跟我咱们去说，我们姐仨完了。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着磕，他就说这样磕着磕着我，啊，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着你，让你去说，就想磕着磕着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不是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他们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完了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当亲妹妹对待，
0: 嗯。
1: 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在说，我从5年前我帮我安排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一个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不是道吗？从一边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安排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他心里咋想的啊。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他先入我家菜，他就怕我给我安排家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我安排夹菜，先给我夹菜，夹菜之后给我安排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了那么一句，完了，完了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9、10点钟了，上歌厅
0: 了。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
1: 啊，
0: 就因为你因为夹菜先给你夹了。
1: 啊，不是，你们聊我这个事儿，他上歌厅是啥？我们是老大嘛，啊，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0: 嗯，表弟啊。
1: 他们上歌厅，啊，上歌厅了，上歌厅吧，已经喝差不多，喝2万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是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要不然就喝一个，我爸手里一罐酒，我没去，我没去完了，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然后问我阿妹，我说喝那个酒，我说别喝，你说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会儿就得了，我阿妹说没喝。那时候吧，我那时候也喝黄色甜啤，也是有点迷糊了。我收拾了，收拾了，就有点累挺。我坐着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堵不堵他们？堵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小话，别没啥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那我来，我就说我刘兄，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不是我爸并没这事儿，就只带回说说。我一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其实我挺硬干挺硬过的，他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没有，我说你
0: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我彻底听明白了啊。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1: 啊，我在外边呢，你听着，你说咋回事？
0: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1: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0: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快离呀！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1: 那左一回我怎么？
0: 不是你，你听我说，你离不了。

0: 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下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1: 我这不看孩子吗？
0: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1: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种一边。
0: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stop 啊，啊，能停。
1: 这
0: 别说，这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再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1: 那我是这段时间没啥错，我觉得是。
0: 那人家在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呀？搁这乱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我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这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不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能不能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啊，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1: 那我咋整呢？
0: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就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是不是？你那个嘴，你知不知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你整急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这厉害啊！你这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得劲儿，说哪句话不得劲儿，就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得劲儿，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得劲儿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我说是，我先离婚之后
0: 他
1: 这样一直，
0: 你
1: 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这，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是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不行，他能差一点吗？
0: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你钱，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能差一点了。
0: 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
0: 你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1: 他想上来坐一会儿，都打。
0: 他那跟。

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儿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就这种想法我刚才说了，都不光男生，我说男生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你打女生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啊，说话这事儿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挨揍比啥都强。你要离婚，家暴要离婚赶紧离啊，别想别的赶紧离。但是你要离不成离不了，或者说自己也下不了决心的话，那你就得琢磨自己怎么能少挨揍，对不对？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听您节目5-6年了，一直在听重播，第一次听直播，想和您学到了很多技巧啊。说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今年37岁，一直没有对象，家庭条件困难，父母身体不好。我从长春呢搬回到老家这来工作，在老家附近呢有个钢铁厂，我在这上班。可是呢遇不到女性朋友同事啊，工作性质还没有休息，没有什么社交，怎么解决呀？嗯，这个吧，这个就是你得自己想办法，这个别人帮不了你。你就想一想，那个家庭条件很困难，然后呢，你上班又没有时间社交，身边又没有女性，这个确确实实他是找不着对象，这个不怨你啊，这个不怨你，确确实实找不着对象。但是你不在这块上班，你上哪儿上班去？对吧，你不在这上班，你上哪上班？你在老家那地上你还能找着就是挣工资跟这差不多的其他工作了吗？然后可以那个朝九晚五的，可以那个到点下班的，这样工作能找着吗？我担心你是找不着啊，你是找不着，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得两头着一头了。那你现在你找对象费劲，你找对象费劲的话，那你就可能得叫找家里人给介绍，对吧？家里人给介绍，那个朋友们给介绍啊，或者亲戚们给介绍，介绍完了之后你请假呀，或者抽空去相一相看一看，然后再逐渐的接触，也就只能这样了。你人家到最后如果说人家朋友们或者人家家里都没人给你介绍对象了，这说明啥？说明家里确实太困难了，人家一般的姑娘不想跟你这样的困难。所以说那你就得想办法攒钱，对吧？攒钱把这个提升起来，把这个家庭的提升起来，没别的招啊，真没别的招啊。这个不是说谁咋地就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只能是在网上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呗啊，网上也有一些这个互相见不着的这样的，对吧？只能这样了。你得面对现实，你得面对现实，你就倒腾一下，就是说的，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今年27、8岁，啊，给他介绍给你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给你介绍一个这样的男生，你干不干？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干不干？你要觉得说，那我肯定不干，你肯定不干，那人家别的女生也不傻，人家为啥就干呢？你说呢？所以说只能就是一个是创大运，一个是想办法，就是咋说呢，就是在网上找一找啊，再让亲戚朋友帮忙搂一搂，对吧？或者说你们那块儿

果真能有那种就是说的那个比这个工作还好一点啊，挣的呢哪怕稍稍少一点，你到那块去工作去，你那工作你能不能干了，对吧？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因为毕竟你37了啊，37岁数不小了。我不知道你父母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自理啊，如果说能自理，如果说能这个自己伺候自己啊，吃喝啥的都没问题的话，那我真建议你不要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再继续工作去了，那你更找不着，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你是不是在别厂工作不下去啊，人家不要你啊，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对吧？因为你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为啥我说呢，我说多说两句，就是因为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

0: 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好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好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嗯，我姐该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2: 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嗯。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2: 嗯。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哦、
2: 嗯。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2: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80-90，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了，他就没写。
0: 啊、
2: 嗯。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了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啊、
2: 嗯。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2: 这个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2: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是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2: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0。
0: 哦，
2: 这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
0: 正常补偿
2: 全部掏嘛，
0: 正常补偿
2: 就是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万现在。
0: 嗯，
2: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0: 这个事这样啊，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2: 对
0: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园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2: 对，
0: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
2: 解恨，
0: 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2: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0: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2: 嗯，
0: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毕竟要还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2: 对对。
0: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吃的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2: 是
0: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2: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2: 听见。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的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啊、
2: 嗯、
0: 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2: 嗯，
0: 哎，
2: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2: 行，
0: 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们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能用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他孩子，别让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买一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什么更吃亏吗？
2: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0: 对呀、
2: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了，孩子也。
0: 嗯
2: 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0: 嗯，没事，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2: 对对，确实。
0: 是不是啊？这是虎，
2: 啊、
0: 出这事这不虎吗？啊，对吧？啊。
2: 嗯嗯嗯。
0: 行、
2: 嗯，
0: 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2: 嗯，行行。
0: 嗯，
2: 好。
0: 好了啊。
2: 好。
0: 哎。
2: 啊，好好。
0: 哎，
2: 再见啊！
0: 再见啊啊。所以啊，这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也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哩个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啊，以我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挨欺负啊。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你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

0: 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些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那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我吧、
0: 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45、55前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你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呀。

0: 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讲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电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我知道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是，
0: 好了，
1: 谢谢钟岩老师，那我知道了，好，谢谢您，谢谢钟岩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
0: 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占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咋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

哎，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儿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儿，啊，就是为了上下班儿那个那啥一点儿，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哦！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2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那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0: 喘口气。各种致力于黑土的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一次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3: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5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于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啊，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什么
0: 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索性子，索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棱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也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头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 啊，
0: 就是那个
1: 是
0: 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 知道吗？
1: 嗯，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们年龄在这，工作经验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怎么啥玩意儿的，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他，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嗯，通常林丹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哪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
0: 嗯，
1: 谢谢钟山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好的，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
1: 嗯，
0: 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哎哎，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走，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就闹心了，成就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10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我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因为穷啊。 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好，继续啊，这边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钟晓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因为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

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啷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嗯。项链肯定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八九个九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铃儿扔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别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是光坐自己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儿，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儿，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儿，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呢？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儿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想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啊？辽宁的年轻人啊，这位先生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喂，你好。

0: 完了之后有一个老师傅修了，完了之后呢他休息了，休息之后另一个老师傅呢就跟着溜了。之后最重要是啥呢，就是他们都请假了之后活是一定的，就是我们剩下的人就得多干。之后我就想哪天我也想休嘛，之后我就跟领导说了，领导的意思就是说
1: 你等他们修
0: 那
1: 完了
0: 个
1: 吧，
0: 啊对，完了之后还说那个
1: 要不
0: 没
1: 干不过
0: 人
1: 来活啊，
0: 啊，没人，
1: 这
0: 那
1: 很正
0: 个
1: 常啊。
0: 或者你要修的话，你就得还得从别的班那个替过来一个人，就是说这样，我就觉得
1: 那
0: 我的
1: 不是
0: 年，
1: 替人，那是属于串休了。你还到时候
0: 他
1: 你得
0: 就，
1: 替人家班
0: 啊，不用，我不用替他们班，就他过来替咱，他就他的班不用上，过来替咱们就上就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年假跟他们的年假一样的性质，就是啥时候想休就啥时候想休，之后关键是赶上那种天气了，又是户外的工作，就。他们那可多好了，都赶上这个时候休息。之后我就想休，我休的时间也不长，我也没多少假，我就想，
1: 你是不是就一周假？
0: 我对也就一周假，就是算起来总共就一周。之后就是
1: 五天加
0: 就
1: 周
0: 打，
1: 六周日，完加俩周六周日能休9天，就这么回事呗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我就觉
1: 那就
0: 得
1: 觉得老
0: 哎，就
1: 憋屈了是吧？老委屈了。
0: 可委屈了，就感觉我的假就可被动了，而且之后我要休的话，他就说让别人来蹭班，就感觉，哎，我就显得我多么不懂事，因为别人都不愿意上别的班来上
1: 那
0: 班
1: 肯定是
0: 了，
1: 呗
0: 显得我又不懂事，完了又得罪人了，
1: 这个
0: 之
1: 东西
0: 后，
1: 呢，这个东西是这样啊，难免啊。首先我告诉你，难免，三人同行，小的受苦。这
0: 对。
1: 个说起来对年轻人不公平，但是最起码来说，我告诉你，这个是主流。知道什么是主流吗？你别听网上这么骂，那么骂啊！这帮老登，就像我们这样老登啊，这帮老登占用年轻人资源，年轻人用的，骂的特别多。但是我告诉你，在网上骂的越狠的，在单位他比孙子还孙子，不如你。你听懂没有？你听懂没有，小丁儿啊？听懂这个事儿吧？他就是在
0: 听
1: 网
0: 懂
1: 上，
0: 了，
1: 就像说啥呢？他不敢放屁，在网上就去拉屎去了，就这么回事儿。知道，所以说你不要信网上那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在任何一个单位里边，因为人家都要退休了，
0: 还有5年，反正
1: 对
0: 他
1: 吧？
0: 们，
1: 人家都要退休了，咱说句实话，跟你领导打个招呼都属于给你领导面，而且人家也不可能我再往上走一步说乱七八糟，我这就不错了，我还在一线呢就不错了，对吧？
0: 对，也
1: 说句实
0: 是。
1: 话，跟领导说打个招呼，领导都觉得还行啊，张叔你去该休休吧，而且领导都跟你说，张叔你是不是得该休假了？大热天的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他得这样，就是我要当领导，我也得是，哎呀，这几老头儿说都得安排好了，是吧？
0: 好歹了。
1: 对呀，人家跟你请假都给面，要不然的话，人家说一声我身体不好了，这年假不休了，我直接休病假，你咋整？你活是不是也那些？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是其实是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主流，和网上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网上骂的越狠的，他在单位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他比孙子都孙子。只有积压到那种程度的人，才到网上去吐槽去啊！你把老登怎么怎么地，你们都不是个人呐！这说完之后回去继续当孙子，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别生气啊，这个时候吧，你得动个心眼儿。你好好规划，规划啥呢？就比方说，你甚至可以跟他们商量，让说你休了啊，你休了，那个我是肯定不休了，对不对？因为你真的抢不过人家，我不休了，你们赶紧都休。休完之后吧，我那个连着11休，对吧？那到时候11的时候，你们就帮帮忙，是不是啊？我11不是8天吗？完加上你这7天，加上你这9天，你这不就是17天吗？你不比那个那啥，你不比那个那个，你单独休9天，你合适吗？但是这个事儿，你先跟领导说，你说让他们都先休吧，然后你再这么请的时候，领导就不能说你啥。
0: 对，也是。
1: 你要是啊，一开始啊，我要休，到最后你要和想和11连，你俩要记得，就你聪明啊，那么多人想11连着休，凭啥你11连休啊？
0: 对对对，钟晓老师，这确实。
1: 对不对？你得动心眼子，这时候年轻人嘛，对不对？你说我那个11这时候吧，我一同学结婚，我肯定得去，要不请假请零碎了，是吧？对啊，你跟
0: 可以这
1: 领导
0: 么讲。
1: 说一下，然后你说你看张叔先休，我干，我这太负担，我年轻人不干谁干呢？对不对？然后
0: 明
1: 那
0: 白。
1: 个李叔先休，可得让他先休好了，要不然的话他在这块我再跟他溜达，他再中暑了，我还得那啥，我们大伙都难整，是吧？让李叔先休，你跟领导就这么表态，表态完了之后，你说我等我那啥，等我等那个11的时候再休，正好11我一个死党结婚，他是必须得去的，
0: 必须得去。
1: 对不对？我必须得去
0: 对。
1: 啊，必须得去，这我都已经定好了。

0: 就先跟领导把这个先耗下来。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连休十七天。
1: 嗯，对，
0: 是不是
1: 这样？这样的话还挺好的。
0: 对呗，如果说十一没批下来无所谓，那你等三九天。最冷
1: 的
0: 那些天，你说那
1: 数九寒冬的时候。
0: 对呀、啊，因为你户外数九寒冬真冷啊，是吧？那你就说，你看他俩都休完了，那轮到我休，谁说不出来？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确实，但是那个周老师数九寒冬那时候又到第二年了，年假重新算了。
0: 那没事，那他冬天休了，你夏天不就能休了吗？
1: 嗯，确实是这样的。
0: 是不是？所以说，
1: 嗯，
0: 行，兄弟，我跟你说，你格局打开。
1: 我也觉得我格局比较小，但是就总，
0: 对，
1: 但是自己总寻思越寻思就越
0: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你就是叫网上那些那个平时在单位里都装的比谁都孙子，完上网上装屁驴那帮人给骗了。
1: 确实是。
0: 记住啊，网上那些那是一个有一些人有一些那个网上那些论坛呐、啊，还有那些评论区啊，
1: 嗯，
0: 是一些人的那个厕所啊。
1: 哦。
0: 那都是他的排泄物。你不要当真事儿，你仔细观察周边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1: 嗯，
0: 那咱们年轻人啊，年轻人要聪明啊，要聪明、
1: 嗯、
0: 然后干肯定咱干到前边，你就记住，就这种状态在任何一个单位、哪怕是在深圳，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1: 嗯，
0: 只要是一个正常单位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年轻人来说，第一我要多干活，因为我毕竟还往上走，我还有步、
1: 嗯、
0: 你跟老人扯那干啥呀，
1: 对
0: 对吧，我还有步，我还得想办法、
1: 嗯、
0: 我还得表现出来我工作努力，然后我好好计算怎么对我自己最有利，这才是可以的。你跟他们别不行，因为领导都不敢跟他们别，你跟他们别你不虎，到时候他、
1: 嗯、
0: 你讲话有点啥事情，他你都不知道他跟哪个领导啥关系啊，他可能跟你们领导的领导关系都很好、
1: 嗯、
0: 到时候你想要往前进步前，他们只在一块喝酒唠，说我们单位小张，哎呀小张那孩子挺好啊，那孩子从来了之后，这我们这家伙是省老多事了，业务也好，这为人也好。这一句话和那个你给那个打个电话，人家在一块喝酒，跟你领导的领导可能在一块有点喝酒，说张，你们单位有新来小张小伙咋样啊？那孩子妈的，那啥支持不动啊，支持不动，还有一个干活不准成，你支持不动都不怕，他要有一句说干活不准成，
1: 就完了。
0: 那你肯定往后排了。
1: 嗯，明白
0: 了。你知道吧？他一句说那孩子干活可不准成啊、
1: 嗯！
0: 他干一个活，我们仨师傅在后边跟着得检查，你就完、
1: 嗯，
0: 你就完、
1: 嗯，
0: 对不对？你们领导给你提单子，上边领导都说，这个再看看吧。
1: 对，
0: 听懂了吗？
1: 听懂了，郑老师。
0: 啊，所以说，
1: 哎、
0: 记住啊，
1: 啊
0: 记住、啊。
1: 我感觉说完之后，感觉就是可放松了。
0: 是不是、啊？你别，咱们别生那个气，就是别生那个气，然后就是仔细观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
1: 嗯。
0: 啊，不要听别人说啊，我就这样那样，这么不合理不合，哪那么多不合，哪那么多合理，哪那么多不合理，不合理一定有它合理的部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对。
0: 哎，
1: 那我明白了。好，
0: 好嘞，
1: 谢谢郑老师。
0: 再见啊，拜拜。
1: 好，再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

0: 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3: 我遇到那汕头的事儿了，我想那个求助，我不说，因为我听外女咨询，然后再加我姐。
2: 啊，怎么了？
3: 这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吧开早餐店。
2: 啊。
3: 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过打的骂他的。
2: 嗯。
3: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了，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2: 嗯，
3: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机会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2: 比如
3: 说我要买了五斤鸡的，我这五斤鸡的我一肉我就都吃了，要买了一大串脯子，我这一大串脯子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反正就是劝你说你别这么吃，他就是说。你说他活了不服，他就正常了。你说就是说，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
2: 完
3: 了就过年了，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哎，他就得了糖尿病，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我把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2: 嗯，
3: 哪怕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外面也忙不来，也就整去了。完了雇个阿姨。完了呢，他就到外面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2: 嗯。
3: 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着我干啥。我问你吧，就是那个土吧，他得去买水去，他俩没有水。
2: 嗯。
3: 他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指他。你这是正常人，是我的躺平病，我不耐干。
2: 嗯。
3: 哎，我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是。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怕有一摞盆儿，大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儿就摔地下了。
2: 嗯，
3: 上面那个我外女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2: 嗯，
3: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道的时候，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因为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2: 嗯，
3: 她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
2: 嗯，
3: 没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挨打了。
2: 那，
3: 后边左边肋不站着了。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扒的那么大的淤青堵起来了。
2: 嗯，
3: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
2: 那
3: 我一看心就冷静来了。
2: 嗯，
3: 我说什么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还照下来。
2: 嗯，
3: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说话得还得好好哄着他。
2: 嗯，
3: 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2: 嗯，
3: 外女这回将那个说的，孩子男孩嘛都15、6了，现在别离了，离了15、6带个男孩早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再上外边干点活，一天。

0: 好的，因为他正直办的。
1: 嗯。
0: 他现在一躺病，外女人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火。
1: 嗯。
0: 完了。
1: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0: 我就想问这个，我说你就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1: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也没打你身上。你
0: 瞅
1: 见
0: 我听我姐
1: 闹心，
0: 我
1: 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0: 我带钱呢，我跟别人操心。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这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0: 嗯。
1: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粪，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1: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0: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要说谈谈吧，不能谈
1: 啊、
0: 嗯、你就唠也不能唠，我就不吱声。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一宿觉，完到晚上我就我玩电脑玩手机，外女吧是咋的呢？跟他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店上面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睡，估计他趁着外女不回去了，回去之后就给他揍了。
1: 嗯，
0: 家一天闲的上外女调样子做。
1: 嗯，
0: 完了你说喝啤酒喝什么水果啥都给他买，就叫他买了，噎他了。完了他们这买了不对了，他们趁着在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外女揍了呗。
1: 嗯。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他对他自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女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啊？
0: 你说我自己有。
1: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
0: 嗯。
1: 哦，你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0: 受罪的你这。
1: 啊。
0: 嗯。
1: 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0: 妈，不敢挠我。
1: 嗯，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0: 回来。
1: 嗯。
0: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1: 你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
0: 啊、
1: 从你姐那来的，你姐就。
0: 啊、对我
1: 你姐呢？
0: 我落一个程序。
1: 啊。
0: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带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的老婆婆这个起的。
1: 嗯。
0: 他这过年嘛，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动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完，让老婆婆过来，说帮着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啊。
1: 嗯。
0: 完了不来之后给他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天，他、
1: 嗯、
0: 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
1: 嗯
0: 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外，你这老婆婆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外女杀了，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1: 嗯。
0: 那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她有住的地方。完了，她就想的，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

0: 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他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字。
1: 啊！
0: 你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第二天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1: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0: 啊，完就这么就我问你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面闹气。
1: 这是个虎玩意儿，这样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是不是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0: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1: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0: 那我就想问，我这是妈这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姐呢，你说。
1: 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人看着去，是吧？
0: 嗯，对。
1: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0: 嗯，我就一个姑娘。
1: 多大了？
0: 嗯，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1: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啊、哦！别别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说，明白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啊。
0: 对呀、
1: 啊，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0: 嗯，这
1: 会儿。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不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0: 嗯
1: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不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0: 嗯，好了，谢谢，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了，再见。
1: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嗯，就那虎玩意儿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要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不说野猪吃不了细糠，他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我们见着多了，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了这个连了那个的，就那样似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说这家 就是一天好。

0: 日都不能过。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这个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输出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她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她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真的可不是打，哎呀妈呀！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敢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八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二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52岁，然后跟老公结婚27年了吧，
0: 嗯，
1: 女儿大学毕业2年左右，还没找工作，
0: 嗯，
1: 现在也是在想考点什么，
0: 考点证啥的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我跟老公的问题，我爱人，我们俩之间结婚这么多年也一直都是3天一小吵啊，5天一大吵什么的，总是这样。
0: 嗯，
1: 那最近半年来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因为更年期啊，就感觉跟以前的状态非常不同。
0: 嗯，
1: 然后最近我们又闹矛盾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0: 想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您。
1: 嗯，那你身体怎么样啊？
0: 我身体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都20来年睡眠不好。
1: 那
0: 然后我就是也是比较内向，别的毛病没有，但是我感觉情绪啊什么比较低落，
1: 不太爱吱声，
0: 一直都是这种，对对，性格是比较内向那种的。
1: 然后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最起码来说他还有点加小心顾点啥，就这两年开始不太不管不顾的了，是那意思？
0: 对，
1: 是吧？
0: 以前
1: 原来他还照顾你，知道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身体不太好，所以说照顾的，虽然说吵架归吵架，但是他照顾的多点，这两年开始不照顾了，是吧？
0: 这半年来左右吧，
1: 这半年来他不照顾了，出什么事儿了没有？
0: 也没有啊，我的归因呢，就是可能是一个他是更年期，或者是因为孩子没找到工作他焦虑，我是这么想的，没有别的事儿。
1: 那你今天打电话是想你想问什么呢？
0: 我想问问，就最近我们还是又是矛盾挺严重，冲突挺严重的。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以往就是吵一吵，闹一闹，我就任性一点，什么他都能谦让，然后他就是先求和呀，说点软话呀，完我们就也归正常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还是像以往的状态。然后以往吧，其实我也没什么手段方法，过来跟您也就讨教一下，一个是分析一下现状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想请钟晓老师指导一下。
1: 你怀没怀疑过他有外遇？
0: 没有太怀疑，
1: 但是心里的
0: 没有怀疑，
1: 有点那什么。
0: 但是他是个什么性格呢？应该不是外遇，但是他可能平时跟人交往比较多，也就是这样，我猜想是这样的。他的原因呢，就是比较爱玩啊什么的，去通过玩啊去交往一些，多认识一些人，然后想多挣点钱呐、给孩子拓宽点路子呀，他是这么一些借口，我倒也相对认可，但我又觉得吧，也不是很踏实的一件事儿。本来有本职工作，我们要求不多，挺好的，稳稳定定都挺好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什么都够用，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没必要。然后现在就这次矛盾之后呢，我又是像以往挺强烈的，我就甚至把他电话拉黑，微信群我也退出，微信也都拉黑了。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自己现在又觉得自己挺受憋屈，自己挺闷气。然后你说离婚吧，好像还暂时你走不到。然后也不知道应不应该，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我想我这么描述一下，如果您
1: 我能听清
0: 楚、您就再提问我、我就多介绍一下、您帮我指导一下、但是我的问题呢，我调整
1: 指导肯定不敢答、指导肯定不敢答，咱就是一个唠嗑的事儿、我就觉得就是说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当对方，其实你现在做的呢、就是都是你们原来一直有的这种状态，其实作为你来说，原来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你生气了不勒他了，拉黑他或者怎么样，就是然后等着他来哄你。
0: 他哄哄我。
1: 然后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想过，如果他不哄你的话，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办法？
0: 我没有什么办法，
1: 对呀、所以说就然后你又不能离，
0: 或者这么我再说一下，不怕你笑话。以往就是挺严重的话，我也就说那么要不就离婚吧。然后当然他也不可能认可。然后他好好做，然后再怎么样，我也就又回到正轨上来了，基本就是这种状态。
1: 对。所以说其实来讲，就是一打电话就一生气就拉黑电话，这种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个你应该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太正常的状态？就是我们吵架归吵架，吵吵归吵吵，但又不是不爱了，是吧？但是呢，就是说你们两个长时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就是你已经习惯了，对吧？但是他其实一直呢觉得说，我是为了，并不是因为爱你而去哄你，而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对吧？那么现在呢，他突然之间可能意识到说，我即使爱你的话，但你总这样的话，我岁数也大了，而且我也有心情很焦虑的时候啊，我也有闹心的时候，对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为什么一定得哄你啊？对吧？这玩意儿两口过日子，谁该谁的？你说是不是？所以说他可能心理上起变化了。那他心理上起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需要你做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你需要沉下心来，你得想招，你把他再给他拿捏好了，拿捏好了之后能再回到原来轨道，那也算你赢了，是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但是你又不想招，你就用这种方。

0: 不是，就是完了。现在你的状态就属于啥呢？这不就傻眼了吗？最后一招使完了，使完之后没有余招了，完了就傻眼了，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开动脑筋，看他怎么说呢？看他就是说咋说呢？就属于那个叫看他吃哪套吧，软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来硬的，就是软硬兼施。这个东西就必须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么讲，你的性格不太好，啊，你的性格不太好。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觉得咱们都这么大岁数，说改性格，谁也做不到了，是吧？也犯不上。但是呢，可以不改性格可以，但是可以改方法。原来那个方法就是，你如果是真正是一个强者的话，就原来那个方法不好使了，我一定还有别的方法。那么你现在做的呢，绝不是强者，你现在就是弱者。就是反正到最后你得哄我，你不哄我的话，那我就没招了啊！到最后打同归于尽，那就怎么的，那有啥用啊，是吧？
1: 然后真等到离婚，好像没有必要，是吗？
0: 而且你肯定你不合适，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咱们就算账的话也是你不合适，咱们犯不上啊。所以说你这两天你别想，你就别想他怎么对，他应该怎么样。你现在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使啥招能祸害他？咱们这祸害也好，或者怎么也好，这个祸害是打引号的，就是能让他还能回来哄你来，或者说呢你哄他也行，反正总之你得跟我过日子，你挣钱得给我花，就是这个目的啊。好了，因为咱时间关系，我不能跟俩唠太多。总之，我就告诉你，就是真正的你要厉害的话，就是我最后这招使完之后，我还得有别的招，你不能硬挺啊！哎，好了啊，
1: 谢谢，
0: 哎，
1: 谢
0: 好嘞，
1: 谢。
0: 不客气，再见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工作啊，讲的是细致入微，不得有任何半点闪失。我们强调更和最啊，也主要是更是一种发展，更是一种前景，更是一种实干。最是一种极致，最是一种标尺，最是一种担当。所以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把我们的工作提档升级，以最佳的效果完成好我们的工作任务，向党和国家、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我们自己满意的答卷。
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一身藏蓝，一生奉献，一生承诺，一生忠诚。从警20年来，吉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巡特警支队支队长李思远，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人民警察的誓言。他坚守在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一线，牵头侦办各类治安刑事案件800余起，组织参与重大活动安保工作500余次，荣立2等功1次、3等功5次或嘉奖9次。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欢迎收听。2001年，从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起，李思远就清楚地知道这身制服将伴随他的一生，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已成为心中的无上使命。他总是竭尽全力，永远冲锋在前。全国公安机关百名优秀侦查破案能手，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先进个人，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十大杰出青年，吉林省51劳动奖章，吉林省优秀人民警察。他所带领的集体连续4年被公安部授予先进集体，连续3年被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烟草专卖局联合授予卷烟打假先进集体。李思远用20年就做了一件事，当好人民警察。
7: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警察呢？
6: 应该说，既是儿时的这种梦想，也是家庭环境当中的这种熏陶，或者是一种家庭环境给我带来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培养出的一种责任感，两者都有吧。我父亲是一名人民警察，小的时候呢，看到父亲身着警服，自己内心呢是那种羡慕跟崇敬，看到他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这种身影，我对这份职业还是多了一份崇敬跟向往。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从今以后呢，我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更直接的深入了解， 我不仅仅是身着戎装，英姿飒爽，有那么一个高光时刻，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这份责任呢，从参加工作以来，已伴随着我走过了20个年头，也终将贯穿于我警察的生涯，不断鞭策我，矢志不渝地作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7: 在您侦破过的众多案件之中，哪一件你是觉得最困难，或者说你最难忘的？
6: 进入了新世纪之后啊，咱们国家因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物质需求的不断提高，食品、药品类的不要犯罪呈高发态势。应该说，自参加工作以来啊，侦办了很多的刑事案件，让我记忆犹新的，或者说是让我觉得侦办有难度的，就应该是布都的915特大生产销售地沟油案件。这个案件让我难忘的呢，主要是有3点。首先呢，是这起案件是公安部的布都案件，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在地沟油犯罪活动比较猖獗的时期，社会上人民群众对打击地沟油犯罪非常关注。这两个方面传导过来的压力，对于公安机关、对于公安民警也是比较大的。其次，这起案件是我作为直接负责人带队侦办的一起特大的布都刑事案件。从前期的摸排、情报的汇总、分析研判、组织协调，到最后摸排暗访、抓捕人犯、审讯攻坚，我全程组织，也充分地得到了一种锻炼。最后呢，是犯罪嫌疑人的抓捕时间跨度之长、地域跨度之广，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由于当时的涉案人员涉及到省份众多，而且呢，涉案犯罪嫌疑人呢反侦查意识也非常强，给抓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长达150多天的这个办案过程当中，我带领着我们的同志啊，先后辗转5个省、18个市，整个案件涉及到的4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羁押归案，这对于我们案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是奠定了建设的基础。因为地沟油犯罪啊，是属于刑事犯罪当中一个新的犯罪的一个趋势跟动向。我们在刑诉讼法当中啊，规定的是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真正用这个罪名开展全链条的打击工作的刑事案件，在全国都屈指可数，甚至说没有先河。我们在侦办这起案件过程当中呢，应该说是克服了很多知识的盲点，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甚至说有很多的工作措施、工作方法都是我们自己提炼总结又付诸于到实践工作当中去的。我们当时915的案件呢，得到了党中央和公安部的高度肯定，我们在工作当中提炼出来工作的经验做法也在全国得以推广。当时案件侦破以后，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以省级为单位，在吉林召开了一次专门的现场会，并且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培训班，就打击食品犯罪，吉林公安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是应该说我们是最难忘的。
3: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李思源所从事的巡特警工作是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他们需要出众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侦查手段，是行走在刀尖上的人。凭借一身虎胆、满腔热血，他们用汗水与艰辛锻造钢铁意志，用细腻和愧疚凸显铁汉柔情。24小时守护神的称号是来自人民的最高赞誉。自2010年以来，李思远先后担任建党90周年、全省两会、全国两会、中央巡视组专项巡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上海进口博览会等多个重大会事活动安保维稳工作具体负责人。
7: 从警多年了，哪些任务你觉得是比较难执行的？执行时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体会？
6: 从警以来啊，我一直都坚定一个信念， 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是认真对待，不怕吃苦，迎难而上，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比如说在我们品茶的这个四点里，就没有难执行执行不了的任务。要说这个安保工作当中难忘的，应该是我们党的十九大安保。那一年呢，应该是我首次全面负责国家重大的会试节点为主要安保的一次工作。而且呢，党的代表大会是五年召开一次，举世瞩目，国际关注，安保级别特别高，要求特别严，任务特别重。我们是按照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细的措施，提前半年就开始了安保工作，确立了努力实现成绩最好、效果最佳、人民最满意的安保工作目标。安保工作正式启动以后，更是连续一个多月，我们都是奋斗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24小时同同志啊、战友啊并肩作战，一起生活，那种感觉啊很奇妙，很有趣。当然，付出啊也有回报，我们圆满完成了安保任务，同时呢，我们的集体荣获了十九大安保先进集体。在我们全省公安机关共同努力下，吉林省公安厅也被公安部荣立了集体总工。从结果来看，我觉得我们在那个时间段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7: 历史的这个新时期新阶段，警察面临的哪些有什么新问题，要具备哪些的能力，或者培养出哪些的新能力来应对现在的新时期？
6: 新时期啊，新时代，我们公安机关面临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说原有的机构设置、警力配备等与现实工作当中还有很多不匹配的地方。我们公安机关呢，或者说我们吉林省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安改革。通过这种改革，实现我们的工作的更高效，服务群众的更有力。再比如说，队伍中存在了极少数的害群之马，扫黑除恶斗争中也查出了一部分黑势力的保护伞。通过这些现实当中的表现，我们也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的教育整顿，以严治当头的态度抓好问题的整改落实，保证公安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觉得首先应该具备一点，就是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地保持对党、对人民的这种炙热之心，这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使我们服务人民群众，才能做到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其次啊，我们更要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升、对我们执法规范化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的当下，做到执法规范，才能做到一名人民满意的警察，才能让社会满意。新时代人民警察啊，我觉得站位要更高，初心要守得更牢，干劲儿要鼓得更足，力量要聚得更强，底色擦得要更亮。
7: 在您目前的工作经历中，有哪些人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或者说让您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呢？
6: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岗位。公安机关呢，一直以来呢都有传帮带的好传统，大家也都会在电视电影中有所看到。我的从警经历与各种影视作品也有大相径庭的之处，也有这么一个好师傅。我的这个好师傅啊，应该说对我的这个从警生涯来讲，最重要的两种启蒙，第一个就是他对工作的这种认真。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呀，由于其他部

0: 不同犯罪侦查工作的区别就是它涉案资金量大，犯罪链条长，涉及经济犯罪的人员比较多，成分还相对比较复杂，在案件的侦办工作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开展细致的侦查工作，才能确保每一个侦办环节不出纰漏。我这个师傅在办案过程中啊，无论是大案还是小案，都是非常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努力把每起案件都会做成一种精品案件，办成铁案。第二点就是他严于律己，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当中，师傅都是严格要求身边人，严格要求身边事，率先做好罪犯，当好表率。当年对我这样一个新兵呢，无论是在专案的侦办中，还是线索的核查、笔录的制作、案卷的归档，还是日常文件的整理，甚至涉及到我的言行举止，都是严格的要求。大案件的侦办、跨省的抓捕，它更是细致又细。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严格的要求，让我在从警的初期啊，养成了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培养了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些都为我日后从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本身就是一个公安机关的楷模，对于我来讲，能有他这样一个既严格要求又像自己亲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师傅，我感到我非常自豪。
1: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欢迎继续收听。在李思远的脸上不曾看到暗淡，一集往事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可他的经历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2010年初，李思远牵头侦办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劣卷烟案，李思远全身心投入案件侦办工作，专案组连续奔波近4个月才将案件查清，3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5月3日清晨，李思远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得知他的妻子平安降下千金，母女平安。这时他的内心五味杂陈，他曾多次对妻子和他肚子里的宝宝说要陪着他们娘儿俩进产房，但却失约了。李思远说，案件侦破关键阶段，战机稍纵即逝，专案组民警有的严重中风，有的家人突发疾病，大家都在默默克服困难，谁都没有请假离组，只想着把案件早日办结，早点回家看看。
0: 侦办案件的主任地点不在我的工作地，所以说呢，一直是在外地工作。在我爱人整个怀孕的后半程，我几乎就没有在家。当得了爱人要提前生产的这种消息之后，我也是比较着急，也是归心似箭的这种心情。毕竟是自己的女儿马上要降生，妻子在怀孕过程当中也没有陪伴，在这个妻子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应该在她身边。但当时呢，应该说是案件进入到了一个侦办的关键期，我又是主办人，确实是不能离开案件侦办地，只有选择工作。与父母呢多次沟通，与我岳父岳母也多次沟通，让他们呢多多费心，等孩子出生了，我能在第一时间赶回去，也希望他们能理解。随着后来孩子快满月的头一天，侦办工作告一个段落，犯罪嫌疑人也都抓捕归案，我们一同从外地押解犯罪嫌疑人回到了长春，简单交接工作，回到家里看着妻子跟孩子，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这个过程呢，应该说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确实是有亏欠的，但是这种亏欠应该说是只能说是将用未来的时间对他们再进行更好的补偿。像我的女儿呢，应该说是一直陪伴的比较少，因为我爱人职业也是一个特殊性，我爱人是军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应该说是与家人真的是聚少离多。女儿时常有一些小要求，想让我陪伴她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马拉松比赛啊，比如说她在五中学习的考级呀，她总想让我去参加，想让我见证她这种成长。但是恰恰由于这种职业性，由于这种工作的这种状态，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满足她。当然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0: 方面讲，国家赋予我使命，法律赋予我权利，家人给予我支持，他们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最坚实的盔甲，帮助我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都是让我无悔付出却又时刻惦念的那个最重要的人。我跟我爱人开玩笑，经常讲，就是你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夜夜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我爱人呢也是非常理解我，在此我也向他多年的付出表示感谢。
1: 正像您刚才说的，对家人感觉您有亏欠，为了工作而忽视家人，您觉得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从警20年，我陪伴家人的时间确实少之又少。我的妻子生产，我没有守护在身边。我答应女儿的马拉松比赛，也因为执勤而爽约。诸如此类的情况啊，数不胜数。时常想起这类事儿的时候，总觉得对他们亏欠确实很多。但是呢，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忠诚，选择了一种坚守，选择了一种担当，选择了一种放弃。我们的辛勤付出能够换来社会的稳定，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我觉得一切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李思远从进入警察行业一开始就承担起维护一方平安的使命，守护万家灯火，看遍人间星河。李思远代表了众多的人民警察，他们柔软的内心深藏于冷峻的外表下，是凡人，是英雄，是亲人，是战士，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人民警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队伍，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就有1.4万余名民警英勇牺牲，10万余名民警负伤，3700余名民警被评为烈士。2020年，对中国人民警察来说是刻骨铭心、备受鼓舞的一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21年起，将每年的1月10号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这是国家对人民警察队伍为党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充分肯定。
0: 110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报警求助电话。当公民人身或财产受到侵犯时，公民可随时拨打110报警电话。如今，中国人民警察节的设立又赋予了110这个特殊数字更加深刻的内涵，肯定了人民警察，崇尚人民警察，当好人民警察都必须读懂110这个特殊数字背后的深意。星光不负赶路人，我觉得这是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一种认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宗旨，警察节也是继记者节、护士节、教师节、医师节之后的第5个以职业命名的节日，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公安工作重视和肯定，人民群众对我们的高度认可所确立的。中国人民警察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我深刻感受到了这种使命的光荣，也深知责任的重大。我们更要读懂110背后广泛的人民性，始终崇尚警察，打击犯罪，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抗疫防控，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民的需要，哪里就有人民警察的身影。读懂110背后的职业标志，我们更要认真当好警察。肯定和崇尚的背后更多的是责任，人民警察担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平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业使命，因此必须勇担使命，忠诚履职。
1: 在和平年代，人民警察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长期奋斗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一线，

0: 工作强度大，危险系数高，堵截犯罪分子、抓捕命案逃犯、处置突发事件等情况都存在极大的风险。工作涉及面广，矛盾纠纷调解需要我们，打架斗殴的治安处罚需要我们，盗抢骗等显性犯罪打击整治需要我们，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今天这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路啊还有很多雪山草地需要我们跨越，还有很多娄山关辣子口需要我们征服，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加艰巨，挑战更加严峻。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1: 结合您多年的工作经验，现在的您如何定义人民警察这个词？
0: 首先呢，警察这个职业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只不过是职权范围大小不同。但我想说的是，全世界唯有中国警察的前面还冠有人民二字，这就注定了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困难，只要人民群众需要的危难时刻，都会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身边守护人民安宁，我们一往无前；打击违法犯罪，我们勇往直前；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冲锋在前。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战严寒斗酷暑，白加黑五加二，只因我们心中有这种不变的信仰，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在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这是当时我们的学习的中心议题。工作以后，国家是这么要求我们，我们也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俗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满意就是我们永远追寻的标准答案。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三集。
3: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锋？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4: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立即指导。
5: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功课，只要有一道功课，千军万就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不可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6: 桂芳，在想什么呢？
7: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6: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7: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6: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7: 啊？你说啥？
6: 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7: 啊，你喜欢我呀？
6: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7: 这里，在这里跳舞？

0: 哎呦，
1: 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2: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3: 我去去去去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继续啊。
1: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慧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这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4: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把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先见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就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5: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6: 1962年1月，七幺幺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剩1000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七幺幺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当中央国务院领导对七幺幺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七幺幺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1: 慧芳回来了。
7: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等你啊，累不累？
7: 哎呀，不累。
1: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7: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1: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吧？
7: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1: 难道是周总理？
7: 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1: 真的，周总理也。

0: 嘱过我了。
1: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2: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3: 桂芳，桂芳，
1: 哎呀，我在这里，哎呀，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是不，月份还小吗？
3: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1: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3: 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1: 来了，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3: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1: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3: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1: 哎，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3: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1: 哎呀，都这时候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3: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1: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3: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1: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3: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1: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3: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1: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3: 哎，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4: 1963年8月1日，新央腰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北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新央腰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

0: 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
1: 1965年，
0: 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2: 医生，小林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医生，医生，
3: 小虎，
2: 桂芳。
3: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2: 那你知道小林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3: 医生说小林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2: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3: 小林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2: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应该死了，我应该早点按照来检查呀。
4: 桂芳，小伙，瞧见他。
3: 朝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嫂子，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1年多，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4: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3: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0: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1: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

0: 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1: 妈，桂芳姨。
2: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1: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2: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1: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2: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1: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3: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1: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2: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3: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铀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2: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4: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2: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4: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5: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2: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5: 哎，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2: 红梅呀、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5: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0: 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啊，就这么散了。妈，王东是谁啊？
1: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0: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

0: 窜，不幸患上了心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1: 啊，那后来呢？
0: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哎呀，
1: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啊，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段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0: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呐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3: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大逆兴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大逆兴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

0: 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元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5: 幸福地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努力，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1: 幸福的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沿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7: 幸福地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

0: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

0: 是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新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喜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是人均

0: 三天左右，我们将要对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5: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力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拾。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务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

0: 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
11: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注意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基石，带您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要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务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4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

0: 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住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

0: 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1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嗯，我想再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2: 就是因为我家孩子，
0: 嗯，
2: 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2: 哦！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2: 嗯！而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哦！
2: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2: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八九十，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了，他就没写。
0: 嗯。
2: 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了差班了，把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哦。
2: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2: 这个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
0: 嗯、
2: 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2: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是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2: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嗯、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0。
0: 嗯，
2: 这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嗯、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0: 正常补偿
2: 全部掏嘛，
0: 正常补偿
2: 就是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万，现在
0: 嗯，
2: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0: 这个事这样啊，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2: 对
0: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要校长举报他抄语文了啊，他抄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2: 对，
0: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2: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0: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2: 嗯，
0: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淑雅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病因还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2: 对
0: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吃的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2: 是
0: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2: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在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2: 听见。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2: 嗯
0: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2: 嗯，
0: 哎，
2: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2: 行行行，
0: 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们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那孩子，别让这事，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买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什么更吃亏吗？
2: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育。
0: 对呀、
2: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儿了，孩子也估计也。

0: 有点打击到了。
1: 嗯，没事，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0: 对对，确实。
1: 是不是啊？就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啊，对吧？啊。
0: 嗯嗯嗯，
1: 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0: 嗯，行行，
1: 嗯，
0: 好，
1: 好了啊，
0: 好，
1: 哎，
0: 啊，好好，
1: 哎，好，再见啊啊。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也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哩个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个心眼子，你得看看人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啊，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挨欺负。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笃定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你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

0: 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些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岁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那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薪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我再、
0: 就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25，我们45、55前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你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

0: 你就自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一辈子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一万二，我能挣一万五，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我知道了，行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对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嗯，行，谢谢钟岩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好，谢谢您，谢谢钟岩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
0: 好嘞，哎，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占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说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这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

0: 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三四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这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子进哪儿去了？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它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就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什么
0: 方法？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龙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搁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先给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儿，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 啊，
0: 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1: 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都整好了，完了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

0: 那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他，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多少钟亮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谢谢钟亮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好的，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的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走，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就闹心了，成就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10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能去干去，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是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好，继续啊，这边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钟晓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

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呢，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一千二一克呢，一千二一克，一个项链就算四十克的话，哎，我那个那啥不太好，四十克的项链，一四得四，二四得八，四万八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你肯定是你的，这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四十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四十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四万多块钱，五万多块钱叮当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儿了啊。项链肯定没落我车上，你完事儿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零零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儿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儿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别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

0: 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说光坐自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有事儿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儿，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说实话，就你自己个不想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呢。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想我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啊？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于亮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汕头的事儿了，我想那个请两哥给我说，因为我听外女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这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吧开早餐店。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过打的骂他的。
0: 嗯。
1: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了，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饥荒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0: 就
1: 是我要买了五斤鸡的，我这五斤鸡的我一个我就都吃了，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反正就是劝他说你别这么吃，他就是说。你说他活的不服，他就正常了。你说就是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的。哎，他就得了糖尿病，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我把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你人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开小店吧。人也挺多的，
0: 嗯，
1: 哪怕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外面也忙不来，也就整去了。完了雇个阿姨。完了呢，他就到出完门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着我干啥。我问你吧，就是那土吧，他得去买水去，他俩没有水。
0: 嗯。
1: 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指他。你这是正常人，是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我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糊涂。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前面哪边有一桌盆儿。大家就把这一个盆就摔地下了，就这么的给我外女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完了要抑郁，当我姐当时说，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我姐身体也不太好。我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自己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挨打了，后边左边肋不站着了。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搭着那么大的淤青堵起来了。
0: 嗯，
1: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一看心就扭进来了。
0: 嗯，
1: 我说什么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还照下来了。
0: 嗯，
1: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说话的人还得好好哄着他。
0: 嗯，
1: 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0: 嗯，
1: 外女这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你带个男孩早也不一早。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几万的。
0: 嗯，
1: 他现在一躺平，外女人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火。
0: 嗯，
1: 完了是。
0: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这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呢？
0: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就没打你身上？
1: 咋不见我听我姐闹心，我问
0: 你。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 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1: 我白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这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0: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要说谈谈吧，不你谈，
0: 啊、
1: 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哎，完到晚上我就我玩电脑玩手机，到外女吧是咋的呢？跟他在一个床上去，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夫上在店上那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去，估计他牵着我外女不回去了，回去估计就给他揍了。
0: 啊，
1: 啥一天闲的上外女掉样子做。完了呢，你说喝啤酒喝什么水果啥都给他买，就要啥买啥，噎着他了。完了他们就买了不对了，他们生了个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揍了呗。
0: 嗯。这玩意
1: 儿
0: 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他对他自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女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啊？
1: 你说我自己有。
0: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
1: 嗯。
0: 哦，你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说对的，你这。
0: 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哪不敢挠啊？
0: 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1: 今天回来。
0: 嗯。
1: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你这，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来的，你姐就。
1: 啊、对对，
0: 你姐呢？
1: 我落一个程序。
0: 啊。
1: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带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儿老婆婆这个起的。
0: 嗯。
1: 她这过年嘛，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正在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完，让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啊。
0: 嗯。
1: 完了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天，她、
0: 嗯、
1: 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
0: 嗯，
1: 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五爱你这老婆婆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0: 啊。
1: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0: 嗯。
1: 那婆婆吧，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的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他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楼，完我写你名上。
0: 啊、
1: 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
0: 嗯、
1: 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1: 啊，完就问你，就我问你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给我外女弄气。
0: 这是个虎啊，让他这样相当虎了。

0: 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字，我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跟他妈离婚了。
0: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嗯。
1: 那我就想问，我这是妈的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什么
0: 的。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1: 嗯，对。
0: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1: 嗯，我就一个姑娘。
0: 多大了？
1: 嗯，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0: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啊、哦，别没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说。明白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啊，
1: 对呀、啊、
0: 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不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不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嗯，好了，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嗯、就那虎玩意儿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他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我们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了这个连了那个，就那样似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所以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种，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输出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你就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她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她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哎呀妈呀！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敢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呀这么多天以来的陪伴，同时呢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啊热衷于支持我们的栏目，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个人，对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吃的喝的睡的用的情绪啊怎么去调节，基本上啊把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妙招都给大家讲一讲，让大家呀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把控，让我们每个人呢获得一个更健康的体魄，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那咱们言归正传开始啊，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呢每个人也希望自己的情绪保持得很稳定。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人呢都说的总结的非常的到位，你看我们人这一生当中追求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四个字，衣食住行，这四点呢是满足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基本的东西。我们人呢要求的很简单，吃得饱穿得暖啊，活得开心一点就可以了。有的人呢这个忙于工作，有的人呢忙于家庭，有的人呢感觉呀、啊、应该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这种贡献，所以说每个人的出发点呢都不一样，但是呢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人呢他从出生啊一直到生命的终结，他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每个人呢 展示出来的拥有的都不一样。咱们讲啊，不能说人分三六九等，但是呢树分松柏杨花，十个手指伸出来啊还不一般齐，是不是？所以说呢，很多想开想明白想通透的人呢、啊、早都已经心胸开阔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讲嘛，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过了这个五十岁啊，实际上是人生重要的一个关口。也就是很多人回首总结，你会发现五十岁过后啊，对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想开看开了，再往后耳顺之年了，是不是？你就听什么都无所谓了，哎，一股风就过去了，听得好听的嘿嘿一笑，听得不好听的也嘿嘿一笑，没关系了，是不是？那你说有什么吗？他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咱们又不长块肉。那生活当中确实也见过，见过什么呢？有一个称呼啊，这个没有贬低也没有骂人，就是生活当中会出现一种人叫倔老头，没有谁说倔老太太的，为什么？这老头啊容易出现倔老头这个情况，原因也是一个事儿，就是他懂得太多了啊，什么都见过，什么都懂，他把这个事情啊实际上看一眼就看明白了，无论说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发展还是未来的后果，他呀其实心里都有数了，他愿意把这个事儿跟你说，结果呢当事人不明白，哎，认为这个乱参与乱给意见，这老头就来气了，那我这么多年我告诉你难道不对吗？你看着到最后怎么样，你该后悔了。你看人们就认为老头犟，说这个倔老头倔老头。那大家仔细想象一下啊，实际上呢什么叫倔呀？他坚持己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给的也是一些合理性的建议。在这个事情上啊，以前我感触还少一点，实际上这几年呢跟自己家里面呢接触慢慢的也多了，以前是工作的原因，平时啊也确实很少回去，疏于啊照顾自己的家庭。那这几年呢也是因为说工作的原因，时间秒到多了。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的呢也都知道，尤其是一些老听众都知道，就是孟非老师啊年龄不大啊，五十岁刚过一点点，但是呢工作时间长啊，三十来年的在岗时间，但是啊这每天的在岗时间啊都是十几个小时，比正常的工作制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这些人呢虽然说穿着白大褂啊，对这个所有的患者负责，那我们实际上对自己也要负责呀，自己的健康很重要啊。我们每次都讲说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那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呀。你说每一天呢超时上班，是实际上我们呢也是把我们的热忱啊，也是把我们的技术奉献给了我们的患者，但是我们也累啊，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呐、啊、只是说站在那个工作岗位当中，那你必须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要不然那你说这些患者信得过咱们，守在咱们身边，万一谁真出个问题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真的是不能有一丝的懈怠啊，这是一个职业操守的问题，也是一个个人底线和原则的问题。可是呢你这样的情况下，第一个你陪伴家人就少了，第二个呀你这个人时间就少。我呢也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啊真的是没有说很好的带着自己的妻儿父母啊好好的旅个游，很少很少很少，真的很少。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合作的企业啊，一般都是医药集团或者是生产厂家，那这样的单位啊，我们需要定制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找一些好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啊出去个两三天，那赶紧飞过来再飞回去，是不是？趁着这两三天的时间谈事儿啊，看看东西的时候，那中国会能歇一会儿吗？趁着下午了或者晚上了啊，单位组织开个车出去转一转，这算是能够出去一点，要不然基本上那一个月有二十来天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出不去的。我们接不到的无非就是两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同事们，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患者们，就这么多。我们去出去接触个年轻人都早，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这种工作呀很充实，我认为呢也有意义，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这么多年下来呀，都感觉到啊家里面呢接触的就少多了，所以我才有了那句话。那现在呢也确实啊，就是我们这边呢实际上是五十岁到五十五岁你可以正常的就算退休了，那我这边呢是在中心里面挂着职，按正常来讲应该到五十五岁， 但是呢，确实说，以我上班的时候。

时间来算，已经严重超标了。啊，这个中心里面的领导也考虑到我个人的实际情况，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提出自己的建议，我说我就提早一点吧。到现在为止呢，中心里面给的这些待遇啊依然没有变，就只是说给了一个要求，就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特殊情况，你看我作为一个中心里面，我们五大中心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负责人之一，如果有特殊的情况需要我回去，那我就得回去。再有啊，如果说有一些这种学习啊，包括这种教学培训呢，啊带学员呢等等这些组织性的工作，有的时候啊需要大家一起集中的那种，那这个时候回去，但是不会耽误太久。一般呢这种事儿啊就是三五天，剩下的时间呢我就基本上就自由活动了。然后呢手机要保持畅通，单位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或者是专门找我的那些患者，我这边呢做一个这种电话里面的指导，因为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替我的班，他能把这块做得很好啊，也是我带出来的一个人，培养的我的一个接班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我的这个时间呢就多了，这个到家里面呢陪着这个老人家的时间也长一点。那这个一陪着就发现啊，我刚说的那个事就是倔老头就来了啊，这个老爹这个倔劲儿就上来了。那你说平时回来的少啊，到家里面聊聊天，然后吃个饭，我给收拾收拾屋子，讲讲我们单位的事儿，说说他们那个在家里面的事儿，就挺好的。现在呢时间长了啊，在家待的时间能多一点了，有的时候我在家一待就待个一个星期，这样的话呀交流一多了难免就有分歧。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那倔老头就开始倔了，但是仔细一想吧，哎呀老弟说的这个东西吧也对，毕竟来讲呢我不是二十多岁的小孩子了，是不是啊，我也五十来岁的人了，也经得多见得广了，什么都见过。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啊，哎说的还是确实有道理，只是说当时我不服气，但是呢过一会儿仔细一想一想呢，确实说没错，人家说的这个老伴说的这个东西啊还是很中肯的。就在这一点上面咱们说的就是性格啊，说的是性格。那老爷子们容易出现那种发倔的现象，那这些老太太呢就不一样了。老太太呀，很多很多的老太太我感觉得到啊，就是在性格上变化很大，要不然呢就是哎呀把年轻的时候那种压抑啊痛苦啊全放出来，天天开开心心的乐乐呵呵的唱歌啊跳舞啊，啊一几个老太太凑个伙出去旅旅游啊。甚至你知道我现在见到一个什么稀罕的事儿吗？反正我是举双手赞同支持。那年纪大的很多人呢现在空闲多了打个牌啊跳个广场舞啊，这些我认为都挺好，你只要说不过量啊，你打牌你别坐的时间太久，你跳舞你也别太剧烈，这都是挺好的事。我发现现在有一个新生的啊，这个挺好，我支持，就是有一些老人家现在热衷于到 KTV 去唱歌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去过啊，我挺羡慕的。怎么回事呢？这个现在不是有很多的 KTV 嘛，唱歌的那种地方，这几年呢这个在家里面唱歌的少，在广场公园唱歌的多起来了，娱乐 KTV 呢作为一种经营性的场所，年轻人去的比较多啊，老人家以前不懂这个。结果这几年呢你看 KTV 就开始宣传了，怎么搞呢？因为他晚上人太多嘛，这白天呢就大家忙工作没人来，那没人来那场地不就空着了吗？这一空着不大紧，这老板们就想招了，说白天场能不能便宜点优惠一点少花点钱，反正也是闲着能赚点就吃点嘛。结果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全国呀就流行起来了，说这个 KTV 唱歌这个地方啊白天场啊，说什么二三十块钱一小时，或者是五十块钱一小时，还给点什么瓜子花生，还给壶茶水，那你看多便宜啊，这个消费这是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都能消费得起啊，你是去两个人还是去八个人，只要屋子能盛下就是这点钱，唱一下午也无非花个五十多一百块钱，你算算五个人去一个人花二十，这是不是都花得出来，还给点小零食，是不是唱个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然后有着空调，哎呀这个在家里面唱还可能嫌烦，在公园唱吧不好意思，结果到了这儿了拿着话筒，对不对，前面那么大的大屏幕，然后对着那个屏幕就开唱，
啊，年轻的时候没好意思唱的，现在都唱出来了；或者年轻的时候没时间唱的，现在也唱出来了。哎，我就发现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多啊，男男女女的都有，都是岁数大的，小的都60多岁。所以我就感觉这个事儿啊，反正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举双手支持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啊，有个词儿叫透故纳新，要换气。那你看，年纪大的这些人呢，实际上有很多呢，他有的时候啊，一般也会来个长吁短叹，要不然就是，哎，要不然就，你看是不是？你知道吗？这种长吁短叹呢，实际上就是身体当中气郁的一个表现。那咱们中医里面讲啊，就吹嘘喝呼呼，是不是？这些都是通五阴通五窍的啊，对应着五脏的。唱歌也是如此啊，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呼吸是深的，你深的这种情况，就把容易肺里面的这些浊气就给排一排。而且呢，你一唱歌啊，大家说嘛，心情自然就好。你没听说谁愁的都已经受不了了，坐那唱歌的少，那少不是没有啊，少。高兴了再唱，一般都高兴的跳起来唱起来了啊！你看这样的话，大家一起组个小局啊，5、6个人、6、7个人，聊聊天，聊聊家常，然后呢，拿着话筒啊，大家唱唱歌，哎呦，真好！我认为这样的话，对身心、对情绪都是有帮助的。那在这里呢，说这个唱歌倔老头啥意思呢？我就想提醒啊，心胸要放开，啥意思啊？就是咱们年纪大了。咱们也争也争不过，是不是？抢也抢不过啊！咱们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见过的时候，咱们就少在意那些东西了，对吧？孩子多回来，那你就多接待；孩子少回来呢，你就理解他的辛苦，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不给他添乱，不给他添麻烦就行了嘛，对吧？第二个，你说有的人呢是老两口在家，还有一些呀、啊、是一个人的，你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生活都得继续吧。那咱们未来还有日子要过呢。我以前说过一个事儿，我说人呢，这个每个人要把自己的定位找准。你看你是做什么的，你就要知道你这个位置的重要性。那老人家那可不是废物啊，这句话我没有说贬低谁的意思。很多人说老了都废物了，不行了，我不赞同这句话。为什么呢？很多老人自己都自暴自弃，我不赞同。有人说我老了都成废物了，干不了活了，我更不赞同。怎么讲呢？咱们中国自古就有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吧？这老宝贝啊，那不是老宝贝，那你想想，这中国为什么说要尊老爱幼啊？这是中华的传统美德呀。老人家是什么？老人家是一部活着的字典，老人家是一部活着的百科全书，老人家有丰富的阅历，有丰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甚至说有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技术。你看那些传声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对吧？那再有呢，老人家是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呢。那你说你在家里面，那你就是家里面的大家长。孩子们呢，无论说远与近，他终究会抽时间回来的。如果说你孩子比较多，那他们之间的这种亲情的纽带啊，都靠老人家来传，是不是？当然啊，咱也不排除说有的老人家这个偏心眼的，这个是有啊，但是呢还是少。那你只要在家，这孩子们孙男弟女的，无论多远，过个节呀、啊，他都会回来的，照顾照顾你啊，看看你啊，给你买点东西啊，是不是？力所能及的，还有条件好的给你多花点，条件好的给你少花点，没条件的人也回来了陪陪你。你看你在，计划就在啊，你不在了，这些孩子啊，他就是个亲戚。所以说，一个家庭的和谐共生啊，实际上就是靠一个明事理、懂是非的老人家在这支撑。你别管说你现在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也别管说你现在能不能帮他们带个孩子，你在家就在。那你们老两口没了，这个家不就散了吗？是，孩子们还依然在生活，但是呢，你不在了的时候，他们往哪儿聚啊？他们聚的时间更少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说你开开心心也是一天，长吁短叹也是一天，情绪啊，对人来讲太重要了。我们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可是实际当中呢，能够长命百岁的人呢还是少一点。原因在于一个事情啊，一个是病态，还有一个更核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情绪。你看我节目当中提过呀，我说人生病啊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在中医当中认为啊，要不然就是七情，要不然呢就是六淫。那这个六淫呢，
就是外部的

风寒暑湿热火，对吧？那人的七情呢？喜怒忧思悲恐惊，那对应的我们身体，一个是里，一个是外，它才是出现疾病的。风寒湿邪这个，我们可以增减衣物啊，啊，在这个干燥好的房间里啊，防寒保暖呢都能控制。但是情绪这块呢，就难一点了，要有点难度了，是不是？那我们讲啊，叫喜大伤心呢，怒大伤肝呢，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惊恐伤身，是不是？你看啊，这个五脏实际上对应的就是七情。那你说喜，你不要大喜，更不要大悲，是不是？怒，那更不要怒了，怒大伤肝呢，是不是？忧思伤脾呀，啊，你一愁了，发愁了，那你这个胃口就不好了。没听说谁发愁了之后，哎呀，我这两天都愁都快愁坏我了，不行，赶紧给我拿四碗大米饭，我吃四碗饭，我发愁了，我多吃点，没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忧思了啊，脾胃就不好了，脾胃的功能运化就慢了，不是坏了，是慢了。这一慢了，吃东西呢，胃口就小了，甚至好几天不吃，是不是？应该呀，把这个都压制一下。你看，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不是过悲伤肺？那林黛玉，你看看，天天哭哭啼啼的，那到最后怎么了？肾呢，怕吓着，不是说肾怕吓着，而是肾弱了之后啊，那你呢也容易出现惊吓。那这些啊都是情绪呢。那咱们讲呢，那个《岳飞传》里面不有一段吗？说气死金兀术，乐死牛皋。那你看是不是这个喜大呀也能够出危险，生气也能够出危险。那咱们老人家呢，不出危险怎么办啊？不生气，不发火，不发愁，不大喜，不大悲，把咱们这个情绪啊控制好，稳定住。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身体的情况，哎，就会好很多，是不是？要是你的情绪控制不好，那你就容易啥呀？出点小问题。哎，这是情绪。所以说呢，我才讲到，我说到 KTV 里面去唱唱歌啊，到公园里面跳跳舞，在楼下里面下下棋，然后呢，跟着老姐妹、老兄弟聊聊天啊，说说家家长、李家短，是不是？讲讲身边的新鲜事。你看，有的时候啊，现在我是有空了，有的时候晚上我到公园里面转转，我就能够凑凑热闹。有下棋的，哎，我现在也过去跟人家下两盘。老爷子们看着我都笑，说你这个这年纪轻轻的还跟我们玩。我说我也退休了，他们都不信啊。但是我不跟他们解释，因为不认识嘛，对吧？可是呢，跟他们下下棋、坐会儿、聊会儿天挺好的。尤其是老人家呀，我发现了啊，这个各位老太太们聊的都是什么？谁家儿媳妇怎么样？姑娘孩子怎么样？女婿怎么样？孙子孙女怎么样？这老爷子们不一样。老爷子们现在我发现了，这天南海北啊，国内国外的大事啊，可精通了。哎呀，什么这个国外哪个地方在打仗啊，哪个国家选总统，哪个国家经济下滑啊，哪个国家又战乱了啊，哪个国家遭灾了，哎呀，他们可懂了。然后这个整个中国历史以及近代史的这些事儿啊，他们是如数家珍，那聊的那个天南海北，哎，我挺羡慕。我跟他们能聊的这些呀，首先第一个，要不然是书本上学的，就包括现在啊，就是这一年多退休之后，看电视还略微多一点。以前电视看的都少，那十几年没怎么看过电视，所以跟他们聊天聊不到一块去啊。这个新闻上的东西聊不到一块去，我们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这两年开始跟他们聊一聊了，哎，感觉挺好的。那聊聊天有人陪伴，这就不孤单。哎，聊聊天呢，这个交流一下思想，这就活跃一下大脑。聊聊天啊，哎，把这个心里的郁闷、烦躁啊说出去了，心胸就能开阔。所以你看，有一个好的情绪，有一个稳定的情绪，你呀就赢了一半了，身体啊就好了一半了。咱们要想健康，那这一半把握好了，咱们再把下一半哎给准备好。那我告诉你，基础健康打好了，对未来啊，对身体的整体健康来讲，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刚才呀，咱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所以这回知道了吧？平时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讲个一句话，叫"笑口常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我们每天呢，保持一个乐观的情绪，开心起来，不开心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如果说你也没有开心的事儿，那你就别去想那些心烦的事儿，咱也别说高高兴兴了，咱最起码保持一个情绪稳定。不该操的心呢。

也多理解父母，是不是？你也是为人父母，那咱们更应该理解父母的艰辛和不容易，双向的奔赴，相互的理解，才是构建和谐家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说呀，家庭好的，家里面幸福的这种家庭，那你看看这家里的老人家，笑容满面，如沐春风啊，给人的感觉呀就慈祥。那这个时候啊，家庭氛围好了，和谐了，不遭罪，不操心，不吵架，不生气，不发火，你看这身体真的都比别人的好啊。这咱们讲了半天情绪，那接下来呀，咱们第二个就聊聊重要的了啊，咱们讲讲吃。我不说了吗，衣食住行是四大基础，情绪呢是外部的影响，那这个吃啊咱们都离不了了。衣服呢咱现在说啊，不稀罕了，不像以前那个时候说天天补丁打补丁，补丁摞补丁，小男孩啊淘气呀、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没什么事啊，造的一身跟泥猴一样，反正就是愿意到外面跑着玩。你说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是个小镇子啊，城乡结合处，我们家附近呢就很多菜地，不下雨还好点，一下雨啊，哎呀那个路那个难走啊，全是泥。这小孩呢又愿意玩水又愿意玩泥巴，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有水下去捉蝌蚪捉青蛙捞点小鱼，反正就是挺好玩的事，造的也脏。那衣服啊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反正估计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多都是年纪大的这些长辈，你们最有发言权，你们一定知道，你们孩子小的那个时候啊，那衣服啊三天两头就破，哎呀那个鞋呀、啊、也是三天两头就换，然后呢啊这个袜子也是如此，那你看说不准是不是。咱们讲吃讲穿，现在啊咱们就把这两个事儿都给你唠叨唠叨啊。说到这个先说穿吧啊，咱们这按顺序来，要不然我怕我讲串了。说到穿的这一块，说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现在我就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事儿啊，我那个时候是运动量也大啊，小孩活泼，我那个袜子反正是经常缝，开始呢是我母亲给我那个袜子破了缝缝，这不丢人对吧。那你说那个时候不讲究一句话吗，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哎呀家家户户谁都穿带补丁的衣服，谁也别笑话谁，反正干净了就行呗。那个时候鞋啊，这个是买的少，绝大多数呢都是自己做的，还有那个单鞋呀、棉鞋呀自己做。那衣服呢也是，那个时候那个陪嫁不有几大件吗，啊自行车、手表、这个缝纫机是不是，收音机，这几大件啊，那不得了啊。那个时候陪同这几个东西那可不得了是吧。而且呢那个时候这个妇女啊也巧，很多呢都会做这个缝纫机的活，然后啊家里面自己做点衣服什么的，哎就买点布就做了。反正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很多衣服啊都是有婶子给做的，然后呢有的是买的。这个事儿我老妈不会做衣服啊，但是我老妈做鞋挺好啊，做棉袄棉裤还是能做的，衣服她做不来，别的都可以。然后那衣服啊就经常坏，那鞋子呀那新鞋子没穿几天破了，那缝上那都缝啊。那我那个衣服也是，有的时候摔倒了那个膝盖上面手肘这儿啊都是补丁，然后那个袜子缝来缝去到最后自己缝。所以现在你发现没有，这个生活的历练呢还是一番成就啊，也是一个积累的财富。小的时候开始就是扣子掉了都自己缝，那时候扣子掉了自己缝，鞋带坏了自己缝，书包坏了自己缝，哎那个时候的孩子们锻炼的机会多，哪像现在的孩子啥会不会干是不是。说到这个穿，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老人家告诉我的，那现在呢我反过来我还得叮嘱我们的老人家是吧，就是春捂秋冻啊，保暖。你在这一块上面很多老人呢他们呢慢慢的也爱美的心就起来了，然后啊现在卖的这个衣服呢跟以前卖的衣服不一样，你们都感觉到了吧。你看以前那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衬衣叫什么的确凉，然后呢纯棉的跨脚背心啊，还有那种什么迪卡、晴纶、碧玑、毛就这些东西。你知道现在咱们穿的啥吗？咱们穿的很多东西都是聚乙烯的，这聚乙烯是做什么的，塑料的主要原料就是聚乙烯，甚至现在有那种回收矿泉水瓶的或者那个旧塑料的，
他回去了之后。

加工完能加工成线，也是软的，然后给你织的这个衣服。你看现在这个衣服啊，你发现没有啊，以前的衣服一烧啊，一股羊毛味，一股棉线味，现在这个衣服一烧啊，一股塑料布着了的味，它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说我作为一个晚辈，我还要嘱咐你们说那个防寒保暖。有的老人家说，哎呀，我怎么穿这么厚，我还冷啊？那不是你穿的厚，那是你穿的这个东西它就不对劲儿。你不信你试试啊，你现在在外面买的这些衣服里面，你就是买那种厚褂子，你感觉挺厚，风一吹就透。你要是穿那种旧棉袄，你再试试，是不是这风就大不透？为什么？它是真棉的。现在的很多很多的衣服都是这种聚乙烯的，这个东西啊是又不防寒又不保暖啊，也一晒吧又滚烫，还粘身上还不透气，那你没办法。所以说咱们现在呀，应该捡回来那一句老话，叫什么？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干净就好啊。咱不用说追求了品牌呀啊什么这个款式啊，老人家嘛干净了就好了。你穿的再好也没人羡慕你，你穿的不好了也没人笑话你，谁笑话谁呀？我的意思啊很简单，就是什么，你穿点那种棉的衣服，哪怕这个衣服旧了也没关系，只有棉和绒是最保暖的。你不要看现在外面说买的那种绒裤，那绒裤也是聚乙烯的，你看着是毛乎乎，那不是毛，那是人工合成的东西，那个东西厚也不顶事儿。你还是老老实实买那种秋裤啊，绒裤、线裤、棉裤或者是羽绒裤，你来这个往外面套的褂子，你套那种大衣，我跟你讲啊，啥东西都不如那军大衣来的好，是不是啊？那东西真材实料啊，到了劳保商店有的是，年轻人不穿咱穿。那我为啥说一直让你们保暖呢？因为在这里啊，很多老人家呀身上有风有湿，到了夏天的时候你都能见到有的人呢都穿着那种秋裤线裤，为啥呢？就正常天气还没事，一旦稍微刮点一丁点的凉风，或者一阴天一下雨，他那个膝盖呀、腰啊、脚啊就开始凉了，是不是？所以你别学那年轻人穿那种薄袜子。反正我给所有我身边的老年性的患者，永远都一个中肯的建议，就是一年四季大家记好了，一定要穿袜子啊，一定一定要穿袜子。哪怕说你是生活在南方，这南方有个现象啊，大家可能看电视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呐、这个海南呢，这几个省份啊，就这种现象最多。啥呢？就到了夏天穿个拖鞋，哎，舒服啊，能透气啊。再有一个，经常下雨啊，你穿别的鞋子容易湿啊，然后穿个拖鞋也不怕水呀、也便宜啊，也省事啊，大家都这么穿呢。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样啊，湿潮气就进来了啊。那到了北方，夏天虽然是热，但是墙根底下、树底下它还是凉飕飕的，是吧？这个北方背阴的地方它凉，那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大家认真的听一下，说无论你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你这个袜子一年四季你都要穿啊。有些手凉脚凉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上，这种防寒保暖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吗？我们人呢，身体当中有四种物质是构成我们人的基础的，叫地、水、火、风。地是什么呢？支撑的坚硬的，在人体当中像牙齿啊、骨骼呀 就属于地。水，身体当中一定的流动的东西，像这个唾液、汗液、泪液、尿液、血液、胃液、肠液等等一切的东西，它都属于水啊。这个人身体当中支撑的是骨骼，是地，流动的是水。火就是温度了，那我们人是不是要有温度啊？那我们一有温度的，这是正常的，那没温度了就麻烦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人呢，你记住了，温度一定要保持好，那低温了之后更难受。有一个词叫湿温，就是爬山的，那你看青壮年刮风怕吗？但是一旦遇到冰雪啊，或者是夏天遇到冰雹了，气温呢降到三四度了的时候，大家想想，这个时候三四度就很冷了，在山上这种冰雹天啊，又刮着那种风，就容易湿温，温度急剧降低了，身上那种温度就刮没了，被风刮走了，到最后甚至都有冻死的可能。所以说啊，保暖对老年人来讲至关重要，保持体温啊，体温保持住，你这个就能少生病，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一个正确的观点和。

事实。所以呢，这句话大家听好了，穿衣服上面大家选两个原则，第一个首选棉啊，哪怕这个便宜点，款式不好看也没关系，棉的它抗风透风啊，再有呢它吸汗排汗，这是棉。第二个呢就是袜子这一块，你一年四季一定要穿，夏天穿棉的薄的那种棉的，冬天呢穿厚的那种棉的，你这个上面别省钱啊，这是穿衣服。至于说好看不好看呢，那个真不重要，那个真的这个哎呀，又不相亲是不是，又不搞对象，你穿的漂亮不漂亮问题不大啊。这是咱们说到穿这一块，整齐干净利索就可以了啊。穿这块大家听好了吧，这就叫衣。那咱们就讲一讲该怎么吃，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吃饭，吃什么样的饭最合适，哪样的饭最好。说这个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哎，这个就是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一个参照物。那你看过节的时候啊，难免呢亲朋好友就都来了，有的时候呢这孩子们啊拖家带口的一大家的人哎聚齐了，多好啊，这个天伦之乐呀，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体现出来的。那你说孩子们回来了，孙男弟女的这么一大家的人，哎，这大家呀就齐动手，然后呢一起做点好吃的好喝的，大家围坐一桌，你看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那反过来呢还有一类的情况，这我呀也要劝劝大家，怎么说呢，那有勤快的孩子就有懒的孩子啊，这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家里孩子多的那种，这老大在厨房里面呢忙里忙外啊，摘菜做饭什么都是他来干，结果这老二一家回来了啊，哎呦，往沙发上往床上那么一倒，哎呀叫都叫不动，哎呀喊他一声听都听不着，吃饭的时候绝对跑得可快了，第一名凑就坐在桌子那儿了。这种情况吧有没有呢，哎也有，很正常啊。我不说了吗，这个每个孩子呀都是父母的宝，那同时呢就每个孩子呀一定是有性格上的区分，有的呀他勤快一点，有的呢他就懒一点，这个事儿啊咱也别生气啊，正常的这个劝诫一下就好了。你告诉他，你说你心疼心疼家里老大，是不是？啥时候每次回来，哎，都是人家一家在忙，那你换换呢，是不是？哎，这个事儿啊，咱们劝一劝。那说到这吃上啊，有一个事儿呢，给大家好好的唠叨唠叨。什么原因呢？今天一定说把这个吃放到头起啊。只要就是孩子们一回来呀，这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不只是你家，全国呀所有的家里面呢几乎都一样啊，这就叫父母的溺爱呀。无论你这孩子是四十多五十多甚至六十，那你该溺爱还溺爱，在你面前呢还是孩子，你一定准备的都是孩子爱吃的东西，就是你家的儿子女儿爱吃的，或者是孙子孙女爱吃的，然后弄这么一桌子。我就想问一下老人家，你有没有在这个桌子上做了两三个你自己喜欢吃的菜，有没有做呀？那你给他们做是吧，那你就想了，哎呀他们平时难得回来一趟，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这个无可厚非。可是这么一大桌子菜，你想一想有几个你爱吃，有几个你咬得动啊？那小孩子们爱吃可乐鸡翅啊，那你儿子孙女们啊，姑娘们女婿们儿媳妇们啊，爱吃什么酱牛肉这个那个的，那你咬得动吗？爱吃酱大骨头你咬得动吗？是不是啊？他们爱吃的现在孩子们吃的东西动不动就是特别酸特别辣的啊，动不动就是那种什么你都没见过的东西，那小龙虾你还得包着壳，是不是？哎呀这些东西啊可能你都不爱吃，甚至吃了几口胃里就不舒服了。所以说呢说到吃上，说到这的时候，我呀今天就教大家怎么吃，哎，怎么好吃，怎么呢科学的吃，这个东西啊还真是有讲究的。那你说了给孩子们做好吃的啊，这是哄着孩子们让孩子高兴，那反过来讲啊，咱们服务别人他也是大人了，对不对啊？咱们也得顾及顾及自己，那给自己啊也做几个好吃的，让咱们自己啊也犒劳一下。有的时候孩子不愿意动，或者你嫌他们慢手慢脚的，你要自己上，

啊，年纪大了，身上也不怎么舒服了，这一开心一高兴，管不了那么多了，上手吧。那如果说你非要去做饭啊，那今天呢，就作为一个晚辈，就教教你们啊，看看什么样的饭好做，什么样的饭好吃，怎么做，做哪些是老幼皆宜的，大人小孩都能吃的，而且呢，大家又喜欢吃的。我今天给你们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科学的好的这些菜，我说完了吧，你都能会做。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个老少皆宜，基本上80%的人呢都爱吃的一个菜。那这个菜啊，又好嚼，又有营养，然后啊，这个味道醇厚，而且呢，大人小孩都爱吃。那这个菜呢，又简单又方便。我给大家说呀啊，可能呢，收音机前有这个伊斯兰的朋友，那这一点呢，啊，您包含见谅。那我说的这个菜呢，我就说一下名字啊，就是猪蹄或者是牛蹄都行啊，这两个东西都可以。然后用它炖什么东西呢？北方叫炖，南方啊叫包啊，别管是北方南方，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哪两样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猪蹄或者是这个牛蹄，第二个就简单了，黄豆，这个都容易拿吧。哎，我告诉大家，就这两样东西，四季皆宜，老少皆宜，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哎，什么时候都吃都可以啊，平时吃也可以，招待亲戚朋友吃也可以，家庭聚会也可以，孩子回来了吃了，什么时间都可以。我告诉大家，这个菜是又好吃又好做，最重要的还有营养。那首先第一个啊，一般情况下呢，你就两个这个蹄儿就可以了。猪蹄儿就可以了，当然是牛蹄儿一个就可以了，那个太大了啊。然后呢，现在跟以前的不一样。孟非老师记得小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我家是北方黑龙江的，大家都知道啊。北方呢有一个节日，在南方啊没人过，也不当回事。那一天呢叫2月2，啊，南方人呢，他们认为2月2这个龙抬头，理个发就行了，甚至啊。他们对这个都不在乎。在南方一带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冬至大如年。哎，对这个冬至这个节日啊，非常非常的重视。然后呢，对这个小年啊，也非常的重视。你看咱们这个腊月23、腊月24，一个是南方小年，一个是北方小年，哎，都不一样的。南方啊，他们说了，说这个冬至这天呢，这一定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甚至比过年还要重视。那北方呢，没有冬至这块，那南方呢就不重视2月2，北方不，北方就讲了，这个2月2这天呢，尤其是越往北越是这么重视啊。2月2这天呢，要吃这个猪头，而且要吃这个猪蹄儿，一般的讲都叫酱猪蹄儿啊。啊，怎么做呢？我小的时候弄过，我这个看家长弄啊，买的那个。过年的时候，这些肉，什么排骨啊、肉啊、啊别的呀一大堆呀，但是呢，猪头肉啊、这个猪蹄儿啊，那个时候加工的都少，在外面买那种熟的呀，价格比较贵，那怎么办呢？就买这个生的回来，反正能买一大堆，然后啊，冻起来，哎，冻起来了之后，就在那儿一直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就保存了，等到吃的时候，那这个东西一定是留在最后吃的。为啥呢？那你说炖个肉啊，这东北的猪肉炖个条啊，啊，猪肉炖白菜呀、啊，这个肉类的东西啊，那一定更好吃一点呢，是不是啊？这个排骨啊，哎，平时都吃这个了，过年的时候都吃了，吃着吃着呀、啊，这个节日就慢慢过去了。过了这个除夕，咱们叫大年三十，然后过了初一，然后呢，到了正月开始串亲戚啊，一直啊。到了15，这都是年味十足了。那我小那个时候一过年，反正我感觉呀是最幸福的。为什么呢？穿新衣戴新帽，这是准准的。买新鞋子，有压岁钱，然后平时吃不到的好吃的呀，这个时候就都有了。当然啊，你看按我这个年龄来讲呢，跟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的孩子们差不多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事儿啊，我一说完，你马上就想起来了。前两天跟大家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啊，我是这么说的，

要想一个科学的饮食啊，那必须做到两点，就是爱吃的东西你少吃点，不爱吃的东西你也少吃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不能挑食，更不能偏食。有人说我年纪大了我还能活几年，而我爱吃的我多追求，那不行，咱们对身体负责，是吧？那你吃了一些爱吃的东西，那你经常吃别的东西是不是少吃了？营养不均衡啊。那你经常吃这个东西偏食了，那也不好，明白吧？所以说你爱吃的一定多吃了，那怎么办？咱改了，不是不吃，少点吃。哎，那第二个不爱吃的东西，这些里面的营养你也需要吗？那怎么办呢？咱们呢也少吃点，不要一口都不吃。所以说就成了这句话，叫爱吃的东西不要多吃，你少吃点；不爱吃的东西你不要不吃，你也少吃点。这才是维持我们身体当中营养的一个基础均衡啊，这是吃的这一块。那有一句顺口溜啊，啊，我记得以前我讲过，可能啊很多听众朋友啊现在都忘了。如果说你能记得住，你就记住；你要记不住呢，你手边有笔有纸的，哎，你记一下。这个是个生活小妙招，就跟这个吃有关系的，又简单又方便，最重要一点，非常非常的实用。那这个话怎么说啊？我给大家说两遍，你呢，一是方便脑子里记，第二个呀，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拿这个笔和纸来记一下啊。我给大家说啊，我们这个饮食要做到什么呢？每天要吃到一定的东西，听着啊，每天要吃什么？粗粮、细粮分开啊。咱们他们两个是有比例的，他这么讲的，叫细粮四，粗粮六。再说一遍啊，叫细粮四，粗粮六。你打个比方，你打比方说啊，不是真的，就是你每天吃一斤粮食，那你要混着来，粗粮你要吃，细粮你也要吃，就是细一斤粮食里面，细粮你吃四两，粗粮你吃六两。那细粮就不用说了吧，大米白面这是属于细粮，尤其现在这个精粉呐、精米很多的。那粗粮呢，就包括的多了，是不是？高粱米啊，小米啊。啊，玉米啊，薏米啊，是不是啊？包括这个精米啊，就那个梗一样那个米啊，叫精米啊，包括那种半破壳的米啊，麦片啊，这些啊都属于粗粮，包括豆类都属于粗粮。也就是说，你精细的粮食少吃，占3/4啊，粗粮占6/7/8这样来吃，就是粗粮越多越好，细粮越少越好。而细粮呢，不是不吃，就是粗粮为主，所以这句话叫细粮四，粗粮六，就这个吃法，就是保证最低粗粮吃到60%。比如说呢，那我不吃细粮了，行不行啊？我只吃粗粮了，可以的，完全可以啊。因为咱们吃的主要的食物当中就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碳水化合物、糖分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里面啊。第二类的呢，这里面就什么谷氨酸、精氨酸、蛋白质啊，啊，一定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在这个主食当中都有。那咱们就是以粗粮为主，以细粮为辅，这叫细粮四，粗粮六。这个大家记得清了吧？啊，就是多吃粗粮，少吃细粮。你天天搞点这个玉米面饼子呀、发糕啊，蒸点这个小米饭呢，啊，熬点高粱米饭呢，啊，都可以啊，这样去吃。那第二个呢，就是一把蔬菜一把豆。再说一遍啊，叫一把蔬菜一把豆。那这个蔬菜大家听清楚了。为什么论把不论个呢？土豆论个啊，南瓜论个。我说的这个一把是绿叶的。比如说我是东北的，那冬天了之后我也懒得下楼啊。哎，咱们说这个白菜它也属于叶菜，是不是也算？哎，豆芽什么的都可以一把。实际上来讲啊，这个叶菜里面包括什么呢？我说说你听听啊。啊，菠菜、空心菜、小油菜、芹菜、红蒿、油麦菜啊，包括南方号经常吃一些的什么这个穿心莲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枸杞啊、紫苏，是不是？这些都属于，甚至包括一些野菜，都属于叶菜。也就是说你叶类的菜啊，这个该保证有这么一把。那这个绿叶菜干什么呢？人身体当中需要的很多的维生素都是从这个里面摄入的。实际上啊，这个老人家来说，这个水果可吃可不吃，不吃也没事，你只要多吃点菜就够了。

水果当中绝大多数呢都是果糖、果酸这些东西，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胡萝卜素啊这些东西啊。那对了，这个事儿给你们说清楚啊。你说孟非老师，我听你的了，我只吃绿叶菜，什么茄子、土豆、辣椒、西红柿、萝卜我就不吃了，不是啊，我是说的是保证每天有一把绿叶菜，那你不可能一天只吃一顿饭吧，是不是啊？那你别的那些呢，你也不可能，有的人说我一天只吃一个菜也不现实啊，茄子、土豆啊、青椒、红薯、辣椒啊、南瓜呀、北瓜呀、小西葫芦啊、西红柿啊、萝卜呀、胡萝卜呀、芋头啊，是不是这些根茎块的都正常吃，哎，都正常去吃。但是叶菜绿色的要保证一点啊，像什么西兰花呀这些的都算是啊。这个一把蔬菜要保证，一把豆，这个豆子你要吃。你说我家里也没豆子啊，你说的是熬的红豆还是熬的绿豆啊？你吃豆沙包算不算？咱没那么多讲究，这个豆子只是说用豆来做的。你如果熬粥的时候是吧，你那个在粥里面加了把哎蒜，加一把红豆蒜，加点黑豆蒜，加点白云豆、花豆子蒜都算啊、嗯。你这个豆子加到粥里面也好，加到饭里面也好，都算啊、嗯，都算。那有人说我嫌那个豆麻烦，打成豆浆算不算？算啊、嗯，你像花生这类的都可以的，都算啊。芝麻不属于这类的，算不算？算啊、嗯。红豆、绿豆、黄豆、黑豆、白豆、芸豆、花生的、芝麻的都属于里啊。那有什么魏老师，这个我就想再问问你，我不吃豆子，我不喝豆浆，我吃豆腐行不行？也是，哎，也算。有人说那又问了，我也不喝豆浆，我也不吃豆子，我也不吃豆腐，豆芽行不行？行，哎，什么黄豆芽、绿豆芽、花生苗，是不是豆苗都算？哎，它从豆子里面出来的，这个里面什么呢？豆子里面最多的就是蛋白质、氨基酸。哎，这个东西是对人体来讲啊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你看这个出来了吧，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你看这些啊基本上人体所需要的这种六大营养素它往里面都有了。哎，蛋白质啊、脂肪啊、水啊、碳水化合物啊、糖分啊、纤维素啊，它就全齐了，这里面都有，水再单独喝啊。那剩下呢还有两句话我跟你们说啊，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最后了啊，一个鸡蛋一点肉。哎，你看最后来了主料的了啊，那哪个里面最好吃啊？它一定是鸡蛋还有这个肉最好吃了。这个鸡蛋一天保证一颗，大家知道啊，这个鸡蛋呢是一个最普通的，现在来讲不叫普通了啊，以前还是金贵的好东西。说这个鸡蛋呢是最容易普通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能拿到的这么一个食材，也是一个营养含量比较好的东西。你看鸡蛋清和鸡蛋黄是两回事是吧，这个鸡蛋清里面含有卵蛋白，哎，好东西，这个蛋白人吸收率比较高，也是属于营养品。你看很多呀，这个老人家呀以前有个习惯，我是见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呀这个体质弱，然后呢别人跟他说，说你每天早上起来冲一杯鸡蛋水，我们老家叫鸡蛋水啊，这个南面这边呢叫鸡蛋花，反正说法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颗生鸡蛋打到碗里面搅散，然后一开水哗往里一倒，就这个东西啊。这种东西啊南北方呢它是有区别的，这北方呢一般来讲就是生鸡蛋一颗，然后加上滚烫的开水一搅，搅的这个鸡蛋水，然后啊家里面半勺白糖或者家里一勺白糖。哎呀，我小时候我妈喝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给我弄一个，我感觉可好喝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喝这个。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啊就是很补啊，滋养，挺好挺好，真的挺好，也好喝啊。北方很多小孩子都喝这个东西。这个鸡蛋你可以这么泡水喝，冲水喝，还有呢就蒸这个鸡蛋糕啊。那南北方也是鸡蛋糕也不一样，我们家里面蒸鸡蛋糕怎么蒸的，我现在都记着，我也这么蒸啊，就是打个三四颗鸡蛋，然后呢放了点花椒面啊，放了点盐，倒点油，然后有的时候加点水，有的时候不加水，哎，就这种蒸法啊。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就这么蒸的。这个东西好啊，松软呢，易消化呀，蒸熟了之后软软嫩嫩，拌着饭吃或者直接吃就顶饱啊，都可以啊。这是北方的。那现在呀咱们依然说这个冲这个鸡蛋水还有蒸这个鸡蛋糕就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到了我参加工作之后，到了外面，我就发现，这个认识一个湖南的朋友，他们这个鸡蛋也是这么冲水，怎么来呢？一个鸡蛋加上了打散，加点什么，加点开水，加点盐，然后呢还滴一两滴香油。后来我问完了之后，说啊，这个东西还通便，这个大便干燥的，加点香油上面，加个2、3滴、3、4滴，还通便挺好。一般我就感觉，你看多好啊！这生活呀，高人呐都在民间。后来我试了一下，哎，它真有用，挺好的，又有营养，还润肠通便，不错吧？然后又跟湖北的朋友认识了，结果到了湖北之后啊，我又被一样东西吸引了啊！我跟你们说说，我去武汉，因为跟武汉呢有企业，咱们是合作的。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湖北武汉这个地方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城市，也是个好的一个人杰地灵那个地方。你看，武汉有这个长江大桥，然后武汉呢有这个黄鹤楼，啊，这都是历史的名楼，四大名楼之一。那到了黄鹤楼去看了一看，到长江大桥去看了一看，然后呢，到了汉口那边都转了一转，结果呢，在武汉吃了个什么东西，热干面。哎，这武汉热干面我也喜欢吃。那武汉早上起来那个东西，人家不叫吃早饭，人家叫过早。结果这过早呢，它有那个蛋酒，啥东西呢？就是鸡蛋，拿搅散了之后，然后也是哗一杯开水倒进去，然后啊，他往里面倒点那个醪糟，然后又加了一勺白糖。哎，这个醪糟就是那个米酒嘛。哎，这个东西好喝。后来我又问了问，又得到新结论了，说什么？说那个湖南湖北啊。很多这个坐月子期间给女性也喝这个东西，这东西叫蛋酒，然后家里面几粒枸杞，哎呀，挺好喝，这东西又有营养，而又消化，又助消化，又有发酵，又有微生物益生菌，哎，这挺好。你看南北方的区别很大，那蒸鸡蛋糕也不一样了。这南方蒸鸡蛋糕呢，是把这鸡蛋打散了之后，哗倒上一瓢热水、开水，然后呢把这个撇一撇浮沫放到锅里一蒸，哎，蒸出来跟豆腐一样，然后再撒点浇的这个汁儿。浇点什么那个酱油醋啊，或者浇点肉卤，很好吃。你看这南北方的差别就出来了。所以说呢，这鸡蛋这个东西啊，是随手可得的，你这么去吃啊，这个煮的也好，蒸的也好，炒的也好，炸的也好，都可以。南方爱吃辣的那种，那什么辣炒鸡蛋、辣椒炒鸡蛋，哎，都挺好的。鸡蛋你要吃，一把一颗啊，重来啊，那一颗鸡蛋一点肉，那这个肉就有讲究了。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肉要吃什么肉呢？瘦的，哎，你不要吃肥肉。你不能一口不吃吗？你不能说一口不吃，尽量少吃肥肉。就现代人摄入的脂肪啊，足够。不说嘛，以前老三两，现在那个倒油往锅里一倒啊，那拿着5升的桶，咚咚咚。你发现你家里人口多的那一桶油几天吃完了？那跟吃油跟喝水一样。甚至尤其到了四川一带，那做完饭了之后，那菜盘子里面那还飘了一层油。哎，你看，这就是用油的这个量，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肉咱们吃什么？吃瘦肉。你看牛肉、羊肉啊，这个猪里脊啊，鸡肉、鸭肉、鱼肉啊，这些咱们吃肉，也就什么肉呢？红肉，以红肉为主。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肉当中精氨酸、赖氨酸、谷氨酸啊，蛋白质这些东西都齐了，是不是？人体当中的这些营养就够了。那你看总结到一块啊，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点，一把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颗鸡蛋，来点肉啊，就加点肉。那这肉要多少呢？记好了这个数啊，你不用说那个非得按我说的，这个一点肉就是1两多啊，2两以内，一个人一天吃上1、2两的肉没问题，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也是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呢就正常的就摄入来了。所以啊，你看这个小顺口溜教给大家了。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那这些呀，你只要保证了，那我们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健康的饮食。哎，少吃凉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过酸过辣的东西，咱们稍微的控制一下。当然了，咱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你看北方就以咸的为主，对吧？那个，到了这个湖南、湖北呀、江西呀、四川呢，这面就是辣、麻辣。然后这个往西那边走啊，酸辣就出来了。实际上，这种刺激饮食呢，它能够刺激味蕾，然后啊，促进这个口水的分泌，同时呢，胃部蠕动。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讲有用的。有些地方呢，潮湿，吃点辣的还是没问题的。

0: 大了，常年吃辣的刺激肠胃啊，尤其是酸辣咸凉啊，这四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尽量的减少。你年纪大了的脾胃热了，来点凉的拉肚，是不是？来的辣了之后啊，对肠道影响不好，过咸了呢啊，对这个血管不好，过酸了呢也是刺激胃啊。你看到了山西那边，是不是陕西那边酸的辣的，尤其是山西那老陈醋，哎呀，那吃饺子的时候啊，那都不知道，吃面的时候咚咚咚往里倒，是不是？当然吃醋啊，这东西是好健康，醋是碱性食物，它能够软化血管，但是你特别特别的多的吃的时候啊，那大家记住了，年轻的时候没事，年纪大了的时候稍微少一点，你这样的话呢总体保持健康。所以说老人家饮食啊，就是温热粗粮易清淡，少食多餐啊，保证营养均衡。你这样呢既保证了自己每天的一日三餐的摄入，营养的均衡吸收，同时最重要一点，去掉了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你看这个凉的啊、辣的咸的过酸的，这些少了就好多了啊，对身体来讲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吃东西呢，咱们不要太挑剔，是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多的剩菜咱们不要吃扔掉啊，这里面真的有亚硝酸盐，有些人吃的这个东西这次剩下次剩，每次做那么多，你下次少做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天天吃点新的，少做一点，哎，不天天吃剩菜，天天吃剩菜剩饭是咱们勤俭节约，但是不是个好习惯，对吧？所以说呀，以后做饭呢，哪怕一大家的人回来少做点，这样的话对健康有帮助。那好了，这时间呢跟你们只要一聊过得就非常快，你看今天的时间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没关系，老师呢天天陪在广播当中跟你们说健康聊健康，带领大家呀共同走向健康。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早上论，神气经，君臣有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帮生喝水，用心您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无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

找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老师。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呢讲一些常见的老慢病和我们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大家呢要对号入座的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给咱们大家服务的，让大家呢通过学习中医文化，了解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和阴阳五行的生科。我们五脏六腑得病啊，往往它有一个生科对立的关系，在节目当中我会陆续的给大家讲解。今天呢，应广大听众朋友要一个小时的科普，希望大家呢来对号入座的收听。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春秋时期的一个小故事，希望你们从中能够得到领悟。在春秋时期，秦国发兵攻打晋国，很快就打到了晋国的一座城镇。为了抵抗强大的秦军，晋惠公就决定亲自领兵出征。当时呢，他下了一道命令，拉战车的马呀，一定要用郑国的骏马。有一位大臣得知之后，就连忙他就觐见赶紧就劝说晋惠公啊，这样不行啊，大王啊，郑国的马那看起来虽然说是强壮，但是实际上内里是很虚弱的，那打起仗来一旦紧张，这个马它就不听指挥，你到时候战车进退不得，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你呀，还是不要做这个决定啦。可是呢，这晋惠公根本听不进去劝告，执意要使用郑国的骏马，还说郑国骏马好啊，这个马呢膘肥体胖，他就使用这个骏马了。果然开战没多长时间，这晋惠公的马呀就失去控制了，因为一打仗这马也紧张啊，一紧张这马不听指挥了，晋惠公本人一下子就被秦军给捉住了，当俘虏了。那晋国因此大败呀。你说这个故事你们听出门道来没有啊？咋回事？晋惠公就说这马好，马膘肥体胖，就骑着它打仗就能胜，实质上呢这个马内里非常虚，看着挺高挺大的，虚弱，在战场上一听见这刀枪棍棒的声，他就虚弱了，这马失控了，前失蹄了。你看晋惠公被捉了，当俘虏了，大败而归呀。

你说这说明啥呀，老伙伴们？就是外强中干呐。啥意思？外表看起来强壮、高大、美好，结果呢，内里它是出现了干结枯涸，胆小怕动静，气血亏虚，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叫外强中干，华而不实。这马看着挺好，一上战场就堆灰的，不听使唤。所以就这个外强中干，我为什么讲这个小故事，它是我们健康领域很多疾病的真实写照。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啊，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啊，老哥哥老姐姐，看起来人高马大，哎，一米八大个儿，反正这老大哥身体好啊，一米八的个头，160-170斤，啊，又胖又结实，实质上呢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一动弹就没劲儿，就冒虚汗，一体多病，这就是典型的外强中干。外表看着挺人高马大，但是健康不健康？不健康，说明他内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内里这个虚弱呢，我们就要从五脏的虚弱来讲，一会儿我要给你们讲肝心脾肺肾五脏各自虚弱会出现哪些变化啊，我们一个一个讲。大家呢现在拿起纸和笔，写上肝心脾肺肾啊。先讲肝脏，五脏得的往往都是虚症，五脏一虚，六腑一实。什么意思？肝心脾肺肾他得病都是虚症多啊，肝血虚、心虚、脾虚、肺虚、肾虚。六腑一实就是胆、胃、大小肠、膀胱，他得病呢往往是实症多。什么意思？胆息肉啊，那幽门梗阻啊，肠息肉啊，膀胱内尿储留啊，这都是实症多。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啊，女同志的子宫肌瘤啊，这是实症。我们先说虚症啊，大家对号入座啊。今天这节课谁不听谁吃亏，今天讲的是五脏虚损，讲的最详细啊，所以大家对号，你在本写上肝心脾肺肾。我们先讲肝脏的虚弱，你先要知道肝是干什么的。肝是木脏，肝是藏血的。那么肝脏呢，它开窍二目，就是我们的眼睛，它养着我们身体的筋啊。你把这个肝脏的下边你写个木头的木，木头的木下边你写一个眼目的目，或者写眼睛，眼睛的下边你再写个筋，就是我们筋骨的筋。那下面我就要讲了，肝脏它是藏血的，它开窍二目。什么意思？五脏吧在内里装着，它外边是开窍我们的五官。什么叫开窍？就是这个肝脏它从外边在我们身体外看，谁能知道肝脏有没有问题呢？就是看眼睛。眼睛不好，首先考虑肝血虚了，不养二目了。所以说肝脏一旦肝血虚或者肝气不足，这个时候
你的眼睛是干涩的。那么肝血虚从多大呢？50岁。哎，所以你要记住，50岁开始，从50岁到60岁这10年当中，主要是我们肝血虚，每10年衰老一个脏器。也就是说，你有病没病，不管男的女的，到50岁，你保证肝血就虚了，虚就是肝血少了。肝血少了，所以说这眼睛就干涩。所以民间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花不花48，就这么来的。有病没病，眼睛花不花，你在48岁都是看东西就不行了，模糊了，戴老花镜了，对吧？就这么来的。那么肝血一虚表现在外，眼睛干涩，视力下降，得老花眼。那么在肢体上呢，刚刚我讲了，肝脏是养筋的，我们人的筋呐，跟我们吃的猪蹄儿那个上边的筋是一样的。说人的筋呐，大伙儿都没看见过，但是猪蹄儿都吃过，猪蹄儿上边主要是筋，我们人的筋跟那是一样的。这个筋它起什么作用啊？筋是盼着我们206块骨头，人有206块骨头，也有205块的，那它怎么少一块呢？因为它的尾骨第4节第5节长在一起了，就是尾骨，老百姓说尾巴根儿这儿，正常尾骨有5节，那这尾骨5节，有的人呢4和5长在一起了，它是一块儿，哎，这是通过解剖学得出来的结论。所以正常都是206块骨头。那你想，这206块骨头它怎么不散花呢？你到那个卖医疗器械那儿，你去看有卖那骨骼人的骨头架子。那个肋骨啊，那脊柱啊，那个脑骨啊，都在上边，整个人的一个骨头架子在那立着。你想过没有，我们人这骨头它怎么不化啦，散花了呢？就是靠这个筋盼着它。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和骨头不分家，筋离不开骨头，骨头也离不开筋，所以有一个病叫筋骨病啊。特别在你看东北地区，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这都叫筋骨疾病，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骨头是靠着这个筋给它盼着。那这个肝就是养我们筋的，一旦到了50岁以后，你发现没有，没病你也感觉胳膊腿发紧。人呐，到老了他就抽巴了，说我这个小了，胳膊呢挺好啊，50岁以后说我锻炼那两说着，胳膊感觉伸伸胳膊发紧。为什么？老年人去拉筋呐，去那做八段锦，去拉筋，去抻，去拉，说筋长一寸人寿命就长10年。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拉筋呢？这个筋要聚在一起，人的骨头是硬的，所以在50岁以后你就感觉浑身抽筋扒骨的难受。我这胳膊也发紧，腿也发皱，脖子也发硬，腰也发酸，浑身就不松快。老百姓说抽筋扒骨的难受，这就是你50岁以后肝血虚了，这个筋呢它硬了，筋是硬的，它没弹性，它在盼你骨头时候它没有弹性，它不柔软，就发死。所以你50岁以后你

弯腰，哎呀，腰板子梆硬，哈不下腰。一伸胳膊，哎呀，我这胳膊都伸不直了，都聚筋了。啊，一压腿，说我抬抬腿，压压腿吧，哎呀，腿抬不起来，这筋呐，梆硬梆硬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肝脏的血少了，不养筋了，岁数大了，五十岁以后，我们的筋硬了，所以就导致这个骨头它没弹性，你回弯打弯蹲下站起来哈腰转头伸胳膊弯腿都感觉发硬发紧，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一个生理现象。但是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筋骨疾病，刚才说这些胳膊腿发硬，筋短聚筋这个症状，夏天症状轻，冬天症状重，因为冬天冷，冬天寒邪重，寒性收引，寒邪它一收敛，你这胳膊腿就更硬了。但是夏天呢，有阳气，夏天主火，冬天主水，冬天冷那水能冻冰，所以胳膊腿有风湿骨头病的它就梆硬疼。冬天呢主火，火能把我们的寒气驱走啊，是不是？你冻冰了，你冷了，你点把火它不就热乎了？所以夏天胳膊腿它就柔软，这也就是说你要治筋骨疾病你夏天治，所以就有一句话叫冬病夏治。你看看，通过今天给大家讲课，我把一些你们耳熟能详的常用的，比如说花不花四十八，为啥花不花四十八，我们知道了，到五十岁肝血虚，养二目功能下降了，所以都在四十八岁左右开始花啊。说冬病夏治，为什么冬病夏治？因为这个病，风湿骨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些寒凉性疾病，冬天冷它收缩它加重，夏天暖和阳气足，我们的筋呢骨头它就软一些，主要是筋柔软骨头才能打弯。你说骨头自己能不能打弯？不能打弯。你弯腰转头抬胳膊弯曲还是弯腿还是下蹲，这个打弯都是靠筋有弹性，筋打弯了，筋不硬了，骨头才能随弯就弯，是不这样？哎，所以我们夏天按理说是治心脏病和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最好的机会，这也就应了冬病夏治那句话。你看给大家一解释啊，这么回事儿，这就明白了。所以说我们五脏当中这个肝脏，那它就是虚，就虚在肝血虚，体现在眼睛和我们筋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心脏了。说心脏虚不虚？五脏多虚症，六腑多实症。五脏肝心脾肺肾多半是血虚气虚，也有气血都虚的，也有阴阳两虚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心脏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多大呀？请你握拳，就像你的拳头这么大，在哪儿呢？我们左侧，前胸左侧，在第五肋间隙，乳头向内一公分，就在这儿。你们乳头往内侧一公分，稍往下一点，这就是你的心尖儿，肩瓣波动处。我们心脏就在这儿，啊。心脏拳头这么大，画个十字花，上边叫心房，下边叫心室。这画个十字花分了四瓣，左边叫上边叫左心房，下边叫左心室，右边上边叫右心房，下边叫右心室。

在我们主动脉。所以说当人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时候是啥症状？没劲儿。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啊，有心慌有乏力，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反流，他回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说没劲儿，我怎么回事？我现在一讲你就知道了啊，心脏一收缩，我们握拳血打出来到主动脉，我们左边这半拉心脏它叫左心，上边和下边有中间有个格，这个格叫二尖瓣，所以你这一收缩，上边的血往下来，这个二尖瓣呢，正常它应该上边血往下来，二尖瓣应该开一开，但是主动脉就得关上，当再往出一打血，你的二尖瓣得关上，二尖瓣关上，主动脉打开了，哗，这血就出去了。但是你想，你二尖瓣关不严，心脏一收缩把往出打血，既往主动脉走，还往上边呛血，所以你说就是左心房这点血，往主动脉也走一半，往上边呢左心房也呛一半，你这血出来的少啊，因为你关闭不严，关闭不严，它一收缩，门没关严，往上边也呛血，往下边主动脉也呛血，往全身来血来的少啊，明白了吧？所以就造成了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的人，他的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会出现心肌缺血的表现。踢波倒置，心脏供血不足，浑身没劲儿，一动弹冒虚汗，走道腿软，还会出现有的人是心动过缓，本来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往出打血打的少，上边呛回去了，然后呢他跳的慢，还跳的没劲儿，心动过缓，正常心率80次每分钟，你60次以下，70-80次都可以，你要低于60次你就没劲儿了，哎，叫气阴两虚。哎，我们中医呢叫二尖瓣关闭不全呐，跟西医的这个名词啊，哎，它是相吻合的。你看西医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伴有啊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或者早搏。我们中医就叫气阴两虚型的冠心病。你就有没劲儿，或者出虚汗，或者口干，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睡着觉？睡不着。胆儿小怕动静，那现在咱们要写了啊，你在心脏的下边写一个火，心脏是火脏，哎，在火的下边呢要写一个舌头的舌啊，在舌头下边呢要写一个脉，就是血管。我现在要说了，心脏它是火脏，它开窍于舌，在体和脉。你看肝脏是木脏，开窍二目，它主筋，你看心脏呢它主火，舌为心之苗，而且呢它养我们的血脉，就是全身的血管。所以当一个人心肌缺血的时候，你说他血管瘪不瘪？血管是瘪的，所以他就会出现手脚麻，睡觉头皮麻，有不少人就是这个症状啊，有心肌缺血的时候，这个时候舌淡苔白。那么心脏本身它是火脏，你长期的心阴不足，你看心脏主血脉，它藏的是神呐，哎，肝藏魂啊，肝脏藏我们的魂，所以说肝血虚的人爱做梦，他魂魄飞扬。那么我们心脏要缺血了呢，神魂不定，他神不定，神不定你就睡不着了，肝血虚，浑身抽筋扒骨的，眼睛干涩，胳膊腿打弯发硬，身上发紧，这个时候你是能睡着，但是你做梦，叫魂魄飞扬，因为肝主魂，哎，那等到心脏

放这儿再缺血呢，你睡不着了，因为它藏神。你睡不着叫血虚，它不养血管，你浑身是麻的。哎，它不是僵硬，它是麻，因为气血供不上，总是麻的。就像我们人，哎，你坐在这儿不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冬天没事儿，大伙儿坐这儿唠嗑，哎呀，盘腿嗑瓜子儿，喝茶水唠嗑，这一唠，你说怎么的？坐一会儿，说我这屁股都坐麻了，我腿都坐麻了，咋麻的？压不过血了。你那不压麻的吗？不就是不过血了吗？它麻吗？那么你现在有心脏病，有心肌缺血，睡不着觉，动不动睡半夜觉，哎呀我这胳膊麻，哎呀我这头皮麻，哎呦我这腿麻，咋回事？气血供应不上了，它就麻。所以说有心肌缺血的人是麻木为主啊，而且呢一旦总睡不着，你看睡觉是续命，睡觉是养心血，越睡得着，哎，这血养得越好。你看有心脏病的，你要睡点好觉，哎呀，这两天心脏感觉还挺好。你要睡不好觉，越睡不着觉越难受，浑身越没劲儿，咋的了？口干、舌干，舌头有裂纹，特别是那个舌头尖儿。我们的舌为心之苗啊，舌尖主心，两侧肝胆，中间脾胃，舌根是肾，舌尖主心和肺。当你心有火肺有火的时候，你的舌头尖是红的。那所以说总睡不着觉的，浑身没劲儿的，检查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有反流的，是不是舌头尖是红的，手脚是麻的，睡不着觉？因为心藏神呢，不但睡不着，还会出现错语和毒语。因为血不养心神的时候，有的人会出现长期失眠的人啊，心脏不好的人，他会出现错语。什么叫错语啊？说错话，错后自知，说错了，说完了自己也反过墨来了，也知道了，哎呀，你看说话就说错，说反盆子了啊。还有就是毒语。什么叫毒语？自己在那儿跟自己唠嗑，见人即止，自己在那不知道捣鼓什么说话呢，来人了他不说了，这都是心肌缺血，血不养神，长期失眠表现就在这儿啊。那现在我们总结，浑身抽筋扒骨的聚筋，筋硬，胳膊腿打弯费劲，肝血虚了啊，胳膊腿发麻发木，心脏病的人是这样啊，睡觉总做梦，肝血虚了，有风湿的人睡觉就做梦，关节不好筋骨疼的人睡觉做梦。那么心肌缺血严重的人是睡不着了，连做梦的机会都没有了，睡不着咋做梦啊？是不是？这回大家知道了吧？所以，那么这两个脏器，它一个主筋，一个主血管。我们身上这206块骨头，靠的就是筋，在这盼着，当中哎纵横。走向一些横向纵向走向的一些血管，它是养着我们的啊肌肉啊，哎浑身各个脏器啊，这当中筋和我们的血管是同时走的。那这些病，凡是血管的病，手脚麻木的病，和有风湿骨病啊，胳膊腿僵硬疼痛的病，都是什么时候重啊？冬天重。因为冬天主水主肾，它寒凉，冬天严重，夏天这些病都会减轻。手脚麻的、供血不足的减轻了，胳膊腿发紧的、风湿骨病的减轻了，夏天减轻，所以就有了这个结论，叫冬病夏治。哎，夏天把这类病，心脏病和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
风湿骨关节疾病给他治好，夏天是个机会，冬天你要是犯病了，你只能吃点药叫缓解症状。那你夏天要给他治好了呢，冬天不犯病，这就叫冬病夏治的一个优势啊。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脏器，就是我们的脾啊。脾大家都知道，脾和胃相表里，说到脾就要想到胃。那脾胃呢，它是土脏，我们下边写土，它开窍于口，它主肉，它藏我们的意，就我们心里怎么想的，这个意就是脾胃主着。所以说脾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呀，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人生下来就是后天，你得吃饭，不管你喝妈奶，你还是过去啊说喝苞米面糊，喝小米汤，它也活了，你得吃，这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了，你消化了，你吸收了，你才能活。说生下来这孩子不喝奶能不能活？你生下来八斤你不吃奶你也活不了，对不对？那在妈肚子里，这叫先天。所以有些病是先天不足，哎，那叫胎带来的。你后天生下来之后你再得病，那叫后天。所以但是呢，现在从养生，从我们中医发展到今天5000多年呐，以治养结合，有一个治法叫先天不足后天来补。那有一些人先天呐，生下来他体格就比较弱，因为他妈呀体质不好，或者生他的时候呢他是老疙瘩最小的啊，他妈是高龄产妇，40多岁了才生孩子，他是老疙瘩，这孩子呢就有点呢比较囊，体格不好。但是呢先天不足后天补，他生下来之后补哪儿？补脾胃，就是让他脾胃好，健脾养胃，能吃能喝能消化。注意我说的是能吃能喝能消化，可不是说补脾胃啊，就是吃，他光吃不消化不吸收，那不殃实了吗？那不胃坏了吗？那不反倒身体不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养脾胃，养我们的后天之本呢，是有一定的窍门的，当中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说道，那不是说你随便就养的啊。那讲到我们脾胃，脾主生，我们吃的五谷杂粮，不管是排骨饺子馒头，不管吃什么啊，先到胃里。你想过没有，这个东西到胃里，不管你吃的是好吃的粗粮大饭还是说大米白面，到胃里消化吸收走这么一道之后变出来大便，那你那个吸收那个营养它怎么到的全身呢？你想过没有，说人呐身体不好得吃点东西补补，那你吃大虾你血管里就是大虾呀，你吃饺子那血管里就是饺子，你就想它怎么变成的营养，你吃的这些东西它怎么吸收的，想过没有？得先到胃里啊，到胃里，胃以降为和，胃是往下降，胃要不降吃啥都堵到这儿，你白吃。所以胃吃东西必须往下走，胃以降为和。那么接下来到小肠了我之前还讲过，胃往下走到我们十二指肠这儿，十二指肠这儿呢是一根绳拴了几个蚂蚱，它有什么呢？上边有胃左边呢

有胆有肝，右边呢还有胰腺有脾，都通过十二指肠这根线儿拽着。所以说，胆分泌的这个胆出来的胆汁是肝分泌的，肝分泌的胆汁装到苦胆。胃吃东西到十二指肠这一动一刺激，呲儿挤出来一杆儿啊，挤出来几滴苦胆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它就有消化酶参与，我们吃的东西啊，通过消化，你不烧心，你不胀肚，同时呢，哎，它呲儿又出来点儿，就是你分泌的胰岛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消化我们的糖。所以你吃了之后，不管是饺子啊、馒头啊，你血糖不高，啊，你也不缺东西，那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正常。如果你有胆囊炎了，你有胆结石了，你有脂肪肝了，你有糖尿病，你这胰腺不干活或者干的不好了，你得吃降糖药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缺东西了？所以一检查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也就是说你这些指标是高是低，全看你胆、肝、脾、胰腺所产生的这些东西，帮没帮助、参没参与它的消化和代谢，然后都参与完了，哎，顺着十二指肠这往下走到我们小肠，小肠呢是泌别清浊，小肠可主要啊，没有小肠人活不了啊。啊，所有吸收的90%以上的营养全在小肠吸收，通过小肠绒毛啊毛细血管渗透来吸收。那么这个时候吸收就变成营养了，这个营养就进入血液，随着血液循环送到我们全身。哎，那你想，你脑门子，你卡个前趴子，脑门子卡坏了，这怎么就长好了，就封口了呢？是不得有血到这儿，它封口了。这血咋来的？就是你吃的营养东西随着血液循环到这儿，哎，它长好了。再打个比方，你的手指盖、脚趾盖，它为什么它长啊？你剪完10天半个月的，它还长。你活人长，死人不长，对吧？你活人吃饭，死人不吃饭，它要长。大活人手指盖、脚趾盖、头发、胡子都要长，你剪完它还长。为什么有气血流过？我们吃的东西转换成气血提供营养，我们头发会长，指甲盖会长，胡子会长。哎，你洗澡搓澡会掉白皮，皮肤它也新陈代谢，是不是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人消化、吸收、代谢、营养送到全身，毒素垃圾排出去，就看脾胃好不好。这就是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来名。为啥得这么一个名啊？就这么来的。人得吃饭、消化、吸收，全靠它。啊，这叫后天之本。所以，有胃病的身体好不好？不好。糖尿病的胃肠都不好。血脂高、三高的胃肠功能都不好，胃不好，大便不正常，啊，这是在这儿呢。那么正因为它开窍于口，所以脾虚的人嘴里发黏，嘴里是甜味儿，肉是松松塌塌的。看你脾好不好，看你的肉。我们肉说肌肉多都是死又疙瘩，你看我这肉啊，特别结实。你脾好，你胳膊腿有劲儿，脾主四肢。在志为意，脾好胳膊腿轻巧，办事不胡思乱想，睡觉能睡着不做梦。哎，但是你这肉要松松塌塌的，你看有的人的肉你摸它不结实，松松塌塌的，脾不好，你保证大便不好。这个脾有一个统血的作用，它统血在脉中流。你说这个血怎么在血管里淌，它咋不出来呢？这个血要不在脉道当中流，它要离经止血，那你身上就会青一块紫一块的。所以当人脾虚的时候，啊，脾切除了，脾受外伤了，摘除了，或者严重。

脾虚、脾下垂的人，他身上有紫斑，啊，就是一碰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牙龈出血、眼底出血，身上青，这都是脾虚。睡觉做梦，而且胡思乱想，一到晚上睡觉了就开始想，哎，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这就是你脾胃不好，啊，这是我们脾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肺子。肺和大肠相表里，肺脏是金脏。你写木火土金水，现在我们说到金脏了啊。那么金脏肺子它开窍于鼻，就我们的鼻子，有鼻炎的好伤风子，这就是肺气虚，胃表不固。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主皮毛，哎，它呢藏的是什么呀？藏的是魄，浑身易魄滞。哎，我们这个肺子藏的是魄。当一个人那一到秋天，嗓子眼发干，干咳少痰或者没痰，说我就干咳，有点痰不多，这个痰呢胶粘的卡不上来，这叫肺燥。你看秋燥干咳，皮肤瘙痒，大便干燥，尤其前边那个头是干的，老百姓说干便头子，这就是肺虚。而且你皮肤是刺挠的瘙痒，这个在东北地区风沙大干燥它就明显。但你看在南方，比如说到杭州啊，到广州它潮湿啊，哎，它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我们东北，比如说黑龙江、吉林乃至于辽宁、内蒙这些地区，燥就是空气当中水分少，燥邪一伤肺，它伤我们的肺子。那么伤肺，你就是干咳没痰，鼻子发干，鼻子眼刺挠，容易得过敏性鼻炎。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肺气不往下降，你拉大便没劲儿，有下坠感，有大便的感觉，你便不出来，便出来前边那个头也是特别干的，明白了吧？这就是肺和大肠相表里，皮肤瘙痒，再一个也是睡觉做梦，魂魄飞扬。什么时候醒呢？有肺病的人，肺结节的，肺气肿的，天亮了三点钟醒，天亮三点醒了，四点醒了，咳嗽上不来气儿，咳嗽也是天亮咳嗽，有的人一到天亮就咳嗽就醒了，哎，过了五六点钟他还能小眯一会儿，还能睡一会儿，但是一到三四点钟他就醒就咳嗽，这就是肺燥啊。那像这个情况可以到告诉大家呀，你可以到药房吃点二母凝唑丸、百合固金丸，这都是药房卖的中成药，自己去买。对于燥咳、干咳，这种情况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先天之本，我们脾是后天之本啊，讲到五脏最后一脏了啊，肝、心、脾、肺，我们现在讲肾。肾叫先天之本，先天之本禀赋于父母，爹妈给的呀。说这人呐，这一辈子啊，你是五官齐全，还是说三瓣嘴儿、缺胳膊少腿儿，看先天，看造化。你说先天父母给多少？阴阳结合、精卵结合的时候啥样你能知道吗？这不就看造化吗？所以有的人呢聪明，五官周正，哎，胳膊腿都好看，五官好看，爹妈给的。有的人生下来，哎呀妈呀，孩子三瓣嘴儿，哎呀六指儿，手六个手指头，脚六个脚趾头，六指儿，过去六指儿可多了，哎，这都是爹妈禀赋不足来的，这叫先天之本。所以呢，肾主先天之精，肾当中藏的精两种精，
一个是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什么意思？先天之精爹妈给的，给啥样你说了不算。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就是后天之精，你生下来之后你这肾好不好，怎么养，靠啥？水谷精微，就是靠你吃的喝的调养。所以要说起来，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这个肾脏当中，现在先天之精我们说了不算，后天之精它可涉及到很多问题呀。后天之精，这当中的精连带着我们骨头里的骨髓，骨头里的骨髓连带着我们脑头部的脑髓。我就问你们，你说人得不得老年痴呆，人得不得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跟肾关系大不大？太大了。得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骨关节疾病，包括骨质疏松、老年痴呆，还有一个病叫脊髓空洞症、强直性脊柱炎，这些病都跟肾关系太大了。因为肾主骨髓呀，脑髓通着的呀，你这些不都是骨头病吗？壮筋骨。为什么壮筋骨要养肝肾呢？为什么要祛风除湿、通络养肝肾壮筋骨？所以你们看看，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那个药，中药都怎么写的？祛风通络养肝肾壮筋骨，是不是？活血通络治疗风湿痹痛，痹就是指的这胳膊腿僵硬不好使，风湿骨头病统称叫痹症，叫骨痹。所以说你看老伙伴们啊，这个肾它是主水呀，水是主冬天，冬天这个水它要冻冰啊。所以刚才我说了，有风湿骨病都啥时候重？冬天遭罪，冬天加重。你养筋骨，你治疗风湿骨病啥时候治好？夏天治好，冬病夏治，这叫借力打力，借坡下驴。你夏天治它好得快，整好了几年不犯病。你冬天治啥？你冬天就是让它不疼，少遭罪，吃点止疼药啊。你吃了它也不能治去根，因为冬天本身寒凉，它冷，那冰都冻了，那水都冻了。你肾主骨头主水，你胳膊腿冰凉梆硬，穿的大棉袄二棉裤的，你在那治风湿骨病，那你那药能吸收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所以你治了冬天只是说见好不疼，有点改善，效果不佳。但是你夏天治风湿骨病，你看看，虽然他没疼没犯病，但是你就夏天吃药，你只要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骨关节病的、包括骨质疏松的、强直性脊柱炎的、啊椎管狭窄的，你都夏天治，没犯病你也治，不疼不难受你也治，你也吃药。为什么？冬病夏治，冬天没犯，一年没犯，两年没犯，三年都没犯，这就是冬病夏治的好处。所以冬病夏治包括这么几个病，一个呢就是心脏病，冬病夏治好；一个就是肺气肿，冬病夏治好；还有一个就是风湿骨病、骨关节类疾病，包括脑萎缩、走道胳膊腿僵硬，这样的人你冬病夏治好。因为肾主骨头啊，我们的骨头就是肾主着，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是装尿的啊，它藏的是我们的志。人干啥有没有恒心，说我有没有恒心，我有没有这个意志，全看你肾好不好。那你肾虚，你干啥你都不能坚持到最后，因为你没有志。哎，老百姓说没志气，为什么？他肾虚，他没劲儿，他撒囊，所以叫没志气。
因为肾脏藏的就是志啊。在这当中，你看，一旦我们出现这些症状啊，口渴、唾液少，说明肾水不上调，那这时候你就是肾虚的啊，因为肾主唾液。与此同时呢，肾和膀胱相表里涉及到尿液的一些病啊，膀胱结石、尿道炎、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啊肾炎、尿频、尿急、腰膝酸软，这都跟肾有关。因为肾和膀胱相表里，只要跟排尿有关的都是肾虚。这当中没劲儿、手脚冰凉、阳虚，五心烦热、口干口渴、阴虚，年头多了你就阴阳两虚。凡是有风湿骨病的，阴阳两虚的多呀。哎呀，还怕冷，还怕热，还没劲儿，还骨质疏松，骨头节还疼，嘎巴嘎巴响，软骨受损。这当中告诉大家，这个血呀，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变成血之后，到肾这儿它就生成骨髓，生成精，到肝这儿呢它就是血，精能转化成血，这血呢也能变成精。所以老百姓中医当中有一句话叫肝藏血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就这么来的啊。所以你治筋骨疾病是不是肝肾同治？内养肝肾，外治筋骨，活血通脉，消除痹痛，冬病夏治效果最好。这是我给大家做的总结，一些常见的五脏的慢性病会出现哪些症状？说啥意思？这么讲你听不懂。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五脏吧，肝心脾肺肾跟我们对应的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你看肝和胆是一对儿，心和小肠是一对儿，肺子和大肠是一对儿，肾和膀胱是一对儿，脾和胃是一对儿，而那三焦呢，三焦跟心包是一对儿。这样一来就算呢六脏六腑，正常是五脏肝心脾肺肾加上我们的心包就是六脏，六脏对应六腑，一阴一阳，一阴一阳，它呢就在我们身上循环，这个气血循环会出现哪些连带的一些五官的病？那你看肾虚它会耳朵响，会耳朵聋，哎，这都是肾虚。那这个时候你掌握住机会，我们夏天治下这个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啊。你看这是今天呢应我们听众朋友要求给大家呢啊详详细细的把五脏的虚损给大家讲解了，应该出现的一些病你们对号入座的哎都收听了吧，哎，这样我们就知道有这个病啊咋治啊，哎，这样一来呀，给大家通过答疑解惑，没有接听电话，就把这一个小时把我们五脏的病啊全面给它讲透。希望大家通过今天一个小时能够受益。五脏的病都是虚症多，年头越多，病越多，岁数越大，五脏越虚。所以你看，心脏病越老，岁数越大，病越严重，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颈椎病、腰椎病，这些跟骨头、跟筋有关的病，越老越重，冬天加重，夏天轻，是不是？哎，包括肺气肿，肺气肿也是老病，五脏的病都是年龄越大，病的时间越长，所以叫老慢病。老你岁数大了，慢你病的年头长了。五脏老慢病多，六腑呢不分老少，你肠子你不蠕动大便干燥，小孩儿他也大便干燥，你肺炎你咳嗽，小孩儿他也得肺炎，你胃病小孩儿他也得胃病啊，唯独五脏的病虚损的多，所以

0: 脏呢，就从五脏来调。但是一些对应的老慢病，我们要抓住治疗的机会。中医的特点就是辨证论治，哎，冬病夏治，未病先防。有些病一定要抓住夏天这个机会，有些病一定在它没加重呢，没变呢，未病先防，没得呢，没发展到那步呢，赶紧加以干涉，赶紧的防备它加重。这是我们中医的养生，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没得病呢，赶紧调，既病防变，已经得病了，防止它变化加重，早治早好。这是我们中医的特点啊，我就不多说了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会。
1: 好，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满载阳光，网罗新鲜，乐享清晨活力资讯，
5: 叫醒全天好心情。
4: 话题一路，自在相伴。738第一报道，轻松早安，新闻时间到 ，Morning。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5摄氏度。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辽源北部、通化中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四平中部、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部、四平西部、吉林西北部有小到中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中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有小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6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
2: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全省防汛防台风三级响应持续运行，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
2: 第23届长春汽博会迎来客流高峰，一汽全系62款车型集中参展；
1: 长春龙家机场小程序升级长辈模式，适配老年旅客雨天出行。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呢，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上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打进电话，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受台风外围水汽持续影响，我省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全天保持运行。截至昨天上午，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共18处站点水位超过警戒线，11座水库有序泄洪，丰满、白山两大水库预留充足防洪库容。全省累计安全转移14000余名群众，全部妥善安置到位。省内131处景区临时关停避险，乡镇干部24小时巡护河堤危防，配齐抽水泵、冲锋舟等抢险物资。气象部门每3小时更新雨情，通过乡村大喇叭、广播循环播报避险提示，严防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2: 12号8点，省自然资源厅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12号白天到13号夜间，吉林市丰满、桦甸、蛟河、舒兰、敦化等地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连续多轮暴雨侵透山体土层、山脚村屯，沿河道路安全隐患突出。交通部门实时管控山区乡道、临水路段，出现积水落石，第一时间封闭处置，劝导群众尽量减少进山、河道停留，保障日常出行安全。
1: 受连日暴雨影响，长春净月潭、长影世纪城、神鹿峰、东北虎园、四季南河等景区与城市公园昨天全部临时关闭，原定晚间举办的户外音乐会宣布延期，已购票的观众可办理全额退票。轨道交通1号、8号线取消晚会专属延时末班车，恢复常规收车时间。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这次与每天在节目里推荐给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

0: 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
0: 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哈、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开展第二天，长春汽博会迎来了观展的客流高峰，同步举办红旗嘉年华主题活动。今年恰逢一汽建厂70周年，中国一汽携全品牌62款车型集中亮相，12款新车完成东北地区的首秀，红旗飞行汽车、金葵花旗舰车型成为全场焦点。
1: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小程序完成功能升级，新增一键切换长辈模式，放大界面字体，简化操作步骤，方便老年旅客查询航班进出港流程。受降雨影响呢，部分进出港提航班出现小幅延误，机场呢增派服务人员在航站楼安检口引导老人带娃旅客，免费提供雨伞、热水等便民物资。
0: 随着暑假的到来，孩子们卸下了紧张的学习状态，开始了轻松愉快的假期生活。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在假期的学业没有平时那么紧张，视力疲劳应该会有所缓解，殊不知事实却恰恰相反。
2: 假期多数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减少，加上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各类不良用眼习惯集中爆发，也让假期成为了青少年视力下滑度数快速增长的高危时段。
3: 这边看啊，好，眼球运动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啊，眼位微有点半眼斜，但是程度不重啊。这不是上学吗？没有时间，周六周日也上课啥的，然后这不放假了吗？然后上这看一下，先测一下，要近视的话就不就得干预了。
2: 近年来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度近视可能引发视网膜脱落、黄斑病变等致盲性眼底病变，威胁孩子们的终身视力。
3: 在基础检查的时候，我们大概能判断出孩子眼睛的屈光状态以及排除一些常见的眼病，但是如果说已经有异常情况出现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知道这个眼病是从哪儿来的。
2: 医生特别提醒，简单测视力表不能替代专业眼科检查，青少年眼科配套完整检查项目涵盖了裸眼及矫正视力、散瞳医学验光、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等。其实近视从出生起就藏着遗传密码，而通过近视基因检测正式解锁这份密码，实现精准防控的关键钥匙。
3: 特殊的眼病会表现为近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为孩子进行基因的检测，去排除啊他有没有眼病的这种遗传性的眼病的风险，这个就要去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强度。
2: 另外医生也提示家长，切记不可轻信市面上兴起的近视治愈、恢复训练、降低度数等相关的宣传，假期应合理规划青少年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并保证充足的户外运动。一旦发现孩子有视力不佳的问题，要及时到正规的眼科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1: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掉的呢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啊，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呢，限时特惠钙加 K3 加 D3。 三效同补的国堂高端钙呢，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普法小贴士，求职者面试要填家庭情况，这些隐私可拒绝回答。企业面试时常要求填写家庭成员工作联系方式，个别企业还会打探婚恋、生育规划等内容。按照法律规定，企业收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最小必要原则，只能采集和岗位、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资料，超出合理范围的隐私内容，求职者完全可以拒绝填写，紧急联系人信息也能够等到入职之后再补充。劳动合同法明确，用人单位仅能了解和用工直接有关的情况，无权随意搜集家庭背景、婚育状况等无关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要具备正当理由，过度采集隐私本身就属于违规行为。遇到过度搜集隐私的情形，可以留存登记表、聊天截图等证据，向人社部门投诉，或者拨打工会维权热线求助，合理维护自身的个人信息与平等就业权利。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呢只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需要196元。
4: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新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18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高温制冷、工业生产叠加推高用电需求。国家能源局统筹跨区域特高压通道输送清洁电力，征投备用火电机组，风光电站满发稳工。
4: 7月12号，中国石化与中国航油重组整合工作全面落地，打通航空油料开采、炼化、仓储、机场配送全产业链。整合后，统一调配全国航油储备，优化区域供油布局，降低航空企业用油的采购成本。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 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

0: 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没错，那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呢，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呢，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判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了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
2: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2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2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鉴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规定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1: 叔叔阿姨们，这夏天一到啊，天气是又闷又热，动不动呢就满头大汗，做饭吃饭真的是太费劲了。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胃肠本来就娇弱，夏天暑气重，天气燥热，胃口更是大打折扣，看着饭菜一点食欲都没有，经常吃不下吃不好。可咱们中老年人最怕的就是吃不好，营养一旦跟不上呢，浑身发软，四肢没劲儿，出门遛弯走两步就累得慌。而且夏天呢，冷热交替，免疫力特别容易下降，稍不注意就头晕乏力呀、闹肚子啊，感冒不舒服，整个人都没有精气神儿。别发愁，今天就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款下饭的贴心好物——海捕鱼罐头组合，专门解决咱们夏天吃饭难、没胃口的大难题。
0: 这个罐头可是太省心了，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盖子就能直接吃。热乎的饭菜呢，几分钟就搞定了。里头的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特别的细嫩，连小刺儿都炖得烂酥酥的啊。然后这个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嚼。五香的酱汁儿调的那叫一个地道，开盖儿呢就能飘着这种浓浓的鲜香味儿，闻着就让人直流口水，再也不用因为天热委屈肚子和亏空身体了。
1: 没错，夏天出门游玩呢，坐车赶路啊，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包里揣上2罐呢海捕鱼罐头，小小一罐不占地方，轻松好带。那路上天热没胃口，吃不惯外面的饭菜，开盖就能吃，鲜香顶饱，干净又省心。平时爱小酌两口的叔叔阿姨，配着冰镇小啤酒，就着鲜美的鱼肉，清新爽口而不腻，

0: 送优惠，这款海捕鱼罐头组合，买12罐五香黄花鱼，直接送12罐五香带鱼，整整是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到家。特别是价格真的是实在，只要199块钱。但是得呢，等大伙说清楚，厂家呢这批货呢就给咱们100组的库存，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了。8块多钱一罐的高品质鱼罐头呢，平时哪儿找这个价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上半年全国港口集装箱货物吞吐量稳居全球首位，内河航运提速发展，多式联运降低大宗商品物流运输成本。
0: 全国农技中心发布水稻防汛管控技术指导，指导产区及时排涝，加固稻株，降低台风暴雨带来的粮食减产损失。
1: 海南上线共享农庄电子手绘地图，一键查询民宿、采摘园点位，打通农文旅供需的对接渠道，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0: 国产育种基因芯片大范围投入田间使用，精准筛选优良品种，缩短育种周期，持续提升我国种业自主可控水平。
1: 甘味农产品品牌价值发布会在兰州举办，天水苹果、兰州百合五大区域公用的品牌价值对外公布。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

0: 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1: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3: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4: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8: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9: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0: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投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2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1: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 全匠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2: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泵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3: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5: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9: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9: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7: 党员呢接到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各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6: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9: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18: 妈，你别怕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9: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9: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5: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5: 世界杯正在火热。

0: 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7: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

0: 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5 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5，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4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1: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29，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织密现代物流网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方式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0: 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落实防汛举措，确保安全度汛。
1: 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入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0: 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亮相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目前，吉林省正加快构建覆盖快递、大宗、汽车等多领域的现代物流体系，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在长春经开区顺丰丰泰产业园的分拣中心，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如动脉般延伸，自动百轮矩阵精准地将大小快件分流至不同通道，高速安检机以秒级速度完成扫描检测，每一件包裹的尺寸与重量都能得到实时记录。今年园区对小件分拣机、高速安检机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设备效能不足的问题。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赵爽，
3: 配齐了单件分离智能输送配套设施，同步呢自主研发了专属的物流管控与智能分拣平台，从而搭建起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分拣作业体系。
2: 通过智能化改造，园区日快件处理能力从60多万件跃升至100万件以上，大件快件处理效率达到每小时1.41万件。全国快件运输提速0.5个工作日，省内中转缩短46小时，单件中转时长压缩30分钟。物流通百业兴，在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满载玉米的集装箱正在吊装，即将发往南方。作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不链强链重点项目，这里正成为东北地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吸引了40余家企业入驻。截至2025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0亿元，建成14栋标准化仓储库房、2.8公里新铁路专用线及大型装卸站台，年货物发运能力从15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货物也从单一的钢材拓展到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跨省公铁联运，综合物流成本降低5%至10%。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总经理刘兴龙，
4: 现在承载着咱们整个长春市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粮食、玉米外发的这个业务，已经为咱们长春市的铁路发运的增长提供了30%的业务量。我们想通过我们后期啊增建的这些室内仓储库，把原有的这个零散的玉米运输仓储集中化，这样的话呢，节省很大的一个物流成本。
2: 在吉林，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正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长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吉林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动力引擎。国际干线方面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中欧班列，成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常态化往返营口、大连、天津等环渤海港口，与中欧班列形成陆海互补。陆空联运方面，积极联通北京、上海、郑州等国内主流枢纽机场，打造便利快捷的空陆联程国际通道。截至目前，该枢纽年吞吐量超过450,000标箱，铁路口岸年过货量达690万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胡雪峰：
5: 深耕长春陆港型枢纽建设，织密公空海铁多式联运网络，做精数字化通关服务，实现了中欧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海铁联运一单制降本增效，国际公路运输车次持续领跑全国。
2: 如今吉林省正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物流体系，以智慧物流提效率，大宗物流降成本，织就一张覆盖城乡、连通内外、融合发展的现代物流网，通过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强筋健骨。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昨天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千款好车齐聚，前沿科技亮相，这场一年一度的汽车盛会不仅拉满了城市烟火与潮流氛围，更直观展现出长春汽车产业向上生长的澎湃活力。请听报道。
6: 本届展会以向新同行为主题，51家国内外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整装待发，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区域首秀。长春这座以汽车为底色的城市再一次进入专属的汽车时间。主会场展览布局科学规整，动线通透流畅，整车展示未来出行、智慧市城、商用交易等功能板块分区明晰。作为东道主核心力量，中国一汽携红旗、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重磅亮相，多款年度迭代新品、旗舰高端车型、新能源力作集中登场，观展群众劲松。
7: 场面真的非常的大，品牌的话已经覆盖的非常全面了，尤其我们这个一汽的展台，可以看后面的人啊，真的非常的火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国汽车现在所有的配置、技术什么的都是非常的全面，而且都是领先的一个水准了。
6: 新能源赛道亮点纷呈，风头正劲，比亚迪、蔚来、理想等头部新能源品牌争相参展，智能轿跑、城市 SUV、 超长续航家用车型全线上新，智能座舱、高阶智驾、安全续航等关键技术全面升级，多家全新品牌首次登陆长春。鸿蒙智行展台工作人员徐航：
8: 共计展出了12台车，其中就有我们消费者非常关注的全新的问界 M9、 世界 V9、 问界 M6、 上界 Z7 等多款全新车型。
6: 沃尔沃展台工作人员张广新：
9: 本次呢，我们带来了有插混、有纯电啊，也符合现在新能源的市场了。
6: 第23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展示汽车产业新技术、新车型的行业平台，更是面向普通百姓、服务消费市场的全民节日。本届展会构建政府补贴加车企让利双重优惠体系，从现金直降、以旧换新、置换补贴到低息金融方案，全车精品礼包等各类优惠活动密集推出，消费者无需辗转多家门店，在展馆内即可一站式比价，享叠加福利，让汽博会成为市民省心省钱的购车首选盛会。蓝图汽车展台工作人员宋坤泽：
10: 针对长春汽博会，给我们增加了3分积分的额外优惠。
6: 观展群众刘佳：
11: 咱们现在长春市有市补，有政府，这给咱们福利了吗？啊，过来看看，能省一点。
6: 观展群众王奎子：
12: 车种类很多，选择性非常多，是赠品呢，或者是价格优惠啊，或者是一些金融的一些灵活性吧，我觉得确实是力度比较大吧。
6: 站在新中国汽车工业诞生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第23届长春汽博会承载着厚重的时代分量。作为深耕20余年打造的专业化会展载体，这场城市的汽博盛会早已超越新车展销的表层功能，成为定格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变迁、串联全域产业链资源、展示产业转型成果的全景窗口和平台。
2: 在本届长春汽博会上，本土龙头企业中国一汽携全系品牌多款全新车型强势亮相，依托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丰硕成果，一汽旗下自主高端品牌新品迭出，实力出圈，亲民新能源车型备受青睐，合资品牌同步换新升级，满满科技活力与硬核产品成为本次展会的核心焦点，全方位展现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蜕变与崛起。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崔宇的报道。
13: 作为吉林汽车产业的核心代表，此次汽博会上，中国一汽携旗下全部乘用车品牌62款产品亮相 A3 馆，其中12款全新产品是首次亮相东北地区车展，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一汽各品牌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成果。
14: 在一汽红旗展区正中央，红旗品牌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系列19款21台展车重磅登场，全新红旗 H7、全新一代天宫08、全新红旗 H9、红旗 GE919 4款全新车型完成东北区域首秀。
15: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4: 红旗展台还专门设置科技互动体验区，红旗自研智能底盘、华为乾坤高阶智驾、鸿蒙智能座舱，吸引了不少市民坐进车内，直观感受国产轿车的智能交互与舒适驾乘。
16: 因为红旗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嘛，还有这个设计类的这个体验，想体验一下。
14: 吉林红旗展台一汽悦翼首款旗舰车型一汽悦翼08正式上市，这款车展最受年轻人关注的 B 加级家用轿跑，拥有增程纯电两套动力，纯电最长续航650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可达1765公里。
17: 一汽悦翼是集合了这种我们现在一汽最强大的这种技术，无论从智能化、安全和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价格也非常亲民。一汽悦翼就是要为咱老百姓造能买得起的精品新能源车。
13: 作为中德合资的合作典范，一汽奥迪在本届车展上以油电同质、全面换新为主题，集结了全矩阵换新车型，完整呈现了燃油纯电双线并行的全面智能化产品实力。
18: 看看咱们一汽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车型，正好我们也刚结婚，也需要一台车。
14: 据了解，本次汽博会只是中国一汽7月系列重磅活动的开端，7月13日将举办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大会，改造自老厂房的中国一汽博物馆也即将对外开放。
1: 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凌晨至14号夜间，我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响应，抓实隐患排查、排涝处置、值班值守等防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6: 据吉林省气象台介绍，从10号开始的本轮强降雨范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东部地区，目前呈减弱状态，新一轮强降雨将出现在13号。
19: 整个的影响的时间呢，是从我们的13号的白天开始，一直影响到15号的早晨。那么影响的区域的话呢，看这张图上这个区蓝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50毫米，就我们说暴雨的区域；粉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100毫米，那么就是这个属于大暴雨的区域。另外有个那个紫色的点位的话呢，它就相当于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6: 为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省防止加强24小时联合值守，每日会商研判，
20: 调度各地防范应对的举措落实，督促各地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续压紧压实各地防汛主体责任，基层各类责任人巡查防守和转移避险的责任，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6: 省交通运输厅全面部署行业防汛工作，一方面联动气象部门研判雨情，加密公路、桥梁、山体边坡巡查，遇极端天气及时落实道路管控；另一方面备足抢险人员、机械与物资，完善道路抢通、应急运输保障方案，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上报道路险情，全方位保障汛期道路通行安全。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多个景区临时关闭，保障游客安全。为应对本次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对全省河道周边蓄滞洪区及地质不稳定区段等重要输电通道、重点变电站开展拉网式特巡特护，强化对交通、通信、供水、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及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保障。在吉林市，国网吉林供电公司以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防汛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松花江流域局部暴雨至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从预警发布、队伍集结、物资调配到应急排涝、变电站加固、无人机空中勘察，全流程实战操演。连日来，各地也全面落实省里的防汛部署。长春市双阳区针对辖区河道汛期行洪受阻等短板隐患，积极推进重点险段改造提升工程，优化水利专业技术力量配置，下沉一线分片包保指导防汛工作，全面落实行业加属地加专家联动排查机制，常态化开展寻堤查险、隐患排查。
3: 强化与气象、水利、自然灾害局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科学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抢修人员开展专项边沟清淤抢修作业，清理沟渠内淤积淤泥、积水及各类杂物，全面疏通排水通道，解决排水不畅、积水淤积等问题，恢复道路排水系统完整功能。洮南市纳金镇位于北部半山区，针对易发山洪、边坡滑坡等特点，洮南市提前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极端天气应急转移预案，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重点摸排山沟、临河、坡体下方住户，提前告知防汛避险知识。
21: 这个转移名牌卡汛期之前挺长时间就已经下发下来了，联系人也都知道，转移安置点也知道。
22: 全市已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104支，落实抢险人员2.3万人，同步组建了交通、医疗、供水、通信、电力等行业专项保障队伍，统筹调配防汛专家103名，各类队伍和人员全部备勤待命。
14: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暴雨来袭时的注意事项。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抱有侥幸心理，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地下室、地下车库，不要靠近积水漩涡、缺失井盖区域，不要在树下、变压器下方躲雨，不要车辆泡水后在车内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冒险驾车强度深水慢水路段，不要暴雨雨后进山、河滩露营，不要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汛情谣言，不要险情未解除擅自返回危房低洼住所，不要攀爬水中带电设施盲目下水救人。
0: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日前，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成功入选。作为我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与室内展馆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成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标志性教育阵地。请听报道。
13: 在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杨靖宇将军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取得4次反围剿胜利，并在此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逐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军。
4: 经过多年系统考古发掘，这里共发现抗联遗迹3300余处，出土文物千余件，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功能最齐备的抗联遗址群。
5: 红沙的出土遗物呢，为时政14年抗战史提供了详实的考古实物证据，也为我们开展红色教育、开发红色文旅提供了考古学支撑。
4: 野外遗址留存原始历史机理，室内纪念馆。

0: 活化考古史料，当地构建山上实地溯源，馆内系统研学双线联动模式，多维度放大爱国主义教育效能。新馆升级遗址保护工程投用以来，纪念馆单日最高接待参观者8000人次，累计接待群众近80万人次。
1: 坚守文物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址保护的原则，完整还原根据地核心指挥、生产生活的历史原貌，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2: 做好馆址协同、文博结合，持续优化展陈内容，创新宣教形式，把红色地标打造成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课堂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第二课堂。
3: 7月10号，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启幕，吉林省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展会，请听报道。
4: 本次展会汇聚1000余家海内外健康企业，搭建起辐射全国、链接国际的全产业链商贸合作平台。开幕式上，吉林省集字号特产专班对长白山人参进行了专题推介。当天还举办了极品入川、深养天下、集字号特色产品专场推介会，以及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吉林大学科研成果转化项目报告会等活动。珲春华瑞深业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部经理邓景宇：
5: 我们80多个产品都是我们吉林的好物，这一次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我们都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分享资源。
4: 敦化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轩毅：
6: 全国各地的客商达成了很多合作意向。
4: 吉林省携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生态加医药融合发展的产业特色。吉林华研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嘉泽：
7: 南方客户对人参护肤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场成交量还是很可观的。
4: 成都市市民冯露平：
8: 琳琅满目，我正在感叹，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全是山珍，太好了。吉林的在成都来展的，我觉得补充了成都的一些没有的东西。
9: 吉祥新闻消息，7月10号，长春吉大正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面向智能体时代全新发展战略，推出正源大脑与前线智算装备两个系列产品。正源大脑一站式为企业提供 AI 安全算力底座，兼顾智能生产与全程安全管控，前线智算装备具有高安全、高机动性、全国产化特点，可以从底层规避本地数据残留风险。企业还联合华为、统信、麒麟等企业成立战略伙伴联盟，打通技术与市场渠道，打造安全合规、有序可控的智能发展环境。
3: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来认识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的崔永泉。来到村里不到1年的时间，他和小伙伴们便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利用温室大棚种植盆栽蓝莓，琢磨着为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请听报道。
10: 我们现在 PH 值差不多是在5.6几，这样正好吗？
11: 这个稍微有点高，咱正常的 PH 值是5.5，那需要再加点磷酸把那个数值给对下去。
12: 我叫崔永泉，老家在白山市。去年8月参加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我来到了尾沙河村。虽说这里距离白山市区也就1个多小时的路程，但刚一到这儿，我和小伙伴们就被这个边境小村不一样的美震撼到了。
10: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咱们绿绿的山，还有这个红彤彤的五味子和蓝莓交织在一起，色彩非常的丰富，像一个小小的童话小镇一样。
12: 我们这些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对网络直播熟悉，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搬到鸭绿江边，不搞花哨的套路，就实打实对着镜头给网友看我们边境村的好风景，尝我们村里现摘的五味子和蓝莓。
10: 地瓜、什么软枣子和葡萄都有人在种，还有咱们的江鱼，咱们这个依山傍水的嘛，咱们江鱼品质也是非常的好的。
12: 通过和乡亲们聊天，我发现村里有不少户都种植大地蓝莓，但是每年8、9月份收果的时候，价格却不是很高，让蓝莓推迟到冬季上市，卖个好价钱。借助上网查资料，我们找到了在冬季上市的盆栽蓝莓，可需要在温室大棚里种植。于是我们把这个想法和村上说了，没想到村里特别支持我们。

0: 会到大棚里进行直播，记录这些蓝莓苗的成长过程。这其实也藏了我一个小心思。
1: 白山临江周边的这些中小学生呢，可以多多的过来参加研学活动，感受一下这种养护蓝莓的过程，而且还可以自己认养一颗小蓝莓。然后我们呢，在后续也会继续以直播或者视频的这种形式，将蓝莓的生长过程同步给那些孩子们。然后等到成熟之后吧，他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好好一起品尝采摘。
0: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农场试种黄金等经济作物，继续为乡亲们的增收致富趟趟新路子。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尾沙河村新来的大学生崔永泉，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央媒天吉林。
3: 7月11号，人民网、新华社、央视财经频道等中央媒体对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启幕的消息进行了报道。
4: 7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开行中欧班列46列，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开行中欧班列46列承运货物5060标箱，同比分别增长7%和13.1%，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
3: 7月12号出版的《光明日报》在“智慧人间”专栏中推出吉林查干湖全鱼宴，一整个镶住了。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查干湖衍生出独具特色的一鱼多吃技艺与包罗万象的全鱼宴，让千年鱼类文化成为流淌在舌尖上的鲜活诗意。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刘闯，监制陈凯峰。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0: 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3: 哎呦，就昨天晚上，我觉得是许久许久以来，都没有的一个一整晚都没有下雨的一天。
2: 但是昨天我们家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就是有莫名其妙，因为我就在窗户那儿站着，一楼嘛，就看到外面就是路边停的车，有一辆车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报警，滴长鸣
3: 啊，
2: 然后我还出去了，我本来打算给他打个电话，这一直叫了能有3-4分钟，后来我刚要拨通电话的时候停了。我上网搜了一下，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最近总下雨，它的这个报警器啊，因为潮湿或者是遇水短路了。
3: 哎，确实是因为雨天呢，我发现这两天很多的房屋都漏雨、渗雨，这种现象也频发啊，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2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3: 好，黄金屋第一时间来打卡啊，光辉岁月也来了，感谢大家。其实呢，我刚才还想说，我都已经很多天没有看见太阳了，忘了太阳是什么样什么味儿了。结果昨天光辉岁月就给我发了一个大晴天坐船，
2: 哎，
3: 我说这哪儿啊，不是吉林省吧，他说就是啊。我都不能想象还有晴天的地方，忘了晴天是什么样了啊。如果此时此刻您所在的城市是晴天的话，也欢迎大家拍来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还是跟吃的有关。有调查显示呢，原来疯狂吃零食的日子只有10年，那我觉得对于小东来说肯定不止，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根本就没有10年，
2: 活到老吃到老嘛，怎么会有10年的时间呢？
3: 我就是一个不怎么，小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好玩想吃零食，长大了之后根本就没有什么爱吃的零食，我都会觉得太咸太甜。那为什么有人能坚持清淡饮食，有人却总被垃圾食品诱惑呢？有一项涉及15万人的研究显示，人格特质无形当中影响着饮食的偏好。
2: 你比如说这个神经特质的人啊，神经质特质的人，情绪非常敏感，更容易通过高糖。

0: 高脂的食物来寻求安慰。那么尽责性质的这个体质的人啊，他非常有自律，有自律性，有条理，更加擅长抵制不健康，比如说垃圾食品啊，什么含糖饮料啊这类的诱惑。开放性高的人愿意尝试新颖健康的食品啊，这个饮食会更加多样。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宜人性高的人，他会关注饮食的可持续性，更喜欢应季的食材。那么外向型特质则是有双重的影响，不仅爱尝鲜，而且还容易在聚餐的时候过量摄入，就吃下来不停不住嘴儿啊。
1: 啊，那我觉得他说的都和我没关系，我仅仅就是因为不耐受。
0: 其实
1: 我会觉得太甜太咸，吃完了不舒服。
0: 其实它这个分类啊，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陌生，什么宜人性啊，什么这个那个，这个名词听起来比较陌生。那你就想想你自己是什么性格，你给自己下个判断，不一定按他的这个名词来说。你说我是外向型啊，我是内向型啊，我比较腼腆呐、或者怎么着，然后你再对应，你再说一说你是什么样的饮食习惯。你吃东西是什么习惯呢？
1: 其实我仅仅就是不爱吃，并不是因为不健康，是因为我吃的难受。如果让我舒服的这个薯片啊什么的，我也会吃几口。
0: 我觉得我有点反人类，就是就这个问题来说，我小时候就是大家都是觉得孩子应该爱吃零食的时候，我恰恰心里非常瞧不起吃零食的人，
1: 幼稚
0: 啊，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完全符合大人的期盼。当我岁数大了，你比如说，尤其现在。进入这个中老年的时候，反倒时常的琢磨嘴里有点闲着无聊，
1: 想吃点有滋味的。
0: 对，就昨天坐那看电视，没什么可吃的，我把冰糖抓过来，一粒一粒嚼着吃。
1: 哎呦！
0: 然后我姐看见我说：“你是想吃啥？我给你买点零食。”我说：“不是想吃零食，就是坐着感觉
1: 嘴巴寂寞，
0: 应该动点啥。”
1: 应该让你来上节目就好了。
0: 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我最近在控烟，因为我想慢慢的减掉这个坏习惯，然后又不好一下戒掉，就是慢慢的减，在减的过程当中就觉得不叼根烟嘴就有点闲着没事干。
1: 哦，那么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喜欢吃的零食，离不开的小零嘴儿，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啊。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腰疼腿疼脖子僵，是不是有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有这些症状呢？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这个身子都跟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啊，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可能这两天这阴雨天儿，不少咱们关节问题的朋友都遭了罪了啊！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您赶紧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啊，每一贴都是能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啊，感觉紧绷的这个筋脉瞬间就被揉开了啊，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您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基质为载体，经过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啊、颈关部啊、还有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那么现在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首先咱们说的先不说零食，先说说正餐吧。大家没事的时候，除了在家吃正餐之外啊，亲朋好友一聚可能会找一个饭店，可能大家最容易选的就是火锅吧，比较省事儿，然后还热闹，一帮人聚在一块儿。但是火锅好吃，你得碰到有良心的店主。你比如说最近啊，这个四川省成都啊、

0: 院这个高新开发区的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这个案件是这样啊，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高新区某餐饮店主要负责人王某某受益，并且安排店长刘某、打锅工周某某、厨师李某某将客人食用过的火锅底锅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口水油，经过过滤残渣、提炼和熬制，与新油混合，重新配置成锅底，销售给客人使用。
1: 哎呦我的妈呀！就是大家都知道吃那个四川火锅的时候，它那个油特别厚嘛，
0: 啊，
1: 就不像咱们那个是水。
0: 对，
1: 咱们东北人如果不吃辣火锅、不吃四川火锅的话，都是水。但是成都的那种的火锅就是油很多，
0: 红油火锅嘛，
1: 啊，底料很多。它呢就等于说二次利用了，把你吃完的那个锅它没倒。
0: 不一定是二次啊，不一定是几次呢？
1: 对，
0: 所以我
1: 你吃完的滤完了给我，我吃完了的滤完给我。
0: 人家网友说了，网友开玩笑的口吻说，但是我觉得这玩笑开的有点含着热泪开的。
1: 嗯，
0: 就是他们家这店可以号称百年老店了，百年老汤。
1: 哦，百次老汤。
0: 对啊，这汤一遍一遍重复利用。
1: 嗯，
0: 但你想啊，这个高温高油的东西一遍一遍利用，而且是别人在里面捞来捞去，
1: 嗯，
0: 然后再给你用。
1: 嗯，
0: 你想想这东西它能健康吗？
1: 就以前我有个同学的爸爸就不愿意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吃火锅。
0: 嗯，
1: 说如果你们非要吃火锅一定要吃小锅，否则的话吃的就是涮筷子水，大家都上去拿筷子涮啊。那么经查呢，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这个成都的这家火锅店啊，销售口水油的金额为25万余元。
0: 嗯，这个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王某某、刘某、周某某、李某某、徐某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销售金额25万多元，持续时间约一年，属于有其他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综上啊，这个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2.5万元，并责令被告高新区某餐饮店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就是你不仅要判你这个服刑，而且你还要赔偿人家的民事损害金。
1: 那我觉得就是这5年他应该吃别人的那个口水油，
0: 哎呀，
1: 不足以解恨啊！
0: 真的，真的，这种事儿听起来，每一个曾经出去吃过饭的人，心里都恨得咬牙切齿。
1: 其中有你说这太吓人了，怎么能这么干？他礼貌吗？我想起来，上周国富民祥大哥给我发一张照片，说晚上别人请他吃饭，他刚好中午的时候就路过那家饭店，
0: 嗯，
1: 然后结果看见那家饭店的后厨在门口抠脚。
0: 就是这种啊，
1: 他说我给他发信息，晚上我不去了。
0: 我一直心里在想啊，咱们是私下里这个带情绪化的想，
1: 嗯，
0: 就是判他服刑也好，判他赔偿也好，我觉得还是不解恨。
1: 嗯，
0: 应该在他服刑期间都给他吃这种食物
1: 啊。对呀，我不是说了吗？
0: 你所有的
1: 他得吃口水油，
0: 就必须让你吃够了为止。
1: 嗯，这个就应该这样，他这期间就吃其他人的口水油。
0: 当然了，这从我们人道主义来讲，我们正常人干不出这样的事儿，只是觉得只有这样的惩罚才能让他感同身受
1: 啊，就是而且也对其他人有一个警示作用，其他人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我将来有可能吃别人的口水油，是吧？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近日呢，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停电。期间，网络上出现不少涉电力的传言。记者梳理发现，台风期间流传的涉电谣言主要有3类：一个是夸大了停电的范围，啊，第二个是曲解断电的行为，第三个是编造收费名目。那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针对恢复供电要交高额抢修费的说法，供电部门回应纯属谣言。电力抢修、恢复供电都是供电部门的本职服务，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所谓的恢复费或者是抢修费。电费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结算，要是遇到陌生人以此索要费用，可以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核实，切勿转账。
0: 另外，关于台风及强降雨导致全城

0: 停电的这样一个谣言，供电部门表示，贵港、钦州等地相关说法已经被辟谣了啊，不会出现全域同时停电。台风通常只可能会导致局部线路故障。那么水表泡水之后走字儿加快也是不属实的，电表进水之后通常会直接停机，不会加速走字儿。用户如果有疑问可以申请验表。那至于供电局能够顺着电线遥控损坏家电的这种无厘头的说法啊，技术上也并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大家不要相信谣言。
1: 我们看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啊，我觉得始终有你特别逗。他说我很少吃别的零食，唯独偏爱康师傅和 QQ 肠、马可波罗肠、乃得益特仑苏和旺仔复原乳，也不少了。
0: 你这还叫很少吗？
1: 也不少了啊。光辉岁月说，你看我们这儿白山的天乌黑乌黑的，就是不下雨啊。擎天柱说，小时候家里管得严啊，不让我吃零食，但凡发现吃零食就揍我
0: 啊。
1: 现在想吃啥就吃啥，昨天晚上我还上那个商店里买了一堆零食呢，辣条、干脆面、猫耳朵、猴王丹、无花果、一根葱。一根葱是什么呀？唐僧肉，外加一个铁公鸡。哎呦，好几个我都没听说过。
0: 不是，他买了这么多东西，完了还买了一根葱，就觉得光吃那东西没味儿，得就是葱吃。
1: 不是，一根葱肯定是一个零食，唐僧肉我也见过，但是是什么我不知道啊。猫耳朵、干脆面、辣条我知道，猴王丹我也知道，无花果我也知道，就是最后这仨我全不知道啊。
0: 啊，
1: 一会儿拍个照片给我们来看一看。
0: 他给咱们倒是拍了一张照片，我点开一看是天上的北斗七星。
1: 啊，天文望远镜拍的，好厉害呀。啊，昨天这种天气还能看见星星？昨天晚上不是很多的云吗？啊，
0: 不是，你怎么是用天文望远镜拍的，还能带着你家的房顶呢？
1: 这个不是长春市里应该
0: 啊。
1: 好，那么关于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吃哪些小零食，嘎巴嘴儿
0: 啊，
1: 解解嘴馋
0: 啊，
1: 解解嘴巴寂寞，大家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台风带来的影响。7月11号上午，在北京密云区啊，水库有人在这个洪道里边捞鱼，非常危险啊。那么目前呢，密云水库正处于泄流期间，下游水情是非常复杂的，风险也比较高。保水网格员和民警发现之后呢，立即对涉事的村民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劝离现场。相关部门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远离下游河道，切实的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我看啊，这两天还有人说长春的什么什么大腿菇
0: 呢，
1: 是什么一种蘑菇
0: 啊，
1: 特别多，因为雨水多嘛，然后他们就去山里采蘑菇。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一场暴雨，
0: 对，
1: 把你困在里边迷路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0: 我跟你说，我是山区长大的，就是雨天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在雨天。你看刚才说的，
1: 嗯，
0: 是在水库的泄洪河道里边，
1: 嗯，
0: 去捞鱼，那你这时候你不知道上游是不是水位到一定程度，人家超过安全预警程度的时候，他要泄洪。
1: 嗯，
0: 这时候泄洪的话，你可能你看见洪水来了，你就来不及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一定在雨天要注意安全。有句老话说得好，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呀，
1: 嗯，
0: 你干嘛把自己的命交给这个老天来控制呢？
1: 没错啊，这种时候还是少出门为妙。我看现在网上有一个梗嘛，就是说杭州人民在干嘛呢？说这个浙江人民过的是八微美食节
0: 啊。
1: 啊，就都在家里边吃东西不出门了，就像八微美食节。然后那网友说我都吃鸡食了，八微美食节什么时候结束？
0: 我以为杭州人民在家涮这个辣火锅呢。
1: 光辉岁月来解释这个擎天柱的一根葱啊，说一根葱是一种膨化食品，它一股葱油味儿
0: 啊，
1: 一股葱油的香味儿啊，所以叫一根葱啊。其实还挺直白的这个零食的名
0: 字，那是不是就是卖那种就是一根一根的那种爆米花啊？
1: 嗯。涛声依旧说，小时候不知道啥叫零食，没吃过
0: 啊。
1: 现在给孩子整一货架零食，孩子都不稀罕吃，偶尔我拿过来吃，弥补一下小时候的遗憾。
0: 哎，我就觉得擎天柱啊，他是小时候你看被管的，现在可下自己说了算了
1: 啊，
0: 就是这感觉是多年媳妇熬成婆，
1: 嗯，
0: 我一

0: 一定要好好放纵一下。
1: 哎，我跟你一样，我有这个心，但是我没有那个胃
0: 啊。
1: 我到了那个超市啊，我每次说去买点零食，包括领着孩子说咱买点零食，然后我们俩都是看着那些货架上的东西就看看，然后就走了，什么也没买回来。
0: 你看现在我就发现，现在真是孩子多幸福啊！要想吃零食，专门有店就是零食，
1: 对呀、
0: 各种的零食
1: 啊。人家那个我说那巴威美食节就是嘛，人家说那个零食店什么赵什么的，说都赚的手麻了啊，赢麻了，真的就是，然后他们又送货。
0: 就我们家旁边就新开一个叫什么好想吃之类的啊，我当时还想呢，我说零食店那食杂店里不有的是吗？专门开个零食店能赚钱吗？
1: 你跟我第一反应是一样的，事实证明他们生意很好，
0: 真的是、现在一看
1: 过瘾，
0: 多大的人都有在里边买零食，这就很奇怪了。
1: 你的关注点是在没事儿你去吧，没有人笑话你。
0: 我一开始在想啊，我本来我不说最近我总想吃点东西嘛，我说我进去看看有啥我能吃的，就心里犹豫啊，做了好多、好长时间心理建设，迈进去了，转悠两圈，但是没好意思往起拿都。后来我往出走的时候，发现有比我岁数还大的。但我心里在给自己解释，人家是在给孙子孙女买零食吧、
1: 不，他只是长得比你老。哎呦，我看见了，你看，晴天柱已经把这一根葱的零食图发过来了啊，我真从来没见过这款光头娃品牌
0: 啊，
1: 图片上还有葱，可能我在超市里见他的时候一直以为他是大酱配的葱。哎呦 out 了啊。希望非常凡尔赛发来了白城的天，瓦蓝瓦蓝，一片云也没有。哎呀，我都觉得你是在地球的另一端。
0: 我刚看见他发这个了一根葱这个包装，你别说，真像这个袋儿装的酱，
1: 是吧？葱伴侣，
0: 对，特别像。
1: 哎呦，原来零食还这么丰富呢啊！涛声依旧说，你说太对了，我就看着那些零食觉得没胃口。是呢，小的时候只是觉得，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爱吃什么汽水糖
0: 啊，
1: 还有那个叫什么，叫蜂窝糖，叫什么糖，
0: 哎、
1: 就是全是丝儿的那个。
0: 就是咱们相比啊，咱们的童年相比，我觉得你比我幸福很多。我们小时候吃什么，拿大萝卜啃一啃，胡萝卜啃一啃，秋天人家翻胡萝卜，我们上地里捡剩下的胡萝卜，那跟宝贝似的，拿回家当零食。
1: 这个事儿我好像在农村也经历过、
0: 叫不叫捡，叫溜
1: 啊。
0: 就包括石麦子，人家收割完了之后，我们去石麦穗儿、这个麦穗儿，
1: 石麦穗儿干嘛呀？
0: 就不是零食了，去拿换零食。大人没时间打扫这些残存的战场，我们小孩去干完了之后，积少成多嘛，拿去换零食。
1: 也能当饭吃。
0: 对。
1: 那你那时候能换什么零食啊？
0: 爆米花就算是好东西了。没，就是不是穷与富的问题，就
1: 没
0: 那么丰富。
1: 确实是只有爆米花啊，不是不给你买。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健康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下单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眼贴，额外还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朋友，总会觉得眼前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那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门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今天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周年庆的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3重好礼全都是免费送，6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江苏多地出现了大风阵雨的天气，南京、苏州、常州接连发出倡议，台风天非必要不出门，尽量不点外卖。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咱们也是这样的啊， 身处户外，尽快就近躲避，风来就躲，雨来就挪。居家的时候呢，紧闭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少点外卖，让外卖小哥在风雨里少奔波一趟啊，忍过这阵风雨，安稳等天晴就好。
0: 其实我还是真心的觉得长春这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你看咱们没有那么特别大的风。前段时间我看的新闻就是好像不用太远，就辽宁那边就风就比咱们大，在窗户边关窗户差点被吹出去，抱着家里电视才稳住身形。
1: 哎呦，电视可立了功了啊！涛声依旧说，小时候接口风爆米花那算是最好的零食了，自己带苞米过去，带点糖，整一次吃好多天呢。
0: 比苞米崩出来的还有口感更好一点的，就是孩子可能在家里更受宠，敢拿大米出去
1: 崩啊，对呀，
0: 大米花。
1: 怎么叫敢拿大米呢？我小的时候就吃大米花、
0: 大米是细粮。
1: 哦，
0: 细粮精略着呢。
1: 啊、
0: 你拿苞米，而且那苞米有可能就是苞米棒子搓下来的粒儿，你要敢拿苞米碴子，都有可能挨揍。
1: 哦，那到我那个年代，就是大米已经随便了。
0: 就是我，比如说
1: 没有苞米，家里
0: 就很简单的打个比方，我们家哥俩。我哥就可以拿苞米去蹦，这算是给他的奖赏。我能拿大米，他要拿大米就挨揍了。就是比较偏向老疙瘩嘛。
1: 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上了岁数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因为吸收也不好了嘛，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很多人说我牛奶钙片都没少吃，我也不吃零食啊，我全吃有营养的，我怎么还缺钙？其实是你没有把钙留住。啊，不是你没补钙，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我们推荐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为什么？它既补钙又能给你留住啊！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特别添加 D3 和 K2。这两种营养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我记得，我姑娘小的时候给她补钙，还要单独的去买 D3 和 K2，要买三种，价格都很贵。现在呢，你买咱们这个国和堂的，它一粒里边就全解决了。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了，没乱跑。
0: 这个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秒杀价啊，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省掉了110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哎呀，就在小东说话的时候，太阳忽然透过乌云射进来，一点点太阳光，哎，我都好激动啊！
0: 你这个阳光来的这个速度，也可以形容成
1: 没了，现在没了，
0: 像以前这个下雨的感觉，
1: 啊，
0: 呼嚓一下就照过来了，然后呼啦一下又没了。
1: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山顶洞人，就是在山洞里边生活了很久，总算见到了一丝丝的光啊！
0: 久违的阳光啊！
1: 哎，你看咱们的老朋友小西就说，多日不见太阳，今天有点晴天的意思，我也心情不错啊。我晚上看电视吃的小零食有南瓜子，吃一点花生补充一下营养，但吃的不多，控制食量，再吃点草莓柿子和一些水果补充维 C，有时候呢也吃点康乐果，主要是咸的，
0: 都那么健康啊。你看欢欢说，我喝酸奶喝零蔗糖的，
1: 那你那个零蔗糖的里边是完全零糖吗？还是它会有一些代糖呢？
0: 完全没糖怎么做酸奶啊？
1: 可以啊，我自己在家做酸奶就零糖、
0: 就放酸了，就不放任何糖，把奶放那儿，3天之后我吃酸奶。
1: 啊，对呀、他用那个菌发酵的时候是不用糖的，然后你吃的时候再拌一勺蜂蜜，然后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吃甜的嘛，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只。就你知道现在又有一种新品种叫干椰酸奶吗？
0: 椰得慌。
1: 对对，干椰啊，我什么都没有，没有水。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呀。它的这个背书相当牛了，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啊，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 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